0: 出去吗？
1: 出去啊，今天有任务呢，跟我走吧。
0: 走。
1: 你们知道淝水之战吗？就是当年前秦和东晋在寿县淝水之畔的那场大战。
0: 知道，可是你这方向不对，淝水不就在我们寿县八公山下吗？
1: 要想回到淝水之战的古战场，得先去前秦国。那个前秦君主苻坚就是淝水之战的始作俑者。
0: 沈翁，就您这老头弯弯绕多，
2: 去哪儿都行。
1: 到前秦了。
2: 哦，这个前秦都城还挺繁华的嘛。
0: 比我们郢都寿春差远了。
1: 孩子们，你们可知道我们从哪朝穿越到哪代了？
2: 我们是从楚国而来，那时是春秋战国吧？
0: 对，后来那些国家都被秦国灭了，秦朝统一的天下。
1: 是的，现在我们已经穿过秦朝、汉朝。
2: 啊，我知道，我知道，汉朝是刘邦统一天下的。
1: 楚生啊，你懂得还挺多嘛。那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朝代吗？我们现在来到了魏晋南北朝的前秦了，我们要见的就是前秦君主苻坚。
2: 苻坚，他是什么样的人呀？
3: 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
4: 子民们，我苻坚自继位以来，先是诛杀暴君苻生，后开凿泾水渠，励精图治，现国势大盛，可谓关陇清晏，百姓丰乐。
3: 关陇清晏，百姓丰乐。
4: 本王以强大的军事实力统一了北方，如今与晋国南北对峙，本王誓要发兵南征，灭掉晋国，统一天下。
3: 灭掉晋国，统一天下。灭掉晋国，统一天下。
2: 哇，这个人真牛气啊。
4: 自继承王位以来，本王平定叛乱，除去奸邪，如今四方已安，诸位意见如何？
5: 大王，我有话要说。
4: 哦，十月，你说。
5: 晋国具有长江天险，地势险要，我们最好不要轻举妄动啊。
4: 本王并非轻举妄动，我大秦已有精兵百万，武器精良，对付区区晋国可谓举手之劳。
5: 可是，
4: 哎，再说当年东吴也有长江天险，可结果还不是国破家亡，君臣被俘，天险就能保证他们江山永固吗？
5: 大王，那是东吴昏庸无道，只是百姓恨他才被灭亡的。可如今即便晋国对老百姓没有恩德，也还没有到众叛亲离的地步。恳请大王多准备粮草，等到时机成熟再出兵灭晋也不迟。
4: 一派胡言，我大秦有强大的军队，士兵把马鞭投到江里就足可以截断长江的流水，试问晋国还有什么天险能够依凭
5: 啊？
4: 本王心意已决，莫要多言了。
2: 寿爷爷，他们是要去发动战争吗？
1: 是的，苻坚亲率步兵60万，骑兵27万，要南下攻击东晋了。
0: 他们要去的地方就是我们寿春八公山下的淝水。
1: 是哦，淝水大战开场了。
4: 出征！
6: 出征！出征！出征！
0: 这么多人，
6: 出征！
0: 真的像苻坚说的那样，投鞭能让淝水断流了？
2: 这前秦百万军队真的能灭掉东晋吗？
7: 成语典故，投鞭断流。长江滚滚东流，怎会断流？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十二集，东山再起。
2: 此次本王亲率百万大军南下攻晋，我大秦军队强大，士兵把马鞭投到江里，就足可以截断长江的流水。试问晋国还有什么天险能够依凭？我大秦怎能不灭掉晋国？
3: 投兵断流，是灭晋国！投兵断流，是灭晋国！
2: 出征！
1: 公元383年，前秦军苻坚亲率号称百万的大军奔袭东晋，淝水之战就此拉开了序。而此时已知大军压境的东晋人心惶惶。
4: 听说秦军已经向淝水逼来了，我们晋国怎么没有一点动静啊？难道朝廷没有听到强秦已经攻来的消息吗？
5: 怎会没有迎战准备？一定在调兵遣将了，
4: 是吧？皇帝会派什么人领兵作战呢？
5: 皇帝应该会派谢安率军迎战的。谢安可不简单，他的家族前后六代有九人担任过吴兴郡太守呢。谢安很早前就已才名远扬，朝廷几次召他做官，他都找借口拒绝了。他在一座土山上建起家宅，改土山为东山。他隐居东山，常与大书法家王羲之等人游山玩水，饮酒诵诗，就是无心为官。
6: 谢先生好雅兴啊，在一个人打棋谱啊。
7: 扬州刺史于大人驾到，有失远迎了。
6: 谢先生，于某早就听闻您才干过人，今日特来拜访。哎，
7: 哪里哪里。
6: 谢先生，此次前来，于某就是想请您出山助我。
7: 多谢刺史大人好意，谢某性喜悠悠，真不愿为官。
6: 这个我知道，谢先生年少就盛名远扬，最初受司徒府的征召，后以生病为借口推辞了。此后好几次有人请您出来为官，都被您拒绝了。
7: 刺史大人既然了解谢某，又何必强求呢？
6: 于某还想一试，既然谢先生这么说，那只能来日方长了。
7: 多谢刺史大人体谅。
4: 那谢安为什么不愿做官呢？
5: 他年轻时担任过著作郎，从事边国史的工作，才学过人，但在朝

0: 廷遭到一帮小人的嫉妒，使得皇帝一会儿用他，一会儿贬他，他就不愿当官受束缚，借口又辞官了。
1: 那后来呢？
0: 多年前，他还是迫不得已走出东山为官了。
1: 你不是说他总是拒绝做官吗？有什么逼不得已的？
0: 这个得问谢安大人本人哦。
2: 谢先生。
3: 哦，忠诚高大人近来安好。
2: 好好好，谢先生终于肯出山了，这次还是大司马出面相邀才成啊。
3: 高大人说笑了，
2: 先生几次违背朝廷旨意高卧东山，许多人劝您出来做官，您总是拒绝，如今您走出东山出来为官，您觉得天下百姓会如何看您？
3: 惭愧惭愧呀、啊！哎若非曾为安西将军的哥哥去世，曾为西中郎将的弟弟因北征兵败被贬为庶人，使得我谢家权势名声在朝野中一落千丈，我何苦出来为官呢？
4: 逃兵断流，赤面进国！逃兵断流，赤面进国！
5: 今强秦南侵而来，皇命谢安为征讨大都督，率北府兵迎敌了。
6: 你猜对了，果然是派谢安坐镇，他侄子谢玄统军，不知道谢安大都督能否战胜强秦大军呢？
0: 只要谢安在，我晋国定会安然的。
7: 宾阳楼下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八公山下古战场，烽火再起了。
8: 是哦，谢安要东山再起了。
9: 成语典故东山再起，失势后重新得势也好，跌倒后重新爬起也好，希望总是一个褒义词。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十三集，楚堂燕雀。
2: 爷爷，这前秦和东晋就要在寿春的淝水边打起来了。前秦军队号称百万，头下的马鞭都能让江水断流，东晋会出动多少人马呀？
0: 我们去看看便知。
2: 寿爷爷，这不是去往我们寿春的方向吗？
0: 是的，去寿春八公山看看两国大军是否到了山下淝水了。

0: 国大军都还没来啊。
1: 可这里终究要有一场血流成河的大战。
0: 少爷爷，为什么要发生战争呢？就是为了争地盘吗？
1: 不，也有人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乡邦。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0: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1: 楚生啊，瞧见没？你想的问题，那个老渔夫知道，你去问问他。
0: 啊啊！老爷爷，您知道为什么要发生战争吗？
2: 为什么？哦哦，你看那儿。
0: 啊？燕子，什么意思啊？
2: 这些燕子刚刚筑起了新巢，他们在庆贺呢。
1: 这就叫燕雀相贺，因为有了栖身之所而互相祝贺。
2: 是啊，燕子总要在屋梁下筑巢的。
0: 你们在说什么呀？你们的意思是不是战争就是要保护家园，让人们就像鸟儿有巢，有个安身之地啊？
2: 是，但又不尽然，不尽然啊。
0: 那你到底是啥意思呀？
2: 这样吧，我给你们讲个故事。话说春秋战国时，秦国攻伐赵国，赵国是魏国的近邻。这事儿传到魏国后，魏国人很高兴。
3: 恭贺大王，此次秦国攻打赵国，对我魏国来说是好事喜事啊。
4: 恭贺。
5: 相国子顺。
6: 臣在。
5: 此次秦国攻打赵国，朝中百官都向我道贺，唯独您不祝贺，这是为何？
6: 臣不知有什么可道贺的。
5: 啊？
3: 相国难道不知秦国攻打赵国对我魏国有利？
6: 哦，有何利呀？
3: 如果秦国打败了赵国，我们就同秦国表示和好。如果秦兵被赵国击败，我们就趁他威兵之时出兵袭击，可轻易大获全胜，这不是好事吗？
6: 不见得吧，秦国从秦孝公起就从未打过败仗，他们的将领都是经验丰富的优秀人才，此次秦兵必能战胜赵国，我魏国必定无机可乘。
3: 好，就算秦国能战胜赵国，那对我们又有什么损失？赵国兵败，强大不起来了，不正是对我国有利吗？
6: 秦国是贪暴之国，他若亡了赵国，必然不会就此满足，一定会继续东进，那时我魏国就遭殃了。
3: 啊！
6: 你们竟然全未想到，赵国如被攻破，大祸便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难道人可以无知的像燕雀一样吗？
0: 老爷爷，您说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啊？
2: 我想说的是，战争就像是大风吹翻了燕雀们的巢，

0: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1: 哦，我有些明白了，这个故事叫什么？
2: 房屋发生了火灾，燕雀还有栖身之处吗？这就叫楚堂燕雀。
1: 楚堂燕雀、啊、看那是不是也叫楚堂燕雀？
3: 成语典故，楚堂燕雀，风吹巢洞，火烧连营，战火会让人们流离失所，而燕雀只想有一个安稳的家。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十四集，化干戈为玉帛。这就是寿春古城边的肥水，它出寿县而入淮河，1600多年前已经在北方得势的前秦王苻坚率80余万之众大举南下，欲灭南方的东晋。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就是在这里展开的。
2: 寿爷爷，不是说前秦和东晋要在这儿开战吗？怎么没有一队大军来？他们到底什么时候能来啊？
3: 战争是大事儿，你这孩子不能抱着看热闹的心态哦。我带你穿越千年来到这里，是要你们体验古代战争。
2: 哦，知道了。对了，香草姐姐呢？
3: 她一定是去晋国都城看看那边的动静了吧。
2: 香草爷，你就只顾自己，也不带我一道去。
4: 竹生，你还是在这里陪陪老寿翁吧。
2: 老爷爷，我们又见面了，你在捕鱼啊？
5: 是啊，是啊。
2: 啊，我还想问您战争的事儿。
5: 这个嘛，战争就像我撒网捕鱼。
3: 好比喻，比喻的好啊。
2: 那有没有办法让两国休战呢？
5: 你说的是化干戈为玉帛。
2: 化干戈为玉帛什么意思啊？
3: 这个典故是说，很久以前

0: 大禹的父亲鲧在自己的封地上建造了很高的城墙来保卫自己，使得自己部落的人纷纷离他而去，也使得其他部落的人认为有机可乘，都虎视眈眈地等待着机会。
1: 这话真难懂，就跟耳朵飞进蜜蜂一样。
0: 大禹当上首领后，派人拆掉了城墙，填平了护城河，还毁掉了兵器，教人学种稻谷，这样天下反而安定了。
1: 寿爷爷，对不起，我还是没听懂。
0: 就是说，禹的父亲鲧用的是干戈，大禹用的是玉帛。干戈是兵器，玉帛就是和睦相处，化干戈为玉帛是好事啊。
2: 可要想化干戈为玉帛太难了。
1: 为什么呀？
2: 我还是再给你讲个故事吧。话说当年有个叫陈轸的人，有一天韩国与魏国正在交战，于是秦王会就找来陈轸。
3: 陈轸，韩国与魏国相互攻打整整一年了，寡人想劝解，可是有人说没必要劝，让他们打，你说寡人应该怎么办？
4: 大王，想必您听过卞庄子刺虎的故事吧？
3: 卞庄子杀老虎，说来听听。
4: 卞庄子想杀老虎，有人劝他，这两只老虎再吃一头牛，吃着吃着必然会争斗，到他们打得不可开交，你再上去一定能将两只老虎都拿下。果然一头牛不够两只老虎吃，两只老虎吃着吃着就打了起来，强壮的那只老虎伤了，弱小的那只老虎也快死了。卞庄子趁机上去把两只老虎刺死了。卞庄子不但得到了两只老虎，还得到了杀两只老虎的名声。韩魏不也就像是那两只老虎吗？
3: 哦，寡人明白了。
1: 我又挺迷糊了，化干戈为玉帛到底是什么意思呀？
2: 当年我们楚国的楚庄王曾说过，战争不是为了宣扬武功，而是为了禁止强暴，给百姓带来安定的生活。你认识武字吗？这个字就是由止和戈两个字组成的，止戈才是武，止息战争才是真正的武功啊。
0: 出声啊，你听，马蹄声，车轮声，
5: 从天断流，势力尽广，从天断流，势力尽广。
6: 成语典故，化干戈为玉帛，干戈为器，玉帛为礼。在清脆的玉帛声中，可以听见和平和睦。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0: 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2: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3: 拿着，要钱出钱，努力出力。
0: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出来。
1: 那好，那你帮妈妈一起。

0: 咳，咳咳平胶囊止咳，喉不留情，万通药业。
1: 我会变得更加强大。
2: 刘向上，你去查一下区教委的电话。
3: 干嘛呀？
2: 说干嘛呀？他要不给我好好处理的话，我就去投诉他们。我，
3: 哎，人老师不是说了给查吗？咱着什么急啊？冷静点。
2: 你闺女都被人给欺负了，你还让我冷静？你是不是她亲爹呀？你？
3: 那你也不用冲老师吼，也不是老师踢的她，是吧？
2: 宝贝，让妈妈看看，来来来，到底踢哪儿了？
1: 妈妈，
2: 这疼吗？
1: 妈妈，电话手表测坏了，你能给我换个手指挥的吗？有新的。
2: 宝贝啊，你等妈妈把那个坏人给揪出来，我们就让他们家给咱赔，好吗？
3: 来，哎，爸爸再问你啊，你真的没看见是谁踢的你哦？
1: 我真的不知道谁踹的我，哎呀，妈妈，妈妈。

0: 奇了，你们就给我换个电话手表呗。
1: 那不行，这事儿啊不能不了了之，我们一定要把那个坏人揪出来，对吧？
2: 谁踢的你？
0: 不知道是谁，就是谁踢的。
3: 奶奶，我回来了。

0: 刚才谁惹你了？你妹妹国宝让人欺负了啊！
1: 我孩子被人给欺负了，还不许我说话了是吧？
2: 我事情的来龙去脉还没弄清楚，我们先不要那么武断。
0: 我怎么武断了啊？哎，国宝是不是被人给踹了？
2: 对，是被人踹，但当时学校那么多人，不可能没有人看见。
0: 再说，
2: 我接他放学的时候出来慌乱跳的，一点就不像被欺负的样子。
0: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觉得国宝是在撒谎？
2: 我没说国宝撒谎，我只是觉得这事儿他不合逻辑。刘向上，你真的是有职业病，讲逻辑是吧？大脚印子就在那儿摆着呢，这是不是事实？
1: 有时候事实未必是真相。
2: 那你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我就想要真相啊。
0: 不是，还有啊，以后咱们遇的事儿能不能不要那么暴躁？这孩子们都是有一学一，别回头都学的那么暴力。我怎么暴躁了？啊，我孩子被人欺负了，我还不能生气了是吧？暴躁我就该暴躁。哎，跟我学暴力了，哪个孩子跟我学暴力了？
3: 告诉我哪个不长眼的欺负我妹啊？我要团灭一年级三班。嘿。

0: 你在学校没有看到谁踢过宝吗？
1: 刘大大，因为我还有口才班，所以呢，我一下课就走了，什么都没看见。哦，
0: 那今天国宝在学校有没有跟别的小朋友发生什么小矛盾啊、吵架呀？
1: 根本没有，国宝在班里人缘可好了。
0: 是吗？
2: 刘老师，来吃点水果。哎呦，
0: 不客气不客气，别忙活了，我马上就走啊。
2: 他们班还真有小孩欺负人啊？
0: 那现在不能过早的下结论。
2: 不过我看你们家国宝那性格啊，还真不像随便让人欺负的小孩。
0: 这倒是。哎，不客气不客气。
3: 刚跟我打完电话，我就问过他了，他说他没看见。哦，
0: 是吗？嗯。啊、
3: 来来，到妈妈这儿来。
0: 喂、哎。
3: 打招呼。
1: 刘叔叔。哎，
0: 叔叔想问你一下啊，你在学校的时候有没有看见是谁踢了国宝呢？
1: 没有。啊，
0: 你跟国宝的储物柜是挨着是吧？那你们俩一起拿东西的时候，你没有看见谁踢他吗？
1: 没有。
3: 你紧张什么？哎，刘老师，有没有可能是太乱了，谁不小心踹了一脚？
0: 也有这可能啊。那行，那我就问一下啊，我就回去了。
3: 行，跟你刘大大说拜拜。
4: 再见，初一。
3: 哎，那我不送你了啊。

0: 没事，我练练，明天一早就给你报出去。
1: 没用，不用你报仇，你就叫爸爸妈妈给我换块新的牛耳手表呗。我不要那个牌子的了，而且我要新的，没有被怀疑到的，还有小猪怪在那。
0: 不用，等逮了那个机会，你就坏在你那他们家呗。
1: 可是我等不及了，怎么办？
0: 那你说怎么办呀？都放学了。
1: 这样，
0: 明天一早就给你报出去，行吧？

0: 放下。
1: 哎呀，人家想忘了就忘了，不要总是那么慢。
2: 周俊生，你长没长脑子啊？你把我说的话都当耳旁风吗？这个字我教你多少遍了啊？你赶紧给我写，再写一遍啊！不认真。喂，国宝爸爸。
3: 哎呀，麻烦您能不能问问高宇轩，我们家国宝啊，今天在学校被人踢了一脚，
4: 屁股上好大一个脚。

0: 郭宝爸爸，
1: 啊，喂，
0: 我问了一圈，他说没看见。啊，
1: 没有看到。
0: 哎，郭宝爸爸，你别着急啊，我再帮你问问其他家长。哎，
1: 不用不用不用，啊，我不想让这个事情扩大，啊，谢谢。

0: 喂，
1: 国宝爸爸
0: 啊，肖家瑞妈妈啊，
1: 国宝爸爸，你家国宝被人欺负了
0: 啊，这件事情前因后果还没搞明白
1: 啊。我知道，电话里说不清楚，但这样
0: 现在啊，肖家瑞妈妈，
2: 上车。
0: 不上车了吧？咱就这儿聊吧。
2: 哎，我听说你们家国宝被人踹了一脚，是吗？
0: 啊，对啊，啊。
2: 江飞虎踹的。
0: 不会吧？
2: 真的。
0: 您儿子亲眼看见江飞虎踹了国宝？
2: 对呀，他说了，他亲眼看见江飞虎踹刘国宝一脚，而且当时呢，这江飞虎离着刘国宝最近。
0: 不是，您等等，您儿子是因为江飞虎离着国宝近，他猜测的，还是他亲眼看到江飞虎踹了刘国宝？
2: 我儿子肖家瑞亲眼看见江飞虎踹刘国宝一脚。
0: 为什么要踹他呢？
2: 我跟你说哈，这江飞虎啊，他就是一个粗暴没素质，特别爱欺负人的坏小孩，我们家瑞天天让他给欺负，我都气炸了。而今天瑞瑞还说了，这江飞虎白天呢，他就跟你们家国宝他俩人不对付来着。
0: 是吗？
2: 对呀，你知道他们每天都跑操吧？
3: 同学们准备集合跑操了。
4: 起立，别光身份的肖家瑞，你动作快。
5: 本来啊，每天早上晨跑喊号的都是江飞虎，但是我们家瑞瑞说，今天王老师突然说换一个女生来喊操。
6: 以前呢，我们都是江飞虎同学来领操，那今天我们换个女同学好不好？那大家觉得谁比较合适呢？
7: 我推荐莲花吧，她嗓门大。我也来耶！
6: 刘国宝，你来呗。
2: 所以就因为这个事儿，他就记恨上你们家刘国宝了。
0: 这么大点孩子，心机不会这么重啊。
2: 我跟你说，别的孩子那可说不好啊，就这江飞虎，他就是咱们班最霸道的一个孩子。你不信你可以打听打听，你问问其他家长，咱班哪个男孩没被他欺负过呀？
0: 不是，您确定您儿子是亲眼看见江飞虎踹了国宝？
2: 我确定以及肯定。
8: 好嘞。哎，国宝妈妈，等我一下啊。好嘞，回家找他再来啊。
9: 哎，你今天怎么过来了？哎，
8: 你不知道我们家飞虎啊，天天踢你们家国宝啊，他们俩可好了。
10: 那个，我能耽误你两分钟吗？
9: 哦，可以啊。
10: 有这事儿啊？
9: 吃月饼吧。
10: 飞虎妈妈，一个男孩子在女孩子的屁股上踹了一脚，你不觉得很过分吗？
9: 不是，国宝妈妈，主要是这事儿我不知道啊。你说这孩子回来他也没跟我说呀。
10: 你觉得哪个孩子犯了错会主动和家长说呀？
9: 没事，不是，那个，真的，我真的不知道。你这样，你等他回来的，我好好问问他。要真是他干的，我带着他登门向你赔个道歉，好不好？那个手表多少钱？该赔我们赔。
10: 手表赔不赔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希望这样的事儿下次不要再发生了。行了，我先走了。
9: 不好意思啊，国宝妈妈，您慢走啊，别生气啊。
11: 你是江飞虎吧？
4: 你是刘国宝的哥哥吧？
11: 哥咨询你个事儿，找地儿聊聊去。就是。

0: 昨天踹我老妹一脚。
1: 我没有啊，我什么时候踹了国宝一脚？
2: 你还不承认？有人看见你踹的。
1: 谁看见了？你喊他来，我就没踹。
0: 你小子嘴还挺硬，等我给你找证人去。大白，
2: 你过来。
3: 哎，在那里穿干嘛？
0: 你要肖家瑞？
2: 我问你是不是叫肖家瑞？
3: 我是，这我怎么了？
0: 我叫刘广宁，证明你熟吧？
3: 跟我们班有个叫刘国宝的很像。
1: 你傻，这是国宝的哥哥。哦，
2: 哥哥好。哎，不是。
0: 我问你个事儿啊，昨是不是这小胖子踹我老妹一脚？
3: 啊？天飞虎吗？
0: 嗯。
3: 没有呀。
0: 啊？你再说一遍。
3: 我没看见呀。
4: 你确定是他吗？
0: 你确定叫肖家瑞？
3: 哥，这到底怎么回事？
0: 你妈昨天跟我爸说你亲眼看到的呀。
3: 哦，那事儿。
2: 对，就那事儿。
3: 就是昨天我妈问我，班里谁最有可能欺负人？我说最爱欺负人的是江飞虎。
0: 嗯，完了，
2: 转了。
3: 对啊，
0: 你妈昨天不是这样跟我爸说的。
3: 不是我妈跟你爸说了些啥，我哪能知道？
0: 哎，你家人还能不能靠点谱啊？
1: 哥，我能走了吗？
0: 玩去吧。
4: 哥，咱能靠谱点吧？
0: 我现在都不知道谁靠谱了。
5: 同学们，昨天咱们班发生了一件非常恶劣的欺负人的事情。刘国宝同学在收拾储物柜的时候被人狠狠踹了一脚。
2: 谁
1: 给他的胆子？
2: 谁
1: 呀？
2: 就是我。
4: 怎么可以这样？
2: 是谁呀？
4: 怎么可能？
5: 安静，我不知道是谁干的，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干这样的事儿，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在课间的时候悄悄地来找老师，跟我把话说清楚。咱们班绝对不允许有欺负人的情况出现，一旦发现绝不轻饶。还有，我更不希望看到有人说谎的现象出现，因为你一个小小的谎言就有可能引发大大的悲剧。我再强调一下纪律问题，我们班不管是任何人任何理由都不允许把电话手表带到学校来。学校有明文规定，任何电子产品都不能带到学校里来，即使是放到书包里也不行。大家听明白了吗？好，那我们把课本拿出来，我们开始讲课，把书翻开。

0: 我想和您谈谈。
1: 你要跟我谈什么呢？
0: 首先，我保证我再也不带电话手表去学校了。
1: 非常好。其次呢？
0: 其次的话就是，是踹了我那个事儿，能不能不追究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想他可能也不是故意的。
1: 那你什么意思呢？
0: 哎呀，爸爸，你换换个新的电话手表不就好了吗？
1: 别人弄坏了你的手表，为什么要让爸爸给你买个新的呢？
0: 那你从我明年的压岁钱里扣一下。
1: 国宝，你跟爸爸说实话，到底是怎么回事？
0: 说实话，能换个新的九华手表吗？
1: 那就要看你跟我说的是不是真的实话呀。哦，
0: 爸爸，我想上厕所。啊，
1: 去吧。在厕所里好好想一想，要不要跟爸爸说实话？哦。

0: 对不起，爸爸，你原谅我吧。对不起，爸爸，我以后不会这么做了，原谅我吧。不行，太不行，咋的了？镜子呀，镜子，如果时间能回到3年前，那就好了。童话里的人都是骗人的。
1: 婷婷，初一。
2: 刘老师，初一说有话跟你说。
0: 完蛋了。
3: 快来快来快来，哎，坐坐坐。
2: 哎，你坐里边。
3: 哎呀，初一啊、你有什么话要跟叔叔说呢？
0: 刘叔叔，我说了，你能不骂国宝吗？
3: 啊，那叔叔考虑一下啊。
0: 其实国宝屁股上的那个脚印是我踹的。
3: 你
4: 苏牧娘，
5: 干嘛？
4: 咱俩加个手表电话好友呗。
5: 老师不让带。
4: 我知道，你先帮我把后写上，我回去加。
5: 那加不成，你不是小智慧的。
0: 对，你们是两个牌子的，所以加不上。
5: 啊？钟汉，你是小智慧的吗？
0: 我是啊。
5: 那我们加个好友呗。
4: 我把号写给你。
5: 那我怎么办呢？
0: 你叫你爸妈给你换个小智慧的呗。
5: 对啊，国宝，咱们班好多人都是用小智慧。
4: 江乐爷，这手表是什么牌子的呀？
6: 小智慧呀、你也是小智慧的呀？
5: 对啊，我们班大部分都是小智慧的。国宝，我先走了。
4: 为什么他们都是小智慧的？你啊，摔坏这个怎么办？
5: 初一，踹我一下。
4: 为什么？我要假装被踹，然后手表摔坏了，这样妈妈就可以给我买个小智慧的了。
5: 这不是在骗爸爸妈妈吗？这样不好。
4: 哎呀，要不让你去骗，帮忙就好，快点啦！哎呀，还有点疼。
2: 那天刘叔叔来家里问你的时候，你为啥不说呢？
0: 我不敢。
2: 那你怎么现在又敢了呢？
0: 今天上班会课，老师说不能撒谎骗人，所以我就跟妈妈说。
7: 刘国宝，

0: 过来。
1: 你过来。
0: 爸。
1: 爸，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说，你屁股上的脚印儿。
0: 我要你给我弄的，因为我不小心把吊挂手表带去了学校，我还给摔坏了。我怕挨骂，还想叫你们给我换个新的小智慧。
1: 为什么要撒这样的谎，骗老师，骗家长？你还连累同学？
0: 我没连累同学，是你们自己闹不的。
1: 你现在马上给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啊！不经过爸爸同意，不许踏出那个房间半步来。
0: 吴叔叔，你不是说不骂刘国宝吗？
1: 叔叔没有骂他哦。
2: 叔叔没有骂国宝，叔叔只是有点崩溃了。刘老师，你消消气，你喝点水啊。这样，我们就先走了，不打扰你们了。走走走，春雨，

0: 爸爸妈妈，我知道错了。
1: 如果爸，你知道你犯了很大的错误吗？你的一个谎话，害得奶奶啊为你担心，哥哥都要找别人去打架，爸爸四处的为你寻找真相，妈妈还去责怪人家江飞虎的妈妈，啊，老师和同学都受你连累，最惨的是江飞虎啊，无端的替你背锅，你明不明白？
0: 爸爸妈妈，我知道错了，大错特错。
2: 好，知道错了，现在我就来告诉你你的惩罚措施啊。嗯。第一，主动去和王老师道歉，告诉老师真相。嗯。第二，你的手表坏了，如果还想要新的，就要从你的压岁钱里面扣，永远不许再把手表带去学校。嗯。第三，现在你和妈妈一起就去给江飞虎和他的妈妈道歉。
0: 嗯，好。
2: 别打了，都是我的问题，真的对不起啊！
3: 什么事儿？你的问题？哎呀，
2: 都怪我没有调查清楚，就乱下结论。这个事儿其实跟江飞虎没关系，都是国宝的主意，所以实在是对不起啊，国宝。
0: 江飞虎，对不起，阿姨，都是我自己恶作剧，对不起。
2: 那个飞虎，对不起啊，阿姨错怪你了。飞虎妈真的是对不起啊。那个，你，是你啊？
0: 是我。
4: 不是，我是说啊，那个往肖家瑞铅笔盒里塞泥巴的主意是你出的。啊？
2: 什么泥巴呀？
0: 啥？
4: 不是，那你们说什么事儿呢？
2: 我说的就是国宝身上脚印的事儿啊。哎
4: 呀，不是那事儿，那个事儿啊，王老师下午给我打电话，你说过了。哦，这不嘛，王老师跟我说了，啊，他往肖家瑞铅笔盒里塞泥巴。我回来这么一审啊，不止这一件呢，全部同学有四五件呢。
0: 谁让肖家瑞老显摆自己的铅笔盒多贵多贵，说我们的都是垃圾。
4: 你。啊
1: 国宝睡了吗？
2: 哭了一天，累了。刚才临睡的时候，奶奶还数落了他几句。哎呀，
1: 这回啊，他应该是吸取点教训了啊。
2: 看到他给江飞虎诚心诚意道歉那小可怜样啊，我还有点心疼他呢。
1: 你也应该从这件事情上吸取教训。嗯，
2: 你放心吧，我以后啊，一定会好好控制我的脾气。
1: 王老师在群里发信息了，你自己看吧。嗯，
5: 各位家长，近期呢，班级里出现了几件不愉快的事情，集体生活就是这样，偶尔出现摩擦也是很正常的，只要有我们老师，都会积极解决问题，让孩子们尽可能自己把矛盾化解。当然，孩子们回去跟家长说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希望家长尽可能的去引导孩子们实话实说。
4: 让你让你给我惹事，让你给我惹事。
6: 你怎么那么怂啊？啊，为什么受伤的总是你呀？说话呀，我给你说话呢，为什么总爱欺负呀？
0: 我打不过啊。
6: 打不过就跑啊，你还不会跑啊？
0: 他们三个人都围住我。
6: 你怎么那么笨呢？你教都教不会。你
7: 妈妈今天要表扬你的。
0: 为什么？
7: 因为呢，我闺女是一个诚实的好孩子。
5: 孩子们说话有时候会存私心，这就要考验我们家长的判断力。我们家长千万不能偏听偏信，过度解读。如果我们大人一时冲动失去判断力，

0: 甚至跟着去激化矛盾，人云亦云，挑拨关系，那我们怎么给孩子树立榜样呢？
1: 新出那荔枝你看没看
2: 见？我看着呢，你买了？
1: 哎，我没买，谁能买呀？
3: 对，这0.6%的几率
1: 谁也抽不到。
3: 大白那啥呀？
1: 谁的包？哇，这么多钱！
3: 你看看有啥正经的。
1: 好。
3: 除了钱啥也没有啊，
1: 这个都身份证，刘可南，咋办？
3: 你等失主吧，人家丢那么多钱肯定着急。
1: 行，等失主。

0: 同学，哎，同学，这个包，是不是在这儿捡的？这个包，我的包。
1: 你叫啥名字？
0: 我叫刘可呀，刘邦的刘，可以的可。
1: 身份证对，好，
0: 就在外面这层。
1: 我看看，刘可，
0: 是我，是我的包。
1: 快还给人家吧。
0: 这是。
2: 这都亏你们俩，我们23个工人都跟他管，我要弄丢了，你说我怎么跟人交代？你说，
3: 没事，举手之劳。
0: 谢谢你们。
2: 下面通报一则神出鬼没的好人好事。昨日下午，我校5年级1班的刘果宁和白小天同学放学后捡到黑色公文包一个，内有合约、印章、收据及大量钱款。 刘果宁和白小天同学护着公文包，在原地等待近2个小时，终于等来失主刘先生将公文包物归原主。
4: 这回我儿子啊，真给妈妈长脸。
5: 来，
2: 奖励个水果。
5: <笑>我跟你们说，我现在在小区里啊，那些人看着我都毕恭毕敬的。
4: 啊，您这也太夸张了吧！
5: 一点也不夸张。
6: 哥哥，你真厉害。
7: 唐豆哥哥是学霸，都没有上过学校的难道呢？
8: 呀，一般一般，艳福第三。
9: 没吃饭，收起来。喂，阿叔，奶奶，这次啊，必须给你点赞。
8: 哎，奶，你回小区也给我扇呼扇呼呗。哎，
9: 尤其是那保安，他总是拦我。
8: 那必须的呀，
9: 低调啊，
8: 哦、
9: 别那么得意忘形。
10: 哎呀，
8: 伯娘，你们李老师来电话了啊，说那失主刘先生，明天要亲自到学校去当面对你和小白表示感谢。真的？是吗？是吧？啊，赶紧啊！哎，你们俩快洗手去。哎，
9: 好嘞。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我来。
8: 这个是叔叔送给你们的锦旗。哎呀，真好，真好。啊，照相，照相。
11: 1、2、3，
9: 好嘞。
8: 小朋友。 包袱白捡，叔叔给你们准备礼物了。
9: 谢谢叔。
8: 那个小王，来，这是你们小学期间全套的练习题。
9: 哎，我再给你们拍个照吧，刘先生。来，乐呀，来吧，乐。看这儿啊，1、2、3，好嘞。
5: 这就是传说中的新疆仇报吧？我把叛徒不给你玩，哼！ 我怎么叛徒你？是我家告我状，你还说你不是叛徒？哼，不给你叛徒玩。
12: 可是我说的都是实话。
5: 自己没嘴吗？我不会自己跟爸爸妈妈说吗？

0: 上，你要不来，我出来时我爹就能跟爸爸妈妈坦白了。结果坦白变成了被你揭发，害得我再也没有机会用电话手表了。你懂不懂？你不是叛徒，你是什么？杨楚怡，你听好了，从今天起咱俩正式绝交，我不跟你绝交的人玩。哼！
1: 老板，你别生我的气，你别跟我绝交。
0: 说什么都没用，以后不许你跟我说话。
2: 昨天奶奶送了我个淘淘茶话会的手账贴纸，我把我现在这些手账贴纸呢，淘淘茶话会的我没有，我用模拟宝再拿和你换行吗？
3: 行啊，反正模拟宝真的我也没有。
4: 我也超小麻薯美食系列的，
5: 我也有小麻薯美食系列的。
3: 我们说话呢，你过来插什么嘴？
5: 啊，
3: 我为了绝交了，你别跑了，吓我！
5: 国宝，
6: 刘国宝，你为什么要和杨楚怡绝交啊？
0: 杨楚怡是叛徒，他把我的秘密到我爸爸妈妈那里告状。
7: 对，不和他玩了。
0: 嗯，杨楚怡，我们闺蜜说话，你别过来。
8: 杨楚怡，我和你玩。
6: 真的吗？
8: 你要不要和我一起看书？
6: 嗯，
8: 走。
0: 唐某哥哥，你为什么理他？
8: 我为什么不能理他？
0: 杨楚怡是叛徒，
8: 那是你认为的。
0: 我不许你和他玩。
8: 你没权利管我和谁玩。
0: 我讨厌你们。
8: 走，快去。好呀。

0: 烤鸡真不错。哎呦，
1: 哼，你跑这儿来干嘛？你不是跟糖豆哥哥玩呢吗？
2: 糖豆哥哥去上书法班去了。
1: 哼，我宣布个事儿哈，从今天起，我跟杨楚云正式绝交了。以后谁要是跟他玩，就别跟我玩了；谁要是跟我玩的话，就不许在家理他。
2: 国宝，你干嘛？
1: 谁叫你出卖我的？
2: 可我不是跟你道过歉了吗？
1: 道歉有什么用？我的电话手表能回来吗？
3: 国宝怎么了？
1: 哼，让初一打我小报告，害得我再也用不了电话手表了。
3: 你怎么这样呀？
4: 那我们也不跟他玩了。
1: 哼，有什么了不起的？刘国宝，我也不跟你好了。
3: 哼，
1: 不玩就不玩，你去别处玩。
3: 哼。
1: 好啦，我们来玩老鹰捉小鸡好不好？
5: 哎，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很神奇的泡泡机，吹的泡泡比你还大呢？
6: 啊，真的？
5: 真的。哎，就是他拿的那种。
6: 哎，那小孩，你怎么了？怎么哭了？谁欺负你了？
1: 对呀，
2: 刘国宝。
5: 刘国宝是谁呀？他怎么欺负你了？
1: 他骂我，还叫全班全小区的人都不跟我玩了。
5: 那姐姐陪你玩好不好？
1: 真的吗？
5: 嗯，真的。他们不跟你玩，姐姐陪你玩。
1: 我叫杨楚怡，你们可以叫我初一。
6: 初一。
5: 还十五呢。
1: 对呀，我哥哥就叫十五。
5: 你们家真会起名字。这是我姐，你叫婉姐啊。叫周月。
1: 姐姐好。
6: 初一，
1: 嗯，
6: 姐姐们陪你玩开不开心呀？
1: 开心，从来没有带姐姐主动跟我玩呢。
5: 那我们跟你玩啊，你是不是也得意思意思啊？
1: 怎么意思？
6: 你那个是游乐场买的吗？
1: 对呀，上次去玩妈妈给我买的。
5: 我们也挺喜欢的，能把它送给我妈妈？
1: 嗯，那行吧。
5: 滚蛋！滚蛋！滚蛋！滚蛋！

0: 有吗？
1: 我还有一个在家里呢。
0: 那那个能送给我吗？
2: 可是我就只有一个了。
0: 初一，你要是想交朋友，就得有诚意。要是连个泡泡机都舍不得，那我们也不跟你玩。走
3: 走。
1: 我舍得，我舍得。姐姐，我回去给你取去。
0: 这还差不多。走吧，好孩子，
3: 走，
0: 快点啊。
4: 你打算什么时候和初一和好啊？
1: 我就不跟他好了。
4: 郭宝，你撒谎骗爸妈和老师，这事本来就是你不对。初一及时帮你纠正错误，你为什么要怪他？这本来就是你不对嘛。
1: 糖糖哥哥，你说的不对。本来我在我家求天求姐要不要跟妈妈妈妈说实话，我都想好了，准备出去说了。结果杨楚一跑来举报我，害得我被爸爸妈妈骂。再用不了电话手表了，这事儿交给他。哼，
4: 那你要不先撒谎，初一怎么举报你？大家都是好朋友，你要这样的话，我要和你绝交了。
1: 糖糖哥哥，其实我也不想和他长期绝交，但是他也说了不跟我好了，除非初一先来找我说话，要不我绝不理他。
4: 就是说，如果初一先来找你说话，你就原谅他。
1: 是的，
5: 初一，来拯救我！
1: 来了来了来了！
5: 初一，初一，初一！
6: 拍死你，拍死你！
0: 谢谢谢谢！
5: 哎，姐姐，你看我也有了，来来来，叫你欺负我，叫你欺负我！
6: 哎，我服了，我服了，我服了！
0: 这还差不多。
6: 你这个一年级的小丫头，害你上道。
1: 那我们现在玩什么？
0: 我们很想跟你玩，可是我们饿了。
1: 那你们想吃什么？
6: 谢谢初一。
0: 哎，初一，你欠我钱啊？
1: 那你们现在可以陪我玩了吗？
0: 可以呀、啊。
6: 你想玩什么？
1: 那我们玩泡泡吧。
0: 好。
5: 那我们吹，你们扑。
1: 好。

0: 和国宝说好了，只要你先和国宝说话，国宝就原谅你，然后呢大家一起继续做好朋友。
1: 我为什么要先和他说话？他撒谎骗人，我又没做错什么事，他还叫大家都不跟我玩了，我为什么要先和他说话？
0: 初一，国宝是不对，但是大家都是好朋友啊。
1: 我已经不需要国宝那个好朋友了，我有两个新朋友，还是高年级的大姐姐呢。
0: 啊，
1: 我再也不想和刘国宝玩了。
0: 啊，这怎么回事？
2: 一会儿初一给我买烤肠。
3: 哎，礼物了。
0: 哎，
4: 初一，
1: 姐姐好。
4: 初一，放学了。
1: 嗯，姐姐，这个是新出的库洛米橡皮，我买了三个，咱们一人一个吧。
4: 好。
3: 哎，挺幼稚的，不过嘛，也算你一份心意吧。
4: 哎，初一，姐姐俩又饿了。
3: 嗯，
1: 那我去给你们买烤肠吧。
4: 好。
0: 一会儿啊，咱们一起去玩捉迷藏好不好？
3: 好。好呀。
5: 杨初一，我说今天在学校的明天不理我。
1: 那是大姐姐吵吵了。
5: 行，你有本事被子都别理我。
1: 哼。糖豆哥哥啊。
0: 嗯，国宝，
1: 真是告诉你，我永远跟杨初一绝交了。
0: 啊，国宝，为什么呀？
1: 姐姐吗？那就叫她永远跟大姐姐去玩去吧。就算她回头再来找我说话，我都不原谅。

0: 我爸，你这……
1: 哎呀，你什么都别说了，不用你再多管闲事儿。
0: 哎呀，你生的心思真是多变。

0: 看来您怎么了？
1: 我的腿，我腿。
0: 你腿怎么了？
1: 我摔着了，扶我起来。
0: 好嘞，
1: 扶我起来。哎呀，你上这边来，这边扶。哎呦，哎呦，哎呦，孩子，哎呀，哎，哎呦，哎呦，哎呦，
0: 哎呦，哎呦，哎呦，哎，没事吧？哎
1: 呦，哎呦，我的腿，我的腿，我的腿，哎呦，哎呦，我的腿啊！
0: 您家里人手机号码多少啊？有人给你打个电话。
1: 啊！你不能走，是你撞了我，知道吗？你不能走。
0: 什么？我撞了你？
1: 你得负责。你不能走，你不能走！我告诉你，孩子，你得对
0: 我。我撞了你呢？
1: 就是你撞的我，你敢不承认？快来人呐！
0: 我撞你，我
1: 来人呐！哎呀，我的腿！哎呀，我的腿啊！
2: 你先在这儿等一下，一会儿有什么情况，等我通知，好吧？
1: 你别走，我告诉你，你绝对不能走，听见没有？
2: 大妈，咱先看病，看病是最重要的，听我的，先放手，好吧？
1: 不，你绝对不能走，你不能走，听见没有？
3: 大妈，我们都在这儿啊，人孩子也没说要走，咱先把手松开。
1: 不，不能让他走
3: 啊！你放心，先看病啊。
2: 好，走。
1: 你不能走啊！我告诉你，你不能走。
4: 我查了一下，老人叫尹湘琴，72岁，他的儿子尹超和媳妇宋莹已经接到电话了，正在来的路上。至于这孩子嘛，已经让他给他爸打电话了。
5: 那小孩，我告诉你啊，如果老太太真有什么事，我跟你没完。
3: 尹先生，这是医院，二位的心情我特别理解，咱先不着急啊。孩子说了，人不是他撞的，他是在做好事。事情结果调查出来之前，二位先不要着急下结论，行吗？
6: 不是他撞的，为什么扶？
7: 那人家要是做好事呢？
8: 我妈说就是他，不知道吗？你什么意思？你就是说老太太撒谎呗？
5: 不是，小孩，
7: 你配合我们调查好吗？
5: 哎，你这叫什么名字？我说话呢，把你身份证拿出来，来，听见了吗？
3: 秦先生，
9: 儿子，
1: 爸，
9: 不怕，没事吧？你好，警察同志，我是孩子的父亲。
10: 你好，
9: 刚才电话里情况已经都了解了，这是我的名片，咱们公安机关最后是怎么判定，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们极力配合。啊，那要没什么事儿，我先带孩子回去了。
5: 你这等等，不是什么就带孩子回去了？那老太太现在在屋里躺着呢，白撞了。我告诉你啊，这事儿少于5万块钱不行。
9: 钱不是问题啊，听公安机关最后判罚的结果，我们全力配合。
8: 哎，你等会儿，医药费谁付啊？
0: 那医药费1500是我垫的。
8: 1500够干嘛用的？
9: 这样，多出来的钱啊，如果是我们家的责任，我们全拿。到什么时候别跟一个孩子喊。
5: 哎，不是，哎，你什么态度？
11: 哎，钥匙3楼是吗？
9: 儿子，跟爸说实话，是不是你撞的？
0: 爸，我发誓，我真没撞那个老奶奶。
9: 爸信你。
11: 那我，您是不是得给我担着？
12: 现场附近呢都是没有监控的，也没有相应的人证，所以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9: 好，那就帮我知道了。有什么事情我们再联系。
12: 好的，好的，
9: 好，
13: 怎么说？
9: 他那个地方监控正好没有覆盖到，
13: 那怎么办啊？那没监控又没人证，那就那老太太怎么说怎么是了。
9: 想得美！我这样，我在网上征集证据，谁要是能提供出我儿子的线索，我奖励他5万。
14: 撞人事件再升级，
15: 是为了求真相。
16: 撞人学生原来是富二代，

0: 么情况？
1: 这样的事情都不能放过一个孩子吗？不要进展吗？
2: 拿出来道歉。
1: 是了，
2: 等一下，进展吗？
1: 进展了，尽快说一下。
3: 这个
1: 太想知道了，
3: 家长就会
1: 出现这种行为。

你连我儿子叫什么你都不知道，你给我提供什么线索呀？是不是穷疯了呀？一个个的都啊，什么钱都能挣吗？

0: 要点啥，先生？
1: 你好，老板，我跟你打听个事儿啊。前两天就这个公交车站那儿有个小孩扶了个老太太，后来被讹了，这事儿。
2: 你是来问线索的
1: 啊？
2: 打从这小孩的爸在网上嚣嚷开始，我这地儿啊就没断了人，天天问这事。
1: 那你有没有看见？
2: 我要是看见了，那我不就赚到5万块钱了吗？他爸不差钱，没准我还多要点呢。
3: 我说现在啊，就不能乱好心，对吧？因为你不知道你救的是好人还是坏人，乱好心的结果就只有一个，被人讹。
4: 我觉得话不能这么说，如果这事儿跟那孩子没关系，为什么官方迟迟不给结论，还得他家人悬赏？我觉得这悬赏里边就有猫腻。
5: 对啊，而且如果是我没有干这个事情，我为什么要付医药费呢？我既然付了他们医药费，那就证明我心虚啊。
6: 你们知道为什么官方迟迟不给结论吗？
4: 为啥？
6: 那是因为还没有调查结果呢。知道警察怎么办案的吗？啊，你以为跟电视剧里演的似的啊，证据自己就找上门来了？
7: 就是
6: 不是？
7: 吃点去。
8: 我觉得吧，杨家人干得漂亮。我要是那个受害者，我做了好事啊，还被冤了，那我真的是，我宁愿把这个钱我扔在水里，我也不会便宜那些敲诈我的人。我觉得那个老太太就是在讹人，那一个15岁的中学生撞她一下，能给她撞骨折吗？
4: 你还真别这么说，现在小伙子都人高马大的，70岁的老太太经不住她那一撞。
3: 哎，那你怎么就认定是小伙子撞人呢？
5: 因为他们家后面的操作明显就是在转移视线，引导舆论啊。
8: 哎，人家爸爸有钱，花钱给自己儿子洗清冤屈有问题吗？
4: 啊，不是，他都拿了5万块了，他还要说什么？
6: 哎哎，你们怎么就能认定老太太是受害者，是吧？
8: 就是，爸爸护儿子有问题吗？你们不能因为自己没钱就看人家有钱，你们就心里发酸吗？真是。
5: 不是，你这人怎么说话呢？谁心里发酸了？
8: 你心里发酸啊？我就护那个中学生，怎么了？你有本事给我打赌啊？
5: 赌就赌，赌什么？
8: 人家悬赏5万，咱俩赌5000，敢吗？
5: 谁怕谁啊？赌啊！
6: 你们这都是在这干嘛呢？啊，不用跑业务，不用冲业绩了，是不是？
3: 哎，那个，戴总，中午没事儿，大家聊会儿天儿。
6: 就是一下就没留意时间嘛。咱们下不为例，下不为例。哎，
5: 丁丁，你跟我进来。
6: 切，哼，他们先找我的。
5: 行了，被讹那孩子呀，我认识。我也不相信15会撞人。
6: 您认识啊？那真相是什么？
5: 真相就……哎，我要跟你说正事儿，你别给我带跑偏。
6: 哎呀，您跟我说一下。
9: 我母亲啊，从小就教育我做人要诚实。您说他都这把年纪，会去讹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吗？
10: 我真的没骗人，就是他撞的我。
9: 哎，您看，他被撞了，身体上要承受痛苦，心灵上还要被折磨。我就不明白了，是谁给肇事者这么大的勇气，还把这事儿给发到网上去悬赏去了？这不就是想引导舆论说我们家诈骗吗？他们这么急于的去左右舆论的风向，为什么？心虚吗？就是想拿5万块钱出来迷惑大众，扰乱视听，耸人听闻，最后就扑朔迷离了这事儿。哎，但是我相信啊，群众的眼睛都是。

0: 原谅，那心里都是明镜呢。我本来也不打算较劲，因为我母亲从小的教育我，咱要息事宁人。但是她不能把老太太的事儿泼脏水了，这是忍不了。所以呢，必须追究到底。
1: 我跟你们说啊，这可不是5万块钱就能解决的事儿了，他们必须得赔偿我们医药费、疗养费，还有精神损失费30万。对，我们。
2: 我没骗人，我真的没骗人呐，真的没骗。哎呀，我的腿呀！你们得给我这老太婆做主。爸爸妈妈，我回来了。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
3: 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心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通通通！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刚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8: 哎，
9: 我懂。
10: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11: 拿着，你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12: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喂，肠胃宁，
1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7: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8: 骨比例。 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28，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9: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8: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0128，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 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现在
18: 拨打电话4000128，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9: 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
18: 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0128，一瓶6块6送货到家，
20: 能货到付款吗？
19: 当然可以。
1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您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0: 回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干
13: 吧。上哪
14: 吧。乡里乡亲的，
15: 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

0: 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几斤，要30万，疯了吧他们？到现在咱们都没有实质性的证据，这怎么办啊？这个，说话呀！
1: 打官司，欺负我可以，欺负我儿子绝对不行。
2: 对，打官司，多少钱都跟他们打，绝对不能让十五白白受这种委屈。

0: 看吧，被害人发声了吧。哎呀，
1: 现在网上都是一边倒的支持老太太一家，
0: 那是不是真的就是姓杨的恶人先告状呢？
2: 早知道我就跟那个丁丁打赌了，
0: 5000块钱。哎呀，
3: 你少说两句。
4: 哎，婷婷，你先别慌，这网上说的话是左右不了事实的，你要相信警察。哎，我就一直挺相信咱家十五的。哎，你这做父母的可不能在孩子面前乱了阵脚啊。对，公道自在人心。
1: 难道戴总认识那家人啊？哎，
2: 幸亏我拉着你没跟丁丁打赌，
5: 怎么真的没想到呢？哎，
4: 这怎么又聚上了？说不听了是不是？
6: 妈，你别听我上瞎说八道行不行？对呀，十五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就不是这种小孩呀。对，我不仅要跟他打官司，我还要反诉他呢。我
7: 还想要店里挖钱。妈妈
6: 啊，妈，我回头再跟你说啊，拜拜。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最近老找我要零花钱啊？
7: 从学校回来的时候肚子老饿，想吃零食。
6: 肚子饿回家吃饭，吃什么零食？
7: 就吃一点嘛。
6: 你不对劲啊，你以前可从来不会这么频繁找我要零花钱的，你是不是看上什么东西了？
7: 有些钱都拿去买文具了。
6: 什么文具？
7: 笔帽尺子。
6: 那能花几个钱啊？
7: 妈妈，你就再给我点钱嘛，我在小区里玩的时候肚子也会饿，顺便去小卖部买点零食。
6: 哎，不许乱花钱啊。
7: 谢谢妈妈。
6: 哦，喂，莎莎。没有，怎么可能呢？你不要听网上瞎说八道。
8: 现在这网上的舆论是对你们不利的，大多说你们没理，
9: 完全就是没天理。
8: 你先别上火，现在把事情处理好。
9: 我不是说拿不出这5万块，我是觉得窝囊。
8: 对，这事儿搁谁都觉得窝囊，但现在当务之急是不能再让这事情扩大。现在已经影响到你的家庭生活，也影响到十五了，他还是个孩子，青春期敏感得很，别再给孩子留下点什么心理阴影，不划算。
9: 行吧，我去找他们谈谈，
8: 赶紧做个了断，我陪你去，只要他们别狮子大开口啊，我相信5万块钱穷不了你，富不了他们。
9: 没问题，为了儿子怎么都行。
8: 这么想就对了。

0: 谁让你们把这事儿给放网上了？想拿舆论搞我们？
1: 别激动啊！
2: 有证据吗？
0: 哦，现在知道舆论都向着我们来了，怂了。

0: 什么就讹？什么是你认？什么是你不认啊？
1: 不是，你们原先不是说五万块钱解决这个事情吗？没问题，五万块钱可以给你们。
0: 谁说五万？三十，
2: 少一个子儿都不行。
0: 你不是横吗？之前还在楼道里指我来着。
3: 而且还三十，
4: 五万你还要不要啊？
1: 不是，兄弟，你说你要这个态度，那这事儿就没法好好谈，没法和解了。那这样的话，就只有走司法程序，我们打官司了。
0: 打吧，反正现在鱼龙相容，怕你吗？我告诉你，少一个子儿都不行。
3: 我告诉你啊，
4: 就三十万，对于我来说，分分钟就能给你拿出来。但给你，毛都没有。哎呦，
0: 这给你厉害的，你拿一个我看看。
4: 我真是，
0: 我不是给你能的。
4: 三十万张口就来，求疯了吧你？
0: 你拿一个我看看。
4: 太恐怖了这。
5: 没事，躺下
0: 啊。麻烦您躺在哪儿？
5: 我们躺着。
6: 姐姐好，
7: 杨树怡，你们的烤肠呢？
6: 对呀，
7: 姐姐，我实在没钱了。
6: 你没钱，你管你妈要吗？
7: 我昨天才要的，今天再要，妈妈不给了。
6: 啊？
7: 可是我饿着肚子，怎么办？
6: 对呀，不能陪你玩了。
7: 可是我都请你们吃好几天了，
6: 朋友之间不就应该吃吃喝喝的吗？
5: 对呀，
6: 算了，姐。还不把我们当朋友，走。
7: 哎，别，那我明天请你们吃。
5: 那好吧，说好了。
7: 那我们现在玩什么？
6: 我们啊，玩超真实的扮家家酒。
5: 哎，你还小点吧。
6: 陪初一玩嘛。那初一，这是妈妈，我是姐姐，你
7: 演。那我演妹妹，
6: 你演我们家小狗。
5: 啊。你演我们家小狗，我们俩疼你。
6: 对，坐下吧，
5: 来，小狗坐。
6: 好吧，坐。来，叫两声吧。
7: 汪汪，
6: 来给你狗粮吃。来，
8: 转个圈
6: 儿。叫两声还差不多。
7: 汪汪汪。
8: 真棒，乖小狗。
5: 再叫几声。
8: 再叫几声。
7: 汪

0: 姐生不开心吗？一回来就不高兴啊。
1: 妈妈，我刚才在小区里看见一件事儿，心里不舒服。
0: 什么事儿啊？
2: 去那边，别听他的。叫几声，叫几声，
3: 汪汪，
2: 嘿，真乖。转个圈，他那边有狗粮，快点去。我这有吊着的骨头，来吃吧。我这边有狗粮，可以现吃。我这有狗罐头，吊着的狗罐头。我这边有好多好多种玩具，只要你来我这边叫几声，我就给你吃100个狗罐头。
4: 你在干嘛呢？
1: 唐阿姨，
4: 快过来。
0: 你受伤没有啊？
1: 没有。
0: 我看看腿。
2: 初一，我想和你去画画。
3: 好呀，我最喜欢画画了。
2: 别走啊。
4: 爸。
0: 小小的孩子学好。
5: 哎，妈。
6: 你回来了。
5: 啊。锅巴果宁呢？
6: 锅巴屋里画画呢，果宁跆拳道还没下课。
5: 看什么呢？那么入迷啊。
6: 你就发来的视频，有个人坐过站了，就要夺这个司机的方向盘，结果全车人都去打他。
5: 哪儿来的视频？
6: 车是摄像头拍的。

0: 根据这份996八路公交车提供的视频监控，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您的母亲是自己上马路台阶时没踩稳摔倒的，老人在路边躺了将近有20分钟，下班车才到，涉事人杨世武这个时候从车上下来，看到了老太太，才主动上前进行救助的。
1: 我没连接人了，我。
2: 能拉呀你！
3: 叔，叔问你个事儿啊，如果你以后再碰上这样。

0: 什么玩具，只要你来我人校底下，我就给你吃100个红罐头。啥事你吃自己吃，吃一口嘛。啥？什么呀？啊？好吃吗？
1: 这怎么会这样？
2: 幸好糖豆跟我说了，要不然你家初夜不知道让人欺负成啥样了。
1: 梁初夜，过来。

0: 怎么回事啊？
1: 两个大姐姐们陪我玩，玩过家家，他们当大人，我当小狗。
0: 这怎么能是在跟你玩呢？这是在欺负你。
1: 两个大姐姐没有欺负我，他们很喜欢我。
0: 你是不是傻呀？这就是在欺负你。
1: 两个大姐姐就是没欺负我。
0: 你最近老跟我要零花钱，是不是他们管你要东西了？
1: 朋友间不就是要吃吃喝喝吗？
2: 不是，阿姨问你啊，这句话是不是两个姐姐跟你说的？那他们给过你吃的吗？
1: 暂时没有。
0: 春天，你听妈妈跟你说啊，从今天开始不许再跟他们说话，不许再跟他俩玩，听懂了吗？
1: 我不要，国宝已经不跟我玩了，我就要和大姐姐们玩，我不要。
0: 你疯了你，姚楚怡，那你要是你不要上学了，你就在家里待着吧你。
2: 你跟小孩急啥呀？他又不懂事儿。你要抓紧时间联系物业和老师，看看这是谁家的孩子，找到他们家长，跟孩子说清楚这件事情，以后不能让初一这么爱欺负了。
0: 说的对，我现在就打电话。
2: 别着急啊。
0: 太过分了。
1: 什么？会被人欺负了？
3: 就因为你不和他玩，初一才去找欺负人的小孩玩。
1: 初一不会被人欺负吧？
3: 那肯定啊，

0: 咱们俩和好。你不生我气了，我不生了。初一以后咱们几个玩，不跟那些欺负人的坏孩子玩。
1: 初一，你想玩就找我们玩，我们都愿意和你玩。
0: 是的，
2: 我把。
0: 以后谁欺负你，我保护你。

0: 就是啊。
1: 那不是初一吗？
2: 对。
1: 哎，初一，
2: 初一，
1: 你今天怎么没按约定的时间来找我们玩？
2: 对呀、啊，
1: 而且我们的烤肠呢？
2: 他凭什么给你们买烤肠吃？你们自己没钱吗？
1: 哪来的小屁孩？我问你了吗？
2: 我们是杨楚怡的好朋友，我们为什么不能问？对，
3: 杨楚怡，你又交新朋友了，就不管我们了呗？
2: 我，
1: 既然是朋友，你们为什么不给初一买好吃的？
2: 对呀、啊，你们比他买的安呢，
1: 关你们什么事儿？初一，你过来，
2: 我不要。
3: 初一，咱们今天继续玩吧，加加酒，你哈眼才走。

0: 也不想跟你玩了，你没听懂吗？
1: 你们再欺负他，我对你们不客气。
2: 两个小屁孩不客气怎么着？
0: 对啊，赶紧走吧。
2: 走。
1: 我不要糖豆哥哥国宝。
0: 你们还想打人吗？
3: 对啊，
0: 就打你还怎么着吧。
1: 来、
4: 挑唆，
5: 谁敢动我妹？
4: 你俩找嚣啊？不知道我们念四小霸王宁哥吗？
5: 操，站住！
4: 快点！
5: 道歉。
0: 要是不到呢？
1: 对不起，
2: 对不起，都是误会。
1: 哎呀，别说了，还要单独给初一道歉。
2: 对不起，初一妹妹，
6: 都是我们错了。
7: 这他妈谁家孩子啊？把孩子给我找出来，他爸妈怎么教育的？这是
6: 这种性质太恶劣了，我觉得就应该通知学校。
8: 这就是变相的霸凌，更过分，这从精神上折磨对方，而且是高年级欺负低年级的孩子，绝对不能纵容。
9: 学校已经调查清楚了，这俩孩子是艳福小学四年级的学生，明天叫咱去学校，这俩孩子家长也会去。
7: 我陪你去。
8: 哎，去了千万别冲动啊，是解决事情啊。
6: 哎，糖豆发信息来了，说现在初一和国宝他俩已经和好了，然后果宁呢也去教训了那两个孩子，初一以后不会跟那俩孩子玩了啊。
9: 那我就放心了。
8: 果宁去干嘛去了？动手打女生了？
10: 中晚中于爸妈，昨天我发给你们的视频你们都看了吗？
11: 啊，看了看了看了。那个老师您不知道，我呀是常年的夜班，昨天我一看到视频我就连夜的往回赶。
10: 这个呀已经属于变相的校园霸凌了，在学校里老师可以监督，离开学校你们家长要负起责任呢。
9: 老师话也不能这么说呀，那个视频我看了，好像是他们家闺女自愿的。
4: 什么叫做自愿的啊？你瞎呀？那个视频录的清清楚楚，就是你们家孩子欺负我闺女。
10: 冷静点，冷静点。
12: 说的叫什么话呀？
13: 你们俩的这个态度，我现在就把这视频发到网上，让大家看看我姑娘是不是自愿。
11: 别别别别别，求您了，千万别传到网上去。
5: 你就别说话了，行吗？还不嫌丢人现眼啊？
9: 你跟我喊什么呀？
5: 废话，我不说你说谁？我工作那么忙，你成天在家怎么教育孩子啊？啊，成天就这打麻将，孩子惹出这么大的祸来，你还在这跟人狡辩什么呀？还有你们俩，给我等着，看我回家怎么收拾你们。
13: 行了，别演戏了。
11: 哎，没有没有。
13: 我们俩过来跟你们见面，就想看看你们是什么态度，想怎么解决这个事儿。
5: 您说怎么解决？我们都配合。
10: 哎，那就这样，全校点名批评，然后公开做个检查。
14: 好。还有，我们家初一给你们家孩子买零食、买文具花的那些钱，全给我还回来。
5: 还还，
9: 一定还，一定还。
10: 行，那就这么决定了。
9: 谢谢老师。
7: 好，对不住，
9: 对
7: 不住，
9: 对不起啊，
7: 对不住，
9: 对不起啊。
5: 还不敢回家？
10: 哎，行了行了，
9: 别跟孩子
5: 热火的劲，
13: 都什么家庭这是？
15: 来，初一拿好你的东西啊。哎呀，
16: 没想到呀，初一遭遇了这么恶劣的事情。
8: 那两个女孩啊，会被学校通报批评，并做出检查。
17: 初一啊，他们虽然会为自己的错误承担后果，但是以后你也要警惕起来哦。有一种欺负叫做变相欺凌。
1: 爸爸，什么叫变相欺凌？
17: 变相欺凌啊，哎呀，就是有人会利用我们的弱点，变相的要挟你们，听从他们的使唤，这也是一种霸凌。这些人呢，表面上看起来很善良，实际上是在践踏别人的尊严。你们遇到这种事情，要大胆的跟老师说，跟家长说，啊，明白吗？真正的朋友应该是相互帮助的，而不是一味的索取，明白吗？行，听不明白先听着吧。去上课去吧。
16: 玩具收好了，初一走吧。
1: 好的。
16: 初一，
8: 高
16: 老走吧。
8: 那王老师，我也走了。
16: 刘老师，您先留步。您刚刚讲那番话呀，特别有道理。
8: 好。
16: 我想，能不能您抽空的时候可以来学校参加一次亲子教学？就是班会课的时候啊，跟学生们讲讲小知识啊、小故事，跟同学们

0: 亲密互动什么的。我想您可以跟他们讲讲遇到校园霸凌的时候应该怎么做。
1: 行，没问题。啊，
0: 那太好了。
2: 好，那我等您通知。
0: 好嘞。
2: 好，
0: 拜拜。
2: 再见，再见。
3: 哎呀，早知道我就赌了，5000块钱呢，好可惜呀、
4: 啊！我找你有事儿，别在那嘚瑟了。哦，
3: 怎么说呢，姐就是开心，高兴极了，
4: 真是得意忘形。15没事了吧？
2: 这小阴影肯定是落下了，希望时间能冲淡一切。
4: 初一呢？
2: 哎呀，那边又是道歉又是退钱的，初一那边也应该没事，但是我们得时刻警惕，这70是无处不在。
4: 对，我觉得咱们也得吸取这个教训。咱不主动欺负别人，但也不能让别人主动欺负我们。哎，果尼果，
3: 哎呀，你光看少年派，我看很美。群众请你安慰我，
2: 你这不算，你这叫活该。哎
3: 呀，为什么呀？家庭暴力重女轻男。
4: 哎，你词儿怎么整这么多？你写作文的时候怎么没见你整这么多词儿？
2: 那电视给人关了，回屋写作业。
4: 遥控器给我，
2: 我老实。
4: 哪儿呢？策略。你要现在提查。好，赶紧回屋。
2: 这下都老实了吧？
4: 快点，快点，快点！就知道看电视。
5: 撞你！
4: 刘国宝，

0: 宣布个事儿啊，我呢被国宝他们班王老师邀请去做亲子教育啊。
1: 爸爸，你要来我们班讲课吗？
0: 对啊，耶！
2: 爸，你还没讲课呢。
0: 你爸在外边也是被人尊称一声刘老师的啊。
3: 行了，不就给孩子讲个课吗？他把你给嘚瑟成什么样？
0: 我嘚瑟了吗？
4: 你们嘚瑟的有点大了。
0: 我可是第一个被他们学校邀请去讲课的家长了。
3: 行行行，刘老师，你威武，你厉害。
0: 嗯，妈，一会儿我就不帮您刷碗了啊，我得回去备课。
4: 备课，备课。
3: 哎，我发现你逃避劳动的理由挺多呀。
0: 你给孩子讲东西啊，你得认真对待，马虎不得。下一代，关系到下一代的成长。随着老猴王啊年龄越来越大，年轻的猴子不断地向他发起挑战。终于有一天，老猴王战败，族群里所有的猴子都欺凌他，到最后呢，还把他赶出了族群，孤独地在荒郊野岭死去。大家说，这个老猴王可怜不可怜啊？
5: 可怜！
0: 这就是霸凌的结果。我们都很同情老猴王吧？
5: 对。
0: 所以我们对身边的人就更要有同理心。你家庭条件好，身体强壮，并不代表你就能欺负人。相反，家里面条件好，身体强壮，才更应该帮助身边的人。你们是愿意做一个欺负别人的孩子，还是愿意做一个帮助别人的孩子呢？
5: 帮助别人的孩子。
6: 孩子们听，
0: 你们都是好孩子。
7: 主要是国宝爸爸准备得很充分。
0: 好，这是什么呀？
5: 蚂蚁。
0: 对了，我再给大家讲一个小蚂蚁的故事啊。
8: 刘老师，
0: 谢谢谢谢。
8: 我们再给刘老师掌声好不好？刘老师，您讲的真的是太好了。
0: 其实我特别紧张。

0: 就怕孩子们不爱听。
1: 没有，他们可喜欢您了。哦，对了，刘老师，您介不介意我把刚刚拍的视频留档？
0: 没问题，没问题。
1: 那您也不介意我发到群里吧？
0: 发，随便发。
1: 太好了。有哪位同学想跟刘老师合影留念的？

0: 这才消停几天，怎么又炸锅？随着这个老猴王啊，年龄越来越大，真把视频发群里了。王老师，这个家长去讲课，学校有活动通知吗？我们怎么都不知道啊？
1: 瑶瑶也问我了，我就想问问这个活动是需要报名的吗？对呀，我们老高是副主任医师，可以讲传染病预防。是啊，
0: 我们家老肖那么大集团公司的副总，讲个课那也是没问题的。
2: 本人不是学历，讲课这种事情对我来说简直就是驾轻就熟啊。
3: 这个也卷呀。
4: 各位家长，今天这个家长来学校讲课的活动是我想出来的家校互动的一种方式。国宝爸爸今天来讲课呢，也是第一次实践。今天实践过后，年级组才正式批准的。如果有家长之后也想来讲课的话，可以在群里报名。
5: 会按顺序安排的。
0: 谢谢老师，
6: 谢谢老师，
0: 王老师，我们报名。
1: 我随时有时间。
2: 我也是，我也是。
0: 真的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啊！
2: 哎，这日子怎么都成这样了？合着你这下午没看那群消息啊？
1: 下午在家赶稿子呢，没注意。这回啊，你可是把家长们的胜负欲都给挑起来了。
2: 那没办法了，是吧？啊？<笑>你以为这是好事儿啊？
1: 那这有什么问题呢？
2: 你在大家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受王老师的邀请去给孩子们讲课。
1: 你不觉得别人会觉得你和王老师走太近吗？
2: 不是，这又有什么问题呢？你和老师走这么近，你觉得别人不会胡思乱想？
1: 哎呀，好看是你想多了吧？
2: 在职场中的大忌就是你和领导关系近，别人被蒙在鼓里。
1: 可这王老师并不是我领导。
2: 可是他是你孩子的领导啊。
1: 我看你这是宫斗剧看多了，嗯。
7: 好，希望是我想多了啊。行行行，我也注意啊，让王老师别再发视频了呗，啊。
1: 宝贝儿，今天周文汉爸爸来给你们讲航天知识了，有意思吗？
7: 我不知道呀，我都睡着了。
1: 啊？你怎么能睡着呢？
8: 哎呀，又不是我一个人睡着了，好多小朋友都睡了。
9: 我国为啥子要大力发展航天事业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今天我将与大家分享三个方面的理由，说明发展航天事业对于我们国家的重要性和意义。首先，从政治方面讲啊，大力发展航天事业能够提高我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 太空技术的突破和航天实力的提升，将使我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重要的角色。我们的航天成就将赋予我们更多的话语权，使我们的声音更有分量。哎呀，
1: 这样可不对啊！周文汉爸爸精心准备的，
9: 啊，
1: 你要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啊！再说了，上课睡觉可就行了。
7: 知道啦。
10: 可是真的好无聊。哎，姐姐，我有正事儿。
11: 给你30秒说正事儿。
10: 你看没看群里讨论他们班家长都讲课去了？
11: 然后呢？
10: 我在想，我是不是也去报个名？
11: 你会讲什么呢？讲如何做一个优秀的妈宝男吗？

张嘴就怼人，一张嘴就怼人。这么多年了，自己毛病一点没改，还说我呢？什么叫我就会讲？做个妈宝男，我妈宝男，我见天往您这儿跑，我回家找妈妈不就完了吗？

0: 王老师，我是麻子恒爸爸，我给麻子恒妈妈报个名。
1: 好的，麻子恒爸爸，我会给子恒妈妈排上时间的。
2: 我看看你能讲点啥。

0: 谁让你给我报名的？你关机是吗？你也怕我骂你啊？有种啊，你就永远不要开机。
1: 妈妈，你没事吧？
0: 你爸给我报名，让我去你们学校去讲课。
1: 我也希望妈妈能去讲课了。
0: 可是我什么都不会，我能讲什么？
1: 你可以教大家怎么叠垃圾盒。
2: 看群了吗？
3: 什么群啊？
2: 家长群呢？
3: 什么家长群啊？初一的还是十五的？
2: 别跟我装傻啊，初一的。你看刘老师在这讲课呢，讲得还挺好。
4: 啊，我看了，我还看了周文汉爸爸讲课的那个视频呢，讲的我都快睡着了。
2: 老婆，我觉得这事儿你得去，你也讲一课，让我们家初一有点面子。
4: 我就知道你又撺掇我，你怎么不去啊？
2: 我这就去啊，去洗手间。
4: 去就去呗，周文汉爸爸还是个博士呢，讲那么 low 都去。
5: 喂，
4: 哎，王老师你好，我是杨楚瑜妈妈啊。是这样的，我也想报名讲课。
5: 你要讲什么题材呢？
4: 题材我还没想好，我想好了再告诉您呗。您先帮我把名报上。
5: 好嘞，那我给您报名了。
4: 好，拜拜啊。
5: 拜拜。
2: 太棒了。
4: 我讲什么？
2: 讲什么都行，就讲那个你给我拔罐然后怎么忘了拔了，我后背上全是水泡，就讲这个就行。
4: 滚。楚怡啊，你说妈妈也去讲你们班那个亲子互动课怎么样？
1: 真的吗？
4: 真的。实不相瞒啊，妈妈已经报完名了。
1: 妈妈，那你一定要好好讲，讲完了所有的同学都跟你合影。
4: 那妈妈讲一个人体针灸穴位分布图怎么样？
1: 不行，别的爸爸妈妈讲得可厉害了。
4: 那他们都讲什么呀？
1: 国宝的爸爸讲的是对霸凌说不，周文汉爸爸讲的是航天知识，高宇轩爸爸讲的是如何预防传染病。
4: 那你看我还去讲吗？
1: 所以妈妈，你一定要准备好。
4: 哦，好吧，我知道了。那你先睡。

0: 是我啊，你给我出个主意呗，你说我讲啥好啊？
1: 第一，您觉得您擅长什么呀？
2: 我擅长化妆养生。
0: 哦，我还擅长理财呢，你看咱们家钱不都我管。
1: 那您还是想想怎么做饭好吃吧。
0: 你故意的吧？那我做饭啥水平你能不知道吗？其他家长都讲得可高大上了。
1: 那我再帮您想想吧，想到好题材我发你。
0: 行，那你帮我想想啊。行，那你先休息，拜拜。
1: 好了，咱们可以继续聊了。

0: 好啊，你最近心情好点没？
1: 还行。你什么时候来北京？我好想你。
0: 放心啊，我过几天会去的，到时候我联系你。
2: 什么能不给儿子丢人呀？哎，哎呀，要不是捡拾夜妆吧？嗯，不错。
3: 同学们，今天的家校互动课呢，我们请到了马子恒的妈妈来给大家讲课，她要讲的是生活中的小窍门。来，我们掌声欢迎。

0: 小朋友们好，
1: 姐姐好。
0: 小朋友们，我们生活当中呢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但是呢这些问题是可以用窍门去解决的。牙膏，在家里面的牙膏和擀面杖可以产生什么样的效应啊？刘国宝同学，你来回答吧。
2: 只要用擀面杖使劲擀牙膏皮，就可以擀出很多牙膏来，还可以继续用。
0: 我们给他掌声好不好？刘国宝同学回答得特别好。那我再教给大家几个小常识。我们在家里面是不是经常会发现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爸爸妈妈会喝茶？
3: 对。
0: 我们要挤一点牙膏进去，在茶杯里面，用小手指呢在里面洗一洗，用手涮一涮，你就会发现这个杯子像崭新的一样。

0: 谢谢王老师，谢谢大家。
1: 子恒妈妈，您讲的真的太好了，您不介意我把您的视频留档发群里吧？
0: 不介意，您发吧。
1: 好嘞。
2: 那还有谁想跟子恒妈妈合照的？来，准备。
1: 来，让一下，谢谢。
0: 李老师，哦，你也在？
3: 他们还没出来呢。嗯。哎，你那个互动课讲的真不错。
0: 你这么快就看见了？
3: 王老师昨天就发到群里了。
0: 哦，谢谢。
4: 等等，妈妈。哎。啊，哦，那个同学，我是那个张洛伊的父亲。
0: 啊，你好。
5: 哎，子恒妈妈吗？嗯。哎，你好，你好。嗯、你昨天那个教学视频呢，讲的非常的好，巴适的很呐。
0: 咱认识啊？
5: 啊，我是那个周文翰的老汉儿，周博士啊。
0: 哦哦哦，你好，哎、
5: 你好。哎，那个，哎，我借过一下。
6: 哦、行行行，你先找找。马子恒妈妈，我是韩露露的爸爸。
7: 呀，唐总吗？这说的真好。
2: 哎，孩子出来了，先接孩子了啊。啊啊啊！
7: 好。
2: 臭个王立桥也不行不行，都影响到我学习了。
8: 人家你又没学习，
2: 我真学。爸，你管管他。
9: 国宝，把电视声音放小一点啊。
8: 这
9: 听话，宝贝儿。
8: 只能换一点点。
9: 哎，真听话。
10: 我今天想和大家探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当家长的是否应该时刻注意一下我们自己形象问题，尤其是着装方面，是否考虑到在公共场合稍微收敛些，不要起到什么不好的引导作用。
11: 雨轩妈妈说的太对了，衣装不得体是要给孩子树立什么形象啊？
12: 顶雨轩妈妈和嘉瑞妈妈，
10: 所谓人在什么场合穿什么合适的衣服，比如去学校接孩子，就不要刻意打扮得花里胡哨的吧。
11: 就是啊，学校是个严肃庄重的地方，一天天的花枝招展的给谁看嘛。
12: 我也赞同，随随便便的运动装我觉得就很搭呀。
11: 我也觉得去学

0: 小应该越简单越好。
1: 今天的讨论我觉得特别正能量，在此我以家委会主任的名义提起一个倡议，朴素的美才是最好的美，那种招蜂引蝶的衣服啊，尽量不要在孩子面前穿。我们做家长的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对孩子起到的影响和后果。
2: 哎呀妈，假模假式的累不累？
3: 人家愿意穿什么穿什么，你管人家呢？
1: 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是也觉得她好看？你是不是看上人家了？
3: 吃饭吃饭吃饭。
4: 吃
5: 不了吃。妈妈，你说什么？
4: 没事，吃饭吧。
5: 哦，
6: 这群老娘们真烦人，人家穿什么衣服还要干事，还倡议，我喜欢怎么穿你们管得着吗？还不许我长得好看啦？干脆直接退群得了。算了，为了我儿子，我忍你们这群八婆。
7: 这帮人真够无聊的。哎，人家穿得漂亮点怎么了啊？还一个个的想针对人家唐小薇，真够可以。
8: 就是纯粹的嫉妒人长得漂亮。
7: 老公，你也觉得唐小薇漂亮是不是？
8: 啊，
7: 她是不是长在你的审美点上了？
8: 你怎么能问我这种送命题呢？啊！
7: 我问的是疑问句，不是反问句。
8: 我正式的通知你啊，在我心里边，你是最美的。你不要再问这种无聊的问题。
7: 魔镜，魔镜，谁是这个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呢？妈问你啊，你觉得是妈妈好看呢，还是糖豆的妈妈好看？
9: 妈，我平板没电了，来借个充电器。
7: 哎，你怎么老看平板啊？
9: 我交作业，你们继续。
5: 妈妈，你刚才问我什么？是糖豆五哥哥的妈妈和你谁好看是吗？你不发火的时候有点好看哟。
7: 哦，有点好看呀。
5: 还好看的。
9: 妈，你怎么跟糖豆他妈比？
7: 哎，我怎么不能和糖豆的妈妈比了？
9: 人家糖姨90后啊，您再生我们几个早点，你也是90后的妈了。
0: 你个臭小子，揍死你我！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0: 我又犯什么事儿了？
1: 丁丁，你哪一年？
0: 我00年的，23。
1: 哎呀，真的是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呀。
0: 什么意思啊？
1: 哎，你觉得我老吗？
0: 你是想开我吗，姐？你要想开我，你就直说。
2: 我就是想问你一问题，你用得着这么脑补吗？
0: 那您想听我说什么？
2: 实话。
0: 我觉得您是那种成熟女性呗，就是那种知性啊、优雅、端庄啊、充满母性啊、还有点富态，还有。
2: 敢说敢说。
1: 你赶紧出去吧啊！00后真行。

0: 饭了啊！
1: 哎呀，
2: 哎呀，吃饭吃饭吃饭！
0: 哎，我宣布个事儿啊，从今天开始我就不吃晚饭了，我只吃代餐，减肥。
3: 哎呀，搞了，
0: 哎，他这啥意思啊？是不是嫌我做的不好吃？

0: 是
1: 老马，您放心，绝对不是跟您。
0: 那跟谁呀？
1: 岁月啊，他在跟岁月抗争。
0: 岁月，
1: 吃菜。你这干嘛呀？啊，弄得我妈以为你对她有意见呢。
2: 哎呀，我就是减肥，你跟妈说一声。
1: 干嘛为难自己呀？
2: 少管我。
1: 我又不嫌你肥，你减给谁看啊？
2: 我自个儿看。哎，你快去吃饭去吧，别在这妨碍我减肥。
1: 真的一口都不吃啊？
2: 不吃。
1: 啊，别后悔啊。你坐那儿不动就能减肥了？
2: 你懂什么呀？讨厌，说不吃就不吃。

我觉得饿，谁让你不好好晚上吃饭的？啊，现在知道饿了？我告诉你，饿也不能吃这种没有营养的东西。回屋去，放下。饿你一顿就知道厉害。

0: 干嘛了？
1: 我闻一下。
2: 心饿就吃呗。嗯。
1: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险恶用心是吧？想看我笑话，门儿都没有。
2: 哎呀，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吃吧，又没人笑话你。嗯。
1: 我说不吃就不吃，吃一口就是小狗。
2: 你跟谁较劲呢？不是你不吃，你泡它干嘛？多浪费啊！
1: 不是我泡的，
2: 扔那儿还不如扔这儿呢。刘永宁，泡面是不是？
1: 啊，吃吃吃。
3: 刘先生
2: 来了，睡觉。

这也不说是谁，这大半夜。

0: 这又是谁啊？哪那么多家长？哎呦，我招谁惹谁了？真的是。关机。消失。怎么又来了？
1: 彤彤，回屋去。
2: 哦，怎么了，爸爸？
1: 我跟你妈有点大人的事要说啊，把门关上。
2: 好吧。
0: 你又有什么事儿啊？
1: 你讲课去了？
0: 不是你给我报的名吗？
1: 那你也不能那样去学校吧？
0: 我应该怎么去学校啊？
1: 哎，你不觉得你打扮？

0: 那就是穿的有点过于美丽了吗？
1: 你有病吗？
0: 我觉得你穿成那样去学校特别不好。
1: 关你什么事儿啊？
0: 不是，我好歹也是糖豆的爸爸，那我能说两句吧？
1: 你是他爸爸，你就管好他的事儿啊，我的事儿你少管。
0: 那视频我给我妈也看了，她也觉得你穿的特别不得体。
1: 你少跟我提你妈，咱俩已经离婚了，我怎么穿是我的事儿，我用得着你管吗？啊，你妈更没资格对我说三道四的，全世界就你们家没有资格管我。
0: 这但是
1: 拿去，滚！
0: 我就是好心来提醒你一句，那你没看见群里

0: 你没事吧？
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3: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4: 我问道，
2: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5: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6: 拿着。钱出钱，努力出力。
2: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12: 九块九？
11: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12: 九块九？
11: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0: 九块九，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2-3，知道了吧？

0: 是家的模样。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去伪瞳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没事儿，让你爸气着我了。你长大了以后不要学你爸爸好吗？
1: 嗯。
2: 就是爱说闲话，你敢说我妈？
3: 你先骂我妈的。
2: 我妈说你妈来学校讲课，穿的不正经，就是个狐狸精。
3: 你妈都不知道我妈，她凭什么老伤人啊？
4: 不许说唐六哥哥，
5: 说人家妈妈坏话，我对你不客气。
6: 可是我妈也说唐六妈妈衣服穿的不好，
7: 我妈也说了，
2: 你们的妈妈都是长人妇，你的妈就是狐狸精。
8: 再说我妈底线。
9: 谁叫你说那么难听的话的？
2: 我妈没有说。
9: 虽然这件事是马子恒先动的手，但是肖佳瑞妈妈、高宇轩妈妈，你们怎么能当着孩子的面这么说别的孩子家长呢？
10: 王老师，我真没说那三个字，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听来的。
11: 不是你和肖佳瑞妈妈发消息的时候说的吗？
10: 你闭嘴。
12: 不是，王老师，我就是有点有的时候看不惯咱们班某些家长那穿衣的风格，是吧？我就随口说一说。
13: 我用你说，我逼着你看了，你就是嘴欠。
14: 还有你还家委会主任呢，你给你的孩子树立了什么样的榜样，传递了什么思想？
9: 哼，这件事儿啊，我会在群里着重说的。同时，我也希望两位家长能够尽口修身，给孩子以身作则。马子恒，虽然这件事儿是你先动的手，但是他们也有错，所以肖佳瑞、高宇轩，你们要先给马子恒和他的妈妈道歉。
15: 马子恒，妈妈对不起。
14: 这件事儿啊，不怨孩子，当家长的教的不好。

0: 妈妈，我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
1: 没有，我儿子长大了，都知道保护妈妈了。

0: 一般见识，不值得。
1: 哎呀，我就是心里吧特别难受。你说我儿子的这么小，还得跟着我一起受这窝囊气。不过呢，跟你们说说，我心里好受多了。
2: 气死我！太过分了，真的很讨厌这帮人。
3: 你们觉不觉得他们班那班主任王老师有点太温柔了？
2: 我要不要给他发个信息？他应该严肃的、严重的批评一下这帮人，对吧？这种歪风邪气，
4: 别别别别，你可千万别发。你这么做的话，显得人家王老师多不会处理事儿啊！你这不得罪人吗？
2: 啊，对，你说的对啊，那我不发了。哎，那要不这样，我给其他的妈妈们，什么江飞虎妈妈呀什么的，我给他们发一下，对吧？大家联合起来抵制一下这种风气。
5: 不用了，我今天把他们俩都收拾了。
2: 你怎么收拾的？

0: 放着好好的饭不吃，那玩意儿黏黏糊糊也没味儿，也真能喝不下。
1: 我们女人为了美，那是愿意付出任何代价的。
0: 媳妇儿，你可以了，在同龄人里，你算是精品了。哎呀，同龄人这话算我没说。
1: 我呢，不和任何人比，我就是为了健康。你是不是有点危机感？
0: 我为什么要有危机感？
1: 怕我显得太年轻啊。
0: 哎呦，我们是以才华来保持自信的。
1: 哎，阎王也长点吧。
2: 我妈在洗手间呢，你找她有啥事儿啊？
3: 出来洗澡了。
2: 妈，爸爸要和你通话。
3: 他怎么不打我手机啊？
2: 爸爸说你又把他拉黑了。
3: 这货给忘了。找我干嘛？
4: 感谢老师下午的倡议，我也看了，我也支持你。
5: 为了这事儿，我回家跟我妈我姐大吵了一架呢。
1: 你还有这本事呢？还敢跟你妈和你姐吵架？
5: 为了你，我敢与天下人为敌。
1: 切，德行吧你！
5: 你看看能不能给我从黑名单里拉出来啊？
1: 再说，走，洗澡去。
2: 嗯，
1: 你现在都成臭豆了。

我就是上个厕所啊，我啥也没看见。哎妈，你听过狗叫吗？啊？谁吃一口谁是狗。

0: 上学要迟到了，快点穿衣服啊。哎，丁丁，哎，你等我一会儿，向上，哎，给他穿衣服，扔电话。哎，你说，
1: 还躺，赶紧洗脸刷牙，上学又要迟到了，书包收拾好没你？你还一摊呢，扔着呢，不是昨天就让你收拾好书包吗？要了命了，哎。

0: 谁让你大早上起来就看平板的？
1: 我就刚刚去瞄他们有没有给我留言。
0: 我跟你说啊，你哥可都走了，你快点。
1: 我不要妈妈手，妈妈手重，我要奶奶。
2: 国宝听话，妈妈梳的好看，奶奶做饭呢。
0: 别那么多事儿啊，我还着急上班呢。
3: 国宝，你铅笔削了没？
1: 我忘了。
3: 哎呀，你怕你，昨天让你削，我再不提醒你，这铅笔都是秃的，到学校怎么写字啊？
0: 你就不应该提醒他，就让他用秃的，看他怎么写。
1: 哼，
2: 国宝听话，咱们开饭了啊！
0: 手上别停，那赶紧吃。
2: 来来来，来。
3: 好，自己把鞋穿上啊，我给你拿书包去。哎，这刚穿上袜子，你给脱了干嘛呀？啊！
2: 他喜欢的袜子我给洗了，他可能不愿意穿这双。
3: 哎呀，就穿这双，要不然就光脚上学。你就这么磨叽磨叽啊，能不迟到吗？自个儿背上书包。
1: 呀，我有小红帽呢。
3: 你问我呢，你给放哪儿了？
2: 我也给洗了，我去拿去。哎呀，
3: 哎呀，来妈，给我吧，给我。
2: 来来来。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很好，但是呢，孩子们也多多少少有些小毛病，比如上课迟到的问题就普遍严重。希望家长们积极配合学校，纠正孩子们身上的小毛病。
5: 哎呀，看来不是我们一家有这问题啊，这些毛病是得改。

0: 果宁。啊，哎，你昨天让我给你签那家长信，我已经放书包里了啊。哦，哎，你杵这干嘛呢？
1: 别管你了，我培养他的自觉性啊，让他自己掌握时间上学。
0: 我跟你说，再杵下去他就真迟到了。
1: 我知道，我知道，我控制着时间。
2: 爸，我也走了啊，大伯在楼下等着我了。
1: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刘国宝，咱们上学迟到有瘾是吧？
3: 爸爸，我们老师说吃饭要细嚼慢咽的。啊，
1: 那这也不是你迟到的理由吧？你吃饱了吗？吃饱了，咱们是不是可以上学走了？
3: 那我也不吃了。
1: 行，快点。啊，自己掌握时间啊。
3: 爸爸，帮我穿鞋和袜子呗。
1: 自己穿，啊。我可提醒你啊，再磨叽可就真迟到了啊。你是在挑战我的极限哦，磨叽。刘国宝啊，你迟到这事儿你们老师在班级群里边已经单独说过了啊。
4: 哎呀，你有说这功夫你都帮他做完了。
1: 哎呀，行行行。哎呦，登上，使劲儿。

0: 李老师，
1: 广宁爸爸，你怎么来这么快啊？
0: 哎呦，我这刚送完国宝，还没回家呢。
1: 这自习不都开始十分钟了吗？
0: 迟到了，迟到了。这广宁出什么事儿了？
1: 啊，过来说。哎呀，广宁爸爸呀，这最近这段时间呀，这刘广宁不知道是怎么了，这不遵守纪律这个问题啊，已经屡破新高了。我明白。这四五年级正是第一个叛逆期，但是咱就说这叛逆是不是也叛逆得太离谱了？
2: 哎，别动！呀呼！我西凉你马超来也！
0: 这些都是刘广宁干的，
1: 还有很多，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0: 咱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
1: 广宁爸爸，
0: 嗯，
1: 我说这个话呀，绝对没有别的意思啊。我这边是建议啊，你带孩子去儿童医院做个检查，他会不会是多动症啊？
0: 您放心，他绝对不是多动症。
1: 那他这是
0: 毛病，我给他扳回来。您放心。
3: 好，走进屋吧。回来了，
4: 哎，回来了，
3: 我帮你把米饭蒸上了啊。
4: 哎，好好好，
3: 你先去洗手去。
5: 杨楚怡妈妈，杨楚怡这几天中午饭都没好好吃，剩饭很多。
3: 哦，好的好的，王老师，我知道了啊。
6: 妈妈，我想吃薯片。
3: 杨楚怡，你中午为什么老剩饭啊？
6: 今天吃青椒炒肉，我不爱吃。
3: 那昨天呢？
6: 昨天有胡萝卜，我也不爱吃。
3: 你成天这不爱吃那不爱吃的，你就爱吃薯片是吧？
6: 妈妈，我真的不爱吃。
3: 你说你中午不好好吃饭，你下午怎么有精力上课呢？
6: 我吃饱了，我就不爱吃。
3: 你吃饱了，你一回家你就要吃薯片。
6: 薯片是零食，又不是饭。
3: 你少给我狡辩啊！从今天开始，妈妈不许你再吃零食了。你给我好好吃饭。
6: 今天晚上吃什么？
7: 吃洋葱炒肉。
6: 洋葱我也不爱吃。
3: 少废话，做什么你吃什么。
6: 那我不吃了。
3: 那你别吃了。
8: 妈妈，我去看看书。
3: 去吧。
8: 王老师好。
9: 哎，唐豆。
3: 王老师。
9: 子恒妈妈你也来了。
3: 对。
9: 哦，
3: 那你快去看书去吧。
9: 你自己来的？您带孩子来书店看书。
10: 对，糖豆就爱看书，每次我们一逛商场啊，只要看到书店了啊，别的地方都不去了。
9: 知道知道，刚好有个事儿想跟您说一下，子恒妈妈坐着。
10: 啊，好。
9: 糖豆啊是爱看书
10: 啊，
9: 但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太爱看书了。
10: 我没听懂，这不是好事吗？
9: 你想啊，因为他整天都低着头看书，导致他一点运动也不做，长期这样下去，我担心会耽误他身体的发育，身体素质也很重要的。
10: 我听明白了。哎呦，谢谢你啊，王老师。
9: 啊，没事没事。
1: 糖豆，不许看书了，上楼跟我打游戏。
10: 我们先走了啊。
1: 好嘞，
10: 走走走，以后不许看书了，知道吗？啊，我跟你讲啊，身体素质你都影响发育了，你都。
11: 你也是，爱吃不吃，饿他几天吃什么都香了。
3: 是啊，我本来也是这么想的，可是我又一想，他中午就没好好吃饭，晚上再不吃，回头低血糖饿晕了怎么办？
11: 你就惯吧。天天这么挑食，他身体早晚得坏。
3: 是啊，你说的对。但初一吧，性子慢，隐隐的还倔着呢，咱们得慢慢引导他。
11: 晚上回家了，咱能引导。那白天在学校，谁引导啊？

0: 二一，一，二，三，四。一二一，
1: 富豪，来来来。
2: 喂，王老师，怎么了？
3: 杨楚怡突然在学校晕倒了。
2: 晕倒了？啊，不是，怎么会突然晕倒了呢？
3: 校医看了，说是饿的低血糖，给他吃了两块巧克力，现在已经没事了，在医务室休息。
2: 不是，怎么会突然低血糖了呢？他你
3: 问了一下，今天中午啊是茴香馅包子，杨楚怡一口没吃，都给倒了。
2: 哦，行行行，王老师，那您先帮我看着他一点，我先过来看他一眼啊。好好好，拜拜拜拜。啊。
4: 好，谁来讲讲诗圣杜甫？写这两句“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这两句古诗词时候的心情。刘果宁，你回答。
5: 啊，问的啥？老师，我这就是个平民，想再听一下别人的方言。
4: 安静，你给我注意听讲啊！哎，赵佳佳，你来说。
6: 这两句表达了诗人忧国忧民、心怀天下却不能报国的沧桑心境。当时是逢安史之乱，国家动荡，百姓流离失所，诗人目睹了这些，心情难过，又苦于自己年纪大了不能报效国家，就写下了这两句诗。
4: 非常好，坐下。刘果宁，你听到了吗？
5: 老师啊，这不就是个掉个头发的事吗？我觉得赵佳佳的发言有问题，他东拉西扯，还说什么安史之论，不聊清楚自己的身份就转移话题。我强烈要求赵佳佳下一轮跳身份，否则我就一定单票挂他头上。
4: 刘果宁，你在那说什么乱七八糟的呢？我这上课呢，你给我在那胡言乱语的。
5: 老师，你那么护着他，那我觉得你是张狼人预言家啊。那我也不装了，我跳身份，我是骑士，我要翻牌扎白小天。
7: 哎，这种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4: 刘果宁，我让你出去罚站去，你听见没有？
8: 钱马光这儿子让你操心，现在这闺女让你不省心了，是吧？你说我跟他妈戴静俩人吧，一个都是挺利索的吧，可这国宝这孩子这拖延症，哎呀，有时候干点事儿那磨磨唧唧的，你站旁边看着，哎呦，你都想动手抽他，气死你了！
9: 哥，你看我们家这厨艺都瘦成啥样了，挑食挑的厉害呀，这不吃那不吃的。你是打不得骂不得啊，你
8: 这还真不行，我们那俩是拦不住，知道吗？吃东西都得拽着，要不然你放多少他给你吃多少。
9: 你看看
10: 孩子都这么多事儿，哎，刘老师杨总请教一下，你说这孩子他不爱动可咋整啊？你说他就爱看书吧，这也不是个啥事儿，我吼他吧，我都觉得自己都不好意思的啊。但老师说的也对呀，你说这以后这学成个书呆子可咋整啊？
8: 糖豆妈妈啊，你在我们面前说这个，我觉得有点凡尔赛了。哎呀，我们家果宁要能安安静静坐那儿看20分钟书，我就得庙里还愿去了。
11: 但是刘老师啊，您说这个在我们俩面前也有点凡尔赛啊。你们家果宁国宝吧，至少落一好身体吧。你看我们家厨艺本来体质就差，还挑食，你知道他夸张到什么程度吗？不吃青菜啊。他吃青菜呢要和到饺子馅儿里，那我不能顿顿给他包饺子吧？
9: 还不是你惯的。
11: 那你管用？
9: 我管肯定比你管得好。
10: 哎，刘老师啊，我在想啊，要不然给糖豆报一个跆拳道的班，就跟你们家果年一样。
8: 这个吧，我觉得真这么大的孩子一定得先征求他的意见啊。就这半大孩子现在挨个哪个都比一个倔。你不征求他意见，如果他要真不喜欢，气死你他都不去。
10: 要不我送你那儿去。
8: 行了，我这俩真够了，忙不过来。
11: 要不你送我们家，他擅长揍孩子。
8: 哎，其实我觉得咱们三家可以拉一个小群，是吧？这孩子都在一块儿啊，这学校有点什么事儿，孩子出现点什么问题啊，哎，我们可以。

0: 在群里边相互的讨论一下，哪怕从精神上支持一下，他都是一个小支柱，是吧？
1: 这个主意好，咱互相监督着点，也提醒着点，
2: 对，特别好。那咱起个啥群名啊？啊，
0: 就叫改毛病群，改改他们毛病，是吧？
2: 可以，
0: 置顶置顶就完了。
2: 对对对，我拉群啊。
3: 你说怎么就给他改不过来这臭毛病呢？啊？哎，我觉得一定是你的力度不够。
0: 我怎么力度不够啊？
3: 我跟你说，这帮小孩现在可都精着呢，他们心里可清楚了，谁对他好，谁好糊弄。我觉得你管刘伯宝，估计不行。
0: 那怎么办？
3: 找个他怕的人呀。从明天起，我来抓刘国宝的迟到问题。我就不信我给他改不过来。哎，对了，你可不许插手啊，在女儿面前你是最没有底线的。
0: 行，没问题，你来弄他啊。
3: 走着瞧吧，我一定会给他改过来的。
4: 来，我吃胡萝卜。什么？赶紧吃。
5: 只有这个菜吗？
4: 只有这道菜，以后每天就一道菜，胡萝卜。赶紧吃。
5: 我能吃零食吗？
4: 不能。
5: 妈妈，
6: 出去啊！
4: 你给我回去。
5: 妈妈，
6: 出去啊！你那边来劝他，我来劝他。
4: 不是，说好我管你，老这么出来，一叫你你就出来，一叫你就出来，我怎么弄？我怎么管？
6: 我劝一下他。初一，你就吃一口胡萝卜呗，对你身体好。
5: 我不要。
4: 这胡萝卜就这么难吃吗？啊，比药还难吃吗？感觉像要你命似的。
6: 那你要这样的话，妈妈也不喜欢你了。
4: 吃不吃？哎，
6: 你凶他干嘛？
7: 你先走，你先走，我来劝他。
6: 先走，你先走。就是不吃。不吃算了，不吃算了。那妈妈给你包饺子。
5: 好。

0: 刘国宝，赶紧起床，刷牙洗脸十分钟。听见没有？
1: 初一啊，
2: 嗯，
1: 把这个鸡蛋吃了好不好？
2: 妈妈，那蛋我不爱吃蛋黄。
1: 那咱们吃蛋清好不好？
2: 嗯，
1: 吃蛋清啊。来吃一口。
3: 警局长，拆我台吧你，惯了吧。那吃鸡蛋不吃黄，那叫吃鸡蛋吗？
4: 我这不是怕他迟到吗？大不为例啊，大不为例。
3: 初一，我告诉你啊，你以后要这么吃饭的话，早饭你就别吃了。刘姐，
5: 哎，
3: 把餐给他收了，不让他吃了。
5: 来了，
4: 不用收，不用收，我还要吃呢。
1: 你不用理他，你去给他拿收饭吧。
6: 哎，好。
1: 那你喝一口粥呗。
2: 我不喝。
1: 那妈妈一会儿给你带点小零食。你呢？如果觉得饿得头晕了，你才允许吃一口，不许乱吃。
2: 嗯，谢谢妈妈。
0: 刘国宝，
2: 嗯，
0: 让你吃个饭，你能不能坐直了身子啊？你趴在桌子上干什么呀？怎么吃饭呀？我跟你说啊，只有十分钟，赶紧吃。
7: 你妈说你妹当没你什么事儿，这会儿还看这平板。这学期你老是再请一回家长，你就别上学了啊，工地搬砖去。
2: 我老吃。
0: 刘国宝，我说话你听不懂吗？让你坐起来大口大口的吃，你怎么吃个饭比吃药还难呢？
2: 妈，你为什么这么说呀？吃一顿饭怎么说每次都对呀？爸爸，
7: 那你快点吃嘛。
2: 嗯
0: 嗯，现在可没人保护得了你。

0: 事。
1: 行了行了，你也甭吃了啊，走吧走吧，走。
2: 我鸡蛋拿路上吃呗。
1: 别过去，把鞋穿上啊，自己穿，快点。OK， 拿书包。走了走了走了。
3: 哇、哦，是比我走的还早。
2: 那你还磨叽什么
1: 呀？哦对，
3: 我赶紧走了。
1: 要是每天都这速度，你绝对不会迟到的，知道吗？嗯。
4: 哎，妈妈，我小红帽没戴。啊？
1: 你刚才拿水杯的时候怎么不说呀？
4: 忘了。
1: 你这一天不戴行不行啊？
4: 会被记考勤的。
1: 会被记考勤，你还能忘啊？那我今天不给你拿会怎么办？
4: 那就会影响我们班评选优秀班集体的。
1: 我今天就不应该给你拿啊！我就让你这次知道厉害，下次你就记住了。真是你这一天天，走。
4: 哎呀，谁叫你老催我的？你想把婆婆奶奶送都不催。
1: 你还那么多理由，走。

0: 马子恒，你怎么又在看书啊？
1: 妈妈，我看书有什么不对吗？
0: 看书没有什么不对，但是你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多做运动，赶紧换衣服下楼，不玩完一个小时不准回来。
1: 为什么？
0: 没有那么多为什么，多做运动没听懂吗？赶紧下楼换衣服。
1: 哦，
0: 快去快去快去。
1: 哦，
0: 快点，不许墨迹，玩完之后才能回来看书，知道吗？
2: 江宁，
3: 上市。
2: 哎，不是，
3: 闹局。

0: 强到底在干嘛呢？
1: 妈妈，我看老爷爷们下棋呢。
0: 你看了一个小时？
1: 我还帮老爷爷们支招了呢。
0: 我让你下楼做运动，你跑这儿来看下象棋看一小时啊？
1: 可是象棋不是也属于体育范畴吗？
2: 是啊，
3: 对啊，
2: 象棋下好了可以拿奖了，
4: 孙子都拿大奖了，下棋
5: 还将来一定
6: 聪明，下得非常好呢。
5: 过来还有这个比赛呢。
6: 对呀，哦，你说聪明的很正，
2: 下回还能下棋啊，孩子。
0: 我真的是让他给我整得没脾气了。
7: 我也服了。
0: 我让他下楼运动一小时，你知道他干嘛去了？看一帮老头下棋，看了一小时。
8: 这些孩子真的是最难养的一些啊！
9: 我们家这纯属人祸。
10: 婷婷就是太惯孩子，我跟你说，你得检讨啊。
11: 那他回头饿着肚子上课，然后又晕倒，然后老师又找我，那你说我怎么办呢？
10: 什么怎么办呀？你就让他饿着，他瘦成什么样了，跟麻杆似的。
0: 我也不管什么策略了，明天呢，我就给他上强制高压政策。
8: 各位啊，千万别冲动啊，小心物极必反。
12: 哎，你别在这跟着唱反调行吗？我觉得小薇说的对，对付这帮熊孩子就得狠点心。我决定了啊，从明天早上开始就给国宝上点手段。
8: 哎，你别啊，
12: 你少发言。
9: 对，上手段啊，有什么招咱们都使出来。
11: 你要使什么招啊？喵喵，我警告你啊，你教育孩子归教育孩子，你要注意方式方法。
10: 慈母多败儿，
11: 知道慈母多败儿啥意思吗？你就瞎用。
13: 好了，
0: 我明天就要给他上手段了，我先下了啊。

0: 那这么着吧啊，拜拜。
1: 你们这是逼着我对果宁也下狠手是吧？
0: 你早就应该下狠手。

0: 我跟你说，我玩了一早上平板的，你不管他，跟你没什么关系。吃你的饭。妈，你要是这么管我就好了。
1: 吃饱了没呀？吃饱了上学去。
0: 去吧。
1: 那我先走了，路上小心啊。
2: 刘国宝，你哥可走了啊！国宝啊，快点吃啊，妈妈等着你呢，快吃！
1: 妈，你别管他，让他吃。

0: 很快了，刚才不是因为妈妈忘拿手机了吗？
1: 妈妈，
2: 我爱你
0: 啊。啊，你先走。
1: 妈妈，
2: 我快你啊！啊，
0: 很快很快啊！
1: 妈妈，
2: 快点，我上学了，迟到啊！
0: 哎呀，宝贝，对不起啊，这第一次呢，怪妈妈忘记把手机带着了。不过你也没有提醒妈妈呀，那刚刚妈妈又忘记拿车钥匙了，那妈妈总不能走路去上班，要开车的，对不对？妈妈又不是故意的啊。哎，你等一下，妈妈拍完这个照片发个朋友圈啊，很快。

0: 刘国宝，
1: 你每一天都是最晚到的，今天更是早自习都结束了才来，为什么老迟到呢？
2: 老师都赖我嘛。啊？
3: 国宝妈妈，国宝说今天迟到是因为你故意磨蹭。国宝妈妈，您要是时间有问题，可以换爸爸或者奶奶来送。我们早自习也是很重要的，希望孩子尽量别迟到。
4: 这小家伙真是赖人第一名，这都扣我头上。
1: 梁楚怡，你怎么又不好好吃饭呀？
2: 我不饿。
1: 这上了一上午的课了，怎么能不饿呢？你是不是又犯挑食的毛病了？
2: 嗯，我真的不饿。
1: 梁楚怡，你不能这样，你是不是忘了上次体育课你晕倒的事儿了？
2: 王老师，梁楚怡同学偷偷带了零食，我刚才看见他课间吃了。
1: 梁楚怡，高宇轩说的是真的吗？
5: 王老师，你看梁楚怡的厨卫。
6: 婷婷啊，请婷婷啊！我说你可

0: 真行啊！你背着我给他往学校里带这么多零食啊？老师把照片都发给我了，你要干嘛呀？
1: 那个零食是我之前放储物柜里的，我哪知道他自己偷偷藏了那么多去学校？
0: 你不给他备好了，他能藏吗？老师可跟我说啊，上个星期他们检查身体，就咱们家孩子最瘦，体质最弱。
1: 就是因为他最瘦，体质最弱，所以说我才怕他饿着呀。
0: 怕他饿着？你怕他饿着就给他吃零食啊？就因为这些零食都不好好正儿八经吃饭了？
1: 不是，我心疼孩子，我有什么错啊？
0: 你心疼孩子是没错，将来孩子长大了，身体都跟病秧子似的，你看他恨不恨你？
1: 杨明章，你有完没完啊？我错了行不行？我这回都听你的行不行？
0: 行，那有啥不行的？你坐着歇会儿。早就该听我的。
1: 你碗洗干净点啊，我一会儿要检查。
2: 妈妈，我不想打球。
3: 少废话啊，今天不打过一个小时，你就别想看夜视。哦。哎呀，笨球子！你看你的球现在冲哪？球的反面要冲我，漂亮，儿子，来走。

0: 这儿吧。
1: 站起来。我发现这个球拍啊，打你屁股正合适。这么小的孩子，啊，你现在是八九点钟的太阳，你知道吗？才打了几个球就打不动了。再来，一个小时，不打赢我，一眼书都不许

0: 妈，你是跟谁学的打羽毛球的呀？
1: 这还用学？羽毛球嘛，看两遍就会了。
0: 妈，你这么厉害呢？是天才吗？
1: 我不是天才，是你是个小趴菜。运动，我跟你讲，靠的是什么？是体力。只要体力好了，什么队形啊、动作啊都不重要。哦。你将来想不想当科学家？
0: 想啊。
1: 科学家不得有一个好的身体吗？对不对？要不然怎么在实验室一待待好多天？你看哪个科学家身体不好的？
0: 那霍金呢？
1: 儿子，咱不运动了啊，咱就回家看书。走。气死了！你是给我整出霍金来了啊？哎，这我还无力反驳他。
2: 不是，现在孩子脑子里想这些事儿啊，咱真的跟不上，一个个都跟魔怔似的啊！你这心要不放宽一点，真得被他们气背过气。
3: 你架不住这家里头还有拆台的吗？
4: 我不是给你道过歉了吗？我说了，我这回肯定配合你。
5: 你那就道歉呀？阳奉阴违的在哪儿？
1: 啊，刘老师，其实我们家糖豆啊，你看着平时蔫不出溜的。但其实啊，他的这个主意可正了，我是整不明白了。要不我送您家去，你跟他唠唠呗。
2: 我跟他唠什么呀？
6: 你也不差一个了，把我们家厨艺也带过去。
1: 杨总，那我先说，你排队。
6: 小薇啊，这是我家。
1: 你要不你上我家唠去呗。
2: 你们俩呀，你们怎么就知道我跟孩子就能聊明白呢？我要真能跟他们聊得通、聊得明白，我们那果宁能把我气成这样？
4: 刘老师，但我觉得他们俩说的有点道理。你想啊，我们家初一在我们俩这儿已经皮了，换一个人跟他聊，兴许他能听。
2: 嗯，哎，婷婷这话，咱顺着往下捋，还真有道理。
3: 他还能说出什么有道理的话？
1: 你俩人，
2: 你看，咱们都了解自个儿的孩子嘛。嗯啊，这反过来，孩子对我们也很了解。换一个套路，没准能收拾这帮熊孩子。

0: 6点。
1: 每天早起半个小时，下楼跑步去。啊？啊什么？妈不是也起来了吗？妈陪你跑。哦。赶快的，每天要下去晨练，晨练半个小时之后回来吃早饭，拿书包再去上学，知道吗？赶紧起床。
2: 初一，来吃早饭。
0: 哥哥，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2: 昨晚，我听说你严重挑食，所以特意回来监督你吃早饭的。吃吧。
0: 哥哥，我不爱喝黑芝麻糊涂。
2: 不行，黑芝麻糊有营养，而且我特意加了一倍多的牛奶。快吃吧。
0: 哥，我不要喝。
2: 你赶快喝，要不然我再也不跟你玩了。
0: 妈妈，
2: 你喊谁也没有用，你赶紧喝，要不然我就收拾你。

0: 来，是鸡蛋。哎，多喝了。哎呀，这可真是血美呀，芝啊！
1: 刘老师，
2: 糖豆哥哥来了，
3: 快来快来，
2: 来来来，国宝，糖豆哥哥来了。
3: 那哥哥，国宝，我来喊你一起上学，
4: 好的呀。
3: 可是我看你饭还没吃完呢。
1: 我吃完了。
4: 哎呀，你这头还没梳，衣服也没换，
1: 糖豆哥哥，我马上换，你能等我一下吗？
2: 国宝，今天糖豆就不等你了，明天呢，我们还过来喊你上学。如果你不能准时出门的话，那糖豆不会多等你一分钟的。
3: 好的好的，我明天一定准时。
2: 好的，明天再喊，喊豆上学吧，拜拜。
3: 国宝再见，拜拜。
2: 拜拜拜拜，我们马上也出发了。
1: 好了好了，
2: 哎呀，你看看你啊，你最好的朋友都不等你一起上学，都因为你磨

0: 清局势啊！我指六号是狼，八号就说我烂丢水包，还说我是狼，这分明就是想掩护六号啊！六号和八号妥妥的狼，稳了啊！各位狼来，我先下了。
1: 说谁是狼呢？啊
0: 啊，不是，妈，你什么指示？
1: 又在那玩游戏呢？
0: 妈，我作业写完了。
1: 先别紧张，我不是来骂你的。儿子，你能不能在玩游戏的前提下还能好好学习呢？
0: 妈，我就是消遣娱乐一下，而且这个游戏还考验逻辑思维了。您放心啊，我绝对不会耽误学习。而且你看我最近的成绩不是一直非常稳定吗？
1: 稳定倒数吧。
0: 这次不是了，我提前了一名，我现在在表台前面。哎，妈，我跟你说，我跟他们玩游戏纯是为了掩护身份的。那你想想，他们如果知道我在暗中努力认真学习了，那他们也会暗中较劲儿的，我的竞争压力不就在无形之中增大了吗？
1: 哎，你怎么跟你爸一个德行，这张口就来啊？
0: 妈，我这叫瞒天过海，暗度陈仓。
1: 哎呀，行了行了，你别跟我在这瞎扯了啊，咱俩做个交易吧。
0: 啥呀？
1: 你如果从现在到寒假学习成绩有所提高的话，进入前十五名啊，我就奖励你台新电脑。
0: 十五名太难了吧。
1: 前二十名
0: 行吧。

0: 如果你学习成绩没有提高，还老是被请家长的话，五大本练习册，整个寒假给我做完。
1: 这个太恶劣了吧？
0: 那你现在开始做吧。
1: 成交。
0: 你可答应我了啊！成交啊！加油！
1: 20遍，心电图。装什么预言家呢？复习功课呗。
2: 啥时候认字儿了？装什么学霸？
1: 我妈说了，这次期末要是考过你，带我去香港玩。
2: 这么卷了吗？不行，为了我的笔记本电脑。
0: 早晨跑跑步可真舒服。
3: 妈妈，我发现了一个问题。每天跑完步之后，非但不累，而且还精神抖擞。
0: 你终于发现运动的好处了。
3: 但是妈妈，我觉得晨跑有一点累，能循序渐进吗？
0: 你知道妈妈为什么每天让你陪我跑步吗？
3: 因为我老低着头看书，你怕我眼睛变坏。
0: 这是一方面啊，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妈妈每天都直播，坐在凳子上很长时间不运动，那跑步对于妈妈来说的话也是一种锻炼呀。哦，
3: 对了，我妈也平时老坐着嘛。
0: 那你愿意每天陪妈妈跑吗？
3: 我愿意，每天我们一起去晨跑好不好？
0: 还是我儿子知道疼我呀。
3: 那现在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比比谁先到达终点。
0: 可以。
4: 预备！
5: 起来了吗？国宝，
6: 哎，这孩子，哟，今天是发生了什么情况啊？这么早就自己起来，还把小书包收拾好了？
4: 他自己上的闹钟，起来就把衣服穿好了。
6: 哎呀，看来你是真的喜欢跟糖豆哥哥一起上学吧？
3: 爸爸，我整完了，我先去上个厕所。那我就走喽。啊！臭老哥，你给我压厕所里啦！
2: 你催什么催？我便秘。
3: 哇，老哥哥压厕所的时间太长了。哎呀，
6: 哥哥上个厕所你都这么着急啊？
3: 你还不出来了，想让人憋死呀？
2: 真烦人，拉个屎都不让人吸。去，
3: 好臭呀，万人屎臭。
2: 爱拉不拉。
7: 哥哥，鸡蛋我可以只吃蛋清吗？
8: 爸爸妈妈，我回来了。
9: 痛痛痛，
10: 拉拉拉，
11: 急急急，快快快。
12: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妈，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6: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5: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7: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8: 拿着，要钱出钱，努力出力。
5: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9: 体检报告上的乳腺结节到底是良性还是恶性？
10: 不用自己吓自己，但有一种情况必须马上手术。
9: 乳房胀痛是经期正常的反应，还是癌症的信号？
10: 不痛不痒反而更危险，有了这种硬块才最需要警惕。
11: 今晚9:30，健康大问诊，敬请期待。
1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

0: 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克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4: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

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

0: 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勇者进阶，强者对决。
1: 啊，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遇见小幸运之幸运大转盘，停在了加大第四关喷泉，来，第四关喷泉，把它加到最大。
0: 从趣味赛道到竞技赛道，从频频落水到登顶称王，在尝试中突破自我，在拼搏中刷新极限，见证普通人蜕变为运动强者的高燃瞬间。
1: 哎呦，这个不能犹豫，这个不能犹豫，这个不能犹豫啊！
2: 不行啊啊！
1: 不能停，越停越过不去啊！不去啊，不去啊！哎。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3: 来，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0: 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哎呦。

0: 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市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运动出奇迹，
2: 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我们就是
3: 冲冲家族。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夏子俊。
5: 又见面了，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景江。
6: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一会儿。
7: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易涛。
8: 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李莹。
2: 好了，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遇见小幸运之幸运大转盘。介绍一下规则啊，每位冲客上来呢会先转转盘，当然这个转盘呢也不都是小幸运啊、哦、比方说有一些惩罚，做俯卧撑啊，高抬腿啊，也有小幸运，比方说关卡停止运转啊，让它很容易过去啊，等等等等。所以说到底运气怎么样，还是看各位冲客他们自己转转盘之后的表现。进入紧张刺激的冲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
3: 向前冲》。
2: 哎呀，今天我们现场应该是特别好玩了。你看，这边有桌子，这边有转盘。我先来介绍一下转盘吧，好吧？
4: 哎呀，我们要玩游戏了
2: 啊！你看这个转盘上啊，真的是让人欢喜，让人忧。有人转到这个，关闭第三关喷泉，那通关难度就降低了好多呀。
4: 是的。
2: 那假设说呢，转到什么肺活量大挑战呢？赛前热身俯卧撑十个。对啊，这就等于增加难度了。
4: 哎，这就说到我们这边的道具桌、啊、上面有一些道具会对应我们相应的游戏的。哎
2: 呦，道具头套特别可爱，那边还有惩罚的各种道具。来吧，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哎呀，张倩来了。
4: 你好，
9: 欢迎张倩。
4: 老朋友了啊，你好。
2: 你看，为了欢迎张倩啊，我们现场今天准备了这么多好玩的啊。张倩今年给我们说一下你的小目标好不好？
10: 今天先稳稳的带姐妹登顶。
2: 好嘞，来吧，请先转转盘。哎呦，转的还不快啊，停在了加大第四关喷泉。来，第四关喷泉，现在让我们看到，把它加到最大。张倩准备好了吗？男生女生向前冲，请立口令。
0: 3, 2, 1。
2: 第四关这个喷泉一加大呀，大家都知道这个赛道呢就会比常规变得更加湿滑，然后那个水会淋到身上，也会增加通关难度。
4: 对，我觉得还好这个选项是张倩。
2: 对，
4: 如果是一位新人那就压力更大了啊。
2: 不过对于张倩这种老牌冲关王来说呢，这个是没问题的。
4: 对，
2: 你就把赛道所有的关卡都加到最大，他也不怕。
4: 我们的张倩呢是一位健身教练啊，她从2014年参赛至今是拿过多次的亚军啊。哎，嗯，那么她今天的目标呢，刚刚也说了，她是想带着姐妹们一起可以完成我们的所有赛道啊，也是给我们后面的选手做一个榜样。
2: 啊，第四关喷泉眼看着已经从雨滴状变成了喷涌状。
4: 这个对于张倩来说没有什么难度了。
2: 好，顺利通过。好，欢迎张倩来到我们比赛的后半程。好，找准时机，我们在这里不仅要注意脚下要踩稳，手也要抓稳，

0: 非常棒。
1: 刚刚太惊险了，张倩。
0: 是的，速度特别快，姿势还非常帅啊。转眼间来到了我们的第六关，踩点大师。这一关呢，注意一下自身的平衡，把重心压低就可以顺利通过了。对你来说应该是小菜一碟。好，转眼间来到了我们的最后一关，幻影陷阱。这一关呢，也是我们今年冲客们比较担心的一关，所以可以趴下，对，选择趴下，再趴，可以等这个杆子过去，不要着急啊。哎，好，

0: 老将还是实力非凡的，来有请下一位。欢迎你，你好。
1: 你好，哎呀，好可爱的妹妹呀、啊！来，
0: 来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陈巧巧，今年18岁。
0: 哎呦，刚刚够闯关的年龄是吧？
1: 对呀、啊，你知道吗？看到你这个状态，我特别的羡慕啊！我曾经我也是这个样子的，
0: 我也有过18岁。
1: 你也这样子？
0: 吉哥，你看不出来，对吧？来吧，今天看一看你的手气怎么样，转一下转盘，好不好？
1: 来，巧巧加油！
0: 哎呦，
1: 什么？
3: 肺活量
0: 大挑战，来站回来，我要给你介绍一下这个规则。肺活量大挑战的那边你看到没有？有气球，拿起气球来反复吹大5次，才算挑战成功。来，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来，第一次，3、2、1，开始。哎呀，可以可以，哎呦，这上面都有20多个气球。第一次啊，第二次。他可以，他肺活量可以，
1: 棒啊！
0: 来
1: 三，
0: 这是谁想的主意呀、啊？啊，真会玩儿。
1: 四，
0: 好，第五次，五、
1: 好啦！
0: 好，趁着这个力量上来的时候，就位准备，来郑云生向前冲，请您高立。3、2、1。
1: 我们的陈巧巧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生啊！
0: 是的，哎呀呀呀的，哎呀呀呀的，哎呀呀呀！
1: 哎，巧巧，
0: 她因为前面吹气球用力过猛。

0: 来，有请下一位。
1: 欢迎你。
2: 你好。
0: 来，这边请。
2: 哎，我们来了一位短发姑娘哈。哎呦，
0: 好，自我介绍。
3: 你好，大家好，我叫李晴。
0: 李晴，李晴觉得自己平常是一个运气好的人吗？
3: 应该还行吧。
0: 就是这个转盘里面，你看一下，最想抽到转到哪一个？
3: 随便吧，这个凭运气。
0: 好嘞，来吧，有请。哎呦，芭蕾转转八圈！哎，子俊，知道什么叫芭蕾转转吗？
2: 芭蕾转转应该是像跳芭蕾那样转。哎，
0: 对对对，就有那种那个八音盒的那种小玩偶，转八圈。第三圈，哎，对对对，这是标准的芭蕾转转姿势。来吧，到你了啊！一共八圈，我给你数着。
2: 三二一，走着。哎呦，一圈，
0: 两圈，
2: 两圈。你踮脚。
0: 三圈。
2: 四圈。再来。
0: 五圈。平转。
2: 六圈。
0: 七圈。
2: 再来最后一圈。八圈，
0: 来，请就位，
2: 请就位。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起立，鼓励。3, 2, 1。

0: 个姐姐太可爱了。嗯，哎，其实她刚刚那个就是还不算特别标准的那种芭蕾的姿势转圈啊。
1: 那个没说让她按照芭蕾的动作踮起脚尖冲关。
0: 她那都快成大跳了。哎，刚刚她那样。早说呀，我今天应该把我的芭蕾舞裙穿来吗？
1: 哎呦，我应该把我的芭蕾舞鞋带来。我问了，没有我这么大号的。

0: 哎，
1: 可以，
0: 不错。其实我们的李晴呢，平时是喜欢健身的。
1: 啊，他平时喜欢健身啊？
0: 对，他觉得自己的优势呢，就是体能好，体力好，因为他平时喜欢健身嘛。
1: 平时喜欢做一些力量训练。
0: 对。我觉得你今年跟去年比的话，确实整个人看上去也健康了很多。嗯，你不是说你通过运动也是瘦身？
1: 对呀。
0: 就你本来也不胖，但是你希望成为更好的自己，是这样吗？
1: 我更喜欢你前面那一句。啊，核心关卡。哎呦，这个不能犹豫，这个不能犹豫，
0: 这
1: 个不能犹豫啊！
0: 这不行。
1: 可惜了，很遗憾。

0: 转换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欢迎他们。
0: 两位好。
1: 二位好。
0: 来，中间请。
1: 首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何叶，来自蚌埠。
0: 啊，何叶。
3: 大家好，我叫何木。
0: 啊，两位好。
1: 哎，你俩都姓何，你俩什么关系啊？
3: 她是我姐姐啊。
1: 那今天姐姐妹妹来闯关，谁先来？
0: 你先来。好，那出发之前我们来做个游戏，来这边请。姐姐妹妹平常运气怎么样？
2: 我觉得挺好的。
0: 啊，挺好。来看看，真让人头大。来这边请，选一个头套戴上闯关，怎么样？
1: 选
0: 不错吧？那里面各种各样的头套，
1: 可以选个可爱一点的呀，阻力小一点的，就这个，姐姐来帮系上。
0: 哎呦，来，准备好，这边有请。来，姐姐给她加油啊！来，这女生向前冲，请令口令。3, 2, 1
1: ，Go！ 哎，你别说，妹妹本来就可爱，戴了这个头套以后，我觉得更可爱了。
0: 这是我们今天出场的刚刚这两位啊，是亲姐妹的关系。现在呢，妹妹先闯，姐姐在出发点给她加油。姐姐和妹妹从小到大谁欺负谁多一点？
2: 我让着她。
0: 哦，姐姐让着妹妹。那你说完为什么笑了呢？
2: 现在她比较欺负我吧。
0: 哦，妈妈更宠谁一些？
2: 小时候的时候我欺负她，现在大了不行了。
0: 哦，大了不太听话了是吧？

0: 我跟你说，其实这个报名是妹妹报的，妹妹说她自己社恐，于是呢她就给姐姐和弟弟都报名了。那么今天是和姐姐一起来的，你想一想，弟弟也不可能出现在咱们女生赛道上呀。
1: 对，我跟你讲，我给你揭秘一下，就家里面有姐妹啊或者兄弟啊或者兄妹的，这是爸爸妈妈的计策。其实在每个人心里面都会认为爸爸妈妈更宠自己一些，姐姐不在的时候你要跟妹妹说啊，你要给姐姐做个好榜样，咱们家里你是最听话的，你看你各方面做的都很棒，学习也好，对吧，又听话。妹妹不在的时候说姐姐，哎呦，你才是爸爸妈妈的心头肉，哎呀呀，你要让着妹妹。
0: 哦，原来是这样啊。哎，妹妹不错哎，我们说着说着，你看，妹妹加油，
1: 加油。
2: 今天妹妹的这个冲关目标啊，就是说能过坦克楼梯就行，但是我觉得你肯定能更行，可以到达我们的终点啊，注意平衡，很棒。

0: 接下来要找到平衡点，这个面包机的这个摇摆的幅度也比较大，注意注意啊，你要是转一圈就报警了。哎呦，这什么姿势都用了啊，很好，有惊无险，
1: 给岸上姐姐乐的都不行了，
2: 姐姐把头套都给甩掉了，
0: 斑点狗入水了。这太不容易了，这一路啊跌跌撞撞的来到了我们的下一关，踩点大师，
1: 等一下把链接发给他啊，把头套赔给我们啊。
0: 斑点狗现在正在水里游呢，赶上他的步伐。
2: 斑点狗说，我先替你落水了，今天你就不会落水。
0: 对，
2: 如果说我们两个人非要有一个落水的话，
0: 那就是我吧。
3: 落水斑点狗，
0: 好，过得很漂亮，还剩两个，稳住。
1: 姐姐说，你这次通关成功，你怎么欺负我，我也不还嘴了。
0: 就在我们聊天的过程当中，妹妹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关，幻影陷阱。好，这一关注意，最好是趴下。对了，好，找准机会。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姐姐怎么样？觉得
1: 靠你了，
2: 厉害，
0: 很厉害是吧？有点可惜，觉得没有？
3: 很厉害，很厉害了，
0: 很厉害。来吧，姐姐觉得自己会超过妹妹还是？
3: 我有点恐高，
0: 有点恐高哈，没事，放平心态，我们先做游戏好不好？
1: 先玩个游戏，放松一下。
0: 朋友状态挺快，我们看看停在哪个，停在哪个？哦，怪不得是好姐妹啊！
1: 真让人头大。来，你也选一个吧。最小的斑点狗已经被妹妹选去了。
0: 对，你如果一定喜欢那个的话，我们捞上来给你带上也可以。
4: 他选的是骨头，
1: 小狗吃骨头。
0: 来吧，这边请姐姐，姐姐加油哦！男生女生向前冲，请练口令。3, 2, 1 ，Go！ 这说归说，笑归笑，有一个姐姐，有一个哥哥呢，的确是很令人羡慕的一件事情。尤其我们这一代啊，你看我们家里还有弟弟，但我们这一代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家庭嘛。
1: 对啊，这么说的话，你很幸福啊。
0: 对，没有，我是哥哥。
1: 有点。
0: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来，长官继续，有请下一位。欢迎你。哇，
1: 神采奕奕啊！你好，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合肥，我叫杨璐。
0: 哦，璐璐好啊，璐璐来吧，看看你的手气怎么样。这边有请。三二一，加大第四关喷泉，来吧，第四关喷泉，把它加到最大。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1: 好，我们这位选手叫杨璐啊。看看他这个装扮，哎呦，差一点点。
0: 我以为第四关喷泉不喷泉对他没用了呢。至少得坚持到第四关啊！我们
1: 别让我们看看那个加大喷泉的那个，
0: 让我们看看也好吗？好，起跳，漂亮！好，现在来到第三关，通过第三关之后呢，就要到达有点难度的关卡了，因为第四关的喷泉在它的转盘之下啊，指示的是加大第四关喷泉。

0: 要有所不一样，不能叫积累经验，但是还是来到这儿不怯场了，首先是这感觉。
1: 哇，真的是看到我们的水柱啊，如瀑布一样啊，
2: 喷涌如注，
1: 真的
3: 漂亮。好，恭喜杨璐来到我们比赛的后半程，还给我们挥了一个胜利的手势啊，要抓稳，因为哎，我怎么说的，
2: 很遗憾。
0: 来，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
2: 欢迎你。
4: 你好。
0: 他看着好小，来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夏文静，今年21岁，来自安徽合肥。
1: 也是姓夏的姑娘，跟我是本家。做好准备了吗？
4: 做好准备了。
1: 哎呦，先玩游戏。
3: 对，来这边请，文静。
0: 人如其名啊，文文静静的姑娘，转的时候就不要文静了啊。哎，来，我看看她会停在哪里。赛前热身，高抬腿20分钟啊，
1: 多少？
0: 20次啊，20次，20次，来，
1: 吓我一跳。
0: 高抬腿啊，好嘞，1次。
1: 哎，啥呀？啊，20，
0: 9，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有了有了。
1: 啊，
0: 7、6、5、4、3，还能再高一点吗？
1: 1，可以了。
0: 漂亮，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5: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6: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7: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大赢奖。
8: 痛痛痛，
9: 拉拉拉，
10: 挤挤挤，快快快。
7: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多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多阿阿胶。
8: 痛痛痛，
9: 拉拉拉，
10: 挤挤挤，快快快。
7: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好，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好，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0: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8: 他看着好小，来自我介绍。
9: 大家好，我叫夏文静，今年21岁，来自安徽合肥。
10: 也是姓夏的姑娘，跟我是本家。做好准备了吗？
9: 做好准备了。
10: 哎呦，先玩游戏。
8: 对，来这边请文静。人如其名啊，文文静静的姑娘，转的时候就不要文静了啊。哎，来我看看她会停在哪里。赛前热身，高抬腿20分钟啊。
10: 多少？
8: 20次啊，20次，20次，来，
10: 吓我一跳。
8: 高抬腿啊，好嘞，1次。
10: 哎，啥呀？啊，20，9，
8: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有了有了。
10: 7，6，
8: 5，4，3，还能再高一点吗？
10: 1，可以了。
8: 漂亮，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10: 哎，其实经常运动的人会发现，在
8: 哎呀呀呀，来，有请下一位。
10: 你好，来做个自我介绍。
11: 大家好，我叫蒋莎，来自合肥。
8: 莎莎你好，来吧，莎莎做个游戏，看看手气怎么样。这边请，看看啊。
10: 哇，莎莎这手劲儿够大呀。
8: 20分钟以后他会停下，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吧。
10: 看一下，
8: 真人头大，来，莎莎这边请，到子君那里选一个头套。
10: 来，是想要爆米花呀，还是小狗啊，还是瓜子、草莓？草莓，这个好，这个好。
8: 哎呦，草莓好。
10: 这个比较薄，不太会影响你的这个怎么说呢？重心。你看我是一颗小草莓，多可爱呀！
8: 来，两个人合一个影。
10: 来，
8: 看着前面。
10: 3, 2, 1，草莓。
8: 小草莓，哎，不错。来，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10: 我们的小草莓上赛道
8: 啊。吃草莓的时候呢，每个人的吃法不太一样啊。你喜欢怎么吃
10: 草莓？草莓不是用嘴吃吗？
8: 草莓有，你像我们特别讲究的人呢，吃草莓呢是要把籽儿抠下来再吃的。
10: 你少来，
8: 要优雅。
10: 什么？
8: 妈妈告诉我吃东西要优雅。
10: 你好好说话行不行？

0: 哎，其实我们的蒋沙在2018年和2019年的时候是来过我们节目的。
1: 哦，来过。
0: 当时呢，在忐忑楼梯这一块啊，应该是遇到了这个难题，所以呢，他对于忐忑楼梯还是有阴影的。那这个名字，你看看，到今年。
1: 2019年到现在，我正在算，我算是多少年了？
0: 几年过去了是吗？6年啊。

0: 这庆祝什么？人家落水了，
1: 对对对对，
0: 这叫幸灾乐祸。
1: 还有两位选手，加油！
0: 来，有请下一位。
2: 他跑得很有韵律，很有律动，我觉得他能冲冠成功。
1: 来，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郭梦如，来自安徽合肥阜阳。
1: 刚刚吴志斌说你跑得很有律动，请问平时爱运动吗？
3: 对，是的，比较健身。
2: 哦，他一看就是喜欢那种慢跑的，他刚才跑的时候，这个每一下的姿势都很漂亮，很优美。来，这边请看一看今天的手气怎么样。三二一，转。
1: 火，哎，又一个20分钟以后再停。
2: 对，力量型的。好了，中场休息啊，没有，停了停了。肺活量大挑战对他来说一点问题没有，知道规则了吧？把气球拿起来，反复的吹起来5次，来，
1: 我会给你加油打气的。
2: 三二一，开始。
1: 一，
2: 再大一点，再大一点，再大一点，再大一点，再大一点。好，第一次啊，缓一缓，吸口气。
1: 二，三，
2: 哎呦，气球被他越吹越大了。
1: 四。
2: 好嘞，为了增大肺活量大喊一声啊，你像我这样
1: 喊不出来了。
0: 来来来，这边请，这边请，一会儿真喊缺氧了啊。来，
2: 来，这女生向前冲，尽力口令 3 2 1 GO。 就是其实啊，吹气球啊，你看我们今天啊为什么会选择放一个气球的道具，专业运动员在赛前很多都是拿吹气球来热身的。大家回想一下奥运会当中的苏炳添，是不是他在后场的时候嘴里面叼个气球，在找那个丹田发力的劲头，在找这个丹田发力的发力点，所以要嘴里叼个气球。这也是很多职业运动员。
1: 原来如此。
2: 哎，我们向前冲里面每一个游戏都不是哎为了玩就开心的，它是有目的的。好，还好啊。包括我们向前冲现场前面那个公园里面，就是天鹅湖岸边有一位大爷，每天在练习唢呐。他练唢呐之前也是先吹气球，先把发力点找到。不过最近这两天天热了，大爷不练了。
1: 咱们也没听到这个唢呐的声音了，是不是？哒哒滴哒哒。哎，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哒哒哒哒，你这个是用唢呐声来庆祝咱们的这位女选手，哎，有可能今天成功，是不是？
2: 对对对。梦如加油，不要放弃。现在我从你的表情上好像看到了些许的无奈，开心起来，振作起来。只要自己精神不倒，没人可以打倒我们。加油！
1: 哎，就刚刚这一下就能看得出来，平时确实运动不错啊。
4: 马上来到的是我们的第5关，心花怒放。当这个面包机离你最近的时候再跳。好的，注意平衡，抓紧了，不要松，很好。
2: 鼓励，鼓励，鼓励。
1: 你别说，就刚刚这动作很难的。
2: 是的。
1: 等于说是整个。
4: 好嘞。
1: 180度这样
2: 绕膝盘旋3周半。
1: 对，三。

0: 我觉得这位选手的平衡感还是非常好的，虽然180度旋转，但是依旧能够稳如泰山。现在正在闯的是踩点大师，这个对你好像很轻松啊，有一些选手还要蹲下调整一下重心，你根本不需要。接下来来到了最后一关，胜利就在前方，所以我们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可以趴下，头低一点，很好。跳的时候注意脚不要滑，后面注意后面，哎。快趴下，很好。胜利就在前方了，梦如加油。加油加油。不着急了，最后一关不着急了啊，跳过来，恭喜梦如。按一下我们的按钮，看我们的前方，你作为第一次来到我们向前冲赛道就可以冲关成功，开不开心？
1: 开心。
0: 期待你在我们竞技赛道上的精彩

0: 我们女生队今天趣味赛道的表现还是不错的，来看一看男生队会抽到什么样的大奖。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好，那比赛正式开启，让我们有请第一位。
2: 有请。哟，这是谁呀？
1: 这不是老朋友吗？哇，好，欢迎来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是门帅帅，来自安徽合肥。
1: 好，那期待今天门帅帅在我们今天趣味下的表现。首先今天啊，除了实力，还要看一看你的运气，所以来转动我们的这个小幸运转盘，看一看门帅帅会转到什么样的选项呢？
2: 看是幸运还是挑战啊？
1: 赛前热身，俯卧撑十个，有难度吗？
3: 没有难度，
1: 来吧。
2: 没问题啊。
1: 这个对于门帅帅来说是奖励。
2: 4 5 6 7 8 9 10 10 10。
1: 我说这个对于门帅帅来说是奖励，等于说是赛前的热身了，所以你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好，请就位。
2: 好，加油啊。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帅帅，我对他的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去年的国庆特别节目当中，他也是团队的很好的一个领袖人物啊。
1: 其实他刚刚说了很多自己的个人战绩，其实在一些搭档赛当中啊，门帅帅也有着非常精彩的表现。比如说2024年对战接力赛的团队赛当中呢，门帅帅所领的队伍获得了冠军的好成绩。
2: 是的，一转眼来到第四关。今天呢，我们男生队门帅帅第一个出场，其实对后面的选手都是福利啊。可以看看我们的冲关王是怎么过关的。
1: 就刚刚这一关过的就是标准答案。
2: 是的，看他过关啊，行云流水。

0: 闯来都非常的顺啊，漂亮。他这个时间差打得非常好。哦，恭喜帅帅，毫无悬念拿到了第一分。整个赛程跑下来什么感觉？
1: 好玩。
0: 没了，没有什么经验要跟后面的兄弟们分享吗？
1: 胆大心细一点。
0: 好，那我们接下来期待你在竞技赛道当中有更加精彩的表现，好不好？加油。

0: 功。
1: 对，我们宋江组合，这不是才是开局的场面吗？
2: 好的开始啊，只是成功的一半，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拿分，有请下一位。
1: 有请。这个也很面熟啊。
2: 你眼熟吗？来认识一下。
3: 大家好，我叫周鼎，来自安徽合肥。
2: 啊，这一会儿说看你有些面熟，是之前来过吗？
3: 我3年前参加过《男神女神向前冲》，有过登顶经历，没有落水经历。
2: 那就够了。
1: 没有落水的经历啊，
2: 有实力的选手。那今天看一看你运气如何，好不好？来转动我们的转盘。
1: 转得这么轻啊？
2: 不是啊。你，我看一下，肺活量大挑战。你刚刚是不是想转那个关闭第三关喷泉的啊？轻轻的转了一下，没想到力度不够。来，肺活量大挑战。
1: 来，
2: 好，需要把这个很多的小气球吹起来5次，就算挑战成功。
1: 1、2、3、4，
2: 最后一次了。行，完成任务，你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加油！
1: 加油！
2: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Go！
1: 哎，锦江，他这个肺活量大挑战是属于挑战还是属于幸运？我怎么觉得有点像热身呢？
2: 对，周鼎啊，再一次回归赛道。其实时隔3年，我觉得他有一点特别棒，就是他觉得看到我们的赛道非常的亲切。嗯，就是你觉得好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样的这种感觉，所以有时候比赛也需要这种松弛的心态。
1: 对，可能第一次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不知道这个进入晋级赛是什么意思哈，就是他的竞技能力是很强的，经过海选了之后才能够到达我们的晋级赛啊。所以通过今天周鼎的这个前3关的过关的这个状态，大家应该也能看得出来。
2: 非常棒，自己比较担心的第4关顺利通过，来到第5关心花怒放。
1: 自己担心的关卡顺利通过之后，后面就是一片坦途了。周鼎，周鼎一定能赢，漂亮！果然嘛，自己担心的这个关卡顺利通过，后面是不是毫无压力？来，不要着急，我们等一个恰当的时间。好时机，犹豫了一下，别着急，最后一步了，加油！哎，这个动作可以，但没必要了啊！小心，小心，漂亮！哇，整个过程感觉怎么样？
3: 还算流畅，
1: 还算流畅。接下来就要期待你在竞技赛道当中有更加精彩的表现，好不好？准备一下，加油！

0: 呀，两分了，小幸运大挑战，没有挑战，只有幸运。
1: 主要是啊，一个是送奖组合，一个是每位选手都有自己的优势。比如说接下来即将登场的这位选手，他的优势是什么你知道吗？
0: 什么呀？
1: 两个字，年轻。有请。
0: 有请。
1: 你好，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李璇，然后来自合肥。
1: 你平时说话都那么的冷静吗？
2: 有的时候确实是的，
1: 确实是这样。
0: 年轻，但是也很腼腆。
1: 年轻
0: 最重要的是，在这个两个冲冠王之后来了，有压力。
1: 对啊，但是冲冠王是有着登顶的经历，他跟冲冠王相比，他非常年轻，年轻也是资本啊，对不对？年轻充满着无限可能。
0: 是的。啊，
1: 来看一看你可能会转到什么圈。
0: 我跟你说啊，应该是第一次来吧，第一次来应该都会特别幸运的。我们来看看。
1: 加大第四关的喷泉，我觉得也不是惩罚了。来，这么热的天啊，这喷泉开大一些好像更加凉快。

0: 快一点。
1: 我想问一下，此时此刻你是什么心情？
2: 很紧张，
0: 很紧张。
1: 紧张。
0: 对，那这样吧，就是既然就是聊再多你都紧张，那不如就直接上赛道吧，好不好？
2: 好，
1: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我感觉我刚刚我们俩跟他聊再多，他好像应该都下场之后啊，应该就记不住了，他应该不知道我们俩在说啥。
1: 我发现一个特别巧合的地方，他的名字叫李泉。
0: 李泉，
1: 所以才加大了。

0: 有时候心态很重要，看你怎么想。你觉得这个喷泉开大是对你造成干扰了，那有些时候你想一想，喷泉开大是不是可以让你更加凉快，没有那么炎热。
1: 现在这个合肥的气温也确实很高了啊。
0: 我该说不说，他真不像19岁的，他说话感觉好像29岁了，很沉稳。
1: 过关状态可以。我换句话来说，谁在冲关王后面出场能不紧张吗？
0: 是的，
1: 对吧？
0: 但有压力才会激发你的动力啊！看一看第四关的表现如何呢？
1: 好的，忘记喷泉，只有楼梯。哎，好，等到这个平台往你的方向转了之后，你就迅速走，跟得上吗？哎呦，跟得上吗？哎

0: 下面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青涩的脸庞，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李觉，正浩，来自安徽合肥。
0: 今年多大了？
2: 今年21。
0: 那先玩一下这个转盘好不好？看一看这个转盘玩的运气如何。
1: 走。
3: 真让人头大。
0: 真让人头大。你先过来。虽然这个头也不小，我可以再让你变得更大一些啊。请看一会的左边，去挑一个，挑一个自己喜欢的。
1: 真人头大，就是要戴上我们的这个应该叫头套来出关。
0: 果蔬头套。
1: 对，哦，这个辣椒，哎，是香蕉，香蕉。
0: 来，把它戴上，能戴上吗？所以这个头套戴上去之后呢，这个头确实变了很长很大。那我们就直接冲吧，好不好？好，加油！
1: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这是一个平衡能力不是很好的绿色香蕉。

0: 沉着冷静的来通第三关啊，没有太多的难度。
1: 可以。
0: 恭喜来到核心关卡，忐忑楼梯。这个头套是奖励还是惩罚呀？这真让人头大。我觉得可能这个头套在这个关卡会干扰到他的视线。撑住了。
1: 不错啊，这小香蕉应该对他影响也不大。好的，来到第五关，心花怒放。这个头套让我想到禁止焦虑。哎，这一步，哎，这一步，
2: 说完禁止焦虑。

0: 现在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很阳光的一位小伙子，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李福平，来自安徽阜阳颍上县。
0: 来看看你的运气如何，转动我们的转盘。高抬腿20次，
1: 没问题。
0: 对啊，赛前热身了，来吧，跳起来啊！
1: 5、6、7、8、9、10，1、2、3、4、5、6、7、8、9、10。
0: 好的，完成任务。准备好啊，踏上我们的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Go！
1: 这位是来自安徽新闻出版职业技术学院的李福平，好帅呀，而且身材也是非常的好。
0: 那一会看到年轻的小帅哥啊，
1: 没有啦，哎呀。不是，我真的很少见到有这个男生的选手跟你差不多身高的。
0: 真的吗？
1: 嗯，
0: 我跟他差了10几岁呢。
1: 站在一块一眼看不出来。哇，哎，我这样好吗？
0: 你是觉得他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姿势都很标准？
1: 对，
0: 对不对？
1: 充满着这个青春的气息。
0: 对，也符合你的审美标准。
1: 嗯，对。
0: 总而言之就很标准了，恭喜你来到第四关。
1: 很轻松啊，第四关。身高、身材、运动的状态都非常的有优势，做好准备。好的。
0: 非常灵活的一位小伙子，恭喜来到心花怒放关卡。
1: 对，这里一定出脚的时候要注意时机哦。我非常的看好他，我觉得李福平在2025年这一期应该表现会非常的亮眼。嗯，可能是我们这一季的一匹黑马。对，节奏很好，
0: 很稳啊，他每一关过的方式非常的标准，我觉得后面的选手可以学习一下这位选手的通关姿势。
1: 看得出来他是做好准备而来的，有备而来，而且呢他的奶奶朋友都在我们的小屏前正在看他闯关啊，我们一起给他加加油。是的，加油。建议的话，奶奶好。奶奶这会儿心里肯定想，哎呦，大孙子出息了。哎呀，这种内心的喜悦啊。是啊，
0: 大孙子表现特别棒，只差最后一步了。
1: 奶奶叫着自己的闺蜜团一块儿看。哎呀，闯关这么厉害的来了，小心。好嘞，恭喜。来吧，刚才我们说到你的家人、奶奶、朋友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一下。
2: 奶奶我爱你。
1: 哇，你大孙子出息了。奶奶，接下来你要看你大孙子在竞技赛道当中有更加精彩的表现。

0: 的男生女生闲人冲啊，观众都有两个期待，第一个期待就是期待老冲跟王的精彩表现，第二个期待就是期待赛道上涌现出新的血液。
1: 说得好，
0: 新人就来了吗？
1: 来了，李福平啊，大家记住他。
0: 好，继续拿分吧，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有请，欢迎这边，
0: 太可爱了，边跑边打招呼，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潘思维，今年22岁，在滁州学院念书。
0: 知道思维为什么今天那么开心吗？一会儿。
1: 为啥？
0: 因为他本身来到这儿就非常的小幸运了。哦。给大家说一说为什么。
2: 我连续报名了4年，今年终于上了，非常开心啊。
0: 时隔4年的时间。
1: 对，他刚才说是你是22岁，嗯，报了4年，就是说刚成人的成年的时候18岁就报名了。
0: 没错。
1: 这是一种什么感受？
0: 所以本身就很幸运了。嗯，看一看今天的运气如何好不好。转动我们的转盘，看一看思维转到的是小幸运吗？让人头大。
1: 行吧，头大啊，
0: 让人头大也很可爱。可爱行不行？可以，来选一个，选一个自己喜欢的，
1: 一次让你体验两种玩法。
0: 这个是啥呀？
1: 这像是奶茶。
0: 来，有请奶茶，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你看他的跑步姿势。
1: 这个应该有很多的朋友在看，让大家来看一看奶茶版的潘思维。
0: 哎呀，我希望你今天能够像奶茶一样给大家带来很多的开心和愉悦。
1: 对，小心，我们也有特别节目头套大作战啊。哎呦，

0: 很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核心关卡，
1: 这个忐忑楼梯旋转过来，你找到一个合适的出脚点，立刻奔跑过去。
0: 忐忑楼梯，小心。
1: 其实刚慢了一点，我再往上撑。哎撑，哎撑，哎呀！这下奶茶和我们的赛道里的水池融为一体了，
0: 体验了我们二分之一的赛道，也行，也值了。
1: 好的，比拼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你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好，大家好，我叫陈坤，今年25岁，来自安徽合肥。
1: 陈坤，你看上一位说到是报名报了4年，对不对？陈坤，告诉大家，你看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看了多少年？
2: 看了15年了。
0: 15年了。嗯，哇，忠实铁粉这是。
1: 从小就看了。那说明他非常有经验啊。看了15年，对这个每一年的赛道都是非常的了解和熟悉。
0: 哎，你感觉今年赛道相比以往难度怎么样？
2: 感觉还可以，但是就第一关不是过了就可以了。
1: 行行啊，第一关不担心，先来转动我们的转盘，好不好？看一看运气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加持呢？会不会有好运？俯卧撑，来吧，展示。
0: 1、2、3、4、5、6、7、8、9、10。
1: 好的，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Go！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通通通，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大便干结，费力，
12: 时间长，
11: 量少，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通通通，
9: 啦啦啦，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

0: 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好的，比拼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2: 欢迎，你好，
1: 你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好，大家好，我叫陈坤，今年25岁，来自安徽合肥。
1: 陈坤，你看上一位说到是报名报了4年，对不对？陈坤，告诉大家，你看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看了多少年？
3: 看了15年了。
2: 15年了。嗯，哇，忠实铁粉这是。
1: 从小就看了。那说明他非常有经验啊。看了15年，对这个每一年的赛道都是非常的了解和熟悉。
2: 哎，你感觉今年赛道相比以往难度怎么样？
3: 感觉还可以，但是就第一关不是过了就可以了。
1: 行啊，第一关不担心，先来转动我们的转盘，好不好？看一看运气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加持呢？会不会有好运？俯卧撑，来吧，展示。
2: 1、2、3、4、5、6、7、8、9、10。
1: 好的，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Go！
2: 哎呦，能来参赛的选手也真不错。俯卧撑我觉得很难哎，10个也挺费劲儿的吧？
1: 对，但是对于热爱运动的男生来说，这10个俯卧撑算什么呢？
2: 就是有些选手知道自己报名成功了，就开始啊这个赛前做一些运动，积极准备了，所以上赛道有很不错的状态。我记得我们俩带过一个就是第一次来我们赛道的选手，对吧？那一期好像登顶率也特别高，说明大家都做了充足的准备。
1: 我跟你说，一会儿我回想了一下，就是咱们俩带队啊，目前来说好像每一次这个得分率都挺高的。
2: 对，
1: 恭喜来到第4关忐忑楼梯。
2: 这是我们节目的一位铁粉啊，从小就开始看，据说已经看了15年了啊。
1: 对，过了第4关之后啊，过了忐忑楼梯之后，我觉得选手的信心会倍增。
4: 因为核心关卡已经顺利通过了嘛。
2: 对，有点急啊，
4: 慢点。
2: 踩点大师，
4: 不能着急啊。
2: 对，这个节奏很重要。
4: 是的，
2: 但他的身材比例就属于那种脚下特别轻巧的男生，
4: 就是脚底下踩着弹簧的男生。
2: 对。来，最后一

0: 常觉得说咱们趣味赛道不难。恭喜乔坤，这个趣味赛道闯下来是不是真的觉得不难？
1: 不难不难。
0: 一点都不难吗？
1: 一点都不难。
0: 那跟后面的兄弟说一下难度在哪一个馆，怎么过？
1: 注意太滑了，有点一定要小心一点。
0: 你知道这只是趣味赛道，后面竞技赛道才是真正你的体能协调力各方面挑战的开始，有没有信心？
1: 有信心。
0: 好嘞，那我们就加油吧。已经
2: 三分
3: 了。
4: 接下来期待竞技赛道的精彩表现吧。
5: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刚才呀，通过紧张激烈的趣味赛道晋级到竞技赛道的名单已经全部产生了。接下来让我们话不多说，有请第一位

0: 张倩，欢迎张倩。刚才在趣味赛道的这个比赛啊，特别的激烈，你表现得特别的好。进入到竞技赛道，有没有觉得哪一关最难？
1: 挑战自我，有攀高分。
0: 觉得每一关都简单，对不对？
1: 邓姐才那么说。
0: 好，接下来看你的，有请我们的张倩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好，张倩作为我们今天竞技赛道的第一位闯关的女生啊，可以说我对她还是非常有期待的，因为刚刚在我们的趣味赛道是通关成功的一位选手。张倩呢也经常来参加我们向前冲，从2014年就来过了，所以说对我们的舞台应该也不陌生，应该也有很多的闯关经验。现在在我们的第一关，我觉得闯得非常的好，状态也非常的轻松，非常的轻盈啊，胆子也非常的大。最后一步了，好，顺利通过我们的第一关，恭喜。接下来来到了我们第二关，这一关手要抱紧，最好腿也要夹紧，这样我们上下都可以做到最好，就可以安全到达彼岸。随着我们滚筒离终点越来越近，我们的张倩再稳一点就要到了，再滚一圈，好，可以下来了，恭喜张倩，第二关也顺利通过，非常棒，继续加油。好，接下来来到了我们的第三关，这一关呢需要考核你的平衡感，所以我们他采取了一个非常棒的方式，就是接力，而不是待在一个上面花费很多的时间，这个方法我们后面的选手也可以参考一下，非常棒，恭喜。进入到了下一关，
2: 张倩来到了摇摆冲锋，给我们比了一个大拇指的手势，相信他对竞技赛道的闯关也非常非常的有信心啊！我们也相信张倩能够给后面的兄弟姐妹们打一个非常好的样。
0: 是的，
2: 这关对他来说没有什么难度啊，心稍微细一点，稳一点，毫无压力。其实，在我们赛道上闯关就是这样，会而不难，难而不会，因为他已经是我们赛道上的老朋友了嘛，每次来冲关就像回家一样，所以感觉他在我们这个赛道上游刃有余。
0: 没错，他已经来了10多年了。
2: 对呀，是我们的老朋友，所以说他每次来冲关其实就像回家一样。
0: 对，而且你看他特别的稳，

这一关其实对女生还是有难度的，在之前的录制过程当中，很多女生因为重心不稳就整个躺倒了，但是我觉得张倩表现得很好。

0: 上就要到达高台了。
1: 一会儿我见到张倩的时候，一定要让她跟大家分享一下她的闯关经验。
0: 是的，太棒了，一鼓作气，
1: 加油！
0: 好嘞，
1: 恭喜，毫无悬念，毫无压力的来到了高台，跟我们分享一下，在整个竞技赛道当中，你的过关经验是什么？一定要毫无保留的说，后面还有很多兄弟姐妹呢。
2: 我觉得看准时机，不要墨迹，然后身体快且敏捷的往前冲。
1: 就你这说的都太空了，你详细的说其中一关，说一关最难的那关。
2: 其实第二关，然后抱紧的时候，转了重心往下来之后，还是有点难度的，一定要把手抱紧，脚夹紧，不然的话就会容易掉下去。哎，
1: 我问了张倩那么多，相信后面的兄弟姐妹们已经抓住了我们闯关的技巧，也希望后面的朋友们能够继续加油努力。同时，我们由男生女生向前冲手游提供的冰箱送给你，再次恭喜张倩。

0: 再次恭喜张倩，她的闯关和她的性格一样霸气啊！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第二位门帅帅。刚刚你在这个趣味赛道也是成功通关了，对于我们竞技赛道有什么样的期待吗？
1: 也能登顶，
0: 也能登顶，接下来就看你的了，请你做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3: 尿频尿痛夜尿多，哎，前列腺出了问题。
4: 众倍康灸热贴为前列腺患者研制，穴位灸疗自行发热，灸疗慢性前列腺引起的尿频尿痛夜尿频多排尿色痛等病症的辅助治疗。对症众倍康灸热贴在灸法理论基础上，即灸疗磁疗远红外疗法于一体，三效合一，相互促进。
5: 取出治疗贴，将磁片部分对准相关穴位，建议前列腺病施灸部位采用隔日交叉贴敷法，详情欢迎拨打电话咨询。
4: 为回馈新老客户，现在订购半价，现在订购半价，快递免费就送您家。做口碑产品，拿事实说话，用得好，请为众倍康点赞。尿频尿急怎么办？众倍康灸疗前列腺，灸疗慢性前列腺，请认准众倍康灸热贴，按疗程订购，多买多得。开车、久坐、憋尿、不良习惯，容易导致前列腺疾病，不妨感受一下众倍康灸热贴。尿频您就贴一贴，尿痛您就贴一贴，夜尿频多、排尿色痛您就贴一贴，每天一贴众倍康，穴位灸疗前列腺。
6: 众倍康灸热贴，灸热作用于贴肤部位，每贴使用12小时，请参照说明书灸贴使用，详情欢迎来电咨询。
4: 众倍康灸热贴为前列腺患者研制，穴位灸疗自行发热，贴敷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痛夜尿频多排尿色痛等病症的辅助治疗。对症为回馈新老客户，现在订购半价，现在订购半价，快递免费就送您家。做口碑产品，拿事实说话，用得好，请为众倍康点赞。尿频尿急怎么办？众倍康灸疗前列腺，请认准众倍康灸热贴。前列腺患者请注意，众倍康灸治慢性前列腺，众倍康灸治前列腺问题。对，你没听错，众倍康灸热贴热敷灸治前列腺，一灸一个准儿，买两疗程优惠一疗程，多买多得，实惠到家。
7: 老张，哎，感觉怎么样啊？
8: 好啊，前后灸，灸得痛，持续时间还长。
7: 有那么好啊？哎，我也赶紧去试试。
8: 去吧。
4: 热敷灸疗，灸得透，热灸穴位，简单好用。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对症。
9: 不憋了，尿得痛快，舒服。
7: 晚上不起夜了，这小肚子热乎乎的，
9: 舒服。
7: 真舒服，
4: 买买买，快递送，买两疗程优惠一疗程，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为自己为生活，请速速拨打电话，多买多得，实惠到家。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就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痛痛痛！
14: 啦啦啦！
15: 急急急！快快快！
16: 喂喂喂！肠胃宁，
1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大便干结，费力，
19: 时间长，
18: 量少，
1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7: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7: 喂，肠胃宁，
1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2: 您记住了。9.9元，可以先体验。
13: 9.9元，能吃几天呀？
1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4: 不满意能退吗？
1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1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1: 喂，肠胃宁，
1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2: 哎，怎么这么
2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4: 痛痛痛！
25: 拉拉拉！
26: 挤挤挤！快快快！
27: 喂喂喂！肠胃宁，
1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就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
2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

0: 马上开始。
1: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第二位门帅帅。刚刚你在这个趣味赛道也是成功通关了，对于我们竞技赛道有什么样的期待吗？
2: 也能登顶。
1: 也能登顶，接下来就看你的了，请你做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哇，这个基本上对他来说就是小菜一碟啊，左右开弓立刻到达了终点，速度非常之快。我感觉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他已经开始在滚筒上滚了啊，特别棒。门帅帅呢也是经常来参加我们向前冲，所以对我们的赛道应该也是有过研究的，而且在刚刚的趣味赛道当中表现也是可圈可点。好，顺利通过第二关，接下来进入到第三关。好，第三关的话考验到我们选手的臂力了，不仅考验臂力，还有你身体的这个要荡过去。没错，这一关最忌讳的就是双手在一个圈上，然后就不能荡，过不去了。很棒，通过了第三关，速度非常之快。接下来马上进入到我们赛事的后半程。
3: 刚才帅帅在趣味赛道的时候，在后场区我看他在做那个拉伸的准备运动的时候，我感觉他脚底跟踩了弹簧一样，非常有活力的一个小伙子，而且闯关速度非常快。
1: 对，而且这个臂力惊人，太轻松了吧，他好像是用脚在走，不是用手在够，太轻松了。我这得私下向他讨教一下，体能这么好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3: 速度很快，加油帅帅。
1: 就之前男生到这里啊，都要休息休息再休息，调整调整再调整，他不用。
3: 帅说可以，但没必要。
1: 注意啊，注意脚下。好嘞，准备迎接新的一位登上高台的勇士吧。
3: 漂亮！
1: 哇，有惊无险，
3: 有惊无险。
1: 冰箱在等你啦！
3: 看见我拿着冰箱在向你挥手了吗？感觉他像飞上来一样，我们又见面了。恭喜帅帅，这次闯竞技赛道跟刚才我们闯趣味赛道有没有什么不同的感觉？
2: 对，力量要求高了一点，难了一点点。
3: 就一点点啊？
2: 点。
3: 果然是男儿不会，会而不难啊！迫不及待的拿冰箱，恭喜你获得有男生女生向前冲手游提供的冰箱一台，再次恭喜帅帅，
1: 恭喜。

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和睦，欢迎。我对你印象非常深，你是姐妹来的对吧？你是妹妹啊，所以呢，对于我们这个竞技赛道有没有信心？
1: 有吧。
0: 你觉得自己可以到第几关？
1: 第二关。
0: 第二关呀，我觉得你至少可以到后半程。我们来看看你的表现好不好？请做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何木刚刚给了自己一个目标啊、说想要冲到第二关，但是我觉得应该不止啊，是可以到达后半程的，抓紧。对，这一关呢就是胆子要大，不能害怕。其次呢，跳过去之后手一定要抓紧，因为你的脚啊没有这个着力点，很容易滑下去，所以只能用我们手部的力量。好嘞，我觉得能够通过第一关对于女生来说就已经很棒了啊，尤其对一些胆子可能不是那么大的女生就更要为你们骄傲了。注意不要步子跨小了，胆大一点。好嘞，没问题，通过了我们的第一关，接下来到达我们的第二关。这一关手握住我们的这个道具，脚也卡住，然后进行滚动。抱紧了，抱紧了，手跟手之间抓紧了，千万不要松，它是有这个离心力的，会把你甩出去，所以抱紧了。好，可以下来了。你看吧，我就说嘛，肯定不止第二关，现在就已经到第三关了，对不对？我们可以学习一下刚才第一位女生过关的技巧，不要用双手停留在一个道具上，可以连续着过，这样的话我们通过率更高。没关系，我们调整一下，调整呼吸。好的，漂亮，我感觉你的状态是越来越好了。哎，我们采取了荡秋千的形式啊，在之前的这个节目当中也有选手采用这样的形式。好，最后一个，好嘞，过来了。
1: 哎呦，太不容易了，小鹏，我觉得哈，何木到这一关绝对离不开你的指导。
0: 哎，你说吧，我在前面也算是操碎了心，但是呢，结果非常好。
1: 对，你用尽了所有能够鼓励他的词，他已经很累，能看
0: 后半程就看你了。
1: 对，加油，何木。啊，这一关虽然难度不大，但是其实我们在这个网上待的时间越长，就越耗费体力，所以我们尽可能的呢，把每一步迈得稍微大一点。

0: 可以看得出来啊，我们的小姑娘一直在咬牙坚持。因为刚刚听小鹏说他们是姐妹俩一块来参赛的，
1: 对，
0: 但是妹妹进入到了竞技赛道，
1: 姐姐没有，姐姐把名额让出来了。
0: 哦，那么我们希望你带着姐姐没有完成的梦想，你们两个人一路前行。
1: 是的，
0: 顺利突破。
1: 感觉又要拿冰箱了。
0: 来，做好准备。稳住，稳住，千万稳住。哎，稳住。
1: 对，你看，我就说有的女生到这里啊，她就容易有倒下的这个倾向，但是你只要抓紧，还是可以调整的。嗯，
0: 保持平衡，最后一点点了，
1: 离冰箱又更近一步了，太棒了，
0: 顺利通过。
1: 这一关对你来说应该就是小意思了。嗯。

0: 现在可以看到我手上拿着一个冰箱的牌子在向你挥手吗？
1: 最后一冲，冰箱我来了，
0: 加油，
1: 手抓，
0: 加油，稳住，
1: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0: 加油，
1: 五次机会，还剩四次，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顽童金箍贴，痛了来一贴。
9: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

0: 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7: 稳住稳住，千万稳住。哎，稳住。
8: 对，你看，我就说有的女生到这里啊，她就容易有倒下的这个倾向，但是你只要抓紧，还是可以调整的。
7: 嗯，保持平衡，最后一点点了，
8: 离冰箱又更近一步了，太棒了，
7: 顺利通过。
8: 这一关对你来说应该就是小意思了。
7: 嗯，

0: 你现在可以看到我手上拿着这个冰箱的牌子在向你挥手吗？
1: 最后一冲，
2: 冰箱我来了，
0: 加油，
1: 手抓，
0: 加油，稳住，
1: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0: 加油，
1: 五次机会，还剩四次，看你的了，
0: 加油加油，没问题，加油加油，
1: 抓住，哎，差了一点点，
0: 还有，
1: 对，还有三次机会，
0: 我多想伸手帮他一下，
1: 我之前在高台也是特别想伸手，但是我们规则不允许呀，
0: 是啊，
1: 只能靠选手自己呀，
0: 没问题，加油上上，加油，差一步，哎，
1: 还有两次机会。何墨，我给你一点这个小意见啊，你可以斜着试试看，不要离后面太远，大概中间的位置，然后斜着冲一次试试看，使劲所有的力气抓一下，
0: 稳住稳住，不要松手，不要松手，最后一次机会，别着急，谋定而后动，加油，来一鼓作气走，加油加油，何木可以，哎，
1: 有点遗憾了，就是最后一关本来都可以到达终点了，就是最后那一下没有抓住，有点遗憾了啊，希望下次有机会再来向前冲。好，接下来我们欢迎下一位周鼎，欢迎。好，刚刚看了几位的这个冲关表现，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3: 强手非常强，然后刚刚这位女生非常的顽强。
1: 你对这个冲关有没有信心？
3: 有。
1: 好，接下来赛道交给你，请做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加油，周鼎！周鼎还给了一个大拇指回应了一下啊，看得出来，小伙伴们对你的期待值非常高，哇，速度很快。接下来到达了我们的第二个关卡，脚要夹紧，尽量的手脚都夹紧，很好，

0: 好，下来了。这个转完了头应该会有点晕啊，迅速调整一下，进入到第三关。这一关呢就要考验你的臂力了，但是我看你的这个身形应该平时也健身，这一关对你来说应该问题不大。不能停，越停越过不去啊，不去啊，不去啊，哎，好，好，刚才有点遗憾了，有请下一位杨璐。欢迎杨璐啊，刚才女生一个过了一个没过，你有什么样的心情吗？
1: 今天能走到竞技赛道，我已经觉得自己很有勇气了。
0: 心态决定一切，我觉得这个心态就非常好。接下来看你的了，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接下来冲上赛道的是杨璐，第一个很稳，刚刚在趣味赛道他是到达了第五关啊，我们来看看在竞技赛道能到第几关呢？哦呦，有点遗憾，

0: 有点遗憾了。接下来欢迎下一位李福平。李福平一看就是一个运动型的男生啊，向大家这个表达一下，对于竞技赛道有没有信心？
1: 有点信心。
0: 有点信心，觉得哪一关最难？
1: 那个吊环吧。
0: 吊环是不是？好，接下来看你能不能顺利通过，请做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李福平他的速度也非常的快，而且他很高，所以呢腿很长，对于一些跳跃式的关卡就会有优势。脚也夹一下，对，手脚并用，还差一点点，加油。好的，顺利到达。接下来到了你刚刚最担心的吊环了啊，要顺势而为，不能停太久。不错，继续。很好，很标准，继续。好嘞，已经达到自己的目标值了，后面都是你赚的了。

0: 这关也是特别考验臂力，但是我感觉你属于越战越勇型的选手，轻轻松松就过去了。
1: 确实很轻松，加油！
0: 及时调整了，非常好。
1: 刚才在趣味赛道的时候，他跟我说，他的家人在看他的节目，在看他闯关。哦，
0: 相信家人现在脸上应该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因为冰箱就要进家了。
1: 对，我要是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他的奶奶在给他加油。他说他来之前，奶奶跟他说：“大孙子要加油，
0: 跳，
1: 漂亮，
0: 好漂亮。”奶奶，孙子做到了。
1: 这下是真的要给家里拿冰箱了。
0: 今年的夏天，家里又一台冰箱。
1: 恭喜！闯过了竞技赛道，感觉和趣味赛道有什么不同？
2: 竞技赛道非常累。
1: 但是相同点都是轻松登顶，对不对？现在呢，你给家里拿到了由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手游提供的冰箱，这台冰箱你准备送给谁？
2: 送给我的奶奶。
1: 奶奶，跟你在你对着我们的镜头说，告诉奶奶说，大孙子给你拿冰箱回来了。
2: 奶奶，大孙子给你拿冰箱回来了。
1: 太棒了，再次恭喜李福平。

0: 太可爱了，告诉奶奶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再次恭喜。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下一位郭梦如。郭梦如这个装扮一看平时就会锻炼身体吧？
1: 对，是的，健身。
0: 健身，所以对于今天的竞技赛道有没有信心？觉得自己可以通关吗？
1: 有。
0: 好，接下来看你的了，请做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痛痛痛，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快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好，要稳住啊，手也要使用，不能光靠脚，对，手脚并用就会事半功倍。郭梦如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向前冲的赛道啊，在趣味赛道是成功通关了，竞技赛道又能走到哪一关呢？我们拭目以待。好，比较稳，快了，保持住，漂亮，到达终点。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体力有一些消耗啊，调整一下。哎，没错，这个通关技巧我是没想到的，不走内道走了外道啊，你看又来一个外道，华丽转身在这里。不管是内道还是外道吧，能通往胜利的前方就是个好道。好，恭喜通过了这一关，接下来迎接你的还有更多的挑战，加油。

0: 跳到对面，抓住，真不容易啊！第一次来就能够到达我们竞技赛道倒数第三关，真的很厉害了。最后一下，可能要往上爬一点，
1: 没问题的，梦如。顺利通过，你看他真的很冷静。
0: 是的，淡定啊，无论赛道怎么变换，关卡怎么设置，我岿然不动。
1: 对，
0: 他的冷静和这个天气的火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哎，
1: 他就说我以不变应万变。
0: 是的，
1: 我就用我不变的稳定的心态来应对这万变的赛道的关卡，关卡难不难根本就不再怕的。
0: 对，这一关过得也很漂亮。

0: 脚要踩稳。哎，对了，然后对了对了，聪明，这样你整个人是顺的嘛？刚刚是拧巴的，
1: 没问题，没问题，好的，稳的，有了，
0: 有了，你这个比赛结果有了，冰箱也
1: 有了，有了，有了，没有问题。他真的很冷静啊，又淡定又沉着又冷静，
0: 就看你的冲向高台的速度了，
1: 一鼓作气。
0: 抓紧，
1: 好的，抓紧！
0: 哎呀，太不容易了！
1: 恭喜梦如！哇，小小的身躯爆发大大的能量啊！整个赛道闯下来，感觉怎么样？有什么感想？
2: 最后那一关挺难的。
1: 最后那一关挺难的，是不是？那就后面的兄弟姐妹要知道，最后一关才是难点啊！对于第一次来能够站到竞技赛道的高台上，有什么感想？
2: 下次还来？
1: 哦，对，下次还来。我们再次恭喜梦如获得由男生女生夏年中手游提供的冰箱一台。

0: 有请下一位陈坤。今天大家的这个通关率还是非常高的，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话不多说，接下来赛道交给你，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0: 好，速度也非常的快，而且它的步伐很大，感觉你的手也很长，所以呢一跳过去就能抓到我们道具的最顶端啊。手长腿长对于我们的比赛是特别有优势的，腿也夹紧了，看你的了。好嘞，接下来进入到第三关，有点晕哈，调整一下。这关我相信你看过前面几位选手的表现，你应该知道怎么过了。没错，漂亮。接下来恭喜你进入到我们比赛的后半程。这一关也是考验臂力啊，前面几位男选手都轻松通过哦，看起来你也很轻松。
1: 那前面吊环那关能够轻松通过，这关对他来说就没有什么难度。
0: 对，吊环还动，这个又不动。

0: 漂亮，
1: 加油。
0: 真的有的时候啊，选手在比赛的时候，我们主持人更紧张，就生怕掉下去了，
1: 而且我们怕指导和讲解的不好，
0: 对，就有可能他们有自己的想法，
1: 对，哪一句节奏没有讲对，然后让他失误了，那心理压力太大了。
0: 很快离冰箱又近了一步，
1: 来，没问题，走
0: 走，
1: 没问题。
0: 哎呀，可惜了。这场竞技赛道的比赛就是这样，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欢庆时刻。
2: 感谢每一位冲客给我们带来精彩刺激的冲关时刻。
3: 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在这里感谢所有选手的精彩表现。
2: 只要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1: 感谢每一位收看我们节目的您，我们期待和您再次相见。
2: 每天中午的11:45，只锁定安徽卫视，关注好看好玩精彩刺激的男生女生，
4: 向前冲！
2: 再见。
5: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

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

0: 0800-6789-589。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0: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2: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3: 拿着，两钱出钱，努力出力。
0: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这晋西北比我们太行山更困难更艰苦，要不我们把裤腰带勒得再紧一点，给何老总送点钱和物资吧。我也正有此意啊。
1: 政委啊，你这是给我带龙头吧？早有此意，
2: 只有我者，伯承兄意。<笑>我们是两个四川人抬滑竿，不默契不行啊。
3: 我们幺二九师已经家徒四壁，不过拿着扫把扫一扫，总能扫出点东西出来的。那就让王荣华他们尽快清理一下，尽量多清除点东西来。
4: 师长，政委。
5: 哎，张科委，你不愧为博士啊，这扫帚做的别具一格呀。打蝗虫是不是一下子打死很多呀？
4: 一说打蝗虫啊，所有扫帚都翻出来了，远远不够。我就用树枝啊做了一个，应该比普通扫帚啊管用。我让生产部啊每人都做了一个，
2: 这个经验啊应该推广。
5: 来，坐坐坐。
4: 我今天来啊，其实想推广另外一个经验啊。
2: 快说。
4: 蝗虫的危害啊，不仅是蝗虫本身，还有蝗虫卵。蝗虫来吃庄稼的时候，在田里产下大量的虫卵，到明年会孵化出更多的蝗虫。所以在打蝗虫的同时啊，要清除田间地头的虫卵。清除的虫卵还不能乱扔乱埋，换个地方它会照样孵化。
2: 怎么处理？烧掉？
4: 烧掉当然可以，但是太可惜。蝗虫跟蝗虫卵都是高蛋白，跟鸡蛋鱼子一样很有营养，完全可以吃。
2: 就怕没人愿意吃啊。
4: 要是直接烧着吃炒着吃，大家的确一时难以接受。可以煮熟晒干，磨成粉，掺和着做成馍馍吃。
2: 眼下正在闹饥荒，这样一来可以变害为宝，多了一份粮食。
4: 好，
5: 那就做好宣传工作，发动群众挖虫卵。
2: 还有一招，我们不是正在发赈灾粮吗？我们可以来一个以卵换粮，群众挖一斤虫卵交上来，部队奖励一斤小米。
5: 好，走，打蝗虫去。
6: 马参谋，你和电报员值班，其他人都打蝗虫去。
7: 是。
8: 报。
9: 说，迟三荣有消息了，
10: 查清楚了，
9: 查清楚了，
7: 快说快说。
9: 迟三荣是高寨乡的伪乡长，这家伙死心塌地地跟着日本人做汉奸，平时狗仗人势，
11: 横行乡里，
9: 欺压百姓，无恶不作，群众对他都是敢怒不敢言。不过这个家伙非常好色，娶了三房姨太太还不满足，
11: 经常去逛街，
9: 欺负良家妇女也是常事。最近他和怡红院的一个妓女勾搭上了，常到他那里去住。
12: 这么一个狗汉奸，你立即派人跟踪迟三荣，一有消息立即报告。
7: 是。
13: 杀了迟三荣，对其他汉奸心里也是一种震慑。
12: 杀迟三荣只是攻心战的一部分，光杀还不行。对于那些想向我们靠拢的汉奸和伪军，我们还要拉一把，推一下。
13: 怎么拉怎么推？
12: 我们给每一个汉奸和伪军都建一个档案，他们每做一次坏事就给他们记一个黑点，做一次好事呢就给他们记一个红点，并且定期或者不定期的通过喊话或者贴告示进行公开通报，让他们知道我们武工队已经掌握了他们的情况，并且知道他们家在哪儿。如果再敢胡作非为，武工队就会记下他们，秋后算账。
13: 这个办法好，往后这些伪军和汉奸做事就得小心了，说不定他们能多做点好事，给自己积点红点，给自己留条后路。
12: 我们把这个叫做红黑点运动。
13: 红黑点运动，这个名字好。
6: 马参谋，打盆水来。
7: 是。

0: 攻心计。
1: 那我们就将计就计，也给他来个攻心战。
2: 攻心战？
3: 刘师长，中央的这份通报你看看吧。贺龙同志所在的近期被很困难的。

0: 蝗虫一波波的打蝗虫比打仗都累啊，打了近3个小时吧，幸亏打得及时，庄稼应该能保住七成。
1: 就是绝收啊！农户们，尤其是佃户们，肯定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0: 说到佃户啊，太行区减租清债的运用方案，我又仔细看了一遍，做了个别修改，觉得可以了。好。
2: 老爷，一壶院到了。好，好，好，好。哎，爷进来喝杯茶去。
3: 红掌了。好，爷慢走。哎，
4: 妈妈，小红在楼上吗？哎呦，
5: 三爷，可来了。小红可想你了，天天念叨您呢。等着，小红，三爷来了。
3: 我说妈妈，今天啊。
4: 我就是为了小红来的。哎呀，三爷，您太有眼力。
5: 三爷，哎呦喂，
3: 小红啊，来来来啊！
4: 三爷啊，今儿怎么有空过来看我呀？
3: 三爷就是特意为你来的啊。
4: 下一会儿我得陪您好好喝一杯，然后啊，再陪您。哦哦哦！
5: 周爷，您放心，今生给你整个最好的给您留着。
3: 三爷，我这房间里头红酒好菜天天都得候着，就等您来。哎呀，好，好，好！哎呀，宝贝儿啊，你可不知道啊，皇军呐，给了我很多秘密任务。
4: 哎呀，爷，您来了。

0: 三爷可想死你了，宝贝儿，来来。
1: 混蛋，谁呀？
2: 小点声。啊！女的出去。
3: 我出去。
1: 好汉爷饶命！好汉爷饶命啊！
2: 你坐下来。你叫迟三荣。
4: 啊，迟三荣。是。
2: 前些天是不是你带着日本人到榆树坪找的武工队？
4: 有这回事吗？
2: 你再想想。
4: 有。
2: 你知道我是谁吗？
4: 不知道。好汉爷，小的是眼瞎了，小的是有眼不识泰山啊，泰山。
2: 我就是你要找的吴铁柱。

0: 你呀、啊、干啥都火急火燎的，就不能安静点儿？
1: 武工队就一个字，快。雷厉风行，要像个老太爷一样端着烟袋抽半天，还怎么打鬼子？
0: 你呀、啊、说什么都有理。
1: 哎，武工队处决迟三中以后有什么反应吗？
0: 大伙儿都说好，吓坏了一些敌伪分子，不敢出来招摇了。不过呀，还是有些伪军仗着手里有枪，又躲在碉堡炮楼里到处胡作非为，欺压老百姓。距我们不到十里的吴寨碉堡，那些伪军就经常出来抢东抢西的，和小鬼子一个德行。慢点儿，
1: 总算吃人饱饭。
2: 不能抢啊，不能抢啊！哎呀，求求你们了！哎、
3: 对了你，
2: 我就这点儿，别呀、啊，我冬天就、哎、不能拿呀！哎呀，不能，我呀，我这一冬天吃什么呀？哎哎，
4: 你拿。
5: 你个老不死的，活腻歪了是吧？信不信老子他妈一枪崩了你？
2: 邓东阳，你这个畜生，你以为我不认识你？啊，你不就是小刘庄邓德生下那个老二吗？你爹邓德生这一辈子没害过人，他是个大好人啊。没想到啊，竟然生出你这样一个逆子来，我今天拼了这把老命，替你爹清理门户了。
5: 滚开！
6: 妈的，你犟什么犟？没吃过吗？上去放哨去！
7: 你快上！
8: 哎，今天这鸡肉真不错，狗肉也不碎啊。
7: 这年头弄点吃的可真不容易、啊。来，谢老大。
8: 对，
7: 咱们敬老大一杯。
8: 大哥，敬你。
9: 大哥，怎么不开心呢？

0: 上个月28号，也就是前几天，他带着鬼子到于秀平围剿武工队。
1: 昨天晚上，十三楼这个大汉奸已经被我们除掉了。
0: 兄弟们，同胞们，你们记住了，
1: 咱们都是中国人，帮着日本人打自己人，
0: 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
2: 上楼！
3: 队长，石三荣这个家伙我知道，他是高寨乡的乡长。
4: 他是被鸡枪打死在妓院里的，身体啊被打成了马蜂窝。我给他睡觉那个妓女啊，当场就给吓死了。
3: 这个人平日里横得很，他罪有应得。
4: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八路军武工队早就把他给盯上了，说不定下一个就是我们呢。
0: 十三荣一直死心塌地的为日本人当汉奸，平日狗仗人势，欺压百姓，无恶不作。我希望你们以十三荣为戒，好自为之。
1: 冤有头，债有主，你们不要害怕，只要你们不跟着日本人做坏事，不欺压百姓，我们无。

0: 兄弟们，武工队使的是攻心战，大家不要怕，他们有枪，我们也有枪，我们的枪是日本货，比他们的还好。咱们躲在炮楼里，有皇军保护咱们，
1: 怕什么？老子也不是被吓大的。
2: 邓东阳，你听好了，我们知道你是伪军小队长，所以会对你格外照顾。我们去了你老家小刘庄转了一圈，你的老母亲和两个儿子身体正好，请你不要挂念。
0: 他们说什么？
3: 队长，他们说去你老家了。
2: 你们人听好了，
4: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武工队长吴铁柱。你们知道这几天日本人为什么连我们的影子都找不到吗？我告诉你们，我们有内线，日军的所有行动我们都提前知道情报，包括每个据点多少人，你们都在哪个村，家里有什么人，都在我们掌控之中。
0: 队长，他们说有内线。
5: 你们这个据点共有20多个人，除了队长邓东阳，还有曹九平、张二民、陈大壮、武占山、王四水、郑文龙、刘元庆、唐小春、韩炳章等等，其中有5人刚从北村据点调过来，做饭的厨师叫周峰。
4: 邓东阳，今天你带了12个人去了小寨村，打了老乡，杀死了一条狗，抢了3只鸡、1袋米，还有人顺走了玩存银行的不倒翁。我们武工队给你们12个人都记了黑点，我告诉你们，红黑分明，你们要再犯，我们绝不饶了你。

弟兄们，我知道你们都是附近的老实人，有些人也出于无奈去伪军队伍里混口饭吃，也不是真心实意的为日军卖命，但是当兵吃饭，咱们有自己的队伍呀，为什么要参加伪军，给日本人当孙子当牛做马的？我们队伍随时欢迎你们加入，我希望你们以后多做点好事儿，给自己多积点红点儿，给自己留条后路。该说的我都说了，现在听听机关枪怎么说。

不打中国人，但是给日军当二狗子的汉奸，我们绝不饶了他。

0: 今天没有去抢东西，要不然被他们记了黑点，那不就麻烦了。
1: 老子还真就打了人，
2: 抢了东西，给老子记个黑点，能咋的？咬老子的卵子！
3: 就是，什么黑点红点，他们凭什么管这么宽呢？
0: 还是小心为妙，要不然落得个池三荣的下场，那可就惨了。我听我亲戚说，他们有一个小队长和一个翻译官，就是被武工队给

0: 红队、绿红队的，不都吓跑了吗？队长，没事，我们接着喝酒。
1: 喝什么喝？还不赶快给老子睡觉去！哼！

0: 好、哦。
1: 师长，是来看测量仪器的吧？啊，
0: 费了这么大劲，从接站区买回来的宝贝，不看能行吧？哎呀，这以后就是你们俩操作了吧？
2: 是。
3: 我们到处打听啊，我们幺二九师政治部就他两个懂这东西。
0: 你们两人也是我们的宝贝，不过责任重大，这水渠能不能用，干旱问题能不能解决，关键是看你们测量准不准。这根据地的老百姓都眼巴巴盼望着快修成这条水渠。
3: 我们根据地的经济特别困难呢、啊、师部和边区政府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来修这条水渠，你们可千万不能出错呀。
2: 保证完成任务，请刘市长、邓政委放心。
0: 修水渠没有好石匠不行，邓政委，河南临县是有名的石匠之乡，我建议我们司令部派人请些好石匠来帮助修渠。
3: 石匠师傅也是宝贝，工钱上不能亏待人家。嗯，
0: 还有参加修渠的部队一定要带好武器，安排岗哨，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保护民工安全。
3: 好，农闲的时候我们就开工。
4: 是。
5: 这个呢就是北村据点换防后伪军的化名册，昨天换的防，我们今天就拿到了化名册。现在我们基本上掌握了蓝山地区所有据点中伪军的人数、姓名，包括住哪儿，还给他们建立了红黑点档案。
6: 今天晚上再组织人到北村据点给他来一个晚点名。嗯，再次宣传一下我们红黑点政策。嗯，看来借这个红黑点这个办法效果不错。很多汉奸和伪军害怕武工队秋后算账，不敢肆无忌惮胡作非为了。
5: 我跟你说，现在已经有伪军悄悄地给我们送情报，为了换取红点，给自己留条后路。
7: 报告，进来。
8: 是。裴司令，
7: 队长，明天小鬼子又要出动了。
5: 多少人？目标是哪儿？
8: 北村据点刚换防，小鬼子就要到据点巡查，大约50人，走小寨到北村的大路。
6: 消息怎么来的？
8: 小寨据点邓东阳送出来的。
6: 会不会是邓东阳为了报复设的圈套啊？哎呦，
5: 他不敢。前一段时间他去小寨村打了老乡，抢了东西，我给他记了黑点。我估计这次他送消息啊，是为了消除点那黑点。
6: 你转告邓东阳，如果他提供的情报准确，我们不但会消除他的黑点，还会给他记一个红点。希望他以后多提供有价值的情报，多记点红点。
7: 是。
6: 铁忠，
5: 来，
6: 你立即派人在小寨到北村的大路上，用老办法埋上地雷。
7: 是。

0: 请市长、政委宣布开工。
1: 刘市长，还是你来吧。
2: 政委，生产归你管，宣布开工可是你分内的事。
1: 好，我来。
3: 乡亲们，同志们，经过边区政府和129师大半年的筹备，青漳河水渠今天就要开工了。现在请邓政委宣布开工。
4: 同志们，乡亲们，我先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为了能保证大家有充足的体力干活，每人每天部队发放3斤小米。好，我宣布青漳河水渠开工。

0: 前面呢就是湖北据点，再往前就是蓝山。据点内有两个碉堡，一个大据点和五六个坚固隐蔽的工事，控制着蓝山的进出。这个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日军经常来这儿巡逻。守据点的北治安大队是原太原会战投降日军的进军部队和退下来的残兵败将，大概400多人。原来我们通过伪军家属和亲朋好友做工作这种方式在这儿不起作用，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外地人，在这儿没有亲人，所以他们在当地无恶不作，老百姓都说他们比小鬼子都坏，多次袭扰也没起什么作用。
1: 他们的头目是谁啊？
0: 队长叫赵继川，副队长叫李石庆。
1: 是他们俩？
0: 司令，他俩原来是干啥的？
2: 赵继川原来是国民党第五行政工署主任，李石庆是行署司法科科长。他们当时想阻止我们发展抗日武装。我记得赵继川口口声声地说他是代表政府抗日的，让我们受到第五行政工署的劫持。没想到这个代表政府抗日的人这么快就投降了。
0: 你说一个堂堂的国民党公署主任来这儿做一个伪治安大队长，替小鬼子守个据点，他也不显丢人。
2: 400多人守一个大据点，又有碉堡工事相互支撑，四周又有铁丝网和壕沟做掩护，要想攻下来不容易。看来日本人并没有小瞧他。
0: 这个赵继川还到处宣扬他们是代表国民党中央军在这儿救国的，说小鬼子武器先进，我们现在抗日是拿鸡蛋碰石头，还说他们投靠日军是委曲求全曲线救国。还有他说国民党的汪精卫就是他们的二号人物，也投靠了日本人。他的这种宣传在当地群众特别是地主乡绅中间产生了一定影响，给我们武工队开展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
2: 这么大的一个据点，周围又有完备的军事防御体系，要拿下来不容易啊。
0: 那我们不能干看着吧？
2: 强攻不行，只能智取。你通过韦乡长约一下赵继川，就说老相识的要见他，有要事相商，看看他的态度。如果他赴约呢，我就去会会他。
3: 石头边，石头边，
4: 陈总，陈总，烧饼，烧饼，烧肉，
3: 八口香肠啊，
4: 烧饼，烧饼，烧肉。

0: 您定位了吗？
1: 耽搁。
2: 有位爷在房间已经等候您多时了。哎，
1: 他们几个人？
2: 啊，就一个人。
1: 带路。
2: 好嘞，
0: 请。
3: 赵主任，我们又见面了。
4: 裴司令，真是冤家路窄呀！啊，以前在西洋的时候你抢我的地盘，现在我到这儿呢，你又袭扰我，咱俩人前世有过节啊。
3: 赵主任，你的记性不错，我们不是冤家路窄，我们是不打不相识啊。
4: 嗯。一个人来的，
3: 和老朋友叙叙旧，带那么多人干嘛？
4: 下去。
5: 队长，
6: 上
5: 去。
6: 是。
3: 请。
7: 不是冤家不聚头啊！啊，
4: 没想到啊，我们在蓝山又见面了。
3: 咱们明人不说暗话，当年在西洋，不管怎么着。咱们是联手抗日。
4: 哎，你快别提那联手抗日了，鬼子来了，你跑得比兔子都快呀。
3: 赵主任，你知道什么叫游击战吗？
4: 那你知道什么叫曲线救国吗？
8: 让他一个人去见赵继川、啊、
9: 我们要去他不让，说人多了目标大。
8: 这个人就是傻大胆，
9: 要么都叫他皮老虎呢。你放心，他心里有数。
3: 赵主任，看来你还是没有理解我们游击战啊。日本人气势汹汹而来，我们总不能站那儿一动不动等着挨打吧？那不就成傻瓜了吗？我们是跑，但是我们是有目的的跑，我们要跑到敌人的背面，跑到敌人的侧面，狠狠地揍他一顿。
4: 这就是你所谓的游击战理论？
3: 嗯，
4: 游击游击，光游不击，哪个仗是你打的？
3: 赵主任，打没打日本人不是你我说了算的。你应该知道日本人现在最害怕的是谁。在山西这么久，这一点你不应该不知道吧？
4: 我就不信你能打得过日本人。
10: 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

0: 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
4: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9: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8: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10: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11: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8: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1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5: 这怎么办？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字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你应该知道日本人现在最害怕的是谁。
13: 在山西这么久，这一点你不应该不知道吧？
14: 我就不信你能打得过日本人。
13: 这就是你投靠日本人的理由？
14: 日本人装备精良，攻势凌厉，国军正规军都打不过，你八路军小米加步枪能打得过？嗯，你这叫什么？螳臂挡车。汪精卫您听说过吧？他的做法明智之举。
13: 你这是典型的汉奸卖国言论，
14: 是吗？
13: 我告诉你，中国有40,000,000人，正所谓人心齐泰山，如果大家都拧成一股绳，日本人要想抢占全中国没那么容易。你是中国人，如果你还有一点中国人的良知，我希望你能和我们站在一起，调转枪口，继续抗日，这才是正道。只有这样，你才有出路。
14: 哎，孙亮，你别来这套。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咱井水不犯河水。你若不翻脸，我也不。

0: 就自当赏兄弟我一口饭吃。这么说，你是死心塌地当汉奸了？
1: 汉奸？那是你们栽赃我，我叫曲线救国。将来以后，日本人不行的话，我还可以投靠国民党，我犯不。

0: 真要一条道走到黑吗？
1: 裴司令，你怎么知道那是一条黑道啊？我倒认为这是一条平坦宽阔、前途光明的大道。
0: 你可不要后悔。
2: 在我赵某的字典里就没有后悔这两个字。
3: 今天这个会议是要讨论如何解决我们的生存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济南的形势已经到了非常严峻的关头，关乎到游击战争能否在平原地区坚持下去的问题。
4: 这么严重啊？
5: 我给你算一算，一二军分区已经撤出了所属区域，主力部队减员近6000人，各县的游击队基本垮掉了。
6: 两个分区的游击队原本有3000多人，现在只剩下300多人了。
5: 其他区好一点，但也只剩下小片根据地，其他是游击根据地。更重要的是，天灾同时作乱，100余万亩耕地颗粒无收，这也致使部队战斗力急剧下降，部队和群众的生存面临严重的威胁，怎么办？
3: 对，怎么办？同志们都说一下。
7: 不存在怎么办的问题，明摆着，我们得站住，向济南人民宣布，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必须同济南人民同生死、共困难。
8: 我赞同，我们是要向济南人民宣誓，必须和日寇战斗到底。
5: 那好，我提议，我们立即在党政军群各界开展签名宣誓活动。誓词嘛，这样好不好？无论在任何时候，不畏艰难，不叫困难，坚持阵地，坚持工作，坚持斗争，抗战到底，绝不动摇，死不屈服，死不辩解，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一切听从党组织的决定。
8: 好，秦司令，不好了，鬼子包围了司令部。
3: 人多吗？
8: 情况不详，应该不下100人。
3: 没事，响应突出去。
8: 是，不行，不能硬突。我先带领我们警卫从东边突围出去，吸引敌人的注意力，然后你们再从西边向外突围。
3: 好。

0: 这个赵继川不知好歹，敬酒不知吃罚酒。他不但顽固，而且很油滑。
1: 我让韦乡长再把他约出来，我把他扣那儿，我跟他摊牌。如果他不让据点内伪军缴械投降，我们就把他除掉。
2: 赵继川只不过是日军的一个棋子，杀掉他，日军还会派一个李继川、王继川，对湖北据点没有任何影响。
3: 可是他们就仗着据点外壕沟深、有铁丝网、碉堡坚固，装备比我们齐全，根本就没把我们放在眼里。是啊，不拔出湖北据点，我们武工队很难在蓝山立住脚。
2: 裴司令，你说我们能不能化妆之去？赵继川那么听鬼子的话。
3: 我们能不能在鬼子身上想想办法？
0: 扮成鬼子，
3: 对，扮成鬼子闯入据点，把他们一窝端了。主意不错，不过得冒点险。哎呦，你前几天不是跟我说那个什么什什什什么得什么子？
2: 不如虎穴，
3: 焉得虎子？对，都焉得虎子了。我觉得能拿下据点，冒点险值了。
1: 我们现在还有多少存货？
2: 存货，我们还没。

0: 没有上交的战利品，日军军装几十套，三八大盖几十支，军刀大洋马，这些都能派上用场。
1: 新编第二团有个连长叫王朝贵，认识吧？
0: 认识。
2: 魏司令，
0: 他是贵州人，个子矮又机灵，他不用化妆都像日本人。可是他在根据地呢，
1: 要拿下据点必须调兵。你立即通知王朝贵带一个家将连来，让他们扮成日军进入敌人的据点。我们武工队长期在这一带活动，老百姓都认识，我们不能公开露面，就埋伏在据点周围以防万一。如果智取不成，立即有智取变为强攻。
0: 好，
1: 让武大存派一个懂日语的来扮成翻译官，教大家几句日语。另外还得组织当地的农民，打下据点以后立即抢运军需物资。
0: 这事定下来之后，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反复演练，做到滴水不漏，一定不会让他们看出任何破绽来。

0: 们，赤岸村减租清债大会现在开始。根据边区政府颁布的禁忌鲁豫边区土地使用暂行条例，我们赤岸村农会调查并核实了全村的债主和债户的土地租赁、抵押以及欠债情况，决定取消所有的欠债，归还抵押土地，减少粮食租子。现在请债主周大兴、债户刘长根上台核实契约。
1: 这怎么回事啊？这是真的吗？
2: 真的取消欠债了吗？
1: 咱们老百姓可是好日子了。
3: 感谢八路军啊！
4: 太好了，
3: 太好了。
0: 刘长根欠周大兴租子七担，现减免三担，原先的契约废除。现在朱继宪签订欠租四担的契约。
5: 来，再上份手印啊。
0: 刘长根欠周大兴欠款字据共六张，总共30块大洋。
5: 哎，你们看一下这数字和手印有没有问题。
6: 没有问题。
5: 好，
0: 现在废除所有的欠款。这是刘长根四亩土地的地契，抵押给了周大兴。现在废除抵押，地契和土地归还刘长根。
7: 大恩大德呀，谢谢。
0: 所有废除的地契欠条当路销毁。
8: 债不用还了，地也给咱了，
7: 再给共产党磕个头。
0: 来，
7: 感谢共产党，感谢八路军，
0: 感谢共产党，
9: 感谢共产党，
0: 感谢八路军，
9: 感谢八路军，
0: 感谢共产党，
9: 感谢共产党，
0: 感谢八路军，
9: 感谢八路军。
5: 起来，起来，
9: 起来，起来，起来，感谢八路军，
5: 赶快回家好好过日子啊！
9: 感谢八路军，感谢共产党。感谢
0: 王军。下一位请王二麻、刘家光上台核对。

0: 子辰，你怎么哭了？也许做我们这个工作的，就不应该对感情有依赖。我不是不想跟你结婚，你也知道，现在济南的情况很严重，根据地压缩得很厉害，战斗人员减员也很多。市里决定，派部分骨干去强化平原武工队的工作。
1: 咱们敌工工作更不能滞后。
0: 你带我去吧。你就别再火上浇油了。你每一次都把我推开，你信不过我。
1: 我信不过你？你想想，这里能少得了你吗？粮食、牛痘疫苗、水利测量仪乃至日常用品，这些对根据地有多重要啊！ 眼下，水渠要修，减足清债正在进行，小鬼子还虎视眈眈。思珍，危机并没有过去，需要你像一颗钉子一样扎根在这里。
2: 吴科长，你现在说话越来越厉害了，像个大领导。
1: 近朱者赤，我天天跟在刘市长、邓政委身边，总得学点东西吧。再说了，我这不是在你面前吗？杨思珍。

0: 今天我们要拔出的是蓝山地区最大的据点湖北据点，这次虎口拔牙成不成功就看你们的了。
1: 海司令放心，我们一定拿下湖北据点。
2: 就算得了，就把这人逼得跟马似的看。

0: 志强，
1: 哎，
0: 看看，小鬼的装备就是精良啊。
1: 是。
0: 哎，头儿，你说这日本人能靠得住吗？
2: 靠得住，靠不住也得靠啊，得曲线救国呀。
3: 是皇军。没错，快快去报告大队长，快把枪收好，站好。
4: 报告队长，有一队皇军正向据点赶来。
3: 这么快？
2: 集合部队。
3: 是，
5: 全体集合，快点快点。

0: 站好了！站好了！站好了！快点！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
1: 太君，湖北治安大队大队长赵继川恭候太君！太君！太君！
2: 太君，这个我都在，看哥哥，我过来。嗨，
3: 太君说了，让你命令所有人下枪，他要训话。
2: 是。
3: 太君要训话，
2: 是，快快快，下枪！
3: 所有人加枪，列队！
1: 快快快，
4: 快点！
2: 快快快！
3: 快点！
2: 你给我快点啊！走吧，
3: 快点！
2: 快点！
1: 太君，请训话。

0: 这自己人。
1: 想要活命的，统统给我蹲下！蹲下！
0: 哟，这不是赵主任吗？
2: 哦，
0: 赵大队长。没想到这么快我们又见面了吧？
3: 裴司令，你赢了。
0: 我记得几天前你还信誓旦旦地说，你选择的是条正确光明的大路。你的人生字典里没有后悔两个字。
3: 那是赵某没有认清形势。
4: 给我交枪！
0: 你还有什么话说吗？
3: 败兵之下，只求裴司令放过赵某一马，以后再也不敢跟八路军作对了。
4: 晚了，
0: 留着你这样的败类。

0: 这个人对国家对民族终是祸害！来人，拉下去毙了！裴司令，裴司令，饶命，饶命！裴司令，裴司令，我以后再也不当汉奸了，我以后再也不当汉奸了！我裴司令，饶命啊！
1: 弟兄们，咱们都是中国人，现在是国难当头，大家只有团结一心，共同抗日，才能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我知道，你们大多都是穷苦人，为了混口饭吃才出来当兵的，但无论干哪一行做什么，都不能忘了大情大义，不能当汉奸。
2: 俗话说：“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以后谁要再敢投靠小鬼子，为虎作伥，赵吉川的下场就是他的下场。”
3: 济南的情况还是很严峻的，
4: 的确比我们想象的困难得多呀。看来，我们得想办法度过这段最难熬的日子呀。
3: 他们度过困难的决心很大，也想了很多方法和措施，可我们不能眼睁睁看他们受苦。除加强指导以外，还是得想出一些具体的办法。
4: 他们的部队减员很严重，我们得从太行太岳抽调一些骨干前去，加强他们的领导力量。对，我们还要把在敌占区发展武工队的新经验带过去。 同时，把我们搞出来的土地使用和减租清债的办法也带过去，根据当地情况因地制宜，克服困难。另外，敌工工作也要加强，让吴大孙担任区一趟。
5: 好，我赞成。
6: 包子，
7: 陈总，陈总，
6: 月包子，烧酒烧酒肉，
8: 发送相送。
9: 回来了，
8: 啊，回来了，家里面什么事吧？
9: 老舅和表弟来了，在里屋等你呢。这不过年不过节的，表舅表弟来肯定什么事吧？
8: 表弟要结婚了，想凑几个彩礼钱，你进屋看看吧。
9: 啊，赵导以前跟我说过。
8: 来，给您。还需要什么？

0: 叫参谋长，是老舅。老舅，
1: 老舅，老舅，你咋来了？
0: 我来看看这外甥的生意做得怎么样了。
2: 家乡人啊，可都想念你们了。
1: 哎呀，这离日伪军太近，万一走漏风声，太危险了。
0: 你们长期生活在这里都不怕，我偶尔来一次，怕什么呀？
1: 老家的父老乡亲都好吧？想死我了。
2: 好着呢，我这次来没别的任务，就是来看看你们。另外啊，家乡人都知道你们做生意啊发了大财，想请你回去讲讲生意经。
1: 我，行，李参谋长让我回市里讲讲咱俩开夫妻店的经验，你说咋讲？
3: 你呀，老没个正形。
1: 哎呀，其实啊，是让我讲讲武工队作战的经验。你说我哪是那块料啊？
3: 虎哥干啥都是一把好手。
1: 真的？妥嘞。
3: 哥，你坐。我有事儿想跟你说，总是张不开口。
1: 这还挺隆重，说嘛。
3: 其实

0: 我是结过婚的人，我从小父母双亡，是在大伯家长大的。我17岁那年，方家庙那儿有个叫方世恩的大财主，死了老婆。 想续了弦，媒婆不知怎的，就找到了我们家。我大伯贪人家的财，就把我许给了那个姓方的。年30就要娶亲，我是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好几次想死都没有死成。
1: 成亲那一天，那个姓方的喝多了，躺在新房里呼呼大睡。我左思右想，我这辈子不能毁在一个50多岁来吸大烟的人手里啊！我就趁机跑了，我一口气跑到了天亮，再也没有回过头，也没有回过家。 我是让人拿花轿抬过的人。你问我嫁没嫁过？我嫁过。我心里总是过不了这道坎儿，不说出来。

0: 为了武工队的安全，队员们一般不住在固定的地方，有的时候睡在山里的窝棚里，有的时候睡在老乡家里。今天啊，我们就睡在山里的窝棚里，条件是艰苦了点，半夜也会很冷，但是晚上敌人绝对不敢近身，安全绝对有保障。
1: 好，在敌人心脏里活动，安全是第一位的，条件艰苦不怕。以前我们打游击，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吗？

0: 怎么着？晚上冷，这件羊皮袄就盖上吧。
1: 冷啥？底下有草，上面有被子，
0: 半夜会结冰的。又没有炕，咋不冷啊？
2: 你们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中主动开展工作，
1: 仗又打得那么好，很不简单的。石首长对你们的工作很满意，我来之前市长还特意让我转达他和政委对你们的问候，转达市党委、军区党委对你们的问候。
0: 感谢石首长对我们的关心，艰苦不怕，就怕敌人会突然偷袭。这半年来啊，为了防备敌人偷袭，我们基本上没点过灯，更没有蜡烛。

0: 就连睡觉啊也从来不脱衣服和鞋，如果敌人偷袭，现穿衣服找鞋根本就来不及，就连睡觉的姿势都是头朝里脚朝外，一有情况爬起来就跑，晚一点就有可能被敌人堵在屋里。不瞒参谋长说啊，我们队基本上没有盖过被子，因为白天要穿便衣化妆成老百姓，不可能扛着被子走来走去的。这个冬天啊，我就靠它了，白天穿着，晚上盖着。那床被子也是刚刚从一户大户人家借来的。
1: 你们取得成绩有目共睹，你们给根据地送的那些物资可以说是雪中送炭，你们搞到的医疗器械和药品解了市医院的燃眉之急，挽救了不少伤病员的生命。
2: 特别是你们智取湖北据点的事迹被市戏剧社编成了节目到处演出，受到群众的欢迎。现在根据地群众和干部都知道蓝山的武工队威震敌胆，都知道武工队的陪勇枪毙了汉奸赵继川。你现在的名气呀，比师长还大呢。
0: 说蓝山武工队威震敌胆不假，但说我裴勇比师长的名气大，那又太夸张了。没有1290，没有师长，我裴勇将一事无成。再说了，是去湖北据点的主意是吴铁柱出的，具体执行是王朝贵他们，我只不过是做了组织动员工作。
2: 武工队组织动员工作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呀。我这一次来，一是为了代表师首长和师党委看望和慰问大家，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搜集你们工作经验，与济南平原武工队的经验总结在一起，上报八路军总部，为其他根据地组建敌后武工队提供借鉴。
0: 欧阳春的济南武工队怎么样了？他们没有山区和森林的掩护，比我们更困难。
2: 最近是大有起色呀，市里派了敌工科的五大团去了以后，同欧阳春形成了合力。
0: 跑不死也去了？
2: 早就去了。
0: 这俩活宝搅在一起，还不一定闹出什么新名堂来呢。

0: 二哥，
1: 大存，二虎，来
2: 来来来，坐。
3: 想女儿了？
4: 一转眼，济南都快三岁了。
3: 哎，听说市里边要举办武工队集训班，让我们抽调有经验的人回去现身说法，介绍经验。你回去一趟吧。嫂子牺牲以后，小济南一直寄养在一个老乡家里边，你也一直没见过他，回去看看。
4: 市里点了名了，你我二虎都得回去。据李大参谋长透露说，这次工作上可能会有调整。
3: 哎，那老虎岂不是也要回去？
4: 嗯，
3: 他们智取湖北据点的事迹在军区影响很大，都排映成节目了。这个裴老虎有两下子哈。
4: 有段时间没见他了，你还别说，天天在一起想揍他，分开久了吧还挺想。
3: 我们三个呀，在一起这么多年，相互之间太熟悉了，这就像身体的某一部分，你想分都分不开。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顽童金箍贴，痛了来一贴。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

0: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4: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3: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5: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6: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3: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

0: 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7: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6: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8: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6: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9: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6: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0: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1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哎呦。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我们三个呀，在一起这么多年，相互之间太熟悉了。这就像身体的某一部分，你想分都分不开。
5: 他跟那姓咋样了？
4: 好着呢，公离不开母，秤离不开砣。这两个人在蓝山地区开了一个夫妻杂货店，为太行山根据地提供了不少实际帮助。
5: 那他还不趁机把事儿给办了？
4: 你看，等着报复你呢，也想让你尝尝洗脚水。
5: 老虎这小子，哎呀，你呢？你什么情况？
6: 我老光棍一个。
5: 大陈，你不仗义啊，给我打埋伏你！我都听说了，你跟地方那个地工部的女干部，你们俩，啊？你傻乐，有这回事没有？
7: 你快说吧。
6: 有
5: 不好意思了。
8: 他们两个呀，也确实能擦出火花来。天地阴，三通战斗堡垒，你听说过吗？
7: 天地阴，
9: 这也是借鉴冀中地道战的经验，
10: 就是空中高达建筑物与地面高坎和地下通道相互贯通，组成一座抗日游击战争的地下长城。
8: 他们在村外、街道、院落，但凡能修筑工事的地方，都与地道相互连接，修上射击孔和掩体。这些射击孔是活动的，平时堵上

0: 有情况的时候呢，一推即开，各个射击孔可以形成相互策应，构成交叉火力，把各家各户的院落打通，战士十分便于运动兵力，互相支援。在屋顶上把防御房之间呢用梯子连接起来，使房连房接连接在空中相通，这样地道、地面和空中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战斗设施。村内、村外、前后左右、上上下下都有与地道相连的暗火力点，射击孔、瞭望孔、拉雷孔，每一个村都是一座能打、能走、能攻、能守的战斗堡垒。
1: 果不其然啊，一个小诸葛，一个情报王，俩人搭台演戏，还不得把济南平原闹出个顶朝天来啊。
0: 市长和政委非常看好你们的经验，决定将组织敌后武工队的工作作为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向全师和军区推广。吴铁柱、欧阳春、武大存都将会根据地现身说法，为集训班介绍经验。
1: 太好了，好久没有见到欧阳春、武大存他们了，太想他们了。

0: 你是搞情报的，耳聪目明，义子重雄这家伙，你得多留意着点啊。
1: 二哥，你放心，只要一有他的消息，我马上告诉你，我们一起为八路军除掉这个心腹大患。
2: 好，
3: 报告，进来。
0: 报告司令员，鬼子从四面把孙庄包围了。
3: 有多少人？
2: 东面和南面大约有200多人，西面和北面看不清楚。
0: 马上通知部队，包括民兵做好战斗准备。记住，一定要等小鬼子靠近了再好好收拾他们。
2: 是。
4: 二哥，你跟二虎带军去机关和群主先走，
2: 我跟他们周旋。
0: 不行，我的铁六的称号不是白得的。再说在济南，我比你熟悉，你带人先走，我跟二虎掩护。
2: 来不及了，你快走吧！
0: 快走吧！
2: 你们等我找。
0: 二虎，跟我来。

0: 把手拿开，我看，把手拿开。通知各小组分头突围。
1: 是。
2: 等等，
0: 告诉大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设施狠狠地打击敌人。
1: 是。
0: 忍住，忍住啊。

0: 报告司令员，前方通往地面的出入口，全都有敌人。他们在到处搜寻地道的出入口，又没有办法联系到其他小组，怎么办？
1: 想办法突出去，大家跟我来。

0: 柱くんの地下道はどこだ。
1: わかりません。
0: 探せ。

我们可以通过这条暗道一直走到村东的李家坟，那儿有一个出口。

0: 隊長だろ。よし、お前降りろ。隊長、アクション。
1: ほら行け。降りろって。
0: バカ、アクション。

0: 他后边的干事，快动作快点，注意警戒，快快，哎，把他干上，快，
1: 小鬼子咋不要跟你的算计比账，
0: 从这边撤，快快，哎，快跟上，跟上，走，快加快脚步，
2: 这边哦，欧阳司令，你把小金人劫走怎么办啊？总不能自己带吧？
3: 过几天有一批干部要去延安，已经跟他们说好了，让他们带济南去延安保育院。
2: 嗯，这样好。这边。
4: 我们走。
2: 王大姐。
5: 哎，二妞来了。
2: 这是济南的爸爸跟他的战友。
5: 济南，
2: 那个就是小济南。
6: 这个人是谁？这个叔叔我不认识。
5: 看，爸爸来了，济南，
2: 小济南，
5: 济南，
2: 小济南，几天不见，都长高了。来，看这是谁？

0: 送给爸爸的。
1: 晋南。

0: 济南，跟爸爸走啊！麻烦你了。既然他爸爸这段时间要送他去延安，那你条件会好一些。
1: 延安，挺舍不得这孩子。
0: 走了。

0: 司令，
1: 翟司令，
2: 你们俩，
1: 翟司令，你怎么玩起拨浪鼓来了？
2: 好玩吗？
1: 好玩是好玩，但你跟大男人玩这个不太合适吧？
2: 这是给我女儿的。
1: 没听说您结过婚啊？
2: 这是秘密。
3: 小纪南，二妮阿姨之前教你唱的歌还会唱吗？唱给爸爸听。
4: 小喜鹊，尾巴长，黑脑袋，白胸膛，尖尖尾巴，爱画画，藏在七口，把歌唱。小喜鹊，正喳喳，开花叶，长尾巴，在枝上瞅见妈妈，在叫妈妈露哈哈。
5: 二哥，黑老虎来了。
2: 我就知道你们在这儿，逮着了吧？
5: 黑老虎，听说你在蓝山发了财，带什么好东西来了？
2: 有你这个叛徒啥事？走开！这是要闺女济南吧？小爹，
6: 小爹，
5: 你个白眼狼，你怎么冒充人家的爹呀？
2: 叫干爹总行吗？
5: 叫干爹也是先叫我干爹。
2: 叫我，
5: 叫我，
2: 叫我，
5: 叫我，
2: 叫我，
5: 叫我，
2: 叫我，
7: 都是干爹。
2: 那怎么分啊？
5: 这怎么分呢？
7: 干爹一，干爹二。啊，
2: 干爹一来了。
5: 你就知道跟我们耗，有本事让杏儿给你生一个，我跟二哥也来当干爹。
2: 你以为我不敢啊？
5: 那我们等着，
7: 走吧。摇一摇，再摇一下。
8: 同志们，今天我们第六期敌后武工队训练班开课了。我们要把向敌后派遣武工队作为一项经常性的工作，一直坚持下去。组织敌后武工队，是为了全面深入贯彻敌进我进的方针。百团大战后，日军对我根据地的进攻，那是变本加厉，啊，反复的扫荡、围剿、封锁、蚕食，三光政策、囚笼政策、治安强化运动等，花样百出啊！在强敌的重压下，我们根据地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面积缩小，人员锐减，物资匮乏，困难重重啊！我们一退再退，退到何处啊？再退就要退到太行山去吃石头了。敌人不是压缩我们根据地吗？不怕，我们要采取对敌前进的方针，即敌进我进，改变过去单纯以主力与敌人周旋的战术，放下包袱，轻装上阵，组织起大批精干的武工队，钻到敌人的心脏里去，广泛的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并彻底扭转以根据地为依托的反扫荡、反蚕食被动局面。但是啊，也有很多同志看不起武工队，认为他们孤悬敌后，处境险恶，光凭几个武工队在敌战区搞不出大名堂。同志们，别小看了武工队，他们虽然人员少，发挥得好，威力可大着呢。武工队可以采取灵活多变的战术，利用隐藏的地形和昏暗的天气，声东击西，神出鬼没，散布假情报，曲折运动，以迷惑打击敌人。通过建立村户联络，贴标语，散传单，发情报，除汉奸，宣传组织群众，动摇敌人的统治基础，瓦解伪政权。

0: 你不欢迎啊？
1: 欢迎欢迎欢迎，
0: 是老舅让我来的。

0: 出啥事了？
1: 你不知道啊？
0: 不知道。
2: 哎，杏，杏，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
3: 杏是我请来的，快！
0: 出啥事了？
3: 什么出啥事了？奉石首长的命令，把你俩的大事给办了。
0: 大事？
3: 你是真明白还是装糊涂？你们俩在换事儿？

0: 同志们，我以上讲的是建立武工队的几条大原则，算是点点题。文章还要靠在座的各位自己做。武工队是创造发展游击战争的发动机，希望在座的各位通过一次次的实际斗争，闯出新经验，做出新成绩，成为带动我师和各军区敌后武工队工作的先驱。这次集训，我还专门请来了四位专家，给大家现身说法。相信大家对他们都很熟悉了。他们有智取湖北据点的裴勇、吴铁柱，有在地道战、地雷战方面颇有建树的欧阳春、吴大存，这四位同志都是武工队的具体实践者，为平原和山地两种不同类型的武工队探索了经验。下面有请裴勇同志讲一下组建武工队的经验和感想，大家欢迎。
1: 同志们，我这两下子在师长和诸位面前讲课，
2: 真是班门弄斧，关公门前耍大刀。既然师长让我讲，那我就讲一讲我们在实际战斗中总结出来的一点点经验，供大家参考。第一，一个快速，我们在摸清敌情和敌人行动规律的时候突然出击干他一下子。第二，我们利用伪军和汉奸的心理，制定了现在大家都熟悉的红黑点政策。第三，我们利用各种伪装接近碉堡和敌人的据点。第四，我们在情报通讯和锄奸防谍方面有四个要点可以借鉴。

0: 真好看。
1: 四青春流，
2: 妈呀，好多双眼睛看着呢。
0: 结婚了，
3: 还没结呢，这不
0: 马上要结。
2: 我还早啊，
0: 休息一下。
4: 你的心扉可是要漆黑点的。
2: 结过婚以后再说嘛。
0: 那你得答应我，给我生一天假郎。

0: 同志们，安静一下。下面我们请新郎新娘上场。好，拉着手，拉着手，听司令，拉着手，来着。
1: 姐，终于你高兴。
0: 婉婷，来坐这儿。同志们，作为证婚人。我非常荣幸地证明，裴勇、裴老虎，湖北黄安人士，鄂豫皖走出来的优秀干部，经查证，至今未娶。杨杏儿，当地妇救会的主任，经查证，至今未嫁。事实证明啊，这二位完全可以结为夫妻。鼓掌！啊！我吃也吃了，喝也喝了。既然师长政委让我做这个证婚人，那我好人就做到底。下面我宣布今天的最后一个科目。二位站好点。
2: 立正！
0: 一拜天地。哎，要珍惜美好的姻缘。二拜高堂。这个考虑到二位啊，这个亲人都不在身边，所以呢，就由咱们师长政委代为受拜。

下面这一半呀，大伙都比较期待。

0: 在请咱们师长和政委作为婆家人讲几句吧。
1: 要讲啊，还得邓政委来讲。邓政委讲两句。
0: 政委，那我得说一句啊，讲可以，咱不要啰嗦，给新人呢节省点时间啊。
2: 好，那我就说八个字：白头偕老，革命到底。
0: 李参谋长，你作为他老舅，是不是也得说两句？
3: 不说了，不说了。
0: 那好。
4: 入洞房，入洞房，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入洞房！
0: 你看看你这帮小子啊，比我还着急啊，不，比他俩还着急。
5: 那行，下面就送他们二位新郎新娘入洞房。好、哦。
4: 哎呀，入洞房！
2: 这帮小子，
0: 怎么样，师长赵伟？
1: 陈哥，行啊，干什么都一套一套。
2: 他呀是个快活人，哪里有热闹都少不了他。
0: 都你二位教导有方。
6: 好了，时候不早了，让老板老板娘好好休息，散。
7: 哎，裴司令，你可不许欺负我姐。
8: 没办法了，已经入虎穴了。
9: 吴科长，你看还没闹洞房呢。
6: 散了。
7: 铁柱哥，我有话跟你说，你跟我来。

0: 热死我了！哎呀，这回接的热死我了！
1: 你看啥？
0: 杏儿，真好看。

0: 的小杨子。
1: 还说呢，欧阳春和杨子结婚的时候，我去听墙根，被杨子一盆洗脚水给泼的，跟落汤鸡一样。杨，
0: 他说过要当咱俩证婚人的。
2: 他是我的大恩人，也是咱俩的大媒人。
0: 可是他不在。
2: 不说这些了，不想了啊！只要咱俩过好了，打跑小鬼子，杨子会高兴的。
0: 有人。
2: 哪有人？
0: 我老觉得外面有双眼睛看着咱俩。
1: 嗨，谁敢听我裴老虎的枪声啊？
0: 去外面看看，你去看看。
2: 哎，去，好。

你过来，我能吃了你啊！我叫你过来。

0: 我没有别的意思啊，就是给你做了双鞋，你试试。
1: 你给别人穿吧。
0: 这四个适合你就穿，不适合扔掉。

要就是动作够快的，在短短的几个月，就在太行、太岳、济南等地集中训练了四五十支武工队，他们像天女散花般将几千人撒向敌战去。这些武工队员个个像一支支利箭，插进敌人的心脏。他们在敌战区任意出没，大显神威。日军惊呼，出现了心腹之患。这次129师的反扫荡斗争，武工队可是立了大功了。这些武工队、小分队乘虚攻入日伪军的后方运输线和据点，并引导和协同跳到外线的主力部队突击日伪军的薄弱地带，直接配合了腹地的反扫荡。

0: 是啊，这些务工队员通过挤压日伪军的生存空间，阻止他们向根据地蚕食，使根据地出现了敌退我进的主动局面。日伪军的据点啊，碉堡都变成了孤立的牢笼，他们整天龟缩在里面不敢出来，要吃没吃，要喝没喝。所以地战局啊，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啊，来形容他们目前所处的窘境，说呀，远看像个坟，近看呢有窗又有门，听到里面有鬼说话，推开门一看是东洋人。
1: 太形象了，武工队把敌人的碉堡据点变成了一座座坟墓。
2: 立即将129师向敌战区派遣武工队的经验做法转发华北各根据地，电令晋西北、晋察冀、山东、晋冀鲁豫等根据地可照此办理，普遍开展武工队的工作。
0: 好，
3: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举办了17武工队培训班，培训干部600多人。这些干部均在武工队中发挥了领导骨干的作用。
4: 报告，
5: 进来。
6: 师长，
0: 大船啊，这什么新情况？
7: 日军对太岳根据地的大扫荡，共出动第69、62、37师团主力，还有黄协军第1、2师等部，光这些部队就有20000余人，再加上周边配合的部队，可谓是规模空前。
5: 走吧。
6: 好。
5: 冈村宁次把家底儿都用上了。冈村这个家伙不愧为日军三杰之一，手段的确多了。他经常广泛收集研究我们的情况，是历届华北方面军几任司令官里最阴险的一个。冈村这个人呢，决策事情的时候非常谨慎，每次行动前都要进行调查，有时达半年之久，可见准备工作做得非常细致。这个人不出风头，不多讲话，不粗暴，你从他的讲话里看不出任何动向。这个人确实有好多东西值得我们研究，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必须关注他，重视他，也许对我们有帮助和启发。
8: 冈村宁次精心策划了铁滚式三层阵地型战法，把全部的兵力分为三线摆开，第一线兵力以日军为主，配属部分汉奸特工队，采取分路合击战术，寻找我军主力决战。第二线兵力以日伪军混编而成，实行绝替清剿，在我根据地胡作非为，烧毁村庄，抢掠物资，送往敌战区。第三线兵力仍以日军为主，负责分散清剿，捕捉我突围的小股部队和零散人员。
5: 如此说来，他们的设计很精细，那怎么个滚法呢？
8: 整个作战计划它分为大滚和小滚。大滚先由北向南滚扫，把我军挤压到黄河北岸予以前进，而后再由南向北滚扫回来，歼灭我可能突围的部队。
9: 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通通通，
12: 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
1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7: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18: 哎，
19: 我问道，
16: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20: 你是家里人。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21: 拿着，念完
4: 钱出钱，努力出力。
16: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1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1: 9.9元能吃几天呀？
2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22: 不满意能退吗？
2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1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2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6: 这不可能！
2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麻雀地区から延安に向かう重要な幹線でもある。まさに宗教中央北方局と大阪八路軍本部の防壁を成している。このような土地深淵に我々の山岳討伐実験庫を構えることには多大な批判的意義がある。我々は深淵を占拠した後、周辺の重要村落に兵を置くばかりか、順番に掃討作戦も実行し、統治下を巡らし、道路を敷き、統治体制を強化していく。そして村落には早急に維持会を組織し、全地域を結ぶ特務情報機構を確立する。これこそ君たちにとってぴったしの任務だと思わんか。
1: 大存，据你了解的情况，鬼子除了对我太岳进行扫荡外，会有什么其他的举动？
2: 鬼子的招数不断，一时很难估计他们会出什么幺蛾子。不过有一个现象得引起我们的重视。
1: 什么现象？
2: 日军在沁源沁县安泽的特务活动明显增加了，挺进杀入队也在那儿出现了。我怀疑他们不仅仅在配合扫荡，可能还有什么阴谋。
1: 这个情况很重要，你尽快查清楚。
3: 好。
1: 还有近期呢，我会向市里请示去一趟太岳。
3: 你和我一起去。
4: 是。
5: 下一个节目，智取湖北据点。
6: 站住！站住！
7: 哼，赵继川，真是冤家路窄呀！没想到这么快，我们又见面了。
8: 裴司令，饶命啊！我以后再也不敢给日本人当走狗了。
7: 赵继川，你为啥放着堂堂国民党第五行政公署主任不干，却投降去当汉奸，为日本人卖命？
8: 裴司令，我们是杂牌部队，后娘养的，国民党不待见我们，兄弟们也得吃饭，是不是？所以没办法，就只能投靠日本人了。
7: 哼，曲线救国是吧？
8: 曲线救国是假，卖国投降是真。哈哈
7: 哈哈！我记得几天前你还信誓旦旦，说自己走的是一条光明大道，还说不知道中国汉字里有后悔俩字儿。啊？
8: 那是赵某手无寸光，看不清形势。裴司令，你饶我一命，我以后再也不敢和八路军作对了。
7: 我完了！这样的汉奸对国家对民族就是祸害。
8: 裴司令，
7: 来呐！赵继川拉下去毙了。
9: 是
10: 是。裴司令，裴司令饶命啊！裴司令饶命啊！裴司令，
9: 爸，
7: 哼，这就是汉奸的下场。
5: 南山武工队不费一枪一弹，智取了湖北据点，处决了大汉奸赵继川，俘获了伪军400余名，同时收缴了大批枪支弹药及军用物资，拔掉了日军安插在蓝山上的一颗钉子，使得周围大部分村庄得到了解放。从此蓝山武工队在当地威震敌胆，声名远扬。
11: 赶出中国去！
12: 支持抗战，反对投降！
13: 坚持抗战，反对投降！
14: 坚持革新，反对分裂！
13: 坚持革新，反对分裂！
15: 坚持进步，
16: 反对倒退！
17: 坚持进步，反对倒退！
18: 为民族解放，抗战到底！
19: 为民族解放！
20: 裴勇带领的蓝山武工队敢以虎口拔牙智取湖北地点，真是大快人心。
21: 欧阳春、蒲大村他们组织的平原武工队在晋南地区也搞得热火朝天，

0: 一个是蓝山武工队，一个是济南武工队，一个代表山区，一个代表平原，哼，有意思。李达同志，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抓紧时间把这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地方情况整理汇总，拟一份经验报告进一步推广。
2: 好，敌后武工队把我们敌进我进的方针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是一条值得向所有根据地推广的经验。这一次他们带回了很多的战利品，除了武器弹药还有大量的药物，解了市医院的燃眉之急呀。市长，政委，我有个请求。
0: 你说。
2: 我想亲自去一趟太原地区。
0: 静则思东，
2: 小鬼子不是实施了铁滚式三层阵地新战法吗？我担心他们还有其他的阴谋，我想带着武大臣去把情况知道。另外也实地考察一下太原地区武工队开展工作的情况，对武工队的生活环境、工作方法、斗争手段等方面增加一些直观的感受，这样可以将总结报告写得更加的充实丰富。
0: 可以，但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
2: 二位首长放心，现在我们根据地和武工队的地下交通站畅通无阻。
0: 那也要注意安全，你去吧。见到他们请转达我跟邓政委对他们的问候，也转达市党委和军区党委的问候。
2: 是。
3: 裴老虎告诉我，八路军刚改编的时候他跟欧阳春想不通，想脱缰带人出去打游击，结果被你告了密，你这还闹了个叛徒罪名呢。
4: 这怎么能叫告密呢？我是爱护他们，要不然他们早就……嘿，这个裴老虎他怎么什么都跟你说呀？
3: 他还告诉我呢，他说他跟欧阳春结婚的时候闹洞房都是你出的馊主意，害得人家够呛，等你结婚呀，他们绝不会放过你的。
4: 我绝对不会告诉他们。
5: 我们偷偷去。
3: 你以为是做贼啊？
4: 那要不然等着他们过来闹啊。
5: 不过这次真的结不成了。李参谋长去太原要带我去。怎么了？
3: 我们真是天各一方，我在这边，你就要去那边，真是相见时难呐。
5: 相见时难别亦难。思珍，你不高兴了？
3: 怎么会？革命工作嘛，你去吧。

0: 这一招啊，是个大阴谋。他们想长期占领沁源，并且以此为中心，向四周扩展，达到逐步蚕食我区的目的。
1: 所谓试验，其实就是试点。若成功了，进而大面积推广。
2: 太岳根据地是我插在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鬼子李栋干戈都未能得逞，只能出外招了。
3: 我们绝对不能让他们如愿。
4: 二哥，日军占领沁源后，别出心裁的搞起了剿共实验区。主持这项工作的，就是井上靖、宫泽惠子，还有义子重雄，这几个人都是我们的冤家对头啊！
5: 大村，我发誓，沁源就是义子重雄他们的葬身之地。
6: 师长，政委。
7: 李参谋长，你可回来了，太岳情况怎么样？
8: 小鬼子果然又玩花招了。
7: 什么花招？鬼子占领沁源城后，在城关外挂起了一块牌子，上书“山岳剿共实验区”几个字。“山岳剿共实验区”，冈村宁次这个老滑头又搞什么名堂？从态势上看，小鬼子是想长期占据沁源，采取中心突破，逐渐向四周扩张。
6: 逐步形成他们的治安区。嗯，坐。所谓试验区啊，无非是试点的意思，成功了就推而广之。如此看，敌人是针对太行、晋察冀和我太岳等整个华北根据地来的，只不过选择在我们这里做试验。可惜啊，他们选错了地方。
9: 把实验区选在了刀尖上，对，
6: 柿子要挑软的捏。拿沁源做实验，冈村是选错地方了。他们不是要做实验吗？我们来个反实验如何？
9: 反实验？
6: 我琢磨琢磨，他们这个实验啊，无非就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其实质就是以奴化群众为前提条件。
7: 不是已经把群众转移了吗？公社清野之后，形成一座空城，让他们压根儿找不到一个实验场所。同时，我们要组织强有力的军事力量进行长时间的围困作战，不把他们逼死，也把他们困死在孤立的据点里。师长政委，我认为我们有这个能力。从军事力量来说，主力部队加上地方武装和民兵，足可以对敌人形成合围之势。
10: 从地势上来说，沁源身高林密，沟壑纵横，既适合于游击集团活动，又适合于群众隐蔽和安家扎寨。
11: 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沁源有坚实的群众基础。我看围困沁源成功与否，关键是在于争取群众。中国一句古话呀，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 我们要争取群众，一号群众发动群众，打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战争。
6: 对，让裴勇搞些动作，给小鬼子些颜色看看，让他们的触角啊，不敢随便乱伸。

0: 在下井上镜，特来拜访殷先生。
1: 井上先生你好，里边请。井上先生，
2: 请。
1: 井上先生，有何指教？还请明示。
0: 殷先生乃本地知名人士，德高望重。我们希望您能出面成立维持会，造福百姓。
1: 叫我当这个维持会长倒是可以，但是我有三个条件。
2: 请讲。
1: 第一，你们要把共产党八路军全部消灭。第二，要把城关的老百姓全都叫回来。第三，皇军不能走，要留下来。

0: 将各村的维持会组建起来。如果这三个条件都能达到的话，我是可以当这个维持会长的。如果不能的话，树阴毛不能聪明。
1: 易先生，我们是真心请您的。
0: 不是阴毛故意为难井上先生。如果这三个条件达不到，我出面当这个维持会长，不是徒有虚名吗？
1: 叶先生，还是希望您能三思啊。
2: 乡亲们，敌人占领了我们的家乡，并在沁源城建立了山岳剿共实验区，我们现在是有家不能回呀。日军还妄图以此达到长期占领沁源的目的，所以我们要做好长期与敌人斗争的思想准备，很有可能要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生活很长一段时间。
3: 司令员放心，绝不回去，就是啃石头喝泉水，我们也绝不回去。
4: 对，不回去，谁回去谁就是汉奸。
5: 对，
3: 绝不回去，
5: 谁回去谁就是汉奸。
3: 不回去。
2: 好，大家说得好，敌人想占领沁源的阴谋，我们坚决不能让他得逞。我们已经组织了部队，做好了长期围困沁源的准备。大家要行动起来，打窑洞，自己动手，团结攻击。军区也会帮助大家想办法，共度难关。
3: 司令员放心，我们支持你们打鬼子。
6: 请司令员放心，我们支持你们打鬼子。请司令员放心，我们支持你们打鬼子。
7: 乡亲们呢？皇军是爱老百姓的。冬天就要到了，
8: 乡亲们，
9: 出来吧！
10: 我停，让你们停了。
9: 乡亲们，
7: 走！
9: 走！快出来吧！
8: 你把大米粮上来。
9: 乡亲们，
8: 快出来吧！
11: 兄弟，把粮上来。
7: 乡亲们呢？皇军是爱老百姓的。

元気そうだ。おお、坊ちゃん。ほら、雨だ。住民の皆さん、家に戻りましょう。

0: 据统计，沁源群众坚壁清野，埋藏在城里的粮食还有4-5万斤，绝大部分没有被小鬼子发现。
1: 我们不能让这些粮食发霉变烂，有什么好主意吗？你说说。
2: 你看这样行不行？咱们就利用鬼子急于笼络群众的心理，让一些妇女、老人、孩子先回去，这样敌人会放松警惕，趁机咱们再把粮食抢运出来。
3: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4: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3: 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

0: 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痛痛痛！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6: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0: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7: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8: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0: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4: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

0: 能？
1: 贝朗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6: 大便干结，费力，
7: 时间长，量少。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你这个想法倒是可以试一试。
9: 你们俩都在呢。
10: 啊，坐。
11: 你来的正好。你看，
9: 我有更重要的事儿。下午的时候，指挥部有没有使用电台？
11: 用了。太岳军区师部都来电询问围城的情况，我们也一一回复了。怎么了？
9: 坏了，出什么事了？下午的时候，有人在我们的右侧山头发现了两个人背着伞架一样的东西在晃荡。我敢肯定，他们背的是电台电线。
8: 这么说，我们是被小鬼子盯上了。哼，好，为了以防万一，我们转移。
9: 等等，既然小鬼子找上门来了，我们就想办法给他们送点礼物。

0: 老人家，出来一下。
1: 不要害怕，你要相信我，我是来救你的。
2: 你只有告诉我真实的情况，才能救得了乡亲们。别犹豫了，再犹豫，台上那个人就会杀了所有的乡亲们。快说，到底带了多少炮？有没有把枪？
1: 他们都背着王八匣子。
2: 王八匣子？
1: 还有呢？
2: 还有人背着铁匣匣，
1: 匣匣
2: 发出声音，滴滴，特难听。
1: 八杠。

0: 全員連れて行け。行け行け
1: 行け、
0: もたもた歩け、
1: 行け、さっさと行かんか、
0: 来るな、ほら行け、お前ら歩け、

0: 爹，你喝水。
1: 爹，咱都断粮五天了，要不咱们先回去过冬，赶明年开春咱们再出来行不行？
2: 要回你回，我就是冻死饿死也不回去给日本人报税名。八路军同志，这孩子不懂事。
3: 老人家放心吧，调拨的粮食马上就到。
2: 我放心，有咱八路军在，我一万个放心。
0: 姐，你喝口水，慢点。

0: 大村，你找我？
1: 二哥，狐狸尾巴露出来了。
0: 你确定？
1: 确定。
2: 具体的な位置は確定できるか？
3: はい、これが奴らの位置です。

0: 殷先生对我们的请求考虑的怎么样了？我提的三个条件，你们如果都能做到，我自然会考虑的。这么说，殷先生是不想和皇军合作了？
1: 我殷某人乃一介草民，哪敢对抗皇军呢？你看这八路军游击队神出鬼没，白天黑夜不断袭扰。 你们尚且不能招架，我如果当了你们这个维持会长，他们会杀了我的。请你们先把他们全都消灭了，我再来当这个维持会长好了。你是
0: 铁了心不想当这个维持会长？
1: 我没说不当啊，达不到我的条件，我是不能当，也不敢当啊。
0: 叶明志，我再问你一次。 你当不当这个维持会长？我说过了，达不到我的条件，我是不会当这个维持会长的。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如果不答应，我就把你全家活埋了。既然落到你们手里，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
2: 当走狗，做梦去！等着，快走！你们这些玩意，快！
3: 这小鬼子，中国人是杀不完的，最后彻底埋葬你们的，还是中国人。
2: 义子中雄的挺金杀入队，一直在侦听我们的电台。冤有头，债有主，他总算来了。
3: 他一直在追踪我们呢，
2: 大存。
4: 这回你打算怎么办？我想好了，我们将计就计，把他们引入到我们的包围圈。
5: 大存，司令员，
6: 你们的计划确定了没有？
5: 确定了。
6: 听说你们要打挺进杀入队，我这坐不住了。这帮恶魔十分凶残，血债累累，不把他们除掉，天理难容。来说说你们的计划。
5: 司令员，您看。 这是近期我们绕清远留下的颠簸诡计，他们一直在进行侦听，以为掌握了我们的行动规律，他们的侦查人员也多次跟踪侦查，以为找到了我指挥机关，我们就充分利用这一点，把他们引入到我们的包围圈，一举歼灭。
6: 好。

人

0: 主席啊，这枣是不是得枣园之便利啊？
1: 这还真不是陕北红枣，而是山西大枣，是太岳来开会的同志带给我的。他们告诉我啊，说早两年大扫荡的时候，鬼子汉奸横行，有枣也不敢摘，摘了也被抢。这两年好了，鬼子汉奸不敢出来了，即使枣子熟了掉在地下，小鬼子也不敢来抢喽。
2: 古有一叶知秋，我们这儿啊，嘿嘿，一枣知天下。
1: 同志们呐，旧岁将去，新春即来，今天把大家请来，是因为你们都来自抗日战场第一线，都经历了战略相持阶段与敌人的艰苦卓绝的角力，是最了解情况的。应该说啊，我们基本上完成了战略阶段的转变，开始进入战略反攻。而如何抓住这一难得的机会呢？这也是我们明年最重要的任务。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2: 我想啊，首先是八路军和新四军职能的转变。从抗日战争开始，我们就提倡山地游击战，进而发展到平原游击战。这种战争的特征是由正规军转为游击军，造就了新的武装。这一点吧，我们完成得很好。从战争的性质来说，它要高于战争史上一般意义的游击战争。那么下一阶段我们是否应该采取逆向转变呢？
1: 老总之论是战略高度之论，但如何转变恐怕得分析具体条件。
3: 主席啊，以我的理解，具体条件就是敌我双方的情况。
1: 伯哲，你接着说。
3: 现在国际国内局势都是比消我长，这无需我多说。我想就太行山根据地来说，近几年与敌斗争最为成功之处，就是成功瓦解了敌人的总体角力战，无论是政治、军事、文化，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特别是民心所向，资敌投敌者日趋凋零，这样一来，在军事上我们就成功瓦解了敌军的正规军配置，使他们无力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我以北岳区为例，日军兵力约十几万，但他们分散在近2100个据点里，每个据点又附设一个堡垒群，中心据点附设一个堡垒地带，这样总堡垒数近20000个，平均每个据点不足50个人，每个堡垒不足5人，可以说敌人完全被分散配置，丧失了集中出击的可能。
4: 那晋绥呢？
2: 晋绥这边如出一辙，现在小鬼子是啊，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喽。
3: 主席啊，我认为日军的衰退正为我们从抗日游击军游击战向正规军正规战转变创造了有利条件。关于这一点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战略区的主力兵团，他们具有较高的正规军素质，是我们未来作战的骨干力量，主要实施的是战役战斗。另一方面是大量的游击队、游击兵团，他们的作战仍然保存着很大的游击性，特别是对日伪军分散的堡垒、据点、突出孤立的小股部队，以及伪组织、伪政权、伪军，他们仍是庞大的对日作战的反攻力量。
2: 我们是否可以这么定义呢？我们进行的将是敌后战场特定历史环境和战略反攻的特定战争式样，游击战争的战略反攻呢？
1: 游击战争的战略反攻，让我们高举起胜利的旗帜，阔步前进。
5: 下村君，見たところ君は家屋への自信に不足してるようだな。
6: 司令官閣下、本心をお聞きしたい。ここに至って戦争勃発当時のあの満ち溢れた自信はまだおありですか？

0: 生活安逸了，能不长膘吗？你摸摸他身上的肉。哎，
1: 呀，这，还真是肉乎乎的，是吧？
0: 政委，中央来电，
1: 什么内容？
0: 中央指示我们，从太行太岳根据地抽调一批有作战和群众工作经验的干部，准备进入冀鲁豫，开展对敌斗争。
2: 发动群众建组解析，进一步扩展和巩固根据地，扩大解放区。这是个大动作呀！我准备和北方局的领导同志专程去一趟冀鲁豫，看看能不能把冀南和冀鲁豫两个区党委合并起来，形成一个大的冀鲁豫区。
0: 这可是个大手笔呀！

0: 刘勇啊，七元文混战有两年了吧？
1: 2年零7天。
0: 记得还挺清楚啊。
1: 不想记都不行。小鬼子天天搞实验，我们天天反实验，没有一天消停过。2年零7天，我们基本上完成了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
0: 你谦虚了，你们不是基本完成，你们是完成得很好。
1: 那是。
0: 哼，翘尾巴了吧？怎么又不吱声了？
1: 你左一个说我装谦虚，右一个说我翘尾巴，那我就不吱声了呗。
0: 裴老虎啊，你就这点度量吗？行了，不跟你开玩笑了。确切的说啊，你们这两年干得不错，达到了反实验的目的。但是现在还不是下结论的时候。日军他不会善罢甘休，他们还会有阴谋，还会使损招。所以你们啊，一定要群策群力，提高警惕，争取把这个反实验搞到底，直到把日军赶出沁源。
1: 放心吧，我可以给你立军令状。
0: 你也别跟我立军令状了。我记得刘师长去延安的时候，他跟我说，陈刚，下次我们见面的时候，你要把沁源的经验给我带回来。时间我也要去延安了，你说我见到刘师长，就沁源的经验，我怎么的也得吹吹小牛皮吧。你得做我的后盾，你可不能让我把这牛皮给吹破了。
1: 放心吧，我绝对让你把这牛皮吹好吹大。
0: 我相信你。
2: 报告。
3: 进来。
2: 曹长，
3: 王元顺同志，正有急事等着你来呢。
2: 什么事儿这么急啊？
3: 有新任务。
2: 什么新任务？
3: 所以说。啊。延安来电，命令我们再抽调精干的部队和优秀的指挥员，参加开辟一些根据地的斗争。总部首长决定，由385旅抽调出2个营。再由各分区抽调一部分连队，组成8路军豫西抗日支队，由你任司令员。
2: 什么时候开始行动？
3: 马上，越快越好，越早越好。
2: 那这么说，情况很紧急。
3: 是。
4: 开辟豫西根据地是毛主席、党中央提出的战略构想，他可以依托伏牛山，控制陇海线、平汉线，牵制洛阳、郑州、许昌之地，使鄂豫皖。和太行、太岳及我们豫东根据地连接起来。
3: 毛主席、党中央指示下达以后，我们立即派出了平定军、韩军、张山先等组织了几支8路军抗日支队，经几个月的努力，基本打开了局面，建立了松山、宜川、洛宁等一系列抗日民主政权。但是，在郑州至潼关的陇海线上及洛阳至南阳各据点间。

0: 著有日军的重力。开辟根据地的斗争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所以派你这位得力的干将过去。
1: 放心吧，参谋长，我明白了。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3: 今天的新闻，查假酒，多部门联合破获特大制售假酒案，全链条打击特供酒黑产。
4: 开眼界，蛋鸡住进恒温恒湿楼房 ，AI 机器人守护。
5: 我们去通过对逐个鸡蛋的表面多点位的去敲击，去分析它的声音，来发现有裂缝的鸡蛋。
3: 看盘点 ，AI 深度参与盘点世界杯高科技。学常识，夏季用花露水驱蚊止痒，有些禁忌要牢记。
6: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早。各位好，我是唐田，在河北天湖畔的演播室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试点。这夏季来临哈，蚊虫侵扰，花露水是咱们家庭里驱蚊止痒的常用物品。但是您可能不知道，使用不当的话呢，一瓶小小的花露水也可能会危及健康和安全。而市面上出售的花露水呢，品牌多种多样，仔细观察它们的标签，就会发现这些产品基本都含有同一种物质乙醇，那乙醇呢，就是我们常说的酒精，属于易燃物品。那么问题来了，花露水是不是也能够被点燃呢？我们一起来看消防的试验。
7: 试验中，消防员先将花露水倒入盘中，穿戴好防护装备后，用火源靠近。火源接触到花露水后，虽未出现明显火焰，但空气中显现出了波动。
8: 虽然我们现在肉眼看不见有明火点燃，但是我现在离得很近，已经可以感觉到啊，我们的火在熊熊的燃烧。我们现在拿一张纸来试验一下，可以看到我们的常用的 A4 纸已经被点燃了。
7: 与此同时，盘中的火焰仍在持续燃烧。20多秒后，消防员将火扑灭。随后，消防员将花露水喷洒在穿着衣服的人体模型胳膊上。此时将火源靠近，衣服上立刻有浅色的火焰跳动 ，A4 纸靠近瞬间就被点燃。接着，消防员又将花露水喷在衣服的另一个位置，等待半分钟后再次靠近火源。
8: 我们可以看到，花露水已经挥发完了，它已经点燃不了我们的 A4 纸了。
7: 消防员提示，花露水使用不当有风险，务必提高警惕。
8: 我们在使用花露水时，请务必要注意，在喷洒以及涂抹花露水之后，不要短时间内接触明火，一定要等花露水彻底挥发完毕之后再接触明火。同时呢，在储存花露水时，一定要放在阴凉通风处，远离高温及火源。
6: 花露水除了有易燃的风险之外，不当的使用呢，还会有可能引起皮肤的过敏，甚至会导致婴幼儿的酒精中毒。医生提醒，花露水的用法和用量因人而异，不可大意。
7: 记者在医院了解到，每年夏季因使用花露水导致皮肤过敏的就诊案例并不少见。
9: 相对来讲比较多，因为呢花露水主要成分是酒精，然后呢有一些中药的成分，另外呢可能添加一些像薄荷脑啊、冰片这种止痒的药物成分，再配合一些少量的这种香料和防腐剂，这些成分呢都是可能会引起这个皮肤过敏的。
7: 医生回忆说，去年7月就曾接诊过一位60多岁的患者，老人外出旅游时被蚊虫叮咬，使用团友提供的花露水，他此前从未用过该产品。涂抹几次后，症状明显加重，出现水泡并伴有渗液，瘙痒难忍，最终被诊断为因使用花露水引发接触性皮炎。在使用药物治疗后，患者逐渐康复。
9: 这是我们医学上判断的这

0: 种叫接触性皮炎啊，它的以这个接触药水的部位、涂抹的部位最为严重，然后其他部位，基本上不出疹子或者比较轻。
1: 针对市面上一些花露水宣称天然植物成分，温和不刺激，医生也表示，天然成分并不等于百分百安全，因为过敏反应和成分有关，只要对花露水中的成分过敏，就可能会出现反应。
2: 哪些人群需要格外留心呢？医生提醒，对酒精过敏的人，曾经对花露水或类似成分有过敏反应的人，以及皮肤正处于敏感状态的人群，应谨慎使用。可以先小范围试用，确认没有不适再使用。两岁以下的婴幼儿皮肤屏障功能较弱，吸收能力强，同样需要特别当心，建议尽量避免使用。此外，记者还发现，在使用方法上，网上还流传洗澡水里加花露水能止痒去痱，这是否科学？医生表示，这种做法作用其实很有限。
0: 花露水里面主要的成分最多的是酒精啊，所以水里面加入酒精之后，它的散热能力会增强。但是呢，因为这些药物成分含量比较低，兑到洗澡水里面，本身花露水用量就比较少，浓度比较低，在稀释之后，它的作用其实是比较弱的。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改变洗澡水的味道。如果说出于治疗目的或者是这种预防的目的，其实我们不是特别推荐。
1: 我们想问问大家，夏季驱蚊止痒你有什么妙招吗？好，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每日新闻报。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今日之声。
3: 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九成，下播也高效推进。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0.94%。日前，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提供坚实支撑。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聞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日前，国家3A级旅游景区同义堂中药博物院在福建漳州市漳浦县正式开院，并免费向游客开放。作为全国首家中药博物院，场馆融合传统中医药文化展示、非遗展演等内容，游客可透过玻璃幕墙近距离观摩九蒸九晒等经典古法炮制工序。作为传承百年的老字号，同义堂旗下的益安宁丸、金凤丸等产品制作技艺已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
4: 让更多人能够走进来看得见、听得懂，还有用得上，把做药延伸到育人、传文化。
1: 近期，针对生产销售所谓特供酒的乱象，国务院食安办联合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等多部门，成功打掉多个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
5: 近年来，直接标注专供特供的违规宣传已被严管，但不法分子改头换面，用暗语暗示、擦边包装的新套路诱导消费者。在抖音平台十家小酒馆直播间，主播正推介一款名为备战的白酒，话里话外刻意营造特殊背景。
6: 为什么这个酒能这么牛？因为做这个酒的人他不是一般人。
7: 没错，
6: 北京大院的哥哥，这个位置条条杠杠、星星点点的，
7: 点到为止了。
5: 这款酒采用军绿色外包装，印有五角星，主播宣称箱体为特种钢材质，还故意遮挡酒名与出品方，营造神秘属性。除了这类直播间，军台、备战等问题酒品还在多个主播账号流转，共7家平台均存在此类特供酒的销售踪迹。乱象引发监管部门高度重视，国务院食安办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启动专案查办，执法人员顺着包装、物流线索，很快锁定了位于贵州仁怀的生产灌装源头。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来到仁怀市苍龙街道的贵州益祖酒庄，这里是所谓军台酒的灌装地，厂区仅设一条半自动化灌装线，没有酱香酒必备的酿造窖池，车间杂物堆积，

0: 卫生条件差，完全不具备食品生产许可条件。厂区储酒罐内存放着50多吨基酒。
1: 大曲昆沙的酒，它的生产成本将近要到18、19块、20块一斤嘛，按照2.5、2.8一斤的价格购进，也就是酒精勾调的酒，我们这个地方称为熟串酒。
0: 涉案假酒在仁怀灌装后，全部转运至湖南张家界慈利县的隐蔽仓库，再根据直播订单发往全国。执法人员现场清点，仓库内共存放备战、军台、京总一号等假酒超4.7万件，共28万余瓶。还查获了一批假冒知名品牌白酒，仓库内甚至搭设了专业直播设备，直接在假酒堆里带货直播。市场监管部门提醒消费者，根本没有特供酒，其本质就是以次充好的伪劣产品，不仅严重误导消费者，更潜藏食品安全风险。
2: 特供酒制售成本低，通过查办的案件发现，原料供应、生产加工、流通销售等整个链条，包括平台、直播间、直播人员等各环节主体都能从中获利，违法分子受到利益驱使，突破法律红线、道德底线。
3: 如今，无人机、传感器、AI 大模型等新技术正成为新农人的得力助手，让农业生产更精准高效。那下面呢，我们把视线转到福建福清，看智能科技如何为传统养殖赋能。
4: 这是当地一家立体化蛋鸡养殖场，他们自主研发的设备就像给鸡群建了一座高科技的现代化楼房。在每个鸡笼的前方有一条料槽，会定时定量地把饲料自动输送到每一个鸡舍，智能投喂，节省人力的同时还配比科学。
5: 我现在就来到了这家蛋鸡场的其中一个鸡舍内，大家可能会发现整个鸡舍的光线会略微有一点昏暗，这其实是因为如果光线太亮的话呢，鸡群容易出现应激反应，从而影响鸡群的健康。在这家蛋鸡场呢，像这样的鸡舍一共有12个，总共是养了60万只鸡。这么多的鸡要怎么来管理呢？靠的就是我身旁的这个 AI 养鸡保姆，现在它就在按照设定好的路线在鸡舍内来回的巡视，观察每一只鸡的情况。
4: 据工作人员介绍，这款养鸡机器人会通过内置的高清摄像头和 AI 算法实时监测鸡群的情况。此外，它还会通过识别比对找出问题鸡或者产蛋量不佳的寡产鸡、绝产鸡和弱鸡。
6: 这个鸡就是我们机器人这个识别出来的这个寡产鸡，饲养员呢根据机器人的提示，把偏弱一点的鸡拿出来，单独放到一个笼里边饲养，这样的鸡呢就会慢慢的健康起来了。
4: 除了看护鸡群，机器人还会管理鸡舍，它能实时监测鸡舍里的温度、湿度等环境要素，生成环境云图，并实时对蛋鸡的产蛋量进行巡检，自动计算料蛋比、产蛋量。另外，这家企业的蛋品出加工车间也实现了智能化，自动化生产线能精准识别劣细蛋，这是过去最费人工的挑拣环节。
7: 使用声纳系统，我们去通过对逐个鸡蛋的表面多点位的去敲击，去分析它的声音，来发现有裂缝的鸡蛋，把它剔除出来。现在一天有100多万个鸡蛋供应到市场，那我们产品呢也出口到世界各地，像北美市场，我们的供给量可以达到这个品类的30%-40%。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赛场内外呢 AI 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足球比赛。许多科技界和体育界人士认为，这是首届 AI 深度参与的世界杯。而值得关注的是，本届世界杯多项 AI 创新科技的落地，离不开中国科技企业的硬核支撑。
8: 美加墨世界杯被许多科技界和体育界的人士都认为是首届 AI 深度参与的世界杯。在赛场内外的多个场景当中， AI 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足球比赛。
9: 本届世界杯一大核心技术革新是数字孪生技术在赛事判罚领域的大规模应用。国际足联为全体参赛球员搭建了高精度

0: 3D 数字孪生模型，将其深度接入 VAR 判罚体系。此外，本届世界杯还全新上线临场裁判视角直播画面，依托 AI 实时防抖与画面矫正技术，系统能有效抑制裁判随身摄像头画面抖动的问题，修正动态失真。赛事专属的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基于海量比赛数据，可快速完成2000多项专业指标的分析，为48支球队的教练与技战术分析人员输出战术拆解、对手研判及临场布阵建议。值得关注的是，本届世界杯多项 AI 创新科技的落地离不开中国科技企业的硬核支撑。联想作为国际足联官方技术合作伙伴，为赛事 AI 判罚、数据运算、智能转播等核心系统提供硬件设备、 AI 算法以及运维保障，是本届 AI 世界杯的核心技术提供方之一。
1: 好，我们再来看其他消息。前不久，在湖北武汉的城市街头上演了暖心的一幕，一名女童在玩耍时突然昏厥倒地，急需送医。一名出租车驾驶员在向交警报备之后，拉着女童一家争分夺秒，以最快的速度把女孩送到了医院。
2: 6月5号下午5点左右，出租车司机王涛刚刚拉上两名乘客，在一个路口转弯时，突然车外有人拉开了车门，急切地寻求帮助。
3: 孩子，我那个拉出去了，把他送到医院去了。
4: 那两个小孩子也蛮好，你师傅，你先送他们走吧，我们俩再重新打个车。我说好，这样我就赶紧让他们上车。我说赶紧上车，这是毕竟人命关天嘛。
3: 快点！
2: 女童一家上车后，王涛立即打电话向交警报备。
3: 我拉这个小孩子现在在那个沿江大道上，急着去重庆医院，需要闯红灯。
5: 好，你把双闪打着，记得啊，我看双闪，我给你拦车啊。
3: 打着双闪呢。
2: 此时正值晚高峰，即便有交警部门的协助，但路况依然很堵。女童家属心急如焚，而王涛也开始着急地朝着车窗外面大喊：“
3: 救啊！快救命！救命的！让一让！救命！哎，算了，我把车丢在这里了，把小孩子给我。”
2: 将车靠边停下后，王涛抱起孩子就向前跑去。
4: 正好一个骑电动车的，我给拦下来了。啊，电动车老哥也是蛮好，一句话都没说。我说我这个小孩子啊，需要去那个同济，现在赶着去急诊。他说那你上车，直接坐那个电动车送到医院。
2: 在将女童送到医院后，王涛才返回停车的地方将车开走。因送医及时，女童在经过抢救后顺利脱离了危险。家长说，孩子当天上午就因为高烧吃过药，没想到下午突然出现晕厥，他们专门制作锦旗送给了王涛表示感谢。而对于在送医过程中出现的闯红灯等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行为，交警部门表示根据规定不会对紧急情况下救人的司机王涛进行处罚。
6: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机动车驾驶员在救助危难或者是紧急避险当中存在的交通违法，自核实之日3日内予以消除。因此，王师傅在救助该名女童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交通违法，我们将不予处罚。
1: 要为驾驶员点赞。我们再来看，当人们在吵架、气愤、悲伤等情绪过于激动的场景下呢，会出现呼吸急促、双手抽搐，甚至呢抽搐成鸡爪状，这样的情况呢就叫做呼吸性碱中毒。那么下面呢，我们来通过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
7: 我左手现在抽的比较厉害啊，不行！
8: 是啊，一动就抽，都抽迷糊了，
9: 脚还是有点硬啊。
10: 是。
11: 现在还好了，现在。
8: 他刚才手都抽到这样了，
9: 呼吸频率很快，对不对？
11: 对。
12: 当时湖南长沙的陈女士正在陪着8岁的儿子写作业呢，一气之下就进了医院。通过相关检查，陈女士被医生确诊为过度换气综合征，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呼吸性碱中毒。
13: 人呢就是情绪一激动，咱的呼吸就变得又快又深，然后是快速把身体的二氧化碳给排出。二氧化碳一排出呢，它会导致咱那个血液的一个碱性升高，会出现一系列的这种症状，包括什么是发麻呀、心慌啊、肢体发硬这一块。如果出现严重的那种，会出现这种视觉的一个模糊。
12: 医生介绍，呼吸性碱中毒一般易发在常年压力较大且情绪不稳定的人群，比如青年情侣两人吵架，一生气一紧张，正常的呼吸节奏被打破，就很容易患上。
14: 就这么点小事，你有完没完？

0: 哎呀，你真有事啊？喂，120。
1: 那么一旦患上呼吸性碱中毒，该如何自救呢？
2: 鼻子吸4秒，憋气2秒，然后再用嘴慢慢呼6秒，这样反复循环。如果确实他没有基础病的情况下，你可以直接用口罩套住这种口鼻，甚至用干净的这种塑料袋，可以让它去回收自己的二氧化碳，快速补充一下这个二氧化碳的一个丢失的这个问题。如果有那种基础病的这种人群，你还是找周围的这种专业人群进行救治一下。
1: 身体不会无缘无故报警，病情的发作也是在提醒咱们，情绪管理不仅是修养，更是为了健康。所以在下次情绪爆炸前，一定要深呼一口气，或许就能抓住身体失控的那根弦。
3: 好，我们再来把视线转向微观天下，继续来关注。很多深陷电信诈骗的人往往被骗而不自知。广东东莞市民尹女士面对反诈民警的上门劝阻，她情绪激动，满心抵触，大喊你们太不吉利，凭什么管我，我要投诉。然而呢，7个小时后剧情彻底反转，尹女士红着眼眶到派出所送锦旗道歉，感谢说谢谢你们拦住了我，救了我，也救了我的家。
4: 谁？你要拿去什么用途？
5: 你不要管我什么用途，我没有被骗就行了。哥，现在我骗完了，行，我再找我老师。警察，警察这样干，我是不帮不起这个事儿。
4: 不，
5: 哥，我可信这个事儿。
4: 你说拿这个钱去广州找你儿子的女朋友？
5: 我谈对象，我怎么谈？我为什么拿警察？我个人的女生，我没违法也没犯罪。
4: 警察上门是做宣传。
5: 不宣传，那是他们自己。
6: 在我们的干预下，一分钱的损失了。
5: 谢谢你啊，谢谢。
6: 上网自证的，知道吗？
5: 谢谢你，
6: 做我们不吉利。
5: 我错了。
3: 您说杀猪盘为啥叫杀猪盘？杀人还诛心。遇到天大的发财机会，如果自己没法判断，建议呢找民警问一下，避免财产损失。我们再来往下看，高考结束了，那么志愿填报工作呢也即将开启，海量的信息该如何筛选呢？心仪学校的录取情况和专业前景如何呢？咱们来看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2026年再升级，祝您一站式科学填报，信息准确权威，还免费。
7: 高考结束，志愿填报提上日程，海量信息眼花缭乱怎么办？别慌，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2026年再升级，助你一站式科学填报，全程权威免费。系统啊，全面支持31个省份的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你只要输入高考成绩、位次排名，再结合个人兴趣、职业规划等个性化筛选条件，系统就能快速检索，给出合理的志愿参考方案。还有 AI 助手、智慧小招24小时在线，政策规则随问随答。作为官方服务系统，阳光志愿使用的数据都由高校直接报送，官方统一核验，权威可信。平台上的院校专业信息也常态化更新，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全部真实准确，就业去向、岗位信息、发展前景也一目了然。此外啊，系统还推出了专业倾向测评和21项生涯测评工具，帮你认清特长，找准定位，规划未来。从看政策到选志愿，再到做规划，快来体验阳光志愿服务吧。
3: 我们也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圆梦。好，再来往下看哈。湖北宜昌一个小女孩的家中着火，她的试卷被烧了，消防员倒是很贴心，灭火之后呢，问清楚了小女孩的年级和科目，转头给孩子送上了一套。
8: 那个着火的房间里就可以了，然后烧掉了，我给你做完了吗？
9: 全烧完了，
8: 数学题全烧完了，数学题烧完了，老师给。

0: 第三站我们再给你一次不是马上要考试了吗？好好学习吧。
1: 喜不喜欢？喜欢。开不开心？开不开心？
2: 喜不喜欢，开不开心，送了一套新的，可人家烧掉的是写完的哈。小姑娘这恐怕是要喜极而泣了，让人心疼又想笑。我们再来把视线呢转向江苏徐州，大雨突降，门口露天晾晒的小麦呢很可能会被淋湿发霉，好在路过的大爷暖心出手，遮盖防雨布，为主人守住了来之不易的收成。
3: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
4: 变天了嘛，就着急赶回家，一路上都在担心那个雨没把麦子淋到了，结果到家一看已经被好心人给盖上了。
5: 这个雨可能等来嘛，赶紧给抢，夏天咱收成这么好，咱不能把它熏坏了。
2: 没有谁比农民朋友更珍惜粮食，因为他们知道每粒粮食都浸透了汗水和耕耘。我们再来往下看，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炊事班承担着重要的后勤保障任务。来看一次演习，炊事班遭遇阵地暴露后，战士们立即抱起了装满菜的大锅，转移到随行的野战炊事车上继续烹饪，就算车辆颠簸，这菜香依旧。
6: 一暴露，先迅速转移阵地。
7: 饭菜刚下锅，灶火正旺，热锅滚油，半成品的菜肴。真是战场上，炊事班随时可能遭遇突发情况，这就是保障到最后一公里的底气。
6: 好，现在炊事车继续行进，在行进过程当中，边开车边在这里面炒菜，过程化成小大还是非常大的，因为本身这个地形的原因，像这样的一些山地路段本身就不是太平，我站在里面如果不是这样双腿支撑开的话，想站稳就是比较难的。
7: 车上颠勺那真是马步一扎，脚底生根，车身一个急弯，整个人往左一歪，锅没撒，菜没糊，摄影师也跟着晃，观众朋友们，这画面稳不住啊。酸菜鱼、麻辣小龙虾、小炒牛肉、荷兰豆炒木耳、百合。
2: 夏天出门要不要带伞呢？一起来学一首歌哈，抬头看云就可以判断天气，出门带什么咱们可以做到心中有数。

看我们每日星报哈，果然能够学到知识。以后出门呢，日观天象，您就可以掐指一算了。要说夏天防晒必不可少，但是过度防晒呢，反而会可能让骨质疏松提前。这是因为皮肤中的胆固醇只有在紫外线的照射下呢，才能转化成为可以利用的维生素 D。这种途径生成的维生素 D 呢，约占人体所需的80%。如果长期过度防晒，维生素 D 的缺乏呢，就会直接影响骨骼代谢。年轻时骨量下滑，老了呢就会很容易骨质疏松。建议大家在上午10点前或者下午5点后晒晒太阳，尤其是老年人、儿童，还有长期坐办公室的人群。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下一次再会。

0: 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刻认识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持续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践行见效。梁延顺主持并讲话。梁延顺在合肥市肥西县随机督导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以正确正纪观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2026年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在合肥举行，张承忠讲话，王清宪致辞。王清宪在合肥市调研文旅融合发展工作时强调，以业态融合创新促进文旅消费升级。省政协召开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推动全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月度专题协商会，张新明主持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议，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垃圾分类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城乡一体全域推进，加快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刻认识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持续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践行见效，不断开创党的建设新局面，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会议指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为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要全面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深刻领悟14个坚持的内涵要义，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理论原创性、科学方法论、实践引领力，牢牢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加强党的建设。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切实抓好学习宣传贯彻工作，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纪观学习教育，在深化学习上下功夫，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把习近平党建思想纳入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重要内容，作为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推动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要在宣传宣讲和理论阐释上见行动，线上线下

0: 下开展全方位宣传、多角度报道、深层次解读，加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营造学习宣传的浓厚氛围。要在落地转化上求实效，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抓紧抓实学习教育、中央巡视整改、市县乡领导班子集中换届等重要任务，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解难题、干实事、抓发展的实际行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1: 今天下午，省委书记梁延顺深入合肥市肥西县，随机督导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正确政绩观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0: 去年11月，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发现中国石油昆仑物流安徽分公司存在安全隐患，梁延顺不打招呼直奔公司，对照台账逐项查看问题整改，视频调看危货运输车辆行驶情况，看到有的问题整改不够全面彻底，梁延顺说，整改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关键在执行，要坚持举一反三，全方位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加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推动措施到位、责任到位，确保万无一失。合肥长江中学是一所民办高中，梁延顺来到学校查看宿舍逃生通道、食堂燃气管道、食品留样柜等问题整改情况，看到整改质效不高，梁延顺严肃地说，安全对于学校是第一位的，要把重大隐患当成事故来抓，从细处抓起，从短板补起，全面消除安全风险，营造安全的生活学习环境。临走时，梁延顺嘱咐相关管理部门加强跟踪督查，推动问题整改到位。在肥西县盐店养老服务中心，梁延顺走进餐饮后厨、住宿房间等，现场检查食品安全、疏散通道等情况。他指出，风险隐患人命关天，老年人避险能力有限，更容不得半点麻痹大意，要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消防设施维护、疏散通道清障等工作，让老人住得安心，安享晚年。梁延顺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把安全生产作为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聚焦矿山、危化、消防、烟花爆竹、交通、建筑、文旅等领域，提升监管的专业性和穿透力，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深化安全生产月活动，加大暗访督查、警示约谈力度，把责任压实到基层末梢，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省领导单向前参加。
1: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今天，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安徽省人民政府在合肥举行2026年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国务院安委会副主任、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讲话，省长王清宪致辞。张承忠指出，要深入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最大限度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大力提升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强化现场监管、生产经营全过程监管、责任落实全链条监管。要持续筑牢安全生产人民防线，深入推动安全宣传五进，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构建群防群治安全治理格局。王清宪在致辞中说，安徽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以科技赋能提升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大力实施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我们将以此次主场活动为契机，传播安全理念，普及安全知识，提升应急能力，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成为习惯，成为风尚，成为本质安全的最大保障。活动通过情景展现、互动体验、咨询答疑、装备展示等形式，广泛普及安全知识，提升公众应急能力，

0: 期间，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正式上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出席。
1: 6月15号下午，省长王清县在合肥市调研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要求，聚焦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进一步升维打法，升级业态，积极探索文化和旅游、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有效机制，更好助力扩内需、促消费，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王清县来到紫云山包河文化创意产业园，实地查看文化硬科技、具身智能、影视动漫游戏等展区，详细了解产业规划、项目运营等情况。他指出，文化创意是激活文旅资源、深化业态融合的关键路径，要注重梳理盘活存量资源，更大范围整合要素资源，强化技术研发与消费场景协同，加快打造文旅产业发展高地，持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在安达创展科技公司，王清县查看文物数字化、元宇宙沉浸式体验空间等成果，勉励企业善用小切口撬动大市场，加快文旅产业数字化发展，强化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打造更多沉浸式、体验式文旅消费新热点。王清县还来到包河区大围和美乡村直播间，实地查看文化传播、直播带货等情况。他强调，要顺应数字经济和直播经济发展趋势，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和农文旅融合发展，着力培育多元乡村文旅业态，更好促进农民增收和城乡要素流动，为乡村全面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钱三雄参加。
1: 今天，省政协召开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推动全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月度专题协商会，省政协主席张新明主持并讲话。
0: 会上，聂磊、高潮、韩军、李冰、李长忠、李孝云等6位委员围绕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难点提出对策建议，省发展改革委、省司法厅作回应发言。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要求，以助推民营经济促进法落地见效为结合点和着力点，用为企纾困的务实建言助力全省民营经济两个健康，走进企业深入调研，围绕强化法治保障、健全政策体系、建设一流营商环境，积极开展协商议政，用更多高质量履职成果服务党和政府科学决策，发挥好人民政协凝心聚力作用，把宣传政策解疑释惑、稳定预期、提振信心的工作做深做细，助力“十五五”全省民营经济向新向优、高质量发展。省政府副省长任清华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民营企业登峰计划，强化民营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创新要素加速汇聚，引导民营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主动融入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强化金融赋能，标本兼治，做好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省政协副主席郑红做主题发言。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议，围绕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坚持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以实干出政绩三个专题，采取重点发言加随机抽点方式开展交流研讨。
2: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陶明伦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任何树山、王翠凤、刘明波、韩军、魏晓明做重点发言，随机抽点四名同志做交流发言。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牢牢把握新形势下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和民生工作新特点，加快推进惠民立法，加大民生领域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力度，建好用好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站，实现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市县乡三级全覆盖， 准确把握人大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

0: 的定位和任务，围绕省委关于食物发展的总体部署和重大任务，聚焦重点领域，不断完善法治体系，强化监督实效，凝聚治理合力，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法定职责范围内的工作主动担当，一抓到底，对需要协同推进的事项密切配合、通力合作，甘当法治建设和制度完善的铺路石，勇于推动解决制约改革的深层次问题、影响发展的牵动性问题、群众关心的现实性问题，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应有贡献。
1: 安徽把垃圾分类作为系统工程和新时尚，学习借鉴上海、北京等经验做法，城乡一体全域推进，引领垃圾分类工作不断提质增效。
0: 垃圾分类是系统工程，安徽已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出台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导则、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建设标准等文件，规范全省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建设，科学布局分类投放点、转运站，严格落实分类转运要求，统筹末端处理设施建设，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收运体系和再生资源回收体系深度融合。
2: 安徽在生活垃圾分类的制度设计、数字技术赋能、软硬件设施建设等方面，对标上海等地的先进经验，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通过多部门协同治理机制，打通生活垃圾分类的从前端到末端的治理闭环。
0: 垃圾分类重点和难点在源头，安徽从源头上抓起，严格落实限塑令，持续深化光盘行动，以绿色低碳的长效举措推动垃圾减量。同时，全省各地扎实开展垃圾分类专项行动，统筹推进入户动员、统编值守、源头减量、短板补齐、文明宣传等行动，从城市社区到和美乡村一体推进，让垃圾分类成为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好习惯。芜湖市通过开展广场互动游戏、表演文艺节目，并搭配知识展板、现场答疑等形式，全方位普及垃圾分类知识。亳州市开展有毒有害垃圾积分兑换生活用品活动，以积分奖励的形式调动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在淮南市寿县，村党总支书记则变身分类指导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村民讲解生活垃圾分类标准。
3: 现在我们村推行垃圾分类之后，环境改善特别明显了，现在大家都会自觉分类投放，现在村里边的环境干净多了，异味也少了，路上清清爽爽。
0: 与此同时，安徽强化科技赋能，推动物联网等新型智能化技术及装备在全省城乡得到更广泛应用，提高垃圾收运监管调度的智能化水平。合肥市借鉴上海市垃圾投放点智能化改造的好做法，联合本土企业东超科技建设了一批非接触式智能回收站点，铜陵市也投用非接触式智慧垃圾分类房，实现了隔空操作、无接触投放。
4: 按照现在提示的要求吧，把这个厨余垃圾和这个塑料垃圾区别开来。所以以前甩的到处都是垃圾桶，一出来那个本来这个叫苍蝇气味啊，都很多，现在基本上没有了。
0: 生活垃圾焚烧是决定垃圾分类成效的关键一环。安徽加强垃圾焚烧能效提升、非灰资源化利用等关键技术研发推广和垃圾焚烧设施提标改造。在合肥市小庙有机资源处理中心，依托独有的干湿式协同厌氧发酵技术，来自千家万户的厨余垃圾经过深度加工后，原本废弃的油脂转化为可持续的航空燃料，真正实现变废为宝。在天长市，这个厨余垃圾处理中心项目搭载加热三相分离全链条工艺，原本废弃的厨余垃圾被精准拆分分类利用。
5: 市场上产生的这个餐厨和厨余垃圾啊，将其中的这些无机物啊，还有一些大颗粒物剔除以后呢，得到的就是一个相对比较干净的有机物了。通过生物降解的原理啊，将我们的这些有机垃圾转换成清洁能源沼气，转换为绿色电能。
0: 城乡一体全域推进，安徽省加快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截至目前，全省已建成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位3.5万个，基本实现城市建成区居民小区全覆盖，建成797个转运站，设计转运能力每天4.8万吨，满足生活垃圾转运需求。全省14777个村社区已实施积分制，开展垃圾分类入户宣传。

0: 满8.28万次。
1: 围绕垃圾分类的极致增效，我们继续呢聚焦三个方向发力，科学的确立规划体系，进一步的明确分类标准，加强重点领域的科技攻关，垃圾分类力争

0: 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违规借用私营企业主车辆等问题。合肥蜀山经开区原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邓杰义弄虚作假，搞数字政绩，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消费卡，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等问题。淮北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原院长王灿任性用权，违规决策，违规收受礼品，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发放金补贴等问题。阜阳市阜南县人民医院肾内科原党支部书记、血液透析室原主任杨建以讲课费名义违规收受礼金等问题。黄山市徽州区严寺镇原党委副书记吴伟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娱乐活动安排，违规公款吃喝等问题。上述案例反映出，在政风肃纪反腐高压态势下，仍有少数党员干部目无纪法，心存侥幸，顶风违纪。有的政机关错位，不顾实际假作为，任性用权乱作为，损害政府公信力。有的酒瘾难戒，顽心不改，违规接受私营企业主安排的宴请和旅游活动。有的由名转案，改头换面，以讲课费等名义变相收受礼金。发生这些问题，充分印证四风顽瘴痼疾，久治难绝，隐形变异，潜滋暗长，风腐交织问题突出。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必须常抓严管，久久为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坚决扛牢作风建设政治责任，做到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努力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常态化开展明察暗访，对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等顶风违纪行为肃查严处，坚决防反弹回潮、防隐形变异。要强化监督执纪，加大对新冠不理旧账、盲目蛮干、弄虚作假、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等违反正确政绩观行为的查纠力度，深化风腐同查标本兼治，不断健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机制。端午将至，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持续打好监督执纪组合拳，做好节前教育提醒通报曝光，节中监督检查重点查访，节后严查快处督促整改，持续涵养求真务实、清正廉洁的新风正气。
1: 我现在是在合肥市安全文化科技馆，今天上午2026年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在这里举行。
0: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围绕这一主题，安全文化科技馆内设置了安全知识大转盘、灭火操作、VR 体验等多种互动环节，还集中展示了多机型救灾无人机、有限空间作业宣传大篷车等新装备。
2: 学到了灭火器的使用方法，真正遇到危险的时候可以保证我们的人身安全。
3: 在体验的过程中，掌握自救和他救的这样的一个技能，提升了个人的这个安全能力和素养。
0: 蚌埠市将重点行业人员密集的企业作为主阵地，把安全生产咨询台搬到企业生产一线，切实提升一线员工的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4: 从等群众来问，转向到一线去讲，把安全知识、政策法规、应急技能送到生产最前沿。
0: 安庆、宿州、阜阳、六安、滁州、马鞍山等地相关部门积极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通过知识讲解、现场咨询、应急科普等多种形式，进一步增强群众安全意识，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5: 燃气安全、防火、防灾、交通避险这些知识都特别实用，学到了很多应急自救的方法，
6: 让广大市民了解安全、掌握安全技能，有效的防范、化解风险隐患，保障广大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7: 更多资讯来看今日快报。
8: 今年6月15号到21号是我国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聚焦节能降碳工作重点，安徽各地开展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工业领域能效提升、绿色低碳知识科普等活动。 江苏省安徽省交界区域首个跨省

0: 省税费服务实体江宁博望一体化税费服务中心近日正式运行。中心打破省际行政壁垒，让南京江宁、马鞍山博望两地纳税人、缴费人尽享税费服务同城待遇。总部位于芜湖市繁昌区的溜溜煤股份有限公司昨天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正式挂牌上市，至此芜湖市上市公司总数增至33家，总量居全省第二位。近日，铜陵有色总市值突破1000亿元，最高达1033.87亿元，成功迈入千亿级上市企业行列。安徽18号进入梅雨期，18号到19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0到25号，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未来10天，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总雨量普遍超过100毫米。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远，成大事必有缘，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光阴共筑，远途如歌，徽商银行与您岁月同行，长路相伴。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0: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2: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3: 拿着，要钱出钱，努力出力。
0: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树牢凡用地先挖钱，持续打造洁地安徽品牌。
2: 您好，今天夜里全省阴天到多云，到了明天白天呢，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江南的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到34度，本省山区28到30度，其他地区在30到32度。预计18号之后，我省北部晴雨相间，南部将会出现持续性强降水过程，还请南部地区的朋友注意防范。
3: 今日合肥最高气温30度，合肥多云，21到31摄氏度，预计18号起多雨水。淮北多云，22到33度，亳州晴转多云，24到34度，宿州阴转多云，20到33度，蚌埠多云，21到32度，阜阳多云，23到33度，淮南多云，21到31度，滁州阴转多云，20到31度，六安多云，22到31度，马鞍山多云，22到31度，芜湖多云，23到32度，宣城阴转多云，21到31度，铜陵多云，23到32度，池州阴转多云，21到32度，安庆阴转多云，22到32度，黄山市阴转小雨，22到33度，九华山风景区阴转多云，20到28度，天柱山风景区阴转多云，18到29度。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

0: 中央台新闻联播。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缅甸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京举行。
0: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1: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5月份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美国方面称已签署与伊朗达成的协议。伊朗方面称，与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已开始执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缅中两国国歌。

样对分裂式。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建交76年来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

0: 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胞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小红参加上述活动。
1: 六月十六号出版的第十二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
2: 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

0: 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整体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战斗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5: 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0: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0: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1: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3: 本台消息，新华社不发综述，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境界，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
4: 6月16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做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16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查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

0: 乐际6月16号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6月16号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6号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155”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国家副主席韩正16号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155”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6月16号，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
0: 从农业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看，生产稳中有升。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

化转型。一至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四成的工业增长，产业整体竞争力加速提升。从服务业看，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增速比上月加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增势良好。消费市场提质升级，一至五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5.4%，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成为新增长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新火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文化自信、弘扬新时代奋斗者优良作风、创新文化传播、助力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服务人民、不负时代的新时代奋斗者的精神风貌。今天，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张岩、张东方、乌欣等九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有的在灭火救援、抗洪抢险一线冲锋在前，有的用安坚利剑秉公执法保障矿山安全，有的以科技赋能智慧防汛有力守护湖河安澜。他们在人民需要的时候敢于冲锋、勇于担当，坚定守护人民幸福平安，更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综合保税区货物贸易进出口3.5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6.9%。目前，我国有168个综保区，已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聚焦优化监管机制，严惩虚假公示，紧盯民生安全及护航公平竞争四大维度，打通处罚与失信认定流程，将食品流通、特种设备等领域重大违法行为纳入惩戒，强化企业主体责任。今天，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今天，全球单机储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开工建设。该项目由3座塔式光热区和1座槽式光热区组成，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今天，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全线启动试运行，西石高铁设计时速360公里，开通后，西安至十堰1小时可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从昨天开始，我国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华南以及东北、华北两片区域，其中广东、广西等地雨势猛烈，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今明两天，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强降雨区域将逐渐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公众需注意做好防范。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表示，已经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协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说，美伊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相关文件，正式签署协议仪式仍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方面15号表示，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开始执行。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已部分开放。伊朗媒体也报道说，多艘伊朗船只已通过美军封锁区域。美国军方15号证实，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从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在加州南部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失事军机上载有8人均死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刚果金卫生部15号称，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08例，其中192人死亡。目前疫情防控工作仍集中在该国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伍省和南基伍省。乌干达卫生部同一天称，乌干达连续10天未发现新。

0: 新增埃博拉确诊病例。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老舅。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兼香。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大便干结，费力，
4: 时间长，
3: 量少，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6: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老师，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

0: 高薪钢筋，
1: 隔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医生说不让我喝酒，没事儿，喝，喝一口是一口。医生不让你喝酒，你怎么了？我这个年纪，身体有点毛病，不是很正常吗？
1: 吓我一跳，没事就行。你小说写的这么棒，唱歌跳舞又那么好，我想知道你还会什么。
2: 这个问题你应该换个问法，你应该问我还不会什么，或者问得更具体点。你会做饭吗？在我们市呢，有个非常有名的饭店叫鼎庆楼，我父亲在那儿干了几十年的总经理，我在国外还开过餐厅。你说我会做饭吗？那你会打篮球吗？高中的时候啊，
1: 我们学校有个校队，我就是队长，带领我的校队拿过全省篮球第一。
0: 真是没见过如此全才的人。
1: 我呀，这一辈子就是会的太多，但什么都不精，所以才变得这样一事无成吧。
0: 认识我以后，你就会成功了。我听霍总说，你太太去世很久了。
1: 是。
0: 但你现在单身？我从小在国外长大，说话比较直接，你别介意啊。我可以做你女朋友吗？我很羡慕你身上的那份潇洒自如。
1: 你爸是几年的？
0: 55年的。
1: 确实比我大几岁。
0: 年龄不是问题，只要喜欢就行。
1: 姑娘，你是认真的吗？
0: 我是认真的。非常认真。
1: 谢谢。
0: 我吓到你了？
1: 你认为我这样的人会被吓到吗？
0: 那你考虑一下。
1: 恐怕我要拒绝你了。你应该没被人拒绝过吧？我年纪大了，身体不行。
0: 我对那方面要求不高。
1: 不是那方面，是我的身体很不好。你这么坦诚地告诉了我你心里的想法，作为回报，我也告诉你一个秘密。你是第一个知道的。前几天我刚去过医院，检查出了肺腺癌晚期，我被判死刑了。
0: 你就这么不想跟我在一起？为了不跟我在一起，这种谎都撒得出来？
1: 拒绝你，我不需要撒这样的谎。真的很羡慕你和二胖这样的年纪，真好。我这一辈子让太多人陪着我一起遭殃了，你就别赶这趟末班车了。我走了。
0: 别走。你能抱抱

0: 我能在这儿再听你唱一次《风的季节》吗？
1: 我会尽力为你唱好。

0: 崔叔，我说了多少遍了，不对不对，你咋净搁这跟我使劲呢？
1: 那我不跟你使劲，我跟你……
0: 咱们是那么多新开的商业街，人家不仅不让你赔装修费，还给你免租期，这多划算啊！
1: 两回事儿。原来的鼎庆楼，
0: 我求求你了，你别再来了好吗？你来多少遍我也不对。
1: 鼎庆楼它的原址就在这儿，它以前是个饭店，重新在这儿再开饭店，那肯定是好呀。以后你说这些从外地回来的人，或者是从国外回来的人，他们想吃这一口，哎，鼎庆楼还开在这儿，就在这儿等着他们，那个味道完全不一样。人家一回来一看这是个美容院，你说那心里边得多凉啊，对吗？
0: 那不刚好来我这儿做个美容，体验一下咱市的美容技术。
1: 我这么跟你说吧，姑娘，这是情怀，它不是我一个人的情怀，也不是某个人的情怀，它是整个全市人的情怀。
0: 我也是咱市土生土长的，我咋没这情怀呢？
1: 你小呀，你假花真的不能好，姑娘，因为你这样它是影响风水，你做生意不行。
0: 我这生意挺好的，不用你管。
1: 你真的考虑考虑吧。
0: 叔，我这外面客户挺多的，你要么别处再转转。
1: 我转，我肯定，但我还会再来的，我肯定会一直跟你说的，因为你帮我忙，就你再考虑考虑，行不行？
0: 考虑不了了。
2: 霍总，不要糊糊了。你这一圈一圈的转，转得我心烦意乱。你一直走，这走得我很焦虑。
3: 我这不是思考公司战略呢吗？
2: 之前上一个财务走的时候，跟我说账户里留了100万，结果你20多天，啊，账户里给我留了30万。现在3次创业又3折，10万块钱。我跟你说，咱们付完工资，付完水电，付完房租，连瓶桶装水都买不起了。
3: 这都不是你该操心的事儿。
2: 我是个财务，我不操心谁操？你知道那些员工啊、房租啊，他们过来找我要钱，我怎么办？
3: 你放心吧，啊，我有我的办法。哎，我说的这垂直电商啊，绝对是以后互联网发展的方向，绝对是风口。
4: 哎，行，你别跟我说了，你跟我说我也听不懂。我再给你确认几个事儿，你是粉丝户口是吧？啊，我查过你征信，没有逾期，你没在别人家借过钱是吧？
3: 没借过。
4: 还有你姥爷那房子你一直住着，你是有继承权，就是没过户呢。
3: 啊，对。
4: 行，15万3月，还有付利息。

0: 行，哎，你啥时候忙完啊？我再给你展开讲讲啊。哎，
1: 冯小姐，为了我的情怀，你能不能把店对给我？
2: 不是你先起来好吗？
1: 不，
2: 你别跪在这儿。
1: 我没跪啊，我屁股在这上面，你就把店对给我。
2: 不是叔，我跟你说，我一个开美容店的，我根本就不懂你们这开饭馆的什么情怀不情怀的。
1: 姑娘，情怀是全人类的，它是共通的，它跟美容院和饭馆是没有关系的。它
2: 行，你每天来就是这么几句话，情怀，我听的耳朵都起茧了。
1: 你把店对给我，你就不会起茧子了呀。
2: 我不对，就是不对。
1: 我就是在说服让你对给我呀。哎
2: 呀，你之前一个人在上面还好，你们现在这俩大老爷们坐我这大厅里，这我还咋做生意啊？
1: 我的目的就是不想让你做生意。
2: 不是你这人咋这样呢？
1: 不是这样的，这
3: 不是上哪都不是买卖，走吧。
1: 那我今天就先到这儿，我就我怎么还能烫头呢？
3: 能刮呀！
1: 我还会再来的啊！我明天一定来，我真的说到做到，我一定来。哎呦，你就真的好好考虑。
2: 你出去吧，我求求你了。哎
4: 呦，听说他家煎饼可好吃了。
5: 多好吃啊，
4: 挺好吃的。
1: 你说那个什么叫手艺啊？其实就是用心，你用心摊出来就是跟别人不一样，是不是？我琢磨着呀，把你对面那店给租下来，老板娘呢她不同意，你能帮我想想有什么其他办法吗？
6: 我能有啥好办法呀、流氓的办法呀、对不起，哥们儿早已退出江湖了。
1: 我没说呀让你用流氓办法。
6: 那你看我这样像有别的办法的人吗？
1: 这不跟你合计合计吗？
6: 你真别打扰我，太忙了。你看这人排的，是邓发不？
3: 是啊。
7: 今天早晨供应商都给我打电话了，说要起诉咱们，起诉。你还讲个大脸笑。
0: 刘哥，你说一个大企业怎么能没有诉讼呢？
7: 人家是大企业，你是个大傻子。哎，你手机响了。
0: 刘哥，我们先出去歇会儿。喂。
8: 哎，你干啥呢？你咋才接电话呢？
0: 我刚才开公司董事会呢。
8: 你开你妹董事会呀、钱啥时候还我？
0: 不是，我不得开董事会做决策呀、这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事儿吗？不是，你跟我说话能不能客气点啊？
8: 我他妈跟你够客气的了，你说还钱都说一个月了，我现在他妈一分钱没找着呢。
0: 不是你跟谁说话骂了呢？以后别这么说啊，我听着膈应。
8: 你跟谁俩呢？我是不是给你脸了？
0: 我是不是给你脸了啊？跟我好好说话，听着没？
8: 哎，小犊子，你哪儿呢？我现在过去找你。
0: 我就在公司呢，你来吧，我等你。
8: 行，你等我，你别跑啊。
0: 我不跑啊，你不来你是孙子。
1: 你干啥一直打？
9: 一会儿可能有人上门暴力催债。
1: 怎么会这样呢？
9: 能不能找几个哥们儿帮我把这事摆一摆？
1: 你在哪儿呢？
9: 在公司呢。
1: 行，我知道了。他是个男的，还是盲人？你要干啥？
10: 可是看着就眼熟，这镜子。
1: 跟你一块在号里待过？跟我办点事儿。
10: 干啥去？
1: 解决点债务问题。
10: 妈，你这活都急了？
11: 走。哎，那咱走了，摊儿不要了？
12: 不要，还要我的饼啊！
1: 大家都走吧。
7: 哪能说走就走？你还欠我仨月工资呢。

0: 你那工资我肯定给你，啊，快散了吧。
1: 我工资要拿不回去，我老婆还跟我散了。哎呀，
0: 刘哥，你也不用这么激动。
2: 老板，你不给钱我也跟你干。
0: 你是想跟他干活吗？
2: 我也干嘛干嘛。

0: 这啥人啊？这是老板，我相信你还会起来的，加油。
1: 谢谢啊。老舅，老舅，你到哪儿了？
2: 马上马上。
3: 你老舅说马上马上。啊，
2: 咋的了？哎，你那个道上不是有兄弟吗？你叫几个过来。
4: 谁呀？
2: 大鹏。
4: 大鹏啊？啊，大鹏不行，大鹏好像是听说前几年跟人胡搞，让人抓着了，完腿给打折了。
2: 折了啊？小飞呢？
4: 小飞早赶上了，当小偷了，前年也被抓进去了。
2: 柱子那块挺大的那个。
4: 柱子也不行啊，柱子好像是在什么那个一个养殖场当饲养员呢，在乡下的。
2: 你怎么都混成这样？妈呀，
4: 啥话呢说的？还混成这样？我跟你说，我们哥几个现在敌说我混的最好，凭劳动吃饭。但是我这不也就这个摊煎饼吗？对不？不是你，不是你问我这些，不是咱要干啥去？你给我整懵了。你刚才说走，我刚才上那儿了。
2: 就凭点事儿，你先把围裙摘了。到那儿以后，你拿出90年代那流氓子那样儿。
4: 妈，你说谁流氓子？
2: 是不是不是
4: 流氓
2: 子？就英雄气概那样。
4: 这也差不多。
2: 哎，你在里边待了这么长时间，你有没有那种猛的吓唬人的那个？
3: 扒拉明啊，好使不？
2: 哎，我听说过的。嗯，
3: 谁家都没用。哎，
2: 他可以，他行，你叫他叫他。
3: 57还有20年呢，你要着急用，你俩先跟我去劫个狱去。
4: 妈，你瞅你那死样，你会说话不？你要不会说话，把你那坑闭上。他咋唠的嗑，多崩牙呀？
3: 谁呀？
4: 啥玩意？我谁呀？你瞅啥呀？
3: 瞅你咋的？
4: 啥玩意咋的？会唠嗑？哎呀！
5: 没打呀！哎呀！别打！别打！哎呀！

0: 老舅，你快点啊，人都到楼底下了。
1: 哟，哥，那，哎，那小子，你给我下来。
0: 哎，别走了啊！别走了，再走一步我就跳下去。
2: 你干啥呢？
0: 看不出来啊？
2: 跳楼啊？行，我不耽误你正事，你这么点玩，问你个事，问完再跳，行不？
0: 你说。
2: 不是你，电话里边幺五和六的，你大老远把我折腾过来，就为了让我看你直播跳楼是吧？
0: 那不你逼的吗？
2: 谁逼你了？我要逼你，我得逼你跳二十楼。我逼你跳个二楼干啥呀？我毛病啊我。
0: 二楼我头二下不死啊？啊，死了不得偿命啊？
2: 偿。今天你真摔死了，我真给你偿命。行不？你跳吧。不敢跳啊？你要不敢跳，这么的，二宝，你今天把欠我的钱还我，啊？完了，我给你直播，这楼我来跳。行不？来，我上去，
0: 下来
2: 了，
0: 哎，别给我来这个，
2: 你还我钱就行。来，
0: 你别给我整这个啊！
2: 整哪个呀？
0: 你是不是真觉得我不敢跳啊？啊？不是，你是不是觉得我怕你？是不是啊？
2: 我怕你行吗？来，你跳，今天我就坐这儿，我踏踏实实看你跳楼啊！你今天就真跳下去了，我给你免点。好师傅，
0: 免多少？
2: 3000。我就当带我兄弟们看耍猴了。好使不？哎，你说你一天天的，整的你跟电视剧里那柯震恶似的，撂最狠的话，妈挨最毒的打。你这是什么癖好啊？这是啊，你有瘾呐？跳不跳？你跳不跳？
0: 你别闹啊！
2: 跳不跳？
0: 你别给我闹！
2: 别闹了，跳啊！谁？你闹，跳。

0: 这大礼包啊，这都什么品种啊？
1: 小伙子说话要客气点，要有礼貌。我是他老舅。
2: 不是，我瞅你也就三四十岁呗。你这么的，你告诉我你以前是跟谁混的，你说出来之后我看看我认不认识。
3: 我呢平常喜欢研究点佛学，你要说跟谁混呢，就算是和尚吧。你咋哪单位的啊？夕阳红社团的。
2: 听不听我的名字啊？我叫狗肠子。
3: 啥肠子？
4: 狗。
3: 棒棒啊。啊。哎。

0: 哎，看看上，剖腹产呢？
1: 再告诉你一遍啊，前些年我跟人家打仗，肠子被人扎断了很多根儿，到了医院之后，西医说我治不好了，但是我们家人呢给我找了一个老中医接的狗肠子，我是活不了几年了，生死也看得很淡。再看这位呢，单从这个造型上看，刚从国外回来的，别笑，
2: 没事，
1: 犯了事儿，
2: 刚从国外回来，重伤害跑路到国外。 过了追溯期才回来，你再看这位，这家更了不地了啊！杀人犯，一刀毙命。杨大哥，我这不管你鱼肠子马肠子啊，你国外回来的是吧？我也不管你从国外国内哪来的，都跟我没关系。今天就算你是人妖，你给我夹住了，那个不吱声那个，说你呢？
3: 是杀人犯是吧？那刀工不错呗，回头给我雕萝卜。嘿，你们仨，我看你们仨岁数大，早就埋了，这没你们事儿，赶紧给我滚！我不说了，你别口出狂言。你告诉我，你要怎样才能把他放了？
2: 我抓他了吗？我呀，他欠我钱。 都是过期一个多月了吧？打电话也不接，赖着，完给我打电话，给我妈妈的嘴里边还，非要说给我约一下子，让我来，给我比划比划，来了，来起床台上了，不管往下跳，二楼不跳，你他老舅是吧？
3: 对，
2: 这孩子，你一小子咋教育的呀？
4: 他老舅啊，
2: 我干这行十几年了，从来没有暴力催收过。
3: 关键就这小子，太气人，太气人，太气人！
2: 别动手，
3: 你想干仗是吧？你觉得我们三个老实吗？你们这代人啊，打架那叫乱抡。你们是不是从来都没有见过功夫啊？今天他不上手，就我们仨，对你们四个啊，五个，咱们楼下比划比划，这儿比划不开。
2: 是，对，咱们找个风水好点地方。
1: 二胖，走，
2: 走，快点。快跟老舅走吧。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
0: 界。哎，你怎么也会

1: 我就现在这儿跑路，跑路之余把他俩照顾一下。你别说啊，老舅，他俩跟咱明儿俩还挺像，
0: 哪儿像啊？
1: 穿的像，
0: 发型一模一样。
1: 我还以为你说我也打呼噜呢。老张，在山里边啊，一定要学会生活。你的吃、喝、取暖都得靠这炉子了。山里的水。 不能喝凉的，得要烧开了喝。所以生火，你学会了吗？
2: 学会了。
1: 嗯，
0: 老舅，这炉子是不是能把房点着了？
1: 理论上是可以，我没试过，你也应该不会试，你没这勇气。
2: 我咋没有啊？万一哪天我有了呢？
0: 那我就恭喜你了。
2: 老舅，我得在这儿躲多久啊？等我把这事儿摆平吧。你啥时候能摆平啊？不知道。你准备咋摆平？不知道。
0: 那我咋办呀？你欠了多少钱？
2: 哎，你就别问了，我是真不知道。
0: 再说你也帮我还不上。你欠员工多少钱啊？这个得先还上。 人家每个人背后都有一大家子，我先帮你垫上。员工的钱没多少，你问我们财务老刘就知道。二胖，你知道在你11个月大的时候就拿过全市婴儿爬行比赛的总冠军，这么小就有这么辉煌的成就，这说明。 你生来就不是一般的人，在你的同龄人里边，无人能出你之右。

0: 想你这么小又有这么辉煌的成就，早晚还要再拿冠军。
1: 大妈，我给你唱首歌。我们是来自兔子窝山的三狗乐队。嗯。

0: 就在明天，你就有逆天改命的时机啊。这一切的缘由啊，就是因为你的刀。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
1: 敢奥，你来找我，我他妈找你要事儿，快点！
2: 咋了？
1: 考我的算命的，记得不？
2: 记得。
1: 就在里边了。
2: 你确定？
1: 马上。九成。九成就了。
2: 那你先等会儿，我帮你确定一下。
3: 哎呀，你这腰肌劳损挺严重啊，干啥工作的？
4: 开卡车的。哎呀，
3: 我说嘛，这一坐十来个小时啊，在家能不严重吗？
4: 我命苦啊。
3: 咋的呢？
4: 这妻子走得早，我要养两个孩子，一个是我的，一个是我姐的。
5: 我外甥小胖子，让人不省心啊，
4: 太苦了。
3: 听你说话就文质彬彬的，慢条斯理儿，不应该干这么粗重的活啊？没找先生算算吗？
4: 啥先生？
5: 算命先生啊？
4: 有用吗？
3: 这玩意儿啊，信则有，不信则无。我年轻前学过点，师傅说我灵着呢。哎呀，可能是泄露天机太多了，眼睛现在看不清了。这些年啊，光按摩了，也不这么给人算卦了。
4: 那你现在算一卦多少钱？
3: 跟按摩一个价，198。
5: 挺贵啊。
3: 198，如果我算的不准，你可以不给钱呢。
4: 行，我试试。
3: 报个八字。
4: 1960年7月6号，夜里2:30，本市出生。
3: 你这个虽然生在3年困难时期呀，但你小时候嘴可不缺。跟同时期的孩子比啊，你算吃得好的，对不对？
4: 对。
3: 而且你命格不俗，多才多艺，写的一手好文章。你知不知道你是韩湘子的小书童下凡？有人跟你说过没有？咋的？激动了？
2: 八仙过海那个韩湘子吗？
3: 当然了。你是因为打碎了他的砚台才下的凡，所以说你多才多艺，但是没有用武之地啊。年轻那会儿啊，你还挺顺的，到中年了，事业咔嚓就坎坷了，东奔西走啊，文的武的啥都有。
2: 你是不是认识我？
3: 我一瞎子，我认谁呀？
2: 你真会算命？
3: 会不会算你自己评说，但是有句话我只跟你说啊，我觉得你人不错，心地善良，这辈子没少帮过人吧？
1: 他今天就帮我了。
3: 谁？
1: 跟他算命啊？
3: 随便聊聊，也不太准算。
1: 算不准，瞎算！
3: 不是你喊啥呀？我给你算了，我给你梁子啊！
1: 你来，你把你的眼睛给我睁开，你看我是谁？
3: 我能看就是你谁吗？能看见你揍我一顿都行。你干啥？你给我喊呢？
1: 你想不起来我是谁是吧？我现在帮你想啊，1993年9月，你是不是给一个卖猪肉的算过命？在江边。
3: 我算40多年了，哪儿没去过？
1: 你仔细想，早上5点去江边，镇卫让我烧3捧黄表纸，升到天上去，到江里边咔咔洗手，然后就欧了，就告我衣食无忧，吃穿不愁，晚年大红大紫，名扬天下，这不你说的？回忆，
3: 记着呀，我算的不准吗？
1: 认了，认了是吧？
3: 认了，
1: 走，跟我去公安局。
3: 干啥？去什么公安局？去干啥去？去公安局？什么公安局？干啥的？
1: 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就因为你这几句话，我在里边蹲了10多年呢，多的大牢啊！
0: 你干啥了？你蹲十多年
1: 干啥了？我啥也没干呢。我照你说的，我扔个刀进去，扔完刀第二天，噗，啪，就生上了一个女尸。啊！我咋跟警察解释？
0: 不是，
1: 我说是一个算命的告诉我的。我说了，我说了，他们去找你，没找着你，你去哪儿了？
0: 云游四海呀！哎呦，那我能去哪儿？那你干？你来找我干啥呀？要钱来了，二十多年过去了，
1: 我找去公安局走。
0: 我不去，不去，不去公安，我去公安局干啥去？我去公安局，
1: 搞封建迷信行不行？
0: 哎，我就问你，我说的准不准？
1: 啥玩意儿准不准呢？
0: 你蹲十年多牢，你在里边监狱给没给你饭吃？给没给你制服穿？

0: 你别慌了吧，你管这个叫衣食无忧，吃穿不愁。
1: 这就叫那咋的？有一天这事儿翻案了啊！现在互联网多厉害呀，这一翻案你不就大红大紫、名扬天下了吗？哪错呢？
2: 我能说一回？
3: 不，你先冷静。
1: 我十多年的话了，我打了一顿就是。
3: 理论上、逻辑上。 都是通顺的，
1: 我理谁一伙呢？
3: 你现在打他骂他都没有用，弄不好你还得再进去。你现在就是应该把他叫到派出所去为你作证。您这边呢？他确实是因为你一句话在里边待了十几年，我们现在还在申诉，所以需要您的口供。进去以后说的都是他的事儿，不管你以前干过什么，跟你没关系。你是算命的，我相信你也相信会有因果报应。
1: 对吧？大炮啊！啊！拿着。啥意思？拿着。当年我收了你50块钱，
4: 现在还给你。嗯。这物价不一样，你给我扯这犊子干啥呀？
1: 到现在我也觉得我算的没错，明明算的就是你衣食无忧，吃穿不愁。
4: 不是你咋有脸提这事儿的呢？
1: 我得有脸说后面那几句话，你得记住了。翻案之日，就是你大红大紫、名扬天下之时。
3: 我那个算卦费，我也给你。哎，我讲个缘分，以后没事经常来还来我这儿啊，急需免费。
4: 不用免费，下次需要你来作证的时候，你来就是了。
3: 作证的事儿我随叫随到。不过兄弟你啊。 兄弟，我咋了？
1: 你可能有一场劫难呢。
3: 能破吗？
1: 人活在世上，就是受苦啊。早点解脱，未必不是件好事啊。

0: 我以为你真的自杀了呢。
1: 我以为炊事还都炊事了呢。你怎么能把方便面都吃脑袋上呢？你为啥不生火啊？
0: 我哪会啊？你那天你走了没多会儿，火就灭了。那你面咋煮的呀？
1: 没煮，我干嚼的。
0: 然后一口面一口酒，还挺得劲儿。我们跟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会用火。
1: 我也会用火呀，这不没有火吗？
0: 待会儿还有热的呢，我是变凉了。你多长时间没吃饭了？
1: 那不记得了，两三天，三四天。哎，山中岁月容易过，世上繁华与千年。
0: 你这心态啊，十年不吃饭都饿不死。
1: 手机什么时候停的机啊？这真不知道。哎，我觉得挺冷静，挺好。
0: 省得那些乱七八糟电话打进来。你别光自己吃了，狗多长时间没吃了？
1: 我几天没吃，他们就几天没吃了。我就你要再不来啊，
0: 我们就一起饿死在山上了。你赶紧的，拿根肠先去给他们俩解解馋。我给你们做顿猛的。

0: 生炉子的步骤和方法都记清楚了？
1: 记清楚了。
0: 嗯。
1: 老舅，
2: 其实这些被子也够厚了，只要不翻身，一点都不冷，就是不能钻出来，钻出来太受罪了。
0: 反正我教会你生炉子了，生不生那是你的事儿。
1: 哎，今天春节啊？
0: 明天。明天梦梦回来，我跟他一块儿过年。本来咱们是应该在一起的，但是我怕你在，债主也来，容易吓着梦梦。
1: 这梦梦咋还那么脆弱啊？
0: 你不脆弱，你不脆弱，你躲山里边。
3: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4: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
5: 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纵。
9: 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明天梦梦回来，我跟他一块过年。本来咱们是应该在一起的，但是我怕你在，债主也来，容易吓着梦梦。
1: 这梦梦咋还那么脆弱啊？
0: 你不脆弱，你不脆弱，你躲山里边。我觉得我就跟这生活挺好啊。所谓越跟人打交道，就还是觉得跟狗打交道好。你看这两只狗爱搭理你吗？告诉我欠了多少。哎呀，
1: 我真不知道。
0: 快点告诉我。
1: 跟你说了有啥用啊？你也没有。
0: 你老舅我从年轻到现在破产了多少回你是知道的，所以在这方面我的经验要比你丰富的多。你笑啥？
1: 我跟你说，也就是你老舅就连破产都能这么骄傲地说出来，我这心理素质真是照你差远了。
0: 我是破过很多次产，但现在我欠别人一分钱吗？这是你姥爷60年代鼎庆楼的内部资料，也可以叫做菜谱，也可以叫做秘方。你要在半个月之内把它背下来。

0: 你们俩这是在我身上打出了滑玩呢。嗯，
1: 给我个说法。

0: 好，来里边请。是哪儿不舒服啊？
1: 心不舒服。
2: 跌跌撞撞，野火的滚烫。
3: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老舅。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4: 刚说了要团结。

0: 团结，
1: 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2: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
0: 拿着，要钱出钱，努力出力。
1: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3: 新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11: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老旧精彩内容。
2: 能不能把它背下来？
3: 能倒是能，那我背它干啥呀？
2: 我要参加烹饪知识竞赛，
4: 我要你学做菜。
5: 你的案子高院已经确定受理了，过几天就能确定开庭的时间了。
6: 他老舅啊，
3: 这变样了。
1: 六个核桃提醒您，老舅下集更精彩，更简单。一个遥控器，健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7: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8: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慰。
9: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1: 国医大师徐兴士，老骥伏枥。

0: 力，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1: 良臣不在凡，在顺时，在平湖，清淡饮食，起居有常，进行阳气，身有余力，熬心之。
0: 国医大师韩明相，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2: 养生不在补，在动阳，在通大，神驰太极，舒心活络，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0: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世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远，成大事必有缘，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0: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
2: 你怎么也会唱？

0: 哎，今天春节啊？
1: 明天。明天梦梦回来，我跟他一块儿过年。本来咱们是应该在一起的，但是我怕你在，债主也来，容易吓着梦梦。
0: 这梦梦咋还那么脆弱呀？
1: 你不脆弱，你不脆弱，你躲山里边。
2: 你跟我说说，你欠了多少钱？
0: 哎呀，你就别管了。
3: 我觉得我就跟这生活挺好啊。所谓越跟人打交道，就还是觉得跟狗打交道好。
2: 你看这两只狗爱搭理你吗？告诉我欠了多少。
0: 哎呀，我真不知道。
2: 快点告诉我。
0: 跟你说了有啥用啊？你也没有。
2: 你老舅我从年轻到现在破产了多少回你是知道的，所以在这方面我的经验要比你丰富的多。你笑啥？
3: 我跟你说，也就是你老舅就连破产都能这么骄傲的说出来，我这心理素质真是照你差远了。
2: 我是破过很多次产，但现在我欠别人一分钱吗？
3: 应该不欠了吧？
2: 绝对不欠。赶紧跟我说欠多少。
3: 算上信用卡还有30多万吧。
0: 咋了？
2: 我以为是多少呢。你这么着，你把那个大老高的电话给我，我给你把这事儿办了。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3: 啥事儿？
2: 把手擦干净。这是你姥爷60年代鼎庆楼的内部资料，也可以叫做菜谱，也可以叫做秘方。你要在半个月之内把它背下来。
3: 这调料加几克，煎炸多少秒，这太复杂了。
2: 你能不能把它背下来？
3: 能倒是能，我背它干啥呀？我要参加烹饪知识竞赛。
2: 我要你学做菜。
3: 老舅，你倒没给我本学开车的书让我学开车呢，这是看书能学会的
2: 事吗？你想不想无债一身轻的下山？
3: 行，
2: 那就背。记得当时我考律师证吗？啊，拿出那股劲来。
3: 行。
2: 慢点喝，天黑了咱俩去放炮。
3: 行。
2: 炮你搁哪儿了？
3: 放炉子边上了。

0: 老舅，这才叫过年呢！啊，我说过年好，
1: 过年好。二胖啊，啊，我给你包的红包还在里边呢。
0: 啥？
1: 过年好，
0: 过年好。
1: 过年好，
0: 过年好。
2: 明天晚点出摊吧，我有些江湖恩怨需要你出山。
3: 明天出山，换个造型，你拿出你当时欺负我的那股劲儿。
4: 不跟你交，收回收路。
2: 明天见。
4: 几点呢？
2: 九点。
4: 我这造型不行吗？新买的衣服。
3: 喂。
5: 那个啥呢，跟你说个好消息啊，高院跟我说了，我的案子受理了。
3: 好事

0: 哎，本来明天我还想找你陪我办点事儿呢。
1: 啥事啊？
0: 没事了，解决了，你就踏踏实实弄你案子的事儿啊。嗯，不说了。

0: 啥意思啊？
1: 我一定要还你钱，但只能还你本金和按着银行同期利率的利息，两年还清你。
0: 你们俩这是在我身上打出了滑玩呢？嗯，
1: 小伙子，我是80年代的大学生，也是个老社会人。我得了肺腺癌，我快死了。如果我外甥有任何闪失，我一定会抱着你一起跳楼，说到做到。

0: 另外呢，我的肠子都是狗肠子，你也知道，说不定比他还得先。
1: 你别说了，给我个说法。

0: 天佐，好名字。
1: 真没看出来呀、啊，你还有这两下子呢？这家伙演的，我都信了。哎，你说要早知道你有这本事，你说90年代咱俩要搭档混社会的话，肯定能发财，我也不至于进去这么多年，是吧？
0: 别别别，我不配跟你组合，不配。
1: 啥玩意儿就你不配呢？来，你那啥，你那个什么癌症诊断书那玩意儿，你搁哪整的？我跟你说，该说不说，你这道具准备确实到位。
0: 我自己做的，
1: 自个儿做的。
0: 嗯。
1: 你就我一说一个呗。
0: 干啥呀、啊？
1: 你给我整一个那玩意儿，完到时候我往我那键盘台上夸一贴，我跟你说声音肯定嘎嘎好，真的。
0: 你还是喜欢邪门歪道啊？
1: 大哥，是你先走的邪门歪道，完你还说我。
0: 是我先走的。

0: 老舅，你乖啊！我全背来了，咱倒背如流不说吧，反正政治背肯定没问题。
1: 我考考你啊，你随便考。哼，看来是真背了。行了，你先吃饭吧。嗯，那是狗的，那是你的。哎，我跟你说，二胖啊，这一次你必须得好好谢谢你老舅。 你老舅已经把你那个签证的事都给你解决了，
2: 你说你这嘴怎么这么快呀？我还想拿这事儿拿他一下。
1: 这有啥可拿的？一个孩子呀，
0: 不是，都解决了。
1: 我跟你说，二胖，你老舅为了解决你的事儿，假装癌症病人，你知道吧？
3: 你干啥去？
0: 我去喂狗。
1: 你接着说。我跟你说啊，就是你。

0: 你老舅无聊，就一到那，你老舅把包上夸一拉，假的，挨着硬说啪就往桌一放。最放不下的就是你们仨，你俩，还有我那傻外甥，他吧，现在这社会倒是饿不死，但你俩。
1: 要是指望他照顾你们啊，真是有点悬了。
2: 就这个啊？
1: 嘿，我天哪！
2: 不是，
1: 做的这么真吗？啊，这还有张呢。
2: 你翻一包干啥呀？这孩子，别翻一包，一会儿你我回来了。

0: 假的？他不是刚才说了吗？那这个呢？
1: 这靶向药，这是？
0: 这也是假的，也是真的。我呢，路过医院的时候，我最多还能再活六个月。本来不想跟你们说的，但是瞒着你们呢，我累。没事，都有这么一天。
2: 不是，那你这去医院呢？你搁外边瞎晃啥呀？
0: 我这个时候啊，要是进了医院，就再也出不来了。我还有未完成的心愿。你姥爷走之前，一直想把鼎庆楼开起来，临了也没开成。在底下见着他的时候，我想挺胸抬头的告诉他，我把这事儿办了。
3: 那要不这样，我那有点钱，我把我所有钱全给你，我一分不留。咱们先开饭店，完事咱去医院，行吗？
0: 不是钱的事儿，现在这事儿啊，卡在这个鼎庆楼里呢，有个美容院。美容院里有个小姑娘，生意做得不错。无论我给她多少钱，怎么求她，她都不肯把店兑给我。麻烦。

0: 谢谢啊。
1: 先生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吗？
0: 哦，你们老板在吗？
2: 哦，我就是老板。
1: 先生，请问您要做点什么项目呢？
0: 我想整整容，你们这儿能做吗？
2: 当然。那你想整哪儿呢？
0: 我也不知道啊，要不你帮我看看我哪儿需要调整。
2: 先生，你这张脸啊，虽然不能说是毫无瑕疵，但是也是接近完美了。哎呀，像你这样五官这么标准的人，来我们这儿的还是比较少见的。
0: 我呢，马上要去参加一个选秀节目，所以就是不能有瑕疵。你再帮我看看呗。
2: 如果硬要说的话。我觉得你鼻子的驼峰稍微有点高，我可以在你的鼻尖这边给你加一个假体，把它垫起来一点，这样呢也可以让你的鼻子的轮廓更流畅一点。
0: 行，那就做鼻子。
2: 就这么就决定了？
0: 啊，对，着急。哦，
2: 那你想哪天约医生啊？
0: 今天呗。
2: 哦，行，那我立刻给你安排。
0: 行。
2: 我去给你安排。

0: 拔个罐儿，啊，好，来里边请。是哪儿不舒服啊？
1: 心不舒服。
0: 心不舒服。

0: 老大，猛虎硬爬山。哎呀，崔哥，哎，你是不用怕，
1: 没事。
0: 地太滑，服务员来拖一下。
1: 你这都多大岁数了，跟虎哨子似的。
0: 哥，你这发型比我以前还严重。过来。
2: 崔哥，还认识吗？
3: 当然，你们俩结婚了，俩娃了都。这实在是，哎呀，
2: 崔哥，自从你和老刘走了以后，我是天天蹬三轮。
3: 我蹬的那个速度，那个快啊！我当时号称随和式小飞毛腿。
2: 但是你相信我，我不光养活了自己，还攒了点小钱儿。但那段时间，说实在的，有点不好意思说，天天想着菲菲，一想到她，我蹬三轮都有劲儿了。
0: 坐车。
2: 在我心里边，她就是误入歧途了。只要好好改造。 他还会是一个好女孩。他在里边的三年，我们每个月都通信。这不通信还好，这越写彼此越了解，越了解是越喜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更加努力，攒了点钱，把三轮车换出租车了。三年之后，菲菲终于出来了。我是相信她的啊。 但是说实在的，我心里也没底呀。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不能骗我，你这回要是再骗我，你就得骗我一辈子。”之后我们简单的结了个婚，真的很简单。但是哥。 当时我除了我父母以外，我第一个想告诉的人就是你。只是你当时在国外，实在是联系不上。婚后我们做起了野山参贸易，主要是出口俄罗斯。谦虚的讲嘛，做的还是不错的，一下子就做了十几年。我们在那边买了房子，现在生了俩娃，孩子太小，我这回就没带过来。哎呦，
4: 怎么了这是？
2: 试试吧，小飞毛腿，好多了，刘哥，
0: 真<笑>不好意思，这刚回来就把你用上了。
1: 客气啥呀？办张卡的事儿，给你打个98折，
2: 记着点。
1: 行，没问题。V
5: V V I P，
1: 谢谢哥，不洗手啊。来吧，哥，
6: 来。那个，听完你们这个故事，我还挺感动，恭喜。
1: 那有个事儿，我一直弄不明白啊。您说，你喜欢菲菲呢，我完全都能理解。但是菲菲喜欢你什么呢？这叫什么问题？你说说，解答。喜欢我什么？我喜欢她，
5: 猛虎硬爬山。
1: 理解理解，哎呀。
6: 说实在的，哥，后来我也是真发现了，我觉得他好像比我聪明，这还需要你慢慢的发现。哎，哥，我听刘哥说老刘不在了。是，走的时候我也没能见到他最后一面。不过他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也算是死而无憾。
2: 你记得，他想有座山，然后要把自己变成山大王吗？当上了吗？
6: 当然。
2: 这儿真是一个种山参的好地方呀！我要有这么个地儿就好了。哎，想想老刘是有点东西，真会挑地方。哥，以后你种的山参都卖给我。

0: 卖啥，送你。我把山送给你们都可以。
1: 别啊，哥。
0: 就送给你们。

0: 意思啊？啥没时间了？最近忙啊。
1: 要开店。
0: 那也不能送，开个价，我买。
1: 咋开价？老刘是20000块钱拿下这个山的，现在还有十几年的使用权，拿走吧。
2: 这样，哥，你这俩狗，我们当自己孩子养，但是这地儿，我们必须买。
1: 得15000吧。哎，就因为二胖和梦梦都没这心思，只要你们帮我照顾狗，这个照顾山就是对我的帮助，谢谢。
0: 那我们看着给了。
1: 好，
3: 喂，老姜，
4: 老板，来，你告诉我这怎么回事啊？你自己说这算不算医疗事故？
3: 我这等了这么多年的选秀节目马上就要开始了，你让我怎么办啊？
5: 不可能啊，我们这儿没出过这种事故啊。
6: 对啊，
3: 你们这儿没出过啊？就出过一次事故就让我赶上了，我怎么倒霉啊？
5: 先生，你先别着急，
3: 你松开。
5: 那个，我带你去拍个 X 光，然后我把手术费退给你，再给你免费做一个，行吗？
3: 你这是免不免费再做一次的事吗？姐姐们，我刚25岁啊，给我脸弄成这样，我这一辈子都毁了，我靠脸吃饭的。
5: 给你赔点钱可以吗？
3: 我差你那俩钱啊，我一辈子都毁了，我要你那点钱干什么呀？我只能天天坐这哭呀，我。
5: 你先起来，别
3: 碰我。
5: 你先
3: 散开。
5: 有什么事我们到里屋好好说。
3: 姐姐们看呐，我才25岁啊，我给我弄成这样啊。
6: 我们会帮你解决的。
1: 我娶她干啥呀？是达达给你买山的钱啊，35万，他怕你不收，所以特意放在我这儿，让我转交给你。
7: 这还有份合同，你签了，签完我邮给他。
1: 那破山哪值35万？哎，你快签吧，人家在附近都打听了，就这价，不值35万吧？哎，他不是值不值的事儿，达达现在必须跟你强买强卖了。人家还答应了，说山上那两头狗他好好给你照顾，你要不签人就不管了。
7: 这才好意思。
1: 以前我是真不明白你为什么对达达那傻小子那么好，现在我明白了，你是积德呀。你不是要重新开那个地精楼吗？还差点钱吗？齐了这回。
7: 钱是不缺，但是那店我也对不下来啊，人家不肯给我。
6: 爸，刚院正式受理我爸的案子了，马上就能定开庭的时间了。
7: 好事啊，我以为我此生再也听不到这个消息了呢。
6: 说啥呢？什么此生？就最近的事儿。不是，我爸人呢？打他电话都不接。
1: 跟我来。
6: 别说拜拜。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宗。
10: 哎，你怎么也会

0: 孩子后妈已经要跟其他的圣人有事走了，你叫往事随风吧。
1: 爱叫啥叫啥，往事不能随风。
0: 为啥？
1: 缘啊，没了解。
2: 就是来告诉你这事儿的。你的案子高院已经确定受理了，过几天就能确定开庭的时间了。

0: 不接电话呢？
1: 哎，闺女，来坐。
2: 那是爹帮你找个后妈，
3: 太近吗？
0: 太近，但咱后妈能跟你吗？
2: 可以，你也不差。
4: 你这个还剩山若水了。

0: 先生，我们下班了。
1: 下班下班呗，你下班了我也不能下班啊，我不得在这盯着点啊，别再让别的人民群众受你们这黑店的蒙骗了。
0: 你这人长得这么好看，咋这么无赖呢？
1: 那我是受害者，你这脸要让人整成这样，你心里能好受啊？
0: 你坐这儿冷吗？
2: 大哥，
0: 你这是刚来还是就没走啊？
3: 你要在我就得在。
0: 你再在这儿赖着不走，我可报警了。
3: 你要想报警就报吧，啊！我也联系联系我那媒体朋友们。
0: 你吃早饭了吗？
4: 哎，你说有啥不能唠的，是吧？就是那个时候，我们那时候就人脑子打成狗脑那事儿，都能唠好，是吧？再说现在他这脑子这不还没彻底成狗脑袋呢吗？就好好唠唠呗。啊。
0: 叔说的也对，要么这样，你提个条件，只要不太过分，我都可以答应。
4: 你让我提的啊，我可说了。
1: 你放心，我肯定也不讹你，不多要你钱。
0: 说话算话。
1: 啊，你把你这门店退给我，美容啊、整容的仪器该搬都搬走，到时候装修多少钱，你折个旧告诉我，我给你。
0: 我这美容院咋这么抢手呢？这是谁都想对我的店。这里面是有宝藏的，
1: 你要是不想对呢也行，反正我保证不管刮风下雨打雷，天天准时准点报道。那我都先回去了啊，你楚门吃饭不加根肠，
0: 噎不死你。
5: 我觉得你说奇怪不奇怪，我说在山上没信号就一直没开机，下了山开了机了也没有追债电话，你们咋回事儿？
6: 你猜。
5: 你帮我把信用卡都还了，
6: 不然呢？我找财务老刘要的卡号，一个一个追着还的。
5: 老刘，啥也不说了，你就看我今天对店这事儿干得漂不漂亮就完了。
6: 你小子再敢忽悠我，我就把你小狗腿打断。
5: 哎，我忽悠谁还能忽悠你？
6: 你鼻子到底咋弄的？是个

0: 人干架了，还是外边还有债主？告诉我。
1: 反正肯定不是打架打的。
0: 那咋整呢？你跟我说，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这是我亲老舅，就是他要退这个店。
2: 你们俩认识？
1: 啊，他我外甥。
2: 哼，我明白了，你老舅想要我的店，我不对给他，你就来我这儿整容，然后自己把自己的鼻子打坏，逼我把这个店兑给你们。
1: 你别血口喷人啊，根本不是你说的那样。再说，就算像你说的一样，你只要不把店兑给我，我保证你这店一天都开不下去。
2: 你们这是合伙仙人跳。不是崔叔，我之前看你挺老实本分一个人，你每次来我从来没有撵过你，没想到你是这种人，你害不害臊啊？
3: 你就是
1: 这样帮我的是吗？这样帮我，这样帮我，帮我，帮我吗？我从小到大打过你吗？今天为什么打你？
3: 二炮，
1: 男人你可以不靠谱，但不能身术无证，你这不是讹人家吗？
3: 不是，
1: 干这种下作的事儿不丢人。
2: 我告诉你，你们这是合伙敲诈勒索，我报警把你们抓起来。
1: 没有错呀。
2: 行了行了，少说两句。
4: 冯总，这人我认识。二胖啊，你还认识我不？周姨。
2: 周姨，你不管你认不认识他，你来评评理，你说他们是不是合起伙来欺负我一个小姑娘？
4: 这里头肯定是有误会，他就不是那种人，你快好好说说。行，消消气，消消气啊。
1: 冯小姐，你能给我几分钟时间吗？我给你讲几个真实的故事。
2: 行，我听你说。
1: 第一个故事是一个刚刚去世的老人，他童年时代从北京逃到了咱们这儿，差点就被饿死了。是鼎兴楼的老板张老爷子收留了他，把他留下来工作。从那天开始，他就在鼎兴楼工作了一辈子，从跑堂到学徒到改刀再到大厨，最后到总经理，他把一辈子都奉献给了鼎兴楼。在他临终的时候，那个碎成两半的牌匾还藏在他床底下。他走之前还一直念念不忘这个工作了一辈子的地方。第二个故事是一个中年人，也是第一个故事里边那个老者的亲儿子。他老婆年轻的时候也在这儿工作，那个时候对于他们来说最美好的时光就是周末带着孩子们去鼎兴楼吃顿饭。
0: 后来他老婆因为车祸不幸去世了，
1: 去年他女儿结婚了，
0: 他女儿就想来这儿吃顿饭，可是鼎兴楼却没了。
2: 继续。
1: 第三个故事是一个青年，他爸妈都太不靠谱了，从小到大几乎没怎么管过他，他是被他老舅养大的。老舅呢要养三个孩子，为了把这三个孩子养大呢，就独自去了国外当苦力，一干就是十年。后来孩子们也终于都长大了，他也从国外回来了，可是他这外甥呢还是那么不靠谱，还给他找麻烦。现在老舅也得了绝症了，可能没剩多长时间了，他就一心想把这个鼎兴楼再开起来，完成他父亲的愿望、老婆的愿望、女儿的愿望。这就是我第三个故事。我说的这些都是真的，周一可以作证。冯小姐，真的很抱歉， 这一辈子，我老舅帮了我太多了。可是我呢，我实在是想不到别的办法能怎么帮他了。这鼻子呢，是我自己用拳头打的，真的很对不起。
2: 等一下，你这个鼻子虽然是你自己弄的，但是我看它现在已经发炎了，我给你安排个手术，一会儿把假体取出来。
1: 谢谢。
2: 进，坐。
1: 那个，实在不好意思啊，给你添了这么多麻烦。这手术多少钱？一会儿我去前台刷卡。
2: 不用了，小手术。
1: 那哪行啊？
2: 我说不用就不用了。
1: 那我走了。
2: 等一下，你和你老舅真的想要这个店？
1: 那肯定的，不然我也不会。
2: 你坐。我已经决定把这个店兑给你们了。刚才你做手术的时候，我已经跟我爸妈打了电话，他们也同意我换个地方开店。
1: 真的？嗯。不是，你这我都不知道怎么感激你了。这，
2: 你知道我为什么决定把这个店兑给你们吗？
1: 三个故事讲的挺好呗。
2: 你那三个故事确实讲的还可以，不过不是因为这个。
1: 那因为啥呀？
2: 因为你帅，因为你特别帅，天生的那种帅，根本都不需要整容的。而我天生对帅哥就是没有任何抵抗力的。
1: 这你都搬完了，
2: 辛苦了。
1: 哎，你小的时候吃过鼎庆楼的菜吗？
2: 当然吃过，我小时候最喜欢那个雪衣豆沙锅包肉，还有那个拔丝鸡蛋，叫啥来着？
1: 苏黄菜啊。
2: 对对对。
1: 哎，你信不信，只要你说一道鼎庆楼的菜，我就能告诉你加多少盐多少酱油。
2: 这么厉害？嗯，不愧是我看上的男人。
3: 这个藤椒肉汁蒸松叶蟹，葱油大黄鱼，再来个油麦菜。
1: 不是老舅，你身体都这样了，还请我俩出来吃饭干啥呀？
3: 这顿饭不是请你，是我要请冯小姐。人家把经营那么好的店兑给我们，我真是有点不好意思。你倒酒。
2: 我们以后都是一家人了，以后不用这么客气。
3: 我这外甥啊，虽然心地善良，但他确实不靠谱，以后你要好好管管他。
1: 他敢管我吗？
3: 二宝，男人不吹牛会更帅。
2: 老舅，二胖都跟我说了，他说你啊就是他在这个世上最亲的亲人，比他父母都亲，以后我跟二胖都听你的。
3: 二胖啊是我一手带大的，但是呢，法律上的直系亲属还是他爸跟他妈，他爸也快出来了，等出来以后你见见，很好相处的人。
2: 快出来了？从哪儿出来啊？
3: 咱家的情况冯小姐看来是不全知道。
1: 不是，我们俩一

0: 见面，他老我也没时间说呀。那赶紧跟人说，别让人后悔。我妈现在在国外呢。哟喂，这么洋气呢？
1: 我在那边还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弟弟。 我爸叫霍东风，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就是当年的三侠之一，他确实因为犯罪，现在在监狱里接受改造。但是他真的不是坏人，包括这次进去也是因为失手打死了本市有名的恶霸。而且你放心，他真的一点都不凶，真的。嗯。
2: 爸。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

0: 新钢筋。
1: 体检报告上的乳腺结节到底是良性还是恶性？
2: 不用自己吓自己，但有一种情况必须马上手术。
1: 乳房胀痛是经期正常的反应，还是癌症的信号？
2: 不痛不痒反而更危险，有了这种硬块才最需要警惕。
3: 健康大问诊马上开始。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老旧名满精彩内容。
4: 我自己当了两年老板了，连你这样的无赖我都见过，我怕什么？
5: 我这帮叔叔都不是坏人，可能就是形象上啊，
6: 一点小意思。
7: 不用了，顺，对不对？千万别欠
8: 我，这是欠你的洗钱。
5: 找我就是这事儿啊，
9: 张老板，
5: 好久不见。
3: 六个核桃提醒您，老旧名满更精彩。
10: 通通通，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1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健康大问诊。
15: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检报告上的乳腺结节到底是良性还是恶性？
1: 不用自己下自己，但有一种情况必须马上手术。
0: 乳房胀痛是经期正常的反应，还是癌症的信号？
1: 不痛不痒反而更危险，有了这种硬块才最需要警惕。
0: 花钱做胸部疏通，结节反而越长越大，怎么回事？
1: 暴力按摩不但揉不开，还可能让癌细胞到处跑。
0: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乳腺外科副主任医师严运文做客本期健康大问诊，带来乳腺健康全攻略，这些你担心的问题一次讲透。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是主持人李莹。今天的节目啊，咱们聊一个女性朋友都特别关心，但是有的时候呢又有一些不好意思聊的话题，关于乳腺健康。节目的一开始，先问一下我的同事，也是我们今天的嘉宾开燕，就是咱们每次拿到体检报告的时候，你会不会也会特别关注一下乳腺健康方面的指标？
11: 你别说特别关注了，每次拿这个体检报告我都不敢看。
0: 嗯，
11: 因为什么吧？因为前几次呢，我每次做了这个体检之后，都检查出来有这个结节呀、增生啊。
0: 嗯。
11: 然后呢，虽然都说都是良性的，但是呢，也挺紧张的。比如说网上还会说啊，这个不能吃啊，那个不能吃啊，说对乳腺又造成影响什么的。所以现在呢，我吃饭也是特别的谨慎，
0: 嗯，
11: 很多东西都不敢碰。
0: 开燕的问题也是代表了广大女性朋友的心声。今天咱们的节目请来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乳腺外科的严运文主任，来帮咱们把乳腺健康的问题给聊透。欢迎严主任。严主任你好。
12: 啊，主持人好。开燕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严主任是这样的哈，我们很多的广大的女性朋友应该都是非常关心自己的这个乳腺健康的问题，它和我们的身体的其他的组织相比呢，好像格外的娇弱一些。有的时候呢，比如说生气啊，生理期前夕啊，或者是不小心碰到了都会很疼，这是为什么呢？
1: 其实主持人的问题是一个很共性的问题啊，就是我们在门诊的时候呢，会遇到很多的患者，
0: 嗯，
1: 他仅仅就是因为乳腺疼痛就来就诊了。那我们的乳腺呢，其实它很像一个水果，
0: 嗯，
1: 这个乳腺呢，其实就像一个葡萄啊，刚才这个节目开始之前，主持人还说像一个桃子，
0: 对，
1: 只是说它的外形像一个桃子，其实呢，它里面的结构呢是像一个葡萄。那我们的乳腺小叶呢，就是这个葡萄啊，这个果实。
0: 嗯，
1: 那么其实我们的导管呢，可能就像这样的葡萄的根茎一样。那么我们女性在哺乳的时候呢，这个乳汁是顺着这个根茎，就顺着我们的导管啊的，从而到乳头，然后泌乳这样的一个生理的过程。啊，那因此呢，我们的乳腺呢也是像葡萄一样，其实果实是非常的啊娇嫩的，就是你不能去捏它、压它。
0: 那主任，有一些女孩哈，
1: 嗯，
0: 比如说在生理期之前，
1: 嗯，
0: 也会觉得乳房胀痛，也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吗？
1: 生理期之前呢，往往是由于我们的激素水平的变化，比如说呢，雌激素或者孕激素在这样一个生理期之前，它会升高，这个时候呢，就会刺激我们的这个小叶，啊，它会产生一种胀痛的感觉。那往往呢，其实这种疼痛是一个生理性的。如果当这个例假来了之后，有些人说我之前疼痛我挂了号，现在好像月经来了就不疼了，但还是因为挂了号呢，还是来就诊，其实是一种生理性的疼痛，不用过于的担心。
0: 刚才严主任的这个比喻真的是太形象了，原来大家担心的问题都是源于他们出了问题。那今天既然严主任来了我们节目，我们就请主任和我们来好好的聊一聊，咱们来按年龄段来分一下，把不同阶段的女性

0: 最容易遇到的问题挨个的说清楚。开言，您刚才说到的是这个结节小叶增生，我感觉是不是说这个年轻的女生会比较偏多？
1: 就说到我吧，因为平时我每次体检完就会详细的看一看这个结节会不会又长大了呀，会不会又增多了呀。然后我有一个朋友呢，他就是他得了三类的结节，他就担心呢自己会不会恶化呀，发生癌变呀，就天天提心吊胆的。
0: 那确实是。那么乳腺增生和乳腺结节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呢？我们请主任跟我们来分析一下。
2: 其实呢，结节跟增生呢是不太一样的啊，就是结节呢可能就是我们形成了一个孤立性的这种占位啊，我们讲。结节有良性的结节，有恶性的结节，而增生来讲呢，往往就是我们这个腺体啊密度不是那么的均匀，有些地方增生比较明显，密度可能比较高，但对于患者来讲呢，其实结节可能是没有症状的，但是增生它可能会有这种胀痛啊不适感觉的。
0: 那一般情况下乳腺的增生和结节会不会都会有这种癌变的风险呢？
2: 其实呢，良性的疾病呢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一样一定是往恶性的这条路上去走的，并不是这样的啊。其实增生呢，其实大部分是一种单纯性增生，并不是一种我们叫非典型增生。确认它是非典型增生呢，一定是要去做活检的。单纯的良性增生呢，我们认为它没有这个癌变的风险。但是呢，如果是结节，也是要看刚才像开燕说的，它是有分级的。那么三级其实是还是风险比较小的。总体来讲呢，三级其实就是随访，四级四 A 以上可能就要根据医生的意见，一个是缩短他的随访的频率，另外呢可能有些就需要进行活检了。
1: 所以说我刚刚说的我的朋友他是过于担心了。那其实刚刚主任说这个结节呀，它大多都是良性的，
2: 对，
1: 但是恶性的情况它也有。如果说发生了恶性的变化，那么什么情况下需要进行手术呢？
2: 其实我们在怀疑高度怀疑这个结节有恶性可能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告知患者这个结节要接受活检。什么叫活检呢？就是我们目前来讲高度怀疑恶性的，我们是做空心针组织条的穿刺那这种穿刺呢，就是取一点组织出来送去病理科进行化验，如果这个报告告诉我们是恶性的，他就要接受进一步的根治性的扩大的手术了。那如果穿刺出来是良性，那这样一个结节呢还是可以定期随访的。
0: 我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说长了结节啊，你可以做一些这个按摩的这样的疏通，说能够把结节这样揉给它揉开，有点像那个哺乳期的妈妈如果是堵奶了给它给通开。有没有这样的说法？
2: 这个呢我觉得还是需要重点跟观众朋友们这个说的啊，强调的。其实如果这个结节在没有诊断明确之前，我们是不建议去加以按摩的，哪怕是良性的结节，我们也不建议过多的去做按摩。就像刚才说的，乳腺其实是非常的娇贵的一个组织。
0: 那我们再说一说这个增生的问题哈，感觉近几年听说得乳腺增生的人越来越多，尤其是一些上班族的女性，比如说工作压力比较大，比较忙，熬夜，尤其是职场妈妈，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情况。
2: 这两年来，无论是乳腺的良性疾病，还是一些乳腺的恶性疾病，它的这个发病年龄都前移了。可能呢这跟这个女性呢在职场当中扮演的角色也是越来越重要了。还有呢这个熬夜啊，职场压力过大等等对女性的这个内分泌紊乱的一个影响从而会导致这样一个乳腺增生的一个发病率的增加其实在门诊经常会有很年轻的女孩子说医生我的乳腺很疼，我说那你最近是不是压力很大，她说没有啊，我打游戏啊，每天晚上都打到2点。那这种熬夜的这种对生活习惯来讲呢，肯定是如果自己纠正了她的乳腺的症状就能够得到很大的改善的。
0: 其实我们有一个良好的作息，
2: 对，
0: 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可能会对我们的乳腺会健康很多。好，
2: 对，
0: 那么在饮食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2: 其实是什么都可以吃的，我们说五谷杂粮它是没有贵贱之分的，但是呢任何东西你都不要一直吃那对于已经罹患乳腺疾病不论是良性还是恶性疾病的这个女性朋友来说呢，我觉得应该是富含动物雌激素的是要慎重选择的，蜂王浆还有呢就是雪蛤，帮助睡眠的药物保健品其实往往是里面也是会富含雌激素的，所以如果我们去吃一些保健品，在不懂的情况下，还是要到这个医院或者

0: 是专科医生啊，去进行问诊。也就是说，豆浆里的其实是可以喝的。很多女孩子都觉得说，哎呀，我豆浆也不敢喝了。那这个其实是辟谣的了，豆浆是可以喝，只是一些动物的雌性激素，
1: 对，
0: 尽可能的少摄入而已。嗯，那其实刚刚我们说的是饮食啊，说到我们贴身穿的内衣，很多时候也是选不好，说。
1: 钢圈内衣可能会加重我们乳腺的负担，会让这个血供不畅。嗯，那主任，这个说法它靠谱吗？那这个话题呢，我觉得也是很多女性朋友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目前来讲呢，也没有任何的循证医学的证据啊来证实这个钢圈内衣一定是不利于乳腺健康的。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一个证据，我想这样的一个产品应该是不进入流通的，至少我认为是这样。但是呢，其实可能书中说到的这个观念呢，来源于我们。 内衣的尺码的不合适，那我们需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的维度去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内衣。那么对于我们说有一些女性可能乳腺比较大，那可能还真的是要选择承托力比较强的内衣啊，去避免我们这个韧带的一个老化和下垂。
0: 那关于选择内衣这件事情哈，我们要遵循什么样的一个原则和标准才能够选到自己更适合保护乳腺的内衣呢？
1: 其实选择内衣的原则呢，一个就是刚才说到的合体啊，
0: 舒服
1: 啊，对，舒服透气。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内衣呢材质应该是尽量是天然啊，就是因为是贴在皮肤上，尽量要排汗性能会更好。另外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内衣选择是一方面，还有一个要干净，要勤更换。
0: 嗯
1: 啊，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出汗了，特别是一些。
0: 啊，喂过奶的妈妈，她的乳管是开放的。对，
1: 如果说你的这个内衣没有及时的更换，内衣上的细菌也可能会逆行性的感染，导致我们的乳腺啊发生炎症。
0: 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孕妈妈和哺乳期的妈妈，她们对于乳房健康的问题应该是最最迫切的。她们正在面临着哺乳的问题嘛，那么这个阶段呢，也应该是更加容易出现一些乳腺的问题的。
2: 嗯，说到这个，我就想到我一个朋友啊，他就生完孩子之后呢，出现了急性的乳腺炎，然后高烧发烧到39度，所以说这个情况还是很严重的，自己呢还很难受很疼，所以说我就想问一问主任啊，这个乳腺炎期间是不是就不能母乳喂养了呢？
1: 那对于乳腺炎来讲呢，其实我们也不要过度的紧张。对于这部分乳腺炎，往往都是堵奶造成的，就乳汁在乳腺里排不出去。
0: 嗯，
1: 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还是建议啊，这个妈妈如果说啊，这个乳汁通畅了，还是要坚持哺乳。
0: 嗯
1: 啊，当然，如果说这个妈妈用了退烧药，或者是用了一些啊这个抗生素。 可能就要暂停哺乳，一般来讲，24到48小时之后依然是能够哺乳的。
0: 气通了，它的这个乳腺炎自然而然就会好了。
2: 降下去。
0: 嗯，对，
1: 没错。
0: 那主任还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预防乳腺炎的什么技巧没有？
1: 啊，对，其实预防呢是防大于治嘛，就是对于很多的妈妈来讲呢，她可能产后因为身体比较虚弱，她没有办法就勤喂啊，其实勤喂是非常重要的。她一产生乳汁，你就把它喂掉，那这样淤堵的这个概率就会比较低，所以一个勤喂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呢，就是。 清洁这个乳头表面，就喂完孩子之后，其实口腔里细菌是非常多的。不要觉得小朋友没有细菌，小朋友的口腔也是很多细菌的。喂前和喂后都应该是去清理一下会更好。再有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喂奶的过程中呢，啊，这个保持乳头周围皮肤的啊这个干净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有的时候呢。
0: 大部分的乳腺炎的感染，它的这个病原菌呢，都是叫金普菌。金普菌呢，就是在皮肤表面存在的。那如果说有的时候呢，这个孕妈妈在非哺乳期啊，在怀孕的时候也会感觉到乳房胀痛啊，这个时候有没有办法可以去缓解呢？
1: 那其实呢，怀孕期呢，就是头3个月，一般来讲呢，可能这个乳腺的胀痛不适感会比较明显，但往往呢，这个时候呢是不建议使用啊药物的因素去干预的，啊，因为在头3个月呢，其实胎胎是比较脆弱的嘛，所以这3个月内如果有疼痛的话，一个就是穿有一定承托力的这个内衣，保证乳腺不要下垂或者是晃动导致的疼痛，另外呢，可以时不时呢用这个温热的毛巾适当的热敷。 啊，使这个里面的乳管啊就热胀冷缩，
0: 嗯，
1: 胀开了，可能它的这个初乳的分泌呢通畅了，可能就会好一些。
0: 嗯，哎，主任，我还真的听说过一个说法，就是说哺乳有利于降低乳腺癌的风险，确实有这么一个情况吗？
1: 确实是有科学依据的。

0: 因为这个哺乳来讲呢，大部分的时间是泌乳素作用于我们的乳腺，泌乳素会促进我们乳腺的一个成熟的过程。很多肿瘤其实它是在幼年时期是容易发生癌变的，那么当我们的乳腺细胞走向成熟之后，它的发病概率就会明显的降低。
1: 所以也就是说，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妈妈最好还是坚持母乳喂养
0: 啊。没错，
1: 刚才主任给的建议都是非常非常的中肯和实用的。那么我们既然说到了这个乳腺癌，它目前呢是我国女性发病率第一的恶性肿瘤，也是40岁以后的女性比较关注的话题。那咱们来聊的重点就是这个，首先哪些人属于高危人群？那么这个真的和年龄有关系吗？主任
0: 觉得是有很大的关系啊，因为一般来讲呢，乳腺癌的一个高危的年龄段啊，是在45到55岁之间，这个发病年龄段较欧美是提前的。但这些年来，我感觉到这个年龄段可能也不见得守得住了。好像这些年来，30多岁甚至20多岁的这个乳腺癌，我们在临床上也见得越来越多了。那对于很多患者来讲呢，年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对于乳腺癌来讲呢，它的一个这个发病的一个高危因素呢，和我们的基因遗传是一个有循证医学证据的。另外呢，就是生活方式比较差，比如说晚睡啊，另外一个酗酒，酒精的摄入呢，其实和乳腺的疾病有很直接的关系。再有呢，就是肥胖啊，我们的雌激素一方面来源于我们的卵巢，还有一方面是来源于我们的这个脂肪细胞。现在呢，也有很多的女性呢，天天说压力很大，或者是很焦虑，长期的这种精神压力对乳腺的这个疾病呢是有促进作用的。很多的年轻人啊，现在也不愿意去结婚，不愿意去生育。目前来讲呢，我们认为晚生育或者是未生育，35岁以上，我们叫高龄产妇生第一胎，或者从未生育的这部分人呢，可能他的这个风险会比一般人高啊，是因为没有哺乳，没有接受过我们所说孕激素和泌乳素的一个作用，乳腺没有一个成熟的一个过程。
2: 我听说这个乳腺癌好像是可以自己在家检测出来的，比如说网上也有很多的说法，不知道这些网上的说法有没有来源依据，靠不靠谱呢？
1: 这个我都能替主任回答，你这肯定不靠谱啊，这玩意儿怎么能摸得出来啊？
2: 对，因为他的报道太多了嘛，所以也想请主任给聊一聊。
0: 其实呢，我想二位说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是分一部分是能摸出来的。当这个患者呢摸到一个无痛性的肿块在乳腺当中，他有的时候来就诊我们通过一些影像学的检查发现他确实是一个恶性的病灶，就建议我们这些女性在生理周期后的7到10天做一下乳腺的自检。这个自检呢就是我们顺着乳腺的这个方向，顺时针或者逆时针，不要遗漏任何一个位置，医学上叫象限。顺时针平着摸，不要去抓或者捏乳腺，平着摸，摸到异常的凸起，那么及时到医院就诊。但是如果在1公分以内的恶性肿瘤，其实是摸不出来，包括我们专科医生也不见得能摸得到。
2: 如果自己摸到，那可能就是比较大的，
0: 对，比较大一些了。是的，
1: 刚才这么说，那自查确实是可以帮我们发现一些潜在的风险，但是想要确诊，肯定还是要到医院进行一个专业的检查的。那有哪些检查是可以供我们来选择的？需要多久来做一次呢？
0: 其实乳腺的检查非常简单，我们日常呢是推荐20到40岁以内的女性去做乳腺的超声，1年1次的彩超，乳腺彩超我们是更为推荐的。那么40岁以上的女性来说呢，我们还是建议能够加做一个钼靶的检查，除了彩超之外，做一个钼靶的检查。那我们对于一些腺体密度比较高的患者那钼靶检查可能看不到其中的小肿块那么彩超会更为敏感，但是对于一些细小的钙化，彩超可能是没有办法发现的，那么钼靶可能更容易发现这种异常的钙化灶。高危人群来讲呢，应该钼靶的检查尽量的提前，可能30到35岁，我们除了彩超之外就要加做钼靶的一个筛查了。
1: 主任，我知道这个乳腺其实也会有一些良性的肿瘤嘛，大家可能关心的就比较少了，那主任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关于这个良性的肿瘤？
0: 我们一个上午门诊5、60个号，可能只有1到2个是恶性的，其他全是良性的。就是乳腺癌的发病率被 并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么高啊，良性的疾病还是占大部分的啊。第一种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良性的这个纤维腺瘤，这个呢就是好发于年轻的女孩子啊。那么门诊经常有家长带着孩子来说，怎么这么小就长了？其实它就是好发于年轻的女性。那我们开过最小的纤维腺瘤就是十几岁，14-15岁啊，长双。

0: 侧乳腺长了十几个纤维瘤，这个肿块的特点呢是很光滑，在乳腺内甚至可以推动。另外呢，摸上去呢质地是比较韧的，并不硬，形态呢也是比较光滑、比较规则。第二个呢就是刚才说到的，以乳头溢液为主要症状的这个导管内乳头状瘤，这种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葡萄的根茎当中很细，但是里面依然会长肿瘤。长的这个肿瘤呢，就会导致我们的乳头发生异常的溢液。这种溢液可以是清水样的、透明的，然后有的是鲜血、血性的，都是可以的。第三种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乳腺囊肿。囊肿呢，其实就是跟患者打比方来讲呢，就是一个小水泡，有一个膜，里面是我们的囊液。但这种呢，其实大部分是良性的，大家不要过度的担忧。
1: 良性的肿瘤，我们很多女性也都比较好发，但是，这些肿瘤有没有可能会变成癌呢？这还是很多人会担心的问题啊。
0: 那其实。大家都会说年轻的时候得了这个纤维瘤，年龄大了会不会比一般人容易得癌啊？其实大家都很有这方面的顾虑。但其实良性疾病呢，我们认为它的恶变率像纤维瘤可能只有0.1%啊，这样一个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啊。在年轻的时候把它切除，往往不会带来恶性疾病的增加的风险。再有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导管内乳头状瘤这种东西呢，其实它是有一定的癌变率的，它的癌变的概率大概是在8%，这个概率呢比纤维腺瘤要高很多，所以导管内乳头状瘤呢一经发现，我们还是建议做这个切除的。
1: 我发现做过乳腺手术的这些人群啊，大部分都是胸部比较丰满的人，那我在想这一类的人是不是更容易得乳腺癌，或者说发生病变的概率就更大了呢？
0: 这个也是很多患者的这个理解，是说是不是大就容易得癌啊？其实也并不是这样。
2: 不是这样的。
0: 对，因为我们乳腺里面除了有刚才说的这些小叶，有这个这个导管之外呢，很大一部分成分呢也是脂肪，所以当你的胸大的时候呢，也有可能是脂肪占有主要的成分。再有呢，就是我们的腺体如果非常的致密，你去做检查，如果他说你是致密性乳腺，你可能要引起重视。如果是告诉你是致密性乳腺，你一定要就是检查的频率或者说体检的这个意识要增强一些。
2: 原来就大家还是要正确的看待这些说法。那说到确诊啊，很多有一些女性朋友呢，确诊之后最害怕的就是要做手术了。那主任，您能讲讲乳腺癌的手术有哪些选择吗？像我知道的，就有一些患者，尤其是他们会担心啊，就会非常抗拒要做这个乳腺的手术。
0: 乳腺癌的手术呢，目前来讲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这个手术的选择了。应该来说啊，大部分的患者呢，如果说对外形没有过度的要求，那我们是全切，我们叫改良根治。那么也会有很多的患者会愿意接受保乳手术所谓保乳手术呢，就是把这个肿瘤进行扩大的切除那么术中呢会把这个肿瘤的上下左右送去做化验。这个化验呢，如果说它的这个切缘没有这个癌的残留，那我们保乳手术就成功了那总体来讲呢，保乳手术呢，它的生活质量肯定会更好一些的。那么再有呢，就是我们的重建手术了。我特别想要保留乳腺的外形，但是它的这个肿瘤生长的部位，或者说肿瘤生长的这个各枚数，我们讲多发的肿瘤、多中心的肿瘤，它不太适合做保乳，可能它就需要选择重建手术了。这个重建的方式呢，可以分为自体的重建和假体的重建，但往往呢，自体重建的手术呢，创伤还是比较大的。那么现在呢，可能更多的患者愿意去选择一个假体的重建。但假体重建呢，也有它的适应症。不是每个患者都适合的。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0: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9: 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11: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12: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9: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2: 主任，您刚才说到了关于这个保乳和全切嘛，

0: 对于这两种手术哈，对于患者的康复或者是生存率，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1: 其实我们是有循证医学的一个证据啊，随访足够长的时间，发现我们保乳手术的患者和全切的患者啊，那么他的总生存是一样的，
0: 嗯
1: 啊，但可能仅在保乳的患者，他的局部复发率会高1-2%，
0: 嗯
1: 啊，当然这样一个优异的数据呢，是要在过硬的这个病理科、过硬的外科医生才能确保这样一个保乳的一个优效性的。
0: 嗯，确实是这样，因为确实会有人会担心说，我如果是保乳的话，会不会这些病灶没有完全切干净啊？我再复发了该怎么办？
2: 嗯，那我们做完这个乳腺癌术后，我们多久才能工作、生活，甚至是运动呢？
1: 嗯，其实，大家看这个很多的名人得乳腺癌啊，他们基本上都能够回到自己的这个正常的，工作圈或者生活圈当中，啊，那如果说没有后续治疗的患者呢，一般来讲术后1-3个月就是可以恢复了，啊，回到自己的生活中去。但是呢，如果是有综合治疗的患者，特别是像现在有一些啊要做靶向的患者，可能术后的1年都是在治疗期，
0: 嗯，
1: 那么他回到自己生活当中的这个时间呢，可能就要顺延了，对，顺延了。那么大部分的患者即使回到自己的正常的工作生活当中呢，啊，这个患侧的这个上肢呢，也要避免一个剧烈的运动或者是负重的。
0: 也就是说，我们在生活工作，尤其是运动方面，还是要注意啊。
1: 对，
2: 嗯，
0: 在饮食上是不是也要注意一些？
1: 在日常的维护过程中呢，对于我们乳腺癌的患者来讲呢，应该是，西医来讲是不讲究忌口的，什么都可以吃，但是呢，尽量的就不要去碰酒精，这个是很重要的。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红肉要少吃，因为红肉当中可能激素含量相对会比较高一些，那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吃呢，也不是说每天去盯着某一样东西吃，就是均衡饮食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再有呢，就是不要刻意的补。不要刻意的大补，天天肉汤鱼汤啊，这样的话呢，就是可能会发胖啊。对于乳腺癌患者来讲呢，保持身体不要发胖也是非常重要的。
2: 那也就是说我们要吃得健康，不要吃那些油腻的东西哈。那今天呢，主任也给我们说到这儿，说的也非常的详尽了，也我们的很多的女性朋友呢，其实也打消了很多的顾虑。那今天呢，我们聊的一直是关于女性的乳腺，都说乳腺是女性共同的话题嘛。那我也想问一下，这个男性有没有可能得乳腺上面的问题呢？
1: 对，其实男性乳腺癌呢，这些年来是每年都会有那么1-2例啊，因为，男性的这个发病率呢是总人群的1%，就是我们每诊断100个乳腺癌，其中有1个是男性，99%有99个是女性，所以对于男性来讲呢，也不能大意啊。当这个男性朋友如果在乳腺上摸到这个肿块啊，质地相对比较硬啊，不容易推动，要及时来就诊。那对于男性来讲呢，可能体检当中不会特意的去涉及这个乳腺的超声，但是如果说我觉得有一些，比如说，这个雌激素水平比较高的、染色体异常的或者一些肥胖的，再有呢有前列腺增生的，这部分患者长期吃的这种，抑制增生的这个药物的患者，还是需要充分的重视这个乳腺的发病的。
0: 如果我们的男性朋友也是觉得有一些不适感，也是要及时就医的啊。好了，刚才听完严主任的科普，相信大家对乳腺健康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一秒变真伪的环节。第一个问题，长期吃避孕药会得乳腺癌吗？
1: 现在呢，其实低剂量的这个口服避孕药呢，短期使用，这个短期呢，我觉得可能是在3-5年内这样一个时长，一般来讲会对乳腺的健康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长程的一个使用啊，大于10年以上，可能会有增加这个乳腺疾病发病的一个风险，特别是对于那些有乳腺癌家族史啊，或者是已经检测基因有突变的患者来讲啊，那还是建议咨询这个专科医生去指导用药。
0: 好的，第二个问题，来月经早或者是绝经晚的女性，乳腺癌的风险会更高，这是真的吗？
1: 来月经早、绝经晚，它这个整个就作用于雌激素的这个时间这个时间段就会更长。但对于乳腺癌的发病机制来讲呢，这是一个高危因素，但绝对不是一个直接的因素。因此呢，对于这部分女性来讲呢，我觉得加强风险的一个监控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每年一次的超声，大于40岁以上的女性每年一次的钼靶和超声，我觉得是能够规避极大的风险。

0: 险。乳房不痛不痒就说明很健康，反倒是乳房一疼就要警惕是不是癌症，这个说法正确吗？
1: 这个呢，其实我觉得就是刚好说反了。其实大部分的乳腺癌的特点呢，就是一个无痛性的肿块。嗯，所以当我们乳腺规律性的疼痛大家大部分呢就不要太过担心。但是如果说就无意间摸到一个无痛性的肿块，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
0: 今天呢，严主任从乳腺结构讲到了各个年龄段常见的问题，从内衣的选择到癌症的筛查，再到乳腺癌治疗和身心的康复，还帮咱们粉碎了那么多的谣言，真的是这期节目干货满满。最后呢，要提醒大家，无论是您在哪个年龄段，乳腺的 B 超、钼靶该做就要做，不要因为怕查出问题而逃避检查，早发现早处理，绝大多数的乳腺问题都能够解决。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30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的健康知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怎么变样了呢？病了？这么老呢？
1: 我以为我还更帅了呢。
0: 那指定是没我帅啊。我在里面卯足劲改造，
2: 嘎嘎的直冒烟儿。
0: 你看我这身体啊，你再看看你，要不你也进去疗养疗养。
3: 你看怎么样？这一身可以吧？
4: 行，挺好。
3: 走。哎，
4: 我先跟你说一下啊。啊。我爸和他那帮老哥们儿都在上面。
3: 我知道啊，你刚不是说了吗？
4: 我这帮叔叔们可能看着都不太文明。
3: 我自己当了两年老板了，连你这样的无赖我都见过，我怕什么？
4: 不是，你没明白我的意思。哎呀，
5: 来了来了，你快快快快快往里进。
4: 李国顿屋里也太热了点。
5: 没事
4: 没事，
5: 别紧张，快快坐坐坐，请进来。
4: 二胖，坐你那坐。
0: 小峰，我和二胖他妈就是在这儿认识的。
3: 真的？
0: 现在有中间有张桌子。我在里边总想吃这里的菜。
6: 别老里边里边的了，感觉那像你家一样。这次出来咱们真的别再进去了。
0: 是。
6: 二胖媳妇儿开个大美容院，二胖也应该有个老字号的大饭店，这样才般配。
0: 般配般配。
6: 二胖
0: 好，
6: 你以后就是鼎庆楼的总经理。
0: 这可不行，这他哪干得了啊？得你干。
6: 我对我这个外甥有信心，要靠谱。梦梦以后在北京换房子就靠你了。
7: 让我们一起牢牢
8: 你是二胖吗？
4: 是我啊，怎么了？
8: 这个机主是你什么人？他手机上就这一个电话。
4: 他是我爸呀。他咋了？
8: 受伤了，刀伤。我刚喊了120也打了110，你快来去人民医院。
9: 刚才进去的是胡东风吗？严重
10: 是不轻。我大学毕业上的第一个夜班就是给他治疗，明天我退休，今天还是给他做手术，缘分呢。
11: 人都得死，我死的时候你给我出，行不行吧？
6: 行，行，
11: 让我也享受一下这么隆重的待遇。
6: 坐。
12: 那必须的呀，
6: 哥，我有个小小的请求，在咱们这个菜单的基础上，能不能再加几个汤？
12: 哪几个汤？
6: 米肠汤、辣豆腐汤、辣牛肉汤、大酱汤，还有牛尾骨汤，五个。

0: 但这五个汤都是朝鲜族那边的，我怕我做的不够地道。
1: 那我就卖弄一下，把我知道的诀窍跟您分享。
0: 那看起来好。

这是我最喜欢的丫头。感谢大家来参加鼎庆楼的开业仪式。鼎庆楼从1920年开启，一直是我们全市的招牌，也是餐饮界的名片。

0: 讲的就是说我们要在一个行业里一直坚持下去，就是源源不断的在这个行业里持续的输出发展，一直坚持努力拼搏。虽然他没有这么干，我在这个行业一干就是20几年，我来到广东发展，我一直坚持下去。啊，看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了吗？
1: 非常特别。
0: 对我来说有特别的意义。这件衣服我穿了10几年了。这件衣服是我从东北来到广东的头一天，我崔哥送给我的。哦，他说你就算是去广东卖烧烤，你也得穿得洋气一点。所以我在广东出摊卖烧烤的第一天，这件衣服一直跟着我。
2: 我崔哥。我跟你说啊，我在外面路过这儿，我看到鼎庆隆又开了，结果进来一看，果然是你。
3: 你这身材来这儿干啥呀？我给你弄吧。
4: 我答应了老朋友，要亲手为他做鱼。
2: 没有啊。你觉得很好吃。
5: 你是个做事业的天才，做什么就能成什么。
2: 我听说你在国外待了很多年。
5: 你怎么知道？
2: 想打听一个人还是很容易的，我想打听你有那么难吗？这么多年，你是一个人，我也是一个人。今天终于吃到了你做的鱼，觉得完成了一桩心愿。

0: 别说话了，快点休息。在厂子里面你不听我的就算了，在这儿咱俩都得听医生的。刚才医生说了啊，你醒了之后我让你多说话多休息。你问你外甥，快休息吧。
1: 好，
0: 你不说我也能猜得出来。
1: 啥病？
0: 很明显，你一直摆的这个姿势早就告诉我得了啥病了。你敢坐起来吗？妈妈叫周姐，她应该就比你大两三岁。
2: 你好。
3: 你好妈妈。
0: 她是二胖的项目合作人。

0: 也是郡主。
1: 其实我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你爸没介绍。
2: 小翠啊，我咋觉得你一时半会儿走不了呢？
0: 为啥？
2: 你那个朋友，大炮，他那案子没了，你心愿也没了，你舍得走啊？
0: 那你是希望我早走，还是晚走啊？
2: 哎呀，我还是希望你把心愿了了再走。跌跌撞撞，野火的
3: 滚烫。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皇家项链。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4: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3: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5: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
6: 拿着，要钱出钱，努力出力。
3: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一座绝不普通的纪念馆，它是一段惊天动地的历史，它也是一群核工业老人的青春记忆、情感寄托。
7: 1959年接到任务我都来了，我搞的工作以后全是保密的东西，不能给家人说半句。为国家出力这个事啊，大家带哭也不觉得哭。
8: 这就是当年我们画套用的头版，一晃就是60多年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什么计算机啊，很多人都是一手工一个个的计算，一个个的画，大家就是憋着一肚子劲儿，我们一定要把它事情干好干成。
9: 1964年10月16日，当时我在现场，蘑菇云升起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再苦再累，我觉得都值得。
10: 我今年90多岁了，现在生活特别好，我感谢党，感谢国家，让我们在这里安享晚年。现在这个馆在，是我们国家的记忆，也是我们的记忆。
11: 以前我在厂里是老师，经常给学生讲，只有祖国强大，才能安享太平。我现在还愿意讲，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我们应该把两弹一星的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谢谢你，你很有勇气，你很有毅力。谢谢你，不容易，但是你挺过来了。谢谢你，谢谢年轻的你，致敬现在的你，感谢你们用毕生奋斗书写的家国答卷。

0: 慢慢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你为何还要和他们扯上关系呢？
1: 我必须要和他们扯上关系，妈妈。天下没有任何东西是不需要交换的。
0: 交换吗？你要用自己的一生去换取自己家族的荣誉吗？一点都不值得。你可以选择自己的丈夫，但是你的孩子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父亲。让你爸爸的仇恨深深影响到了你，直到今天都还在作怪。

0: 反正人生是你自己的。我恐怕无权干涉，因为我也不知道我还能好好的活着陪在你身边多久。
1: 妈妈一定要好好活着，活着看我是如何挽回家族尊严的。总有一天，我会让他们所有人名誉扫地。

0: 个坏孩子，赶紧跟你爸走吧！
1: 你们一家人都赶紧走，离开我们这儿！
2: 自以为是，别让我看见你依靠李天！
3: 我们没有依靠任何人，尤其是那些没有善心的人。
4: 走，不要跟我讨价还价，赶紧的去呢！
5: 侄女，
6: 说明只是借住的。就他那模样，怎么能算作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呢？
2: 你的不良，也只能做王宫里的抹布。只有做佣人的福气，服侍王妃直到死的那天。
6: 这丫头只是个佣人，想怎么使唤她都可以。
3: 如果你觉得我的人生容易的话，你要不要试一试出生在平凡人家呀？
0: 给我卷铺盖走人！
2: 在亚瑟的婚礼结束之前，你不准踏入这里！你敢用你妈妈的生命发誓吗？如果你做了，你妈妈就随爸爸而去！你敢发誓说你没做吗？你们一个个都是扫把星，王爷真不该养着你们这一群白眼狼！
7: 你知道吗？你差点死掉了，是因为有人怕你成为殿下的妻子。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命丢在这里。
8: 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如果我们失败了，他们要怎么栽赃我们都可以。如果要战斗，就不许失败，知道了吗？这个世界没有败者的立足之地，不许软弱，不许失败。

0: 要把李天的碾米厂送给你。
1: 天哥的碾米厂？
0: 父亲买下那个碾米厂，然后赠予李天，只是父亲骤然轰逝，所以就没能亲自把地契交给他。

0: 我愿意和殿下你结婚，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1: 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我要殿下，你把碾米厂交给天哥，
0: 来兑现你对我的诺言。
1: 更多的，我都可以给你，就当做是我母亲对你所做过的所有事的安慰。

0: 我本想和你来一场男子汉之间的对话，没想到你却先成了这个样子。
1: 爸爸他可能是想亲口和您道歉。
0: 人家都说养儿不教，我今天才知道你抚养李和真的只是养了他而已。我把女儿养大，就希望她能有个好归宿，但没想到她却要嫁给自己不爱的一个人。
1: 我替我的爸爸向您道歉。

虽然李和是个懦弱的人，但是你很幸运，有李天这样的孩子。人呐，是不能和老天对抗的。我女儿呢，只有这点福气了。以后就是你的责任了，要照顾好我的女儿。我还等着和你一起喝茶呢，阿生。休息吧。

马上就要成为拉瓦迪王宫的人了。不仅是楼梯，连王宫都会是你的。我马上也将属于你了。

0: 护士小姐，
1: 是，
0: 可以麻烦你帮我把这封信拿出去寄一下吗？
2: 我等下找人帮您寄出去，放心吧。
0: 有点着急。
2: 好的，
0: 非常感谢。
2: 对不起。
3: 这不是阿天少爷的信吗？谁交给你的？

0: 我让你自己选结婚戒指。我已经让人去请县长先生了，我们今天就登记结婚。等到我们一结婚，所有的东西都是你合法拥有的财产。
1: 我想先要碾米厂的地契。
0: 不是我的心吗？
1: 我只是想先确认一下。

0: 当你成了拉瓦迪宫的人，你能得到的将不只是这张地契。
1: 既然如此，你可不要让我白白做一场梦啊。

0: 你们来做什么？大家来得正好，今天我和硕雅要登记结婚。
1: 也想让大家作为我们的见证人。我的天，你真的戴上象征王宫女主人的戒指了，不是开玩笑的吧？天啊，那不是王妃的结婚戒指吗？这可真是硕雅的福气呀，我看是不幸吧，王妃。
0: 王妃的意思是我和殿下的爱情是一件不幸的事吗？爱情？你爱的是亚瑟的财产还差不多？
1: 你这是在污蔑我的侄女，这是事实，你接受不了了。妈妈，我真的爱硕雅。你被他迷住了，你的神志不清了。
0: 你没看出来吗？他在我们家进进出出的，还跟着去滑雪，都是在引诱你啊！他像麻雀变凤凰，这样你都看不出来吗？是的，如果亚瑟哥和他结婚，就相当于你对妈妈不孝，就因为一个女人。我想清楚了，妈妈，你也别忘了做出的承诺。
1: 不用拿承诺的事情来吓唬我，因为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让她成为你的妻子的。我柯墨除了婉帝姐，我是不会让别人成为我的嫂子的。我没有必要为了任何人而勉强自己。好。
2: 我也不会勉强自己接受她成为我的儿媳妇儿。王妃忍受一段时间，慢慢就会习惯了。给我闭嘴！我只是好心给您提建议，我担心王妃还有郡主会气到吐血啊，来不及抱抱孙子和侄子。
3: 亚瑟哥，你听听，你听听他说的。
0: 要把嫂子这个称呼叫顺口了，别总这样大喊大叫的。
1: 我的家庭变成这样，都是因为你，你可真厉害啊，能蒙蔽住我儿子，让他对我如此的不孝。
0: 妈妈，你说的太过分了吧？我只是追随自己的心而已，没想着要断绝关系。妈妈，你说我不孝。
2: 说的太过分了，那就请你们今后多多指教了。我真是高兴，能以嫂子的身份和郡主同用一个姓氏。父亲的葬礼才刚过去不久，那我们就不办婚礼了。
0: 等今天登记完之后，我们就算正式的结为夫妻了。

0: 事吧，妈妈。
1: 妈妈，
0: 妈，
2: 先坐下，
0: 快坐下，
1: 先坐下。
3: 安雅姨，
2: 阿天，
3: 安雅姨，
2: 阿天，水阿姨以为你结婚了，就答应和殿下结婚了。阿天，赶紧去找他。如果舒雅知道自己误会了，说不定会改变心意的，好吗？阿爹，阿爹，赶紧去找他。
3: 舒雅，阿爹少爷，阿爹少爷。

0: 大叔，大叔，
1: 李天先生，
0: 大叔帮我开下门。求您让我进去行吗？
1: 好好，
0: 谢谢。

0: 这里没有你认识的什么硕雅。只有硕雅拉瓦迪王妃。殿下的王妃。
1: 不是真的对吗？
2: 你已经看到了。硕雅没有被强迫。
1: 如果你生我的气，不用做到这个地步，硕雅。
2: 不要再说了，但是如果你要做我和硕雅的见证人，就随你。
1: 硕雅，你不会改变心意了吗？
2: 不要再说了，还是要我用暴力请你出去。
3: 请给我一点时间，可以吗？

0: 请放心，硕雅不会让殿下丢脸的。
1: 硕雅，你不要误会我，我没有和牡丹结婚，因为爸爸知道真相后受了刺激住进了医院，虽然我很想来找你，但我得留下来照顾我爸。
2: 天哥，你想用这样的借口让我改变心意吗？
1: 硕雅，你为什么这么说？难道你爱上殿下他了？
2: 如果我爱上了殿下，那我有错吗？
1: 这样的话，就相当于你欺骗了我。
2: 我是不是还要向你道歉啊？让你误会了我的心意。
1: 只是一个晚上，你就变成这样了吗？
2: 其实我一直都是这样的。你对我感到失望了吗？是因为我不是你想要的那样？你不要以为你很了解我。
1: 那你觉得你自己了解殿下了吗？
2: 如果是我做了错误的选择，那也是我自己活该。我不需要任何人来安慰我，不要想着让我犹豫不决，因为我选择了属于我自己的人生。
1: 我不相信福分，因为一切都取决于我们自己。若这是你的选择，那我就对你放手，我也不会再成为你的阻碍了。

0: 我没想到我们会以这样的方式分开。
1: 不要再让我成为你人生中多余的部分了，而且我不想以后和殿下之间有矛盾。

0: 这样对我们两个都是最好的。
1: 但是我想告诉你，我永远都是为你好。
0: 那就谢谢你了，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好意。

祝你好运，祝你好运，说呀。

0: 李天先生，李天先生，欢迎离世前让我把年名场换成你的名字。我一直在忙葬礼的事儿，所以都没时间拿给你。嗯，
1: 那座碾米厂对现在的我已经没有意义了。
0: 你就当做这是王爷为了报答你对他的情谊与帮助吧。

0: 你和殿下的关系好到什么程度？为什么他会亲自来这里哄你？谁敢自称和殿下关系好啊？各走各的就好。这次回去，我都不会出现在他面前。
1: 不要只是说得好听，要发誓一刀两断。

0: 是
1: 病人还需要打止痛针，明天如果患者能够起身的话，就应该可以出院了。
0: 谢谢啊。

0: 你是不是在捉弄我？所以假装不在意我。我已经等你很久了。
1: 我只想确定自己是否能配得上殿下。
0: 你在我眼里永远都是那么美。

0: 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你真的会站在我面前。
1: 我既然选择了殿下，那殿下也会让我成为殿下您唯一的妻子，对吗？
0: 我不会有别的女人，除了你。

0: 去，我让你滚出去！你这不听话的奴婢，固执的像头牛，让你走你怎么不走啊？
1: 看来皮干王妃正在博取殿下的关注。
0: 我让你走啊！我的亲儿子都不管我，你还守在这儿做什么？滚啊！王妃，王妃，你不要这样。殿下，殿下，殿下，
1: 去看看吧，应该也费不了多少时间。
0: 殿下。皮干王妃她
2: 在吵什么？
0: 王妃她晕过去了，殿下快去看看她吧。
2: 晕过去了，那就给她喂药啊。
0: 可是王妃一动不动，我担心。
1: 带她去医院看看吧。
0: 对呀，带王妃去医院吧。
2: 叫医生过来就是了。

0: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新安夜空》。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1: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慰。
2: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0: 博弈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1: 良生不在凡，在顺时，在平湖，清淡饮食，起居有常，进行阳气，身有余力而心直。
0: 国医大师韩明孝，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2: 养生不在补，在动阳，在通大，晨起太极，舒心活络，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0: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哇，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这怎么办？
6: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哇，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刻认识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持续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践行见效，不断开创党的建设新局面，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会议指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为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要全面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深刻领悟14个坚持的内涵要义，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理论原创性、科学方法论、实践引领力，牢牢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

0: 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加强党的建设。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切实抓好学习宣传贯彻工作，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深化学习上下功夫，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把习近平党建思想纳入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重要内容，作为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推动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要在宣传宣讲理论阐释上见行动，线上线下开全方位宣传、多角度报道、深层次解读，加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营造学习宣传的浓厚氛围，要在落地转化上求实效，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抓紧抓实学习教育、中央巡视整改、市县乡领导班子集中换届等重要任务，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解难题、干实事、抓发展的实际行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1: 今天下午，省委书记梁延顺深入合肥市肥西县，随机督导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正确政绩观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0: 去年十一月，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发现中国石油昆仑物流安徽分公司存在安全隐患，梁延顺不打招呼直奔公司，对照台账，逐项查看问题整改，视频调看微货运输车辆行驶情况，看到有的问题整改不够全面彻底，梁延顺说，整改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关键在执行，要坚持举一反三，全方位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加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推动措施到位、责任到位，确保万无一失。合肥长江中学是一所民办高中，梁延顺来到学校查看宿舍逃生通道、食堂燃气管道、食品留样柜等问题整改情况，看到整改质效不高，梁延顺严肃地说，安全对于学校是第一位的，要把重大隐患当成事故来抓，从细处抓起，从短板补起，全面消除安全风险，营造安全的生活学习环境。临走时，梁延顺嘱咐相关管理部门加强跟踪督查，推动问题整改到位。在肥西县盐店养老服务中心，梁延顺走进餐饮后厨、住宿房间等，现场检查食品安全、疏散通道等情况。他指出，风险隐患人命关天，老年人避险能力有限，更容不得半点麻痹大意，要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消防设施维护、疏散通道清障等工作，让老人住得安心，安享晚年。梁延顺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把安全生产作为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聚焦矿山、危化、消防、烟花爆竹、交通、建筑、文旅等领域，提升监管的专业性和穿透力，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深化安全生产月活动，加大暗访督查、警示约谈力度，把责任压实到基层末梢，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省领导单向前参加。
1: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今天，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安徽省人民政府在合肥举行2026年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国务院安委会副主任、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讲话，省长王清宪致辞。
2: 张承忠指出，要深入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最大限度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大力提升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强化现场监管、生产经营全过程监管、责任落实全链条监管。要持续筑牢安全生产人民防线，深入推动安全宣传五进，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构建群防群治安全治理格局。

王清宪在致辞中说，安徽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以科技赋能

0: 广泛普及安全知识，提升公众应急能力。期间，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正式上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出席。
1: 6月15号下午，省长王清县在合肥市调研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要求，聚焦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进一步升维打法，升级业态，积极探索文化和旅游、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有效机制，更好助力扩内需、促消费，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王清县来到紫云山包河文化创意产业园，实地查看文化硬科技、具身智能、影视动漫游戏等展区，详细了解产业规划、项目运营等情况。他指出，文化创意是激活文旅资源、深化业态融合的关键路径，要注重梳理盘活存量资源，更大范围整合要素资源，强化技术研发与消费场景协同，加快打造文旅产业发展高地，持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在安达创展科技公司，王清县查看文物数字化、元宇宙沉浸式体验空间等成果，勉励企业善用小切口撬动大市场，加快文旅产业数字化发展，强化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打造更多沉浸式、体验式文旅消费新热点。王清县还来到包河区大围和美乡村直播间，实地查看文化传播、直播带货等情况。他强调，要顺应数字经济和直播经济发展趋势，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和农文旅融合发展，着力培育多元乡村文旅业态，更好促进农民增收和城乡要素流动，为乡村全面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钱三雄参加。
1: 安徽把垃圾分类作为系统工程和新时尚，学习借鉴上海、北京等经验做法，城乡一体全域推进，引领垃圾分类工作不断提质增效。
2: 垃圾分类是系统工程，安徽已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出台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导则、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建设标准等文件，规范全省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建设，科学布局分类投放点、转运站，严格落实分类转运要求，统筹末端处理设施建设，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收运体系和再生资源回收体系深度融合。
3: 安徽在生活垃圾分类的制度设计、数字技术赋能、软硬件设施建设等方面，对标上海等地的先进经验，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通过多部门协同治理机制，打通生活垃圾分类的从前端到末端的治理闭环。
2: 垃圾分类重点和难点在源头，安徽从源头上抓起，严格落实限塑令，持续深化光盘行动，以绿色低碳的长效举措推动垃圾减量。同时，全省各地扎实开展垃圾分类专项行动，统筹推进入户动员、统编值守、源头减量、短板补齐、文明宣传等行动，从城市社区到河美乡村一体推进，让垃圾分类成为群众日用而不绝的好习惯。芜湖市通过开展广场互动游戏、表演文艺节目，并搭配知识展板、现场答疑等形式，全方位普及垃圾分类知识。亳州市开展有毒有害垃圾积分兑换生活用品活动，以积分奖励的形式调动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在淮南市寿县，村党总支书记则变身分类指导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村民讲解生活垃圾分类标准。
4: 现在我们村推行垃圾分类之后，环境改善特别明显了，现在大家都会自觉分类投放，现在村里边的环境干净多了，异味也少了，路上清清爽爽。
2: 与此同时，安徽强化科技赋能，推动物联网等新型智能化技术及装备在全省城乡得到更广泛应用，提高垃圾收运监管调度的智能化水平。合肥市借鉴上海市垃圾投放点智能化改造的好做法，联合本土企业东超科技建设了一批非接触式智能回收站点，铜陵市也投用非接触式智慧垃圾分类房，实现了隔空操作、无接触投放。
5: 按照现在提示的要求吧，把这个厨余垃圾和这个

0: 塑料垃圾区别开来，所以以前甩的到处都是垃圾桶，一出来那个本来这个地方苍蝇气味啊都很多，现在基本上没有了。
1: 生活垃圾焚烧是决定垃圾分类成效的关键一环，安徽加强垃圾焚烧能效提升、非灰资源化利用等关键技术研发推广和垃圾焚烧设施提标改造。在合肥市小庙有机资源处理中心依托独有的干湿式协同厌氧发酵技术，来自千家万户的厨余垃圾经过深度加工后，原本废弃的油脂转化为可持续的航空燃料，真正实现变废为宝。在天长市，这个厨余垃圾处理中心项目搭载加热三相分离全链条工艺，原本废弃的厨余垃圾被精准拆分分类利用。
2: 市场上产生的这个餐厨和厨余垃圾啊，将其中的这些无机物啊，还有一些大颗粒物剔除以后呢，得到的就是一个相对比较干净的有机物了。通过生物降解的原理啊，将我们的这些有机垃圾转换成清洁能源沼气，转换为绿色电能。
1: 城乡一体全域推进，安徽省加快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截至目前，全省已建成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位3.5万个，基本实现城市建成区居民小区全覆盖，建成797个转运站，设计转运能力每天4.8万吨，满足生活垃圾转运需求。全省14777个村社区已实施积分制，开展垃圾分类入户宣传8.28万次。
3: 围绕垃圾分类的提质增效，我们继续呢聚焦三个方向发力，科学的确立规划体系，进一步的明确分类标准，加强重点领域的科技攻关，垃圾分类力争在15末能够实现城乡一体整省推进的一个垃圾分类模式。
4: 我现在是在合肥市安全文化科技馆，今天上午2026年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在这里举行。
1: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围绕这一主题，安全文化科技馆内设置了安全知识大转盘、灭火操作、VR 体验等多种互动环节，还集中展示了多机型救灾无人机、有限空间作业宣传大篷车等新装备。
5: 学到了灭火器的使用方法，真正遇到危险的时候可以保证我们的人身安全。
6: 在体验的过程中，掌握自救和他救的这样的一个技能，提升了个人的这个安全能力和素养。
1: 蚌埠市将重点行业人员密集的企业作为主阵地，把安全生产咨询台搬到企业生产一线，切实提升一线员工的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7: 从等群众来问转向到一线去讲，把安全知识、政策法规、应急技能送到生产最前沿。
1: 安庆、宿州、阜阳、六安、滁州、马鞍山等地相关部门积极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通过知识讲解、现场咨询、应急科普等多种形式，进一步增强群众安全意识，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8: 燃气安全、防火、防灾、交通避险这些知识都特别实用，学到了很多应急自救的方法，
9: 让广大市民了解安全、掌握安全技能，有效的防范、化解风险隐患，保障广大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0: 六安市霍山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通过系统性生态整治、科技化精准管护、产业化绿色转型，实现了从治水修复生态到护水盘活经济的蝶变，让绿水青山成为县域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仲夏时节，福泽岭水库水波潋滟，满目青翠。53岁的郑光华正驾驶着轻漂船穿梭在水面上，打捞水面漂浮物。与水库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他，过去靠网箱养鱼为生，如今变成了一名专职轻漂员。
11: 在网箱养鱼的时刻，我们湖阴两岸将近是400把房子。家家都从事这个网箱养鱼，整个这个福泽岭水库的水面啊，全被网箱干掉了。
10: 13年前，福泽岭水库库区水产养殖无序泛滥。自2013年起，霍山县累计投入5亿元专项资金，全面推进库区网箱清退工作。经过持续修复，库区水生态环境显著改善，福泽岭水库水质稳定，保持地表水2类标准以上。
11: 现在我们这个水非常的漂亮，水清安绿的，我们将守护好青山绿水。
10: 霍山县是淮河一级支流辟河源头，境内佛子岭、墨子潭、白莲崖三大水库总库容达13亿立方米，

0: 市下游、六安、合肥等城市的重要饮用水源地。在完成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当地坚持精准护水、科技赋能，构建常态化、智能化水质管护体系。县生态环境分局在库区重点水域布设3个自动化水质监测站，实时精准监测 pH 值、溶解氧、氨氮等各项水质指标。
1: 通过前点和自动检测，及时掌握水质动态，第一时间排查环境风险，全力守护负责林水库饮用水水源地的水质安全。
0: 霍山县充分利用优质水源地的生态优势，积极推动生态加产业的融合发展，大力发展绿色水产业，先后荣获国家生态县、全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等多项荣誉。当地还全力打造全域旅游样板区，2025年全县游客接待量与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2.3%和10%，入选全国县域文旅融合综合竞争力百强榜单。
2: 水很清，山很美，在这里玩的呢非常开心。
3: 持续守牢生态环境底线，全力打造长三角绿色生态屏障，让生态优势成为霍山高质量发展的最强底色。
0: 来看一组快讯。
4: 今年6月15号到21号是我国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聚焦节能降碳工作重点，安徽各地开展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工业领域能效提升、绿色低碳知识科普等活动。江苏省、安徽省交界区域首个跨省税费服务实体江宁博望一体化税费服务中心近日正式运行。中心打破省际行政壁垒，让南京江宁、马鞍山博望两地纳税人、缴费人尽享税费服务同城待遇。安徽18号进入梅雨期，18号到19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0到25号，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未来10天，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总雨量普遍超过100毫米。
0: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火热

0: 么不叫醒我？
1: 郡主为何会睡在这里？
0: 你晕过去了不省人事，我很担心，守着你我才比较放心。你还疼不疼啊？

你要向世人宣告你已经是殿下的妻子。殿下每次出席活动你必须陪同，我相信皮干肯定会努力为殿下。

0: 下寻找新的王妃，就为了把你踩在脚下。
1: 殿下跟我保证过，他只会娶我一个人。
0: 如果你愚蠢到相信男人的花言巧语，那你就太天真了。你应该尽快地为他生下一个继承人，也能分得一些财产。
1: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为了得到什么而牺牲了什么。
0: 把你妈妈接过来住，把皮干赶走。谁让他这么费尽心机地赶我们走？
1: 他不会轻易妥协的。
0: 那你就得尽快生个孩子。母凭子贵，你会得到你想要的一切。
2: 多谢郡主，牺牲时间过来。郡主失踪了一夜，宫里应该会很担心吧。郡主你快点回去吧。
3: 你能照顾好自己吗？
2: 我跟你说了，我没事。
3: 我指的是舒雅和我哥的事情。
2: 若郡主不介意的话，请让我静一静。

0: 俗话说，瓦片浮水面，葫芦沉水底，应该就是这样的吧，妈妈。硕雅成了王妃，连同佣人也不受教了，一切都乱了套。你看看这个，这是我特地从巴黎定制的，本来打算在亚瑟哥大婚那天用的，定了却用不到，真是浪费。拿去收起来，看到我就心烦。
1: 收起来。
0: 涂脂抹粉，像个小丑。
2: 他是怕别人不知道他有主了吧？甚至还带了项圈。
3: 殿下的朋友邀请我们两个去庆祝我们新婚，我要尊重主人家，但我觉得要打扮隆重些，才能配得上提干王妃儿媳的身份，对不对呀，妈妈？
0: 你这副样子和癞蛤蟆上天没什么两样，只会给我们家族名誉蒙羞。
3: 如果家族名誉因我而蒙羞，那就请郡主赶快改姓吧。
0: 你居然敢赶我！
3: 我不过是给郡主指条明路罢了。话说，有哪座王宫的殿下想要来娶我们家的科莫郡主了吗？
2: 有或是没有，都与你们有任何的关系。
3: 那我要做什么，也跟你们没有关系。哦，如果你没有本事找到好男人，我去帮忙烧烧香，这样郡主就不会感到蒙羞了。动粗是多没本事的手段，我都不屑于去做。
4: 住手！做什么？怎么这样大打出手？
0: 谁让他出言不逊，侮辱我和妈妈？
4: 但硕雅怎么说都是你的嫂子，你知道吗？
2: 她算哪门子媳妇儿？有这么跟婆婆吵架的吗？哦，还是你一直是如此教导的，所以才习以为常。
4: 那王妃有哪点值得尊敬的呢？
2: 圣驾！
5: 硕雅，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告诉我，谁欺负你了？不必顾及谁。
3: 我没事，只是有些小误会罢了。我现在寄人篱下，做事就要收敛些。
5: 收敛？没必要。硕雅是我合法登记的妻子，如何尊重我，也请你们如何尊重他。我不想再重复第二次。

0: 你一整晚去哪儿啊？知不知道我和妈妈被那女人践踏到什么地步？
1: 我昨天晚上去朋友的图书馆了。
0: 朋友？那又是谁？在外面过夜为何不提前说？
1: 是修道院的一个朋友，姐姐你不认识他的。
2: 啊！哦，不好意思啊，我没注意。拿这块布去擦吧。
0: 这是我的布，你知不知道这匹布多少钱？你从头到脚加起来都抵不上这布钱的一半。
3: 什么？发生了什么事儿啊？怎么了？
0: 妈妈，她把我的布当抹布用。
2: 郡主还不是把我妈妈亲手织的布当抹布用吗？我还以为你买这块布也是用来当抹布的呢。看什么看，还不赶紧去擦干净，可别让什么碎瓷片割伤了郡主。
3: 淑雅，你欺人太甚。
2: 我不过是以牙还牙罢了。
3: 我和他之间，你们自己选择吧，到底要站在哪一边？
4: 又怎么了，淑雅？
3: 你的女人到处找家里人的麻烦，你必须主持公道。
4: 我没有时间管这些小事，母亲。还是下次再说吧。我们走，淑雅。嗯，
3: 这么不尊重我，休想在我这儿待下去。
5: 阿天少爷，阿天少爷，这一整晚上哪儿去了？
6: 怎么了？怎么这副表情？
5: 老爷，老爷他在找你啊！现在老爷他的状况非常糟糕，少爷你快去看看他吧，快去。
7: 阿天，
6: 爸爸，爸爸，你怎么样了？
7: 我好些了。你跑到哪儿去了？知道吗？我很担心你啊。
6: 我去处理些事情，您不用担心我的。倒是您一定要多多保重啊，快点好起来，恢复健康，才能够为我们加油打气啊。
8: 啊，阿天啊，正好你在，快劝劝你爸爸吃点东西吧，恢复体力啊。
6: 好。
9: 哇，香滑软烂的粥，还是天哥他亲手喂的呢，爸爸一定要多吃一点啊。
6: 爸爸，
7: 我要恢复健康，我要加油，我还想继续照顾大家呢。我会坚持下去。
10: 人都去哪里了？有什么东西吃啊？我饿了。喂，人都去哪儿了？
11: 炖杂菜。
10: 亲爱的老婆，有什么给我吃的吗？ 我怎么只看到炖杂菜，我都吃腻了，是不是要吃到下辈子呀？
9: 这是给爸爸吃的，你可以吃，没有别的选择，只有这个，大家都忙得鸡飞狗跳的。
10: 那妈妈呢？
9: 去庙里了。孩子又哭了，我先去看看。
10: 哎，让他哭去吧，等他哭累了就不哭了，你还是照顾照顾我吧。
9: 何哥，有手有脚就自己做吃的吧，我先去看看孩子。
10: 进门没几天就对我大呼小叫，看什么看？有什么问题吗？

0: 那詹巴呢？
1: 他已经不在这儿了。明明都是大人造的孽，却让一无所知的孩子去承受这些痛苦。
0: 那你呢？怎么样？
1: 天哥不用担心我，我可以照顾好自己。如果我软弱无能，那么痛心的人就是我爸爸。我会接受现实，并且走出困境。
0: 詹巴，回家去吧，詹巴。孩子正哭着找妈妈呢。
2: 只有小梅会哭着找她的妈妈，至于她的父亲，此刻怕是跟新妻子在一起呢。
0: 就算我哥有别人，可是你的女儿只有你一个母亲，詹爸。
2: 没有我这样的母亲，也许是他的幸运。否则，他在那个家生活，也只能寄人篱下，像你一样。

来的正是时候啊，今天有客人包场庆祝婚礼呢。新郎是个殿下，你看看他多慷慨呀、啊。

0: 干杯！
1: 干杯！
0: 这杯酒，让我们一起祝福这对新人。喝喝喝！
1: 喝！
0: 哎，太爽了！您不喝一杯吗？这可是您的大日子，都不和我们喝一杯吗？啊？
2: 对呀，
3: 喝呀，
2: 喝呀，
4: 杯吗？
5: 我失陪一下。
6: 喝点吧，帅啊，喝一点点不会醉的。

0: 殿下小心点，殿下。殿下，殿下，殿下。不好意思，能麻烦你开车把我们送回宫里吗？殿下看起来很醉了。
1: 我这边还有点事儿，王妃，我帮你叫别人吧。
0: 殿下，能站起来吗？

0: 哥，你怎么来了？
1: 不是要回王宫吗？把钥匙给我。

0: 恭喜你啊，天哥，终于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了。
1: 你一定是忘记了吧，经营碾米厂是我们两个人的梦想，即使我现在拿到了它，也没有任何意义了。
0: 我不想说这些，我很累。
1: 你的确是很累，因为看起来一点都不幸福。据我所见，
0: 看到什么了？你又去偷看我了，对吧？那让我明明白白地告诉你，我觉得我过得很幸福，而且非常幸福。
1: 你违心结婚，
0: 天哥。

0: 心结婚，你为何要忍受这段完全不幸福的婚姻？
1: 这是我自己的事，不用你管。我们彼此的人生已经各奔东西了。
0: 即便我们已经各奔东西了，但你也不能阻止我为你而担心。你为什么要忍受这样的生活？
1: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没有人比我更能忍受。我选择这样的生活，我愿意接受命运的安排，但那王宫的人都将不得安生。

0: 以报仇的方式来度过余生，你会损失惨重，到最后你什么也得不到，你知道吗？
1: 我的命运本来就是这样，即便是损失惨重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在这里明明白白地告诉你，天哥，我已经选择了，这就是我的生活。

0: 我头好痛啊。
1: 应该是因为昨天晚上喝太多了。
0: 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回来的。
1: 是店里的人把我们送回来的。
0: 今晚还有人要为我们庆祝，你准备一下吧。
1: 我就不去了吧，我要去接妈妈。我想把妈妈接到宫里来住，殿下你不会有意见的，对吧？
0: 我怎么敢有意见呢？

0: 若再这样下去，王妃很快就可以当奶奶了。我绝对不会接受一个这样血统的继承人。可是单家王妃有心唆使，让他们后代来分财产，从中坐收渔利呀。
1: 以拉瓦迪宫的继承人来巩固他的地位吗？
0: 我绝不会同意。殿下已经被这女人迷得神魂颠倒，又怎么拦得住呢？哎呀，真不敢让她从海里逃生啊。
1: 那就只剩一个办法，用曾经对付她姑姑的方式对付她。

0: 来很久了吗？
1: 妈，我不知道天哥已经把妈妈接回来了。其实是殿下邀请您和我们到宫里一起去住的。
0: 我不去，要是我去了，谁来照顾这些花呢？
1: 妈，那就不要做这些了，您还没有康复，我得好好照顾您呀。
0: 接我过去住，你母亲是个农妇，你不会感到羞耻吗？
1: 妈妈把我当什么人了？
0: 你的目标是挽回家族的名声，我若是去了，应该让你更加丢脸吧。
1: 妈妈是气我没有选择天哥，对吗？在您眼里，我已经变成了背祖忘宗、没有自我的人了，对吗？
0: 王宫的生活不适合我，舒雅。
1: 你们每个人都想让我感到内疚，对不对？我犯了滔天大罪，罪无可恕，是不是？
2: 门边空地在来没米拉黑快进门边空地听唱起安提

0: 这些都是我妈妈抵押给天哥的，天哥拿来给我做什么？
1: 我特意收着以便还给你的，我送给你当做结婚礼物。
0: 这些我不能要，你还是拿回去吧。
1: 收下吧，硕雅，我也不敢拿去卖给别人，因为不会有人比你更珍惜他们了。若我拿去送给别的女人，恐怕对她来说也不公平，因为这份礼物曾经属于别的女人。收下吧，硕雅，你也需要有点财产来傍身，这样那家人才不会轻视你。
0: 对不起，天哥，我为我所做的一切道歉。
1: 不要觉得你欠了我什么，那样我才能真心为你高兴。

0: 你来这里做什么？
1: 进佛堂当然是来拜佛了，但是这里的人看起来不怎么亲近佛祖，才会让佛堂蒙尘，也不去打扫。
0: 嘴上说得好听，但是心灵有没有你说的一样好？进去看看有没有少了什么。
2: 好的。
1: 没有少什么，只是多了一些。

0: 底拿谁的骨灰盒放在这里？
1: 我是这里的王妃，要把先人的骨灰放在这里供奉，有什么好奇怪的？
0: 这是我先人的地方，
1: 我也是合法登记结婚搬进来的，我有权使用这座宫殿，不允许我做这做那，不会太奇怪了吗？
0: 去拿走。
2: 是，
1: 如果你敢碰，殿下一定会知道的。想想看，如果他知道王妃的佣人让我伤心了，殿下多生气。妈妈也看到了，不是吗？殿下对您可是一丁点都不关心，即便知道您快要断气了，就那么一点地方，不要那么小气嘛。不然的话，妈妈在这宫里可能连立足之地都没有。
2: 赶我走了？
1: 我不会对妈妈那么狠心的，因为我很清楚
2: 被人驱赶有多么痛苦，又是多么无助。
1: 以后妈妈祭拜先王爷的时候，就相当于也祭拜了我的祖父和父亲。但是如果妈妈受不了，要把您的先人移到别的地方去，我也是不会介意的。

0: 我是这座宫殿的主人，为什么要看别人的脸色？
1: 活的死的都一起带来了，他肯定是故意想让我住不下去的。
2: 王妃一定要坚强，如果我们现在搬走，就相当于向他认输。
1: 我不会那么轻易认输的，他也不会那么轻易结束的。
2: 如果有了孩子的话，这
1: 我是一定会被赶出这座宫殿的。
2: 王妃要怎么做，请您赶紧告诉我吧。

0: 说雅的事，我也很为你难过。听说他去跟那个贵族子弟结婚了，明明就是那个男人曾经把你抓进牢里啊，他明显就是背叛你。但是你还挺幸运，那小子的父亲眼里还有你，才会把这碾米厂给你。
1: 我并不想收下。
0: 如果你不收，就相当于不看重人家。我知道你为他效力不是为了让他报答你，但是你帮了他就应该获得回报，而不是白费力气。而且呢，你得到了这间碾米厂，就能做正经生意了，不用像以前那样四处奔波了。
1: 我没想到会这么大，我一个人应该做不来。
0: 这有什么可怕的，做不来就去找人帮你做啊。
1: 应聘当助理？
2: 那为什么我不能应聘呢？
1: 我请求郡主你原谅，但是我真的不能聘请郡主。我觉得郡主，你还是先考上大学比较好。
2: 如果我考上了，你有没有什么奖励给我呀？我就当你答应了，如果我考上了的话，我就来找你要奖励，你就准备好礼物吧，我等着你。

0: 点心。
1: 我都说了，妈妈，你不用那么辛苦做这些事情的。
0: 我不想什么都不做，让别人说我靠女儿。这是什么茶呀，女儿？
2: 厨房里的茶，听说是补药。

0: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1: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乱吗？

0: 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0: 21到32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阴转多云，23到32度。凤阳廊巷米谷阴转多云，21到31度。天柱山风景区阴转多云，18到29度。九华山风景区阴转多云，20到28度。八里河风景区多云，22到32度。山南阴转多云，11到27度。和田市晴间多云，20到32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的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师说弟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地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这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0: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11: 哎，是不是？我不懂。
9: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11: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
12: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9: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 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响。

降，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从怀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0: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2: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
3: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0: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今天的新闻，查假酒，多部门联合破获特大制售假酒案，全链条打击特供酒黑产。开眼界，蛋鸡住进恒温恒湿楼房 ，AI 机器人守护。
1: 我们去通过对逐个鸡蛋的表面多点位的去敲击，去分析它的声音，来发现有裂缝的鸡蛋。
0: 看盘点 ，AI 深度参与盘点世界杯高科技。学常识，夏季用花露水驱蚊止痒，有些禁忌要牢记。
2: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我是唐田，在河北天湖畔的演播室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试点。这夏季来临哈，蚊虫侵扰，花露水是咱们家庭

0: 理驱蚊止痒的常用物品，但是您可能不知道，使用不当的话呢，一瓶小小的花露水也可能会危及健康和安全。而市面上出售的花露水呢，品牌多种多样，仔细观察它们的标签，就会发现这些产品基本都含有同一种物质乙醇。那乙醇呢，就是我们常说的酒精，属于易燃物品。那么问题来了，花露水是不是也能够被点燃呢？我们一起来看消防的试验。
1: 试验中，消防员先将花露水倒入盘中，穿戴好防护装备后用火源靠近。火源接触到花露水后，虽未出现明显火焰，但空气中显现出了波动。
2: 虽然我们现在肉眼看不见有明火点燃，但是我现在离得很近，已经可以感觉到啊，我们的火在熊熊的燃烧。我们现在拿一张纸来试验一下，可以看到我们的常用的 A4 纸已经被点燃了。
1: 与此同时，盘中的火焰仍在持续燃烧。20多秒后，消防员将火扑灭。随后，消防员将花露水喷洒在穿着衣服的人体模型胳膊上。此时将火源靠近，衣服上立刻有浅色的火焰跳动， A4 纸靠近瞬间就被点燃。接着，消防员又将花露水喷在衣服的另一个位置，等待半分钟后再次靠近火源。
2: 我们可以看到，花露水已经挥发完了，它已经点燃不了我们的 A4 纸了。
1: 消防员提示，花露水使用不当有风险，务必提高警惕。
2: 我们在使用花露水时，请务必要注意，在喷洒以及涂抹花露水之后，不要短时间内接触明火，一定要等花露水彻底挥发完毕之后再接触明火。同时呢，在储存花露水时，一定要放在阴凉通风处，远离高温及火源。
0: 花露水除了有易燃的风险之外，不当的使用呢，还会有可能引起皮肤的过敏，甚至会导致婴幼儿的酒精中毒。医生提醒，花露水的用法和用量因人而异，不可大意。
1: 记者在医院了解到，每年夏季因使用花露水导致皮肤过敏的就诊案例并不少见。
3: 相对来讲比较多，因为呢花露水主要成分是酒精，然后呢有一些中药的成分，另外呢可能添加一些像薄荷脑啊、冰片这种止痒的药物成分，再配合一些少量的这种香料和防腐剂，这些成分呢都是可能会引起这个皮肤过敏的。
1: 医生回忆说，去年7月就曾接诊过一位60多岁的患者，老人外出旅游时被蚊虫叮咬，使用团友提供的花露水，他此前从未用过该产品，涂抹几次后症状明显加重，出现水泡并伴有渗液，瘙痒难忍，最终被诊断为因使用花露水引发接触性皮炎。在使用药物治疗后，患者逐渐康复。
3: 这是我们医学上判断的这种叫接触性皮炎啊，它呢以这个接触药水的部位、涂抹的部位最为严重，然后其他部位基本上不出疹子或者比较轻。
0: 针对市面上一些花露水宣称天然植物成分，温和不刺激，医生也表示，天然成分并不等于100%安全，因为过敏反应和成分有关，只要对花露水中的成分过敏，就可能会出现反应。
1: 哪些人群需要格外留心呢？医生提醒，对酒精过敏的人，曾经对花露水或类似成分有过敏反应的人，以及皮肤正处于敏感状态的人群，应谨慎使用。可以先小范围试用，确认没有不适再使用。2岁以下的婴幼儿皮肤屏障功能较弱，吸收能力强，同样需要特别当心，建议尽量避免使用。此外，记者还发现，在使用方法上，网上还流传洗澡水里加花露水能止痒去痱，这是否科学？医生表示，这种做法作用其实很有限。
3: 花露水里面主要的成分最多的是酒精啊，所以水里面加入酒精之后，它的散热能力会增强。但是呢，因为这些药物成分含量比较低，兑到洗澡水里面，本身花露水用量就比较少，浓度比较低，在稀释之后，它的作用其实是比较弱的。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改变洗澡水的味道。如果说出于治疗目的或者是这种预防的目的，其实我们不是特别推荐。
0: 我们想问问大家，夏季驱蚊止痒你有什么妙招吗？好，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每日新闻报。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今日之声。
4: 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90%，夏播也高效推进。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0.94%。

0: 日前，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二八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提供坚实支撑。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聞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日前，国家3A级旅游景区同义堂中药博物院在福建漳州市漳浦县正式开院，并免费向游客开放。作为全国首家中药博物院，场馆融合传统中医药文化展示、非遗展演等内容，游客可透过玻璃幕墙近距离观摩九蒸九晒等经典古法炮制工序。作为传承百年的老字号，同义堂旗下的益安宁丸、金凤丸等产品制作技艺已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
1: 让更多人能够走进来，看得见、听得懂，还有用得上，把做药延伸到育人、传文化。
0: 近期，针对生产销售所谓特供酒的乱象，国务院食安办联合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等多部门，成功打掉多个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
2: 近年来，直接标注专供特供的违规宣传已被严管，但不法分子改头换面，用暗语暗示、擦边包装的新套路诱导消费者。在抖音平台十家小酒馆直播间，主播正推介一款名为备战的白酒，话里话外刻意营造特殊背景。
3: 为什么这个酒能这么牛？因为做这个酒的人他不是一般人。
4: 没错，
3: 北京大院的哥哥，这个位置条条杠杠、星星点点的，
4: 点到为止了。
2: 这款酒采用军绿色外包装，印有五角星，主播宣称箱体为特种钢材质，还故意遮挡酒名与出品方，营造神秘属性。除了这类直播间，军台、备战等问题酒品还在多个主播账号流转，共7家平台均存在此类特供酒的销售踪迹。乱象引发监管部门高度重视，国务院食安办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启动专案查办，执法人员顺着包装、物流线索，很快锁定了位于贵州仁怀的生产灌装源头。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来到仁怀市苍龙街道的贵州益祖酒庄，这里是所谓军台酒的灌装地，厂区仅设一条半自动化灌装线，没有酱香酒必备的酿造窖池，车间杂物堆积，卫生条件差，完全不具备食品生产许可条件。厂区储酒罐内存放着50多吨基酒。
5: 大曲昆沙的酒，它的生产成本将近要到18、9块、20块一斤，按照2.5块、2.8块一斤的价格购进，也就是酒精勾调的酒，我们这个地方称为熟串酒。
2: 涉案假酒在仁怀灌装后，全部转运至湖南张家界慈利县的隐蔽仓库，再根据直播订单发往全国。执法人员现场清点，仓库内共存放备战、军台、京总一号等假酒超4.7万件，共28万余瓶。还查获了一批假冒知名品牌白酒，仓库内甚至搭设了专业直播设备，直接在假酒堆里带货直播。市场监管部门提醒消费者，根本没有特供酒，其本质就是以次充好的伪劣产品，不仅严重误导消费者，更潜藏食品安全风险。
6: 特供酒制售成本低，通过查办的案件发现，原料供应、生产加工、流通销售等整个链条，包括平台、直播间、直播人员等各环节主体都能从中获利，违法分子受到利益驱使，突破法律红线、道德底线。
0: 如今，无人机、传感器、AI 大模型等新技术正成为新农人的得力助手，让农业生产更精准高效。那下面呢，我们把视线转到福建福清，看智能科技如何为传统养殖赋能。
4: 这是当地一家立体化蛋鸡养殖场，他们自主研发的设备就像给鸡群建了一座高科技的现代化楼房。在每个鸡笼的前方有一条料槽，规定时定量的把饲料自动

0: 输送到每一个鸡舍。智能投喂节省人力的同时还配比科学。
1: 我现在就来到了这家蛋鸡场的其中一个鸡舍内，但他可能会发现整个鸡舍的光线会略微有一点昏暗，这其实是因为如果光线太亮的话，那鸡群容易出现应激反应，从而影响鸡群的健康。在这家蛋鸡场呢，像这样的鸡舍一共有12个，总共是养了60万只鸡。这么多的鸡要怎么来管理呢？靠的就是我身旁的这个 AI 养鸡保姆，现在它就在按照设定好的路线在鸡舍内来回的巡视，观察每一只鸡的情况。
0: 据工作人员介绍，这款养鸡机器人会通过内置的高清摄像头和 AI 算法实时监测鸡群的情况。此外，它还会通过识别比对找出问题鸡或者产蛋量不佳的寡产鸡、绝产鸡和弱鸡。
2: 这个鸡就是我们机器人这个识别出来的这个寡产鸡，饲养员呢根据机器人的提示把偏弱一点的鸡拿出来单独放到一个笼里边饲养，这样的鸡呢就会慢慢的健康起来了。
0: 除了看护鸡群，机器人还会管理鸡舍，它能实时监测鸡舍里的温度、湿度等环境要素，生成环境云图，并实时对蛋鸡的产蛋量进行巡检，自动计算料蛋比、产蛋量。另外，这家企业的蛋品出加工车间也实现了智能化，自动化生产线能精准识别裂隙蛋，这是过去最费人工的挑拣环节。
3: 使用声纳系统，我们去通过对逐个鸡蛋的表面多点位的去敲击，去分析它的声音，来发现有裂缝的鸡蛋，把它剔除出来。现在一天有100多万个鸡蛋供应到市场，那我们产品呢也出口到世界各地，像北美市场，我们的供给量可以达到这个品类的30%-40%。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赛场内外呢 AI 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足球比赛。许多科技界和体育界人士认为这是首届 AI 深度参与的世界杯，而值得关注的是本届世界杯多项 AI 创新科技的落地离不开中国科技企业的硬核支撑。
5: 美加墨世界杯被许多科技界和体育界的人士都认为是首届 AI 深度参与的世界杯。在赛场内外的多个场景当中， AI 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足球比赛。
6: 本届世界杯一大核心技术革新是数字孪生技术在赛事判罚领域的大规模应用。国际足联为全体参赛球员搭建了高精度 3D 数字孪生模型，将其深度接入 VAR 判罚体系。此外，本届世界杯还全新上线临场裁判视角直播画面，依托 AI 实时防抖与画面矫正技术，系统能有效抑制裁判随身摄像头画面抖动的问题，修正动态失真。赛事专属的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基于海量比赛数据，可快速完成2000多项专业指标的分析，为48支球队的教练与技战术分析人员输出战术拆解、对手研判及临场布阵建议。值得关注的是，本届世界杯多项 AI 创新科技的落地离不开中国科技企业的硬核支撑。联想作为国际足联官方技术合作伙伴，为赛事 AI 判罚、数据运算、智能转播等核心系统提供硬件设备、AI 算法以及运维保障，是本届 AI 世界杯的核心技术提供方之一。
4: 好，我们再来看其他消息。前不久，在湖北武汉的城市街头上演了暖心的一幕：一名女童在玩耍时突然昏厥倒地，急需送医；一名出租车驾驶员在向交警报备之后，拉着女童一家争分夺秒，以最快的速度把女孩送到了医院。
7: 6月5号下午5点左右，出租车司机王涛刚刚拉上2名乘客，在一个路口转弯时，突然车外有人拉开了车门，急切地寻求帮助。
8: 孩子，我能干嘛出去了？把他送到医院去了。
9: 那两个小孩子也蛮好，你师傅，你先送他们走吧，我们俩再重新打个车。我说好，这样我就赶紧让他们上车。我说赶紧上车，这是毕竟人命关天嘛。
8: 快点。
7: 女童一家上车后，王涛立即打电话向交警报备。
8: 我拉这个小孩子现在在那个沿江大道上，急着去重庆医院，需要闯红灯。
10: 好，你把双闪打住，记得啊，我看双闪，我给你拦车啊。
8: 打着双闪呢。
7: 此时正值

0: 晚高峰，即便有交警部门的协助，但路况依然很堵。女童家属心急如焚，而王涛也开始着急地朝着车窗外面大喊：“
1: 救啊！快救命！救命的！让一让！救命！哎，算了算了，我把车丢在这里了，把小孩子给我。”
0: 将车靠边停下后，王涛抱起孩子就向前跑去。
2: 正好一个骑电动车的，我给拦下来了。啊，电动车老哥也是蛮好，一句话都没说。我说我这个小孩子啊，需要去那个同济，现在赶着去急诊。他说：“那你上车，直接坐那个电动车送到医院。”
0: 在将女童送到医院后，王涛才返回停车的地方，将车开走。因送医及时，女童在经过抢救后顺利脱离了危险。家长说，孩子当天上午就因为高烧吃过药，没想到下午突然出现晕厥，他们专门制作锦旗送给了王涛表示感谢。而对于在送医过程中出现的闯红灯等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行为，交警部门表示，根据规定不会对紧急情况下救人的司机王涛进行处罚。
3: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机动车驾驶员在救助危难或者是紧急避险当中存在的交通违法，自核实之日30内予以消除。因此，王师傅在救助该名女童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交通违法，我们将不予处罚。
4: 要为驾驶员点赞。我们再来看，当人们在吵架、气愤、悲伤等情绪过于激动的场景下呢，会出现呼吸急促、双手抽搐，甚至呢抽搐成鸡爪状，这样的情况呢就叫做呼吸性碱中毒。那么下面呢，我们来通过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
5: 我左手现在抽的比较厉害啊，不行！
6: 是啊，一动就抽，一动就抽，都抽迷糊了，
7: 脚还是有点硬啊。
8: 是。
9: 现在好了，现在。
6: 他刚才手都抽成这样了，
7: 呼吸频率很快，对不对？
9: 对。
10: 当时湖南长沙的陈女士正在陪着8岁的儿子写作业呢，一气之下就进了医院。通过相关检查，陈女士被医生确诊为过度换气综合征，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呼吸性碱中毒。
11: 人呢就是情绪一激动，咱的呼吸就变得又快又深，然后是快速把身体的二氧化碳给排出。二氧化碳一排出呢，它会导致咱那个血液的一个碱性升高，会出现一系列的这种症状，包括什么是发麻呀、心慌啊、肢体发硬这一块。如果出现严重的那种，会出现这种视觉的一个模糊。
10: 医生介绍，呼吸性碱中毒一般易发在常年压力较大且情绪不稳定的人群，比如青年情侣两人吵架，一生气一紧张，正常的呼吸节奏被打破，就很容易患上。
12: 就这么点小事，你有完没完？哎呀，你真有事啊？喂，120。
10: 那么一旦患上呼吸性碱中毒，该如何自救呢？
11: 鼻子吸4秒，憋气2秒，然后再用嘴慢慢呼6秒，这样反复循环。如果确实他没有基础病的情况下，你可以直接用口罩套住这种口鼻，甚至是用干净的那种塑料袋，可以让他去回收自己的二氧化碳，快速补充一下这个二氧化碳的一个丢失的这个问题。如果有那种基础病的这种人群，你还是找周围的这种专业人群进行救治一下。
10: 身体不会无缘无故报警，病情的发作也是在提醒咱们，情绪管理不仅是修养，更是为了健康。所以在下次情绪爆炸前，一定要深呼一口气，或许就能抓住身体失控的那根弦。
4: 好，我们再来把视线转向微观天下，继续来关注。很多深陷电信诈骗的人往往被骗而不自知。广东东莞市民尹女士面对反诈民警的上门劝阻，她情绪激动，满心抵触，大喊：你们太不吉利，凭什么管我，我要投诉。然而呢，7个小时后剧情彻底反转，尹女士红着眼眶到派出所送锦旗道歉，感谢说：谢谢你们拦住了我，救了我，也救了我的家。
6: 谁？你要拿去什么用途？
13: 你不要管我什么用途，我没有被骗就行了。我不会，现在我骗了事情，我在这儿忘记了。警察了？警察这样干，我是不办不起这个事儿。
6: 不，
13: 不办不起这个事儿。
14: 你说拿这个钱去广州找你儿子的女朋友？
13: 我谈不下，我怎么谈？我为什么拿警察？我个人的女生，我没违法，也没犯罪。
14: 警察上门是做宣传。
13: 做宣传？你他妈骗警察！
14: 不要向我走刀。
7: 我不知道我被骗了，我觉得当然是不必。

0: 在我们的干预下，一分钱的省不热。
1: 谢谢你啊，谢谢你啊，谢谢你啊。
0: 办法自证的，知道吗？
1: 谢谢你啊。
0: 做我们不吉利。
1: 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不在意这件事，我真的错了，我确实没有想到有人居然还可以像这么大的纸骗一个人。
0: 这个就是很自私的。
1: 是啊。
2: 中国的品牌不能为老百姓。
3: 您说杀猪盘为啥叫杀猪盘？杀人还诛心。遇到天大的发财机会，如果自己没法判断，建议呢找民警问一下，避免财产损失。我们再来往下看，高考结束了，那么志愿填报工作呢也即将开启，海量的信息该如何筛选呢？心仪学校的录取情况和专业前景如何呢？咱们来看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2026年再升级，祝您一站式科学填报，信息准确权威，还免费。
4: 高考结束，志愿填报提上日程，海量信息眼花缭乱，怎么办？别慌，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2026年再升级，助你一站式科学填报，全程权威免费。系统啊，全面支持31个省份的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你只要输入高考成绩、位次排名，再结合个人兴趣、职业规划等个性化筛选条件，系统就能快速检索，给出合理的志愿参考方案。还有 AI 助手、智慧小招24小时在线，政策规则随问随答。作为官方服务系统，阳光志愿使用的数据都由高校直接报送，官方统一核验，权威可信。平台上的院校专业信息也常态化更新，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全部真实准确，就业去向、岗位信息、发展前景也一目了然。此外啊，系统还推出了专业倾向测评和21项生涯测评工具，帮你认清特长，找准定位，规划未来。从看政策到选志愿，再到做规划，快来体验阳光志愿服务吧。
3: 我们也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圆梦。好，再来往下看哈。湖北宜昌一个小女孩的家中着火，她的试卷被烧了，消防员倒是很贴心，灭火之后呢，问清楚了小女孩的年级和科目，转头给孩子送上了一套。
5: 那个着火的房间里，对不对？
6: 哦。
5: 然后烧掉了，我给你做完了吗？
6: 全
5: 天烧完了，老师给你张，那我们再给你一张。不是马上考试吗？考学生吗？
7: 喜不喜欢？喜欢，开不开心？开不开心？
3: 喜不喜欢，开不开心，送了一套新的，可人家烧掉的是写完的哈。小姑娘这恐怕是要喜极而泣了，让人心疼又想笑。我们再来把视线呢转向江苏徐州，大雨突降，门口露天晾晒的小麦呢很可能会被淋湿发霉，好在路过的大爷暖心出手，遮盖防雨布，为主人守住了来之不易的收成。
8: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
9: 发现变天了嘛，就着急赶回家，一路上都在担心那个雨别把麦子淋到了，结果一到家一看已经被好心人给盖上了。
10: 这个雨可能等来嘛，赶紧给抢，夏天咱收成那么好，咱不能把它熏坏了。
3: 没有谁比农民朋友更珍惜粮食，因为他们知道每粒粮食都浸透了汗水和耕耘。我们再来往下看，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炊事班承担着重要的后勤保障任务。来看一次演习，炊事班遭遇阵地暴露后，战士们立即抱起了装满菜的大锅，转移到随行的野战炊事车上继续烹饪，就算车辆颠簸，这菜香依旧。
11: 我后方阵地已暴露，现在迅速转移阵地。
12: 饭菜刚下锅，灶火正旺，热锅滚油，半成品的菜肴，真是战场上炊事班随时可能遭遇突发情况，这就是保障到最后一公里的底气。
13: 好，现在炊事车继续行进，在行进过程当中边开车边在这里面炒菜，说实话这挑战还是非常大的，因为本身这个地形的原因，像这样的一些3D路段本身就不是太平。

0: 里面，如果不是这样双腿支撑开法，想站稳都是比较难的。
1: 车上真少，那真是马步一扎，脚底生根。车身一个急弯，整个人往左一歪，锅没撒，菜没糊。摄影师也跟着晃，观众朋友们，这画面稳不住啊！酸菜鱼、麻辣小龙虾、小炒牛肉、荷兰豆炒木耳、百合。
2: 夏天出门要不要带伞呢？一起来学一首歌哈，抬头看云就可以判断天气，出门带什么，咱们可以做到心中有数。

看我们每日新闻报哈，果然能够学到知识。那以后出门呢，日观天象，您就可以掐指一算了。要说夏天防晒必不可少，但是过度防晒呢，反而会可能让骨质疏松提前。这是因为皮肤中的胆固醇只有在紫外线的照射下呢，才能转化成为可以利用的维生素 D。这种途径生成的维生素 D 呢，约占人体所需的80%。如果长期过度防晒，维生素 D 的缺乏呢，就会直接影响骨骼代谢。年轻时骨量下滑，老了呢就会很容易骨质疏松。建议大家在上午10点前或者下午5点后晒晒太阳，尤其是老年人、儿童，还有长期坐办公室的人群。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下一次再会。

0: 通通通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哎呦，
1: 痛了！
2: 关节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痛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4: 您好，今明天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强降雨区域将会逐渐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具体来看，今天华南中南部、四川盆地东部、云南东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和珠江口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会有特大暴雨。气温方面呢，受频繁降雨的影响，今天东北、华北北部天气持续凉爽，最高气温呢多在25度上下，但明天起气温将会有所上升，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的范围扩大，热意冒头。在南方，随着暖湿气流北台，空气湿度加大，闷热感逐渐的显现，公众需持续注意防暑。6月的安徽潜山天柱山风景秀丽，环境优美，这里是

0: 世界地质公园国家五 A 级风景区，主峰天柱峰海拔1489.8米，一柱擎天直插云霄，登绝顶揽云海翻涌，入秘境探自然神奇，静赏雄奇灵秀的山水画卷。在闲暇时光，不妨踏入这里，感受美好。来看具体预报。
1: 北京多云，31到22度，哈尔滨小雨转晴，22到16度，长春小雨转晴，20到15度。沈阳小雨转多云，23到18度，大连小雨转晴，25到20度，呼和浩特多云，32到18度。太原晴转多云，33到19度，天津阴，30到22度，石家庄多云，33到23度。济南多云，33到25度，青岛多云，25到20度，郑州阴，34到26度。西安中雨转小雨，33到20度，成都阵雨，24到20度，重庆小雨转暴雨，29到23度。昆明阵雨转小雨，26到18度，贵阳阴，26到19度，南昌阴转雷阵雨，32到26度。武汉多云，33到26度，长沙多云转雷阵雨，34到24度，合肥多云转阴，31到24度。南京阴，32到23度，上海阴，30到23度，杭州小雨转多云，31到24度。宁波小雨转多云，30到23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9到25度，厦门中雨转雷阵雨，28到25度。广州中雨，30到24度，深圳大暴雨转大雨，27到25度，南宁中雨转大雨，29到24度。
2: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1到5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8%，保持平稳增长。其中，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带动消费结构呈现新亮点。
3: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以来，各方面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创新消费场景，激发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我国商品和服务销售规模总体继续扩大。从五月当月看，商品零售额确实出现了一定下降，主要是受去年同期基数较高等因素影响。
4: 那么对于消费的情况，我们要全面的看啊，不仅是这个商品消费，还有服务消费。那么1到5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那么这种变化呢，实际上是经济发展规律啊所决定的，也是消费升级的重要体现。
3: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具体体现在旅游消费较快发展，文化体育赛事消费升温，对消费的带动不断显现。1到5月份，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五一期间，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收入增长超过10%。与此同时，新型消费潜能释放，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成为消费的新增长点。1到5月份，通讯信息服务类零售额增长超过10%，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大幅增长。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
4: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呢，这个我们这个居民的消费的能力和意愿呢还有待进一步增强。一些领域的市场供给呢也还不能完全满足消费升级的需要。对此呢，要深入实施提振消费的专项行动，多措并举促进居民的就业增收，不断创新消费场景，优化消费环境，更好地释放消费潜力，改善人民的生活。
2: 记者昨天从国家医保局获悉，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0.94%。
5: 国家医保局介绍，参保患者个人负担减轻，得益于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传统

0: 的医保支付方式是按项目付费，药品、耗材、服务项目用了多少结算多少，容易滋生大处方、大检查等过度医疗行为。国家医保局自2019年起推行按病种付费，医保部门把病情相似、治疗方式差不多的住院病例归成一组，通过历史数据测算出统一的费用标准，打包支付给医院。其目的是合理规范使用医保基金。目前按病种付费已在全国所有医保统筹地区落地实施。2025年按病种付费结算医保基金约9155.2亿元，占符合条件医疗机构结算住院基金总额的89.3%，较2024年增长约9.3%。按病种付费改的不是患者的医保待遇，而是医保基金与医院之间的结算方式，从为过程买单变成为结果买单。按病种付费推动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结构更加合理。2025年全国按病种付费病例发生的住院总费用中，药耗费用占比约37.49%，同比下降约0.52%。医疗服务费用占比约49.17%，同比上升约1.38%。医院诊治疑难重症能力不断增强。按病种付费改革之初，有人担心医疗机构为节约成本，不愿意为患者用好药、使用新技术，不利于重症患者的诊疗。医保支付方式改革 2.0 版本推出的特例单一机制，有效破解了这一问题。特例单一机制主要是针对住院时间长、医疗费用高、使用新药、新技术等不适合按病种标准支付的病例，经过专家评审通过后，可根据实际花费进行支付或追加支付。据不完全统计，2025年全国特例单一申请病例243.5万例，审核通过207.1万例，通过率为85.1%。医保基金支出约612.6亿元，通过特例审核的病例次均医保基金支出2.96万元，既为重症患者家庭减负，也减轻医疗机构收治危重患者的顾虑。据了解，2019年以来，全国医保基金累计支出17.78万亿元，年均增速6.81%。按病种付费并没有减少基金支出的总量，用事实化解了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目的仅仅是控费的误读。
1: 在推进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安徽正以绣花功夫精雕城市更新工程，把百姓对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的向往一针一线绣进城市的肌理里。这几天，合肥陶冲污水处理厂3期工程正在进行主体结构施工，施工人员正在向下掘进一个巨大的地下处理空间。与传统污水处理厂不同，这座污水处理厂将日处理10万吨污水的核心工艺单元全部塞进地下，全流程封闭运行，地面将建起一座120亩的开放式公园。
2: 污水处理的全过程都在地下运行，周边市民听不到任何的噪音，闻不到异味，而地面部分我们不是简单的盖个屋顶，而是全部做成开放式的公园和绿化景观，有步道、有草坪、有休闲设施。
1: 既让城市污水处理能力得到提升，又让市民在家门口享受到绿色空间。眼下，合肥正把这种一地多用模式作为城市更新的重要抓手，推动基础设施从功能单一走向复合共享。目前，全市已有3座半地埋式污水处理厂同步建设。
3: 印象中污水处理厂肯定是又臭又吵，但这次这个不一样，上面还要建公园，以后跑步、遛狗、野餐全在家门口就能解决了。
1: 包括污水处理、绿化提升在内，眼下安徽各地还聚焦老旧小区改造、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低效用地再利用等，下足绣花功夫精雕城市更新。闲置厂房、老旧街区等城市包袱如何转变为发展资源？在池州市，当地对老池口片区进行微改造，这里原是工厂聚集群，如今保留青砖旧墙，引入新业态，由老工业聚集地转型为创意文旅会议会展于一体的城市会客厅。
4: 我觉得还是挺有氛围感的，而且很适合亲子，可以带孩子过。

0: 我来看一看。
1: 除了老池口历史文化街区的改造升级，今年池州市还将以点带面，修旧如旧，加快推动桂池1955、秋浦时光等一批老旧街区更新项目。
2: 用绣花功夫雕琢城市肌理，纵深推进产城融合示范区、美丽街区以及城量资产盘活三大行动，着重推进重点片区城市更新，延续城市文脉，保留历史风貌，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
1: 按照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的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要求，今年安徽计划完成城市更新投资1200亿元以上，持续推进51个重点更新片区建设，改造城中村和城市危旧房2.5万户以上，城镇老旧小区600个左右，新增口袋公园150个，城市绿道200公里，公共停车泊位3万个，基本建立县域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运体系，新增分类投放点7000个，同时年底前各市至少建设1个好房子样板小区。安徽把垃圾分类作为系统工程和新时尚，学习借鉴上海、北京等经验做法，城乡一体全域推进，引领垃圾分类工作不断提质增效。
3: 垃圾分类是系统工程，安徽已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出台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导则、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建设标准等文件，规范全省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建设，科学布局分类投放点转运站，严格落实分类转运要求，统筹末端处理设施建设，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收运体系和再生资源回收体系深度融合。
4: 安徽在生活垃圾分类的制度设计、数字技术赋能、软硬件设施建设等方面，对标上海等地的先进经验，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通过多部门协同治理机制，打通生活垃圾分类的从前端到末端的治理闭环。
3: 垃圾分类重点和难点在源头，安徽从源头上抓起，严格落实限塑令，持续深化光盘行动，以绿色低碳的长效举措推动垃圾减量。同时，全省各地扎实开展垃圾分类专项行动，统筹推进入户动员、统编值守、源头减量、短板补齐、文明宣传等行动，从城市社区到和美乡村一体推进，让垃圾分类成为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好习惯。芜湖市通过开展广场互动游戏、表演文艺节目，并搭配知识展板、现场答疑等形式，全方位普及垃圾分类知识。亳州市开展有毒有害垃圾积分兑换生活用品活动，以积分奖励的形式调动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在淮南市寿县，村党总支书记则变身分类指导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村民讲解生活垃圾分类标准。
5: 现在我们村推行垃圾分类之后，环境改善特别明显了，现在大家都会自觉分类投放，现在村里边的环境干净多了，异味也少了，路上清清爽爽。
3: 与此同时，安徽强化科技赋能，推动物联网等新型智能化技术及装备在全省城乡得到更广泛应用，提高垃圾收运监管调度的智能化水平。合肥市借鉴上海市垃圾投放点智能化改造的好做法，联合本土企业东超科技建设了一批非接触式智能回收站点，铜陵市也投用非接触式智慧垃圾分类房，实现了隔空操作、无接触投放。
6: 按照现在提示的要求吧，把这个厨余垃圾和这个塑料垃圾区别开来。所以以前甩的到处都是垃圾桶，一出来那个本来这个地方苍蝇气味啊都很多，现在基本上没有了。
3: 生活垃圾焚烧是决定垃圾分类成效的关键一环。安徽加强垃圾焚烧能效提升、非灰资源化利用等关键技术研发推广和垃圾焚烧设施提标改造。在合肥市小庙有机资源处理中心，依托独有的干湿式协同厌氧发酵技术，来自千家万户的厨余垃圾经过深度加工后，原本废弃的油脂转化为可持续的航空燃料，真正实现变废为宝。在天长市，这个厨余垃圾处理中心项目搭载加热三相分离全链条工艺，原本废弃的厨余垃圾被精准拆分分类利用。
7: 市场上产生的这个餐厨和厨余垃圾啊，将其中的这些无机物啊，还有一些大颗粒物剔除以后呢，得到的就是一个相对比较干净的有机物了。通过生物降解的原理啊，将我们的这些有机

0: 垃圾转换成清洁能源沼气，转换为绿色电能。
1: 城乡一体全域推进，安徽省加快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截至目前，全省已建成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位3.5万个，基本实现城市建成区居民小区全覆盖，建成797个转运站，设计转运能力每天4.8万吨，满足生活垃圾转运需求。全省14777个村社区已实施积分制，开展垃圾分类入户宣传8.28万次。
2: 围绕垃圾分类的提质增效，我们继续呢聚焦三个方向发力，科学的确立规划体系，进一步的明确分类标准，加强重点领域的科技攻关，垃圾分类力争在15末能够实现城乡一体、整省推进的一个垃圾分类模式。
3: 麦收时节，天气多变。近日，江苏徐州市铜山区唐张镇一处露天晒的小麦，眼看就要被突降的大雨淋湿。一位路过的老人及时帮农户盖好防雨布，守护了这份来之不易的收成。
4: 6月10号，徐州市铜山区唐张镇突降阵雨，一处路边晒场上正摊铺着刚收割的小麦。一位老人正好途经晒场，他赶紧拿起一旁的防雨布开始遮盖麦子。老人快速行动，不一会儿就将整片小麦全部盖住。此时雨点越来越密集，老人还在来回检查，确认小麦不会被雨淋到后，才默默离开。
5: 当时我妈还在工地干活，发现变天了嘛，就着急抓紧赶回家，一路上都在担心那个雨别把麦子淋到了，结果到家一看，已经被好心人给盖上了。
4: 通过调取现场监控，大家才发现这位好心人是本村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陈伟。得知真相后，陈杰和母亲上门致谢。
6: 这个雨才能等来嘛，你得赶紧给抢，农民啊都以助力为生，你想想咱不能叫他对不对，到手的东西了摆了，你想那都管了吗？
3: 近日，新疆铁门关市一位老人外出后走失，家人寻找未果后报警求助，辖区的民辅警连夜开展搜寻，最终成功将老人平安找回。
4: 据老人儿子胡学勇介绍，当天下午老人独自前往巴扎集市闲逛，直至天黑仍未归家。民辅警在巴扎周边展开地毯式排查，经过3个多小时的搜寻，最终在巴扎旁一处干涸的防洪渠内发现了老人。
7: 奶奶，你咋走这来了？
8: 都走了。
9: 你想不想我们来陪你了？
8: 没事，奶奶，我们在这陪着你哈，等会儿你救援来了。
7: 手没受伤啊？
8: 手没受伤。
4: 随后，老人的家属赶到现场，所幸老人身体并无大碍。
10: 我一看，8点钟还没回来，我赶紧给他打电话。
11: 8点钟，
10: 没带，手机在家里面。
4: 据家属和老人沟通得知，老人逛巴扎出来后，因为年事已高迷了路，最后误入了干涸的防洪渠。
3: 当人们在吵架、气愤、悲伤等情绪过于激动的场景下，会出现呼吸急促、双手抽搐，甚至抽搐成鸡爪状，这种情况就叫做呼吸性碱中毒。接下来我们就通过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
12: 我左手现在抽得比较厉害啊，不行，
13: 是一动就抽，一动就抽，都抽迷糊了，
14: 脚还是有点硬啊。
15: 是现在好了，现在
13: 他刚才手都抽到这样了，
14: 呼吸频率很快，对不对？
15: 对。
16: 当时湖南长沙的陈女士正在陪着8岁的儿子写作业呢，一气之下就进了医院。通过相关检查，陈女士被医生确诊为过度换气综合征，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呼吸性碱中毒。
17: 人呢就是情绪一激动，咱的呼吸就变得又快又深，然后是快速把身体的二氧化碳给排出。二氧化一排出呢，它会导致咱那个血液的一个碱性升高，会出现一系列的这种症状，包括什么是发麻呀、心慌啊、肢体发硬这一块。如果出现严重的那种，会出现这种视觉的一个模糊。
16: 医生介绍，呼吸性碱中毒一般易发在常年压力较大且情绪不稳定的人群，比如青年情侣两人吵架，一生气一紧张，正常的呼吸节奏被打破，就很容易患上。
18: 就这么点小事，你有完没完？哎呀，你真有事啊！喂，120。
16: 那么一旦患上呼吸性碱中毒，该如何自救呢？

0: 鼻子吸四秒，憋气两秒，然后再用嘴慢慢呼六秒，这样反复循环。如果确实他没有基础病的情况下，你可以直接用口罩套住这种口鼻，甚至是用干净的这种塑料袋，可以让他去回收自己的二氧化碳，快速补充一下这个二氧化碳的一个丢失的这个问题。如果有那种基础病的这种人群，你还是找周围的这种专业人群进行救治一下。
1: 身体不会无缘无故报警，病情的发作也是在提醒咱们，情绪管理不仅是修养，更是为了健康。所以在下次情绪爆炸前，一定要深呼一口气，或许就能抓住身体失控的那根弦。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田友。近日呢，多地消费者投诉三大电信运营商普遍存在新老用户不同权的现象，大量网友发文吐槽他们的杀熟行为，反映办理低价套餐时，客服频繁使用系统不支持套餐已下线，只能线下办理等话术，反复的推诿，只有反复交涉甚至明确表态要携号转网或向工信部投诉，运营商才会勉为其难地抛出一点优惠把你留住。有网友提出，运营商将低价套餐仅限新用户办理，老用户却无法同权获得，算不算价格歧视呢？客服以系统不支持套餐已下线为由拒绝老用户降档，但是新用户却能够正常办理同款套餐，这是否涉嫌欺诈？还有网友提出，如果当时办理月租时没有特殊约定的话，这种新老用户不同权的做法是否已经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关于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的规定？消费者可以通过何种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7: 湖北的用户小赵目前使用的是129元每月的流量套餐，当他通过线上营业厅办理套餐变更时，手机界面推荐列表里只出现了169元、199元、239元等价格更高的套餐选项，要办相对便宜的套餐就需要花点时间去搜索了。小赵发现了一个99元每月的套餐，但并没有办理成功，而是显示已预约人工客服。几个小时后，他收到了客服的电话。
8: 本次跟您来电是关注到您近期是有七个小时的需求是吗？
9: 对，因为我用不完，就是那个价格也偏高一点。
8: 目前的话是一个129块套餐是吧？是50G 的流量和外交的宽带是这个是吗？我看每个月都用了50-60G差不多，60G。这边是想换一个哪一个？
9: 换一个99的吗？对，
8: 99的话是40G，就少了10G。
9: 嗯，
8: 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先生，就是我们是一个活动，你可以参与一下，就针对老客户的，这边帮您申请那个20块钱的话费减免，就是活动是6个月，就是109块钱，这还划算一些，你可以先试着用一下嘛，就6个月。
7: 从多位用户的反馈中可以看出，老用户要想改换成更优惠的套餐，并非不可能的事，但很难一步到位，不是要解绑宽带，就是在网合约期还没到。即使没有这些限制，客服人员也会通过各种方式百般挽留。
6: 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着类似的遭遇，有的甚至总结出了如何反击运营商杀熟的攻略。有位网友表示，用了快20年的号，每个月159，流量80G，而身边的朋友呢，39元的套餐，流量110G，想要换套餐，跟客服磨了无数次，就是不给办，直到说了句“携号转网算了”，折扣立马来了。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新老用户不同权的现象呢？2026年前四个月，通信业经济运行数据显示，我国电信业务收入累计达5941亿元，同比下降1.7%。目前，我国手机用户总数已经超过了18亿，大大超过人口的总数。通话时长、短信业务以及对应

的业务收入都明显下降，传统基础通信业务承压加剧。有专家表示，手机用户渗透率接近了饱和，三大运营商用户规模增长空间极

0: 度降费，运营商不断推出流量更大、单价更低的新套餐。但早期老套餐、合约套餐资费结构老旧，性价比偏低，久而久之形成新套餐便宜、老套餐昂贵的现象。
1: 部分老用户办理过长期合约，绑定宽带、电视、副卡等融合业务，套餐被捆绑锁定，无法直接享受新用户专属短期优惠。而新用户呢，由于无历史捆绑，可灵活选择当期的最优套餐。
0: 专家表示，运营商转变经营思路，从重获客转向重留存、重服务，是解决问题的核心，也是企业长久发展的必然选择。
1: 解决新老用户不同权，需监管引导、运营商转型、多方协同发力，逐步实现新老用户权益平等，从价格竞争转向服务竞争、价值竞争，才能让电信行业在提速降费的大背景下，实现企业盈利、用户满意、行业健康、可持续的多方共赢。
2: 想要彻底破除新老用户不同权的顽疾，不能只靠消费者一次次投诉倒逼。通信服务早已是民生的刚需，真正健康的行业竞争比拼的是服务、性价比和用户的口碑，而非靠设置壁垒、区别对待消耗老用户的信任。破解这一难题，既需要运营商主动转变经营思路，将存量用户视为宝贵资源，也需要监管部门加强监管引导，营造公平透明的消费环境，真正赢得市场的信赖与口碑。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超级新闻场。东方白鹳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鸟中大熊猫。据了解呢，它对栖息地的生态质量是特别的挑剔，是名副其实的湿地生态质量指示物种。前不久呢，安徽池州一处200亩的龙虾塘就迎来了东方白鹳的一家四口，他们已经在这儿安家并干饭2个多月了，每天以龙虾小鱼为食，被吃掉的龙虾数量达数百斤，算算堂主江道元要损失好几千块钱。可即使这样呢，他并没有生气，反而很高兴，觉得是自己的龙虾养得好，才吸引了国宝前来干饭。
1: 他天天就到里面吃，
2: 他有2个月了，我也不敢不让他吃吧，这不然不是国家保护的吗？
1: 就让他吃个几百斤，我这边许多龙虾塘，他天天就在我龙虾塘等着，对面我那个龙虾养的肯定是喝他胃口。
0: 在安徽，像江道元这样的护鸟人并非个例。在桐城菜子湖畔，养殖户潘新民在承包的3000亩水塘里，每年都会特意留下几百亩的莲藕和芡实，不采收啊，任凭白鹤、白头鹤、小天鹅等珍稀候鸟前来觅食。巢湖岸边的18连围湿地的农民们，宁愿每年小麦减产，也要坚持不施化肥、不打农药，就是为了给路过的黄胸鹀等珍贵的候鸟留下一口口粮。如今，越来越多的安徽农民正用最朴素的方式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故事。您听说过黑水摄影吗？这是一种夜间

0: 在远洋的表层海域，通过水肺潜水悬浮拍摄，利用灯光吸引浮游生物的特殊拍摄形式。重庆姑娘蔡嘉玲就是一名黑水摄影师，大学的时候她意外接触到了海洋生物学，想要亲眼看见浮游动物的强烈愿望让她迷上了黑水摄影。2023年的时候，蔡嘉玲凭借着摄影作品《雪夜》摘得年度海洋摄影大赛全球总冠军。不久前，她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一则作品再次引发了广泛关注。
1: 黑水摄影，它指的就是天黑之后找一片深不见底的海域，一边潜水一边去拍摄记录那些生活在水层里面的海洋生物，其中大部分是浮游生物。我上大学之后偶然选了一节海洋生物导论课，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叫做浮游动物垂直迁徙。每天晚上都会有亿万只浮游动物穿过几百米甚至几千米的距离，从深海来到浅海甚至海面，然后在太阳出来之前又回到深海。一个普通的潜水员只要掌握很基本的潜水技能，就有机会遇到那些深海的来客，对当时的我来说有巨大的吸引力。硕士毕业之后，当时就刷到了一个海洋摄影大赛的招募投稿，就挑了几张自己比较喜欢的照片。2周之后我就得知自己获得了那个比赛的全球总冠军。我给自己制定的计划是去记录不同纬度不同水域的浮游动物。会有很多网友留言告诉我说，就是如果不是因为我的照片，他们都不知道海里面还有这样一群生物，这个时候会让我觉得就是这份工作的价值。
0: 如今蔡嘉玲有了双重身份，既是自由海洋生物摄影师，也是社交平台的科普作者。原本距离我们很远的深海，在蔡嘉玲的镜头下变得真实可感。这个年轻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让更多人看见深海的世界。在宁夏银川永宁县的闽宁镇，44岁的马雅玲是当地出了名的瓜果蔬菜大棚的棚主。她习惯将头发随意夹在脑后，黝黑的脸上架着一副变色眼镜，脚上的马丁靴四周总是裹着一圈泥土。这身装扮见证了她从一名外出务工者到现代农业带头人的蜕变，也记录着她在黄土地上深耕细作的岁月。
2: 闽宁镇昨天晚上下了一夜的雨，大家好，我是闽宁镇园艺村的马雅玲。哇、哦，闻着味儿机灵了，这个瓜太香了吧，这闻微妙就能闻着瓜香味儿。这个瓜现在拿到手了，然后现在还沿海水的刷，这个皮儿，这个瓤一试试，啊，好好吃，到这个盆里了，先吃先赏，怎么样？啊，好香，现在摘上去。
3: 之前在西海固呢，就是被联合国认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那个地方，我就在那生存了。沟里面大概这么宽的一路，这边是悬崖，这边是墙，我们走的就是那个猫步。我到这里他们说我会走猫步，我说我是小时候抬水练出来的，因为我不敢平着走，我只能走着两个脚落着走。抬3桶水，我们家一周的那个水就够用了，洗菜的水洗脸，洗脸的水洗脚。我们那是靠电吃饭，下一个是我们怕要背着那个化肥去给那个小麦啊什么去撒那个肥料嘛，对，他撒完之后可能天黑没开头，他就在那个沟里面。就感觉交通也方便啦，那种生活水平也多少能提高了。吃水至少我不用再冒着生命危险去抬水。我就一直上高中中专大专，封到上海去，上海的城市好繁华。那会儿我其实是想在上海长期待下去的。马路银行到我们家门口了，我拖着皮箱一路走到我们家，那个皮箱上灰都没沾多少。傅先生在我们这边做了好多事情，我觉得傅先生还挺好的，给我们教这个教那个。那我想，我说那傅先生在我们这做了这么多事情，我是不是也可以回来呢？2001年的时候，我们这个大棚建成了。建成之后，很多人都不敢种。书记说：“你这个新时代的年轻导演，关键时刻你不顶上不合适。”我说：“那我就包吧，就刚才就包了6个棚。”刚开始种的时候，发现病了，就又不让我打药，我又不知道从哪下手。我跟老师发现，老师说：“你

0: 等等，你把这个药碰上再开两天。我说再开两天死光了，就联合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就给我给了一个方案，就用那个捕食螨以虫治虫的这个技术去预防这个虫子。第三天的下午就发现那个树上的那个害虫蚜虫是少了，过了一周，哎，我发现虫没了，叶片又开始重新生长抽新芽了。我觉得哎确实是特别好。那虫这块我们就解决了。
1: 我给他起的白月光，来，它就是有番茄味。我的白月光没有用科技狠活的，最原始的技术。
0: 所以我们今年的那个这些西红柿啊、番茄呀、草莓啊，我们都是农残是未解除，这个是我最骄傲的。
1: 23年我带了10个农户去了趟福建学习，因为我这大多数是福建的品种嘛，我去学习福建的种植技术和管理经验。然后学完之后回来，就是他们的那个收益挺大的。
0: 现在这些大棚的小媳妇儿，一个小媳妇儿种2个棚，一茬收入大概是在3到5万块钱。

0: 学的是技术，富的是农民，做的是人情。
1: 在这片曾经贫瘠的土地上，玛雅玲不仅种出了甜美的果实，更种出了自信与美好的未来。欢迎回来，我们继续说说健康方面的话题。说到脂肪呢，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是一种不好的东西，不仅会增加体重，还会升高血脂，堵塞血管，尤其是上了年纪，脂肪就是健康路上的绊脚石。而事实并非如此，根据我国膳食营养结构指导，脂肪的供给应占摄入总能量的20%-30%，如果存在超重、肥胖、血脂异常的情况，我们则需要注意控制脂肪的摄入量，多食用好脂肪，避免食用坏脂肪。那么什么是好脂肪，什么是坏脂肪，该如何选择呢？我们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2: 脂肪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是三大产能营养素之一，每一克的脂肪提供大约9000卡的能量，是身体所需的重要能量来源，有助于维持正常的细胞功能，促进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等。好脂肪通常指的是不饱和脂肪，包括单不饱和脂肪和多不饱和脂肪。单不饱和脂肪可以帮助降低胆固醇的水平，从而降低心脏病的发生风险。在一些坚果，比如说杏仁啊、腰果呀，以及鳄梨，也就是我们说的牛油果，还有橄榄油，这些食物中单不饱和脂肪的含量是比较丰富的。多不饱和脂肪其中的欧米伽三和欧米伽六脂肪酸是我们人体必需的脂肪酸，是必须要通过饮食摄取的。像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它还可以帮助我们降低心脏病的风险，而且对我们的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健康是有益的。含有这类脂肪的食物通常有哪些呢？包括我们的鱼类，尤其是深海鱼，还有一些坚果的种子，比如说核桃、松子，以及我们的植物油，比如亚麻籽油。而坏脂肪我们通常指的是反式脂肪，尤其是工业来源的反式脂肪，它存在于部分的加工食品中，比如部分的烘焙食品、油炸食品。那反式脂肪对人体心血管的健康影响是最为负面的，因为它们会提高我们所谓的坏的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从而会增加心脏病的风险。此外，提醒大家关注的一类是饱和脂肪。饱和脂肪主要存在于动物源性的食物中，比如说动物的内脏中。如果过多的摄入饱和脂肪，也可能会使胆固醇的水平升高，从而会增加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
1: 优质脂肪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有助于降低坏胆固醇，保护心脏；而不健康脂肪主要是反式脂肪，会升高坏胆固醇，增加动脉硬化的风险。这些健康小知识一定要了解，一日三餐选对食物，吃得合理，是守护健康最重要的事儿。再过10多天，高考考生就该填报志愿了，这对广大考生和家长来说是个技术活。面对各类的分数线，

0: 如何科学参考呢？如果报了提前批，后续的录取是否会受到影响？心仪学校的录取情况和专业前景如何呢？为了帮助广大考生选到心仪的院校，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2026年再次升级。这个新系统可以帮助考生们一站式科学填报高考志愿，全程权威而且免费。
1: 高考结束，志愿填报提上日程，海量信息眼花缭乱怎么办？别慌，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2026年再升级，助你一站式科学填报，全程权威免费。系统啊，全面支持31个省份的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你只要输入高考成绩、位次排名，再结合个人兴趣、职业规划等个性化筛选条件，系统就能快速检索，给出合理的志愿参考方案。还有 AI 助手、智慧小招24小时在线，政策规则随问随答。作为官方服务系统，阳光志愿使用的数据都由高校直接报送，官方统一核验，权威可信。平台上的院校专业信息也常态化更新，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全部真实准确，就业去向、岗位信息、发展前景也一目了然。此外啊，系统还推出了专业倾向测评和21项生涯测评工具，帮你认清特长、找准定位、规划未来。从看政策到选志愿，再到做规划，快来体验阳光志愿服务吧。
0: 在这里祝愿广大考生都能够收获满意的成绩，选到心仪的院校。近日我国多地出现阶段性汛情，每逢汛期，强降雨容易引发城市内涝，地下排水管网的作用就尤为重要。目前，我国地下排水管网总长近100万公里，如同城市运转的毛细血管。过去，如果管道出现了问题，得靠工人师傅下到地下进行检查，难度大、危险不说，效率还不够高。如今的情况大不一样了，我们有了专门给地下管道做智能体检的机器人，就像是给管网做肠镜，能够精准地定位每一处病灶。
2: 汛期啊，一场大雨就有可能让整座城市陷入瘫痪啊！但是你以为这只是雨下的太大了？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咱们脚下。我国地下排水管道总长达到了99.36万公里，约等于环绕地球赤道25圈。它们就像城市的毛细血管，日夜不停地排水输水保畅通。但是，一旦堵塞呀，暴雨来袭时，那就是一场经济整死啊！去怎么排查呢？工人下井，这个画面还熟悉吗？这井下是啥？大家能想象到吗？又黑又臭，沼气、硫化氢都有，而且啊，视野受限，这小管道人也进不去，只能是凭经验盲情。今天清这儿，明天又堵了那儿，更别说那些深埋在地下、肉眼根本看不见的裂缝和错位了。他们呀，就像潜伏的病灶，不到这个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的那一刻，永远都不会被发现。但是，一旦等到出问题了再去动工，不光费时费力，也会对周围居民生活造成影响。但咱现在呀，有了一个新的帮手。管道机器人，你看这小家伙不大吧，但是带了一身的黑科技。它携带了能够360度旋转的高清摄像头、红外热成像等多重传感器。这是它传回的画面，你看，有点像给地下管网做肠镜，是不是？在没有 GPS 的地下呀，它还能自主绘制 3D 地图，就像人类闭眼。

最大、建设速度最快的国家了。这张庞大的地下隐秘网络呢，正默默托举着亿万市民的日常起居啊！你看，119.9万公里的供水管线保障着全城日常用水输送，104万公里的燃气管网呀、守护着家家户户的安全用气，54.62万公里的热力管网寒冬里维系着室内的恒温舒适。

0: 浪抵御城市的内浪。从供水、排水、燃气到热力，这条总规模超过了378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还在加速的扩张当中呢。老旧管网加速更新，智慧监测系统呢也正逐步铺开。一座座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
1: 从今年开始，水网、新型电力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的规划布局与建设加速推进，更加智能绿色的工程项目将为城市的安全与发展筑牢防线。欢迎回来，这里是超级新闻场，我们继续关注新闻。在山东烟台牟平的西念村，藏着一支特别的旅剧团——西念旅剧团。30多位成员全是当地的庄稼人，最小的60岁，最大的80多岁。他们农忙时下地干活，农闲时粉墨登场。别看年纪大，锣鼓一响，弦乐一拉，吹拉弹唱样样不含糊。舞台一亮相，精神头十足。
2: 我60-70岁打手锣的。
3: 我69岁是打大锣的。
4: 我今年都80了，本摊的不是本姓是大鼓的。
5: 75年不但讲管温产的。
6: 今年我65岁拿举弦。
7: 我今年65岁负责打腰琴的。
8: 我今年67岁了，主要负责打字母。
9: 我今年60岁了，唱的是小生。
10: 虚岁60演了一个丑。
11: 我今年62演了一个书生。
12: 64岁演的是家人。
13: 我68唱的成语。
14: 今年70岁演了一个丫鬟。
15: 80岁
16: 演的哪个角色？
15: 高僧。
16: 这么大岁数了还演，快乐在哪？
15: 这些好。
1: 什么是热爱？这群老人给出了最好的答案。撂下锄头唱戏，卸下妆回家干活，年龄从来不是绊脚石。只要心里有热爱，什么时候都能够活得热热闹闹，有声有色。谁能想到一座公厕居然一跃成为热门打卡点？在甘肃敦煌夜市里，一处名为敦煌境界的卫生间啊，持续的走红，刷屏各大社交平台。这座公厕有2层楼，外立面采用超白玻璃幕墙，内部以敦煌石窟为灵感设计，可谓是颜值拉满，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文旅新地标。
17: 有点博物馆的感觉，
18: 不像是个厕所，特别豪华，
19: 不像厕所。
20: 等一下，等一下，我现在是在敦煌，如果我不告诉你后面这个建筑是什么的话，你一定想不到它是一个卫生间。
21: 我主要是来打卡的，有很多这个敦煌文化的这个元素在里面，设施很齐全，有充电器，还有这个休闲的区域，还有装作的区域，居然有传统文化和这个现代设施的这个元素的碰撞，有不一样的体验。
1: 从基础便民到文化 IP， 敦煌境界的走红让我们看到，把文化融入日常，把细节做到极致，方寸空间也能成为城市名片。湖北秭归是屈原故里，中国龙舟之乡。端午赛龙舟纪念屈原的习俗延续了千年。今年呢，秭归为了恢复记忆里的端午味儿，重拾古法，把传统木龙舟请回来。10多位平均年龄超过60岁的老匠人，没有图纸，全凭记忆，用墨斗、斧头、凿子等传统工具，耗时近3个月，打造出了14艘木龙舟。
22: 10多位平均年龄超过60岁的老匠人，用古法技艺手搓出14艘木龙舟，没有图纸，全凭记忆里的传承。自2001年以来，玻璃钢龙舟凭借轻便、耐用、成本低的优势，几乎全面取代了传统木龙舟。但标准化的玻璃钢龙舟少了手工打造的灵气与温度。今年湖北秭归决定重拾古法，把木龙舟请回来，用墨斗、斧头、凿子、画笔，耗时近3个月，手搓出了14艘水上蛟龙。
0: 你好，从昨天开始，阵雨和雷雨时常在我省上空现身，雨量不大，来去匆匆，没有给大家的出行带来多大的影响。今天阵雨或雷雨依然会频繁在淮河以南地区现身，明天开始南部地区将会出现持续性较强的降水过程，特别是明后天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会有大暴雨出现。

0: 后期20到25号，沿江江南部分地区还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雨水使得南部地区的朋友洗晒工作遇到阻碍，同时也压低了最高气温。据分析，未来10天呢，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不会超过32度，但是晴雨相间的淮北地区气温则是居高不下，因此北部地区的朋友请注意防暑降温。盛夏晴好，天柱山奇峰云海风光绝佳。暑期来临，中高考圆满收官，景区特推出师生专属惠民便利，诚邀各位学子与教师登高揽胜，赴一场清凉的山野之旅。来看预报：
1: 合肥多云转阴，31到24摄氏度；淮北多云转阴，33到23度；亳州多云转阴，34到25度；宿州多云转阴，33到23度。蚌埠多云转阴，32到24度；阜阳多云转阴，33到25度；淮南多云转阴，31到24度；滁州多云转阴，31到23度；六安多云转阴，31到24度；马鞍山多云转阴，31到23度。芜湖多云转阴，32到24度；宣城多云转阴，31到23度；铜陵多云转阴，32到24度；池州多云转阴，32到23度；安庆多云转阴，32到24度；黄山市小雨，33到23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转阴，28到21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转阴，29到20度；凤阳廊下米谷多云转阴，31到23度；天堂寨风景区阴，32到24度；八里河风景区多云转阴，32到24度；合肥多云转阴，31到24摄氏度。

0: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2: 哎，
1: 我懂。
0: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2: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3: 拿着，要钱出钱，努力出力。
0: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4: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5: 哎，
4: 我们去看陈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5: 好好。
6: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7: 来，活动活动。
6: 技术精湛，
7: 我是医生，
6: 再多一分关切。
8: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9: 家里电箱坏了。
8: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6: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9: 小心点儿。
6: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0: 孩子离开，
6: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11: 很好，
6: 多一分快乐，

美好。敢为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

青天狼，武圣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古圣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刻认识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持续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践行见效。梁延顺主持并讲话。梁延顺在合肥市肥西县随机督导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以正确正纪观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2026年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在合肥举行，张承忠讲话，王清宪致辞。王清宪在合肥市调研文旅融合发展工作时强调，以业态融合创新促进文旅消费升级。省政协召开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推动全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月度专题协商会，张新民主持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议，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垃圾分类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城乡一体全域推进，加快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刻认识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持续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践行见效，不断开创党的建设新局面，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会议指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为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要全面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

0: 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深刻领悟十四个坚持的内涵要义，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理论原创性、科学方法论、实践引领力，牢牢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加强党的建设。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切实抓好学习宣传贯彻工作，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学习教育，在深化学习下功夫，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把习近平党建思想纳入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重要内容，作为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推动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要在宣传宣讲和理论阐释上见行动，线上线下开展全方位宣传、多角度报道、深层次解读，加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营造学习宣传的浓厚氛围，要在落地转化上求实效，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抓紧抓实学习教育、中央巡视整改、市县乡领导班子集中换届等重要任务，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解难题、干实事、抓发展的实际行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1: 今天下午，省委书记梁延顺深入合肥市肥西县，随机督导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正确政机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0: 去年十一月，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发现中国石油昆仑物流安徽分公司存在安全隐患，梁延顺不打招呼直奔公司，对照台账，逐项查看问题整改，视频调看危货运输车辆行驶情况，看到有的问题整改不够全面彻底，梁延顺说，整改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关键在执行，要坚持举一反三，全方位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加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推动措施到位、责任到位，确保万无一失。合肥长江中学是一所民办高中，梁延顺来到学校查看宿舍逃生通道、食堂燃气管道、食品留样柜等问题整改情况，看到整改质效不高，梁延顺严肃地说，安全对于学校是第一位的，要把重大隐患当成事故来抓，从细处抓起，从短板补起，全面消除安全风险，营造安全的生活学习环境。临走时，梁延顺嘱咐相关管理部门加强跟踪督查，推动问题整改到位。在肥西县盐店养老服务中心，梁延顺走进餐饮后厨、住宿房间等，现场检查食品安全、疏散通道等情况。他指出，风险隐患人命关天，老年人避险能力有限，更容不得半点麻痹大意，要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消防设施维护、疏散通道清障等工作，让老人住得安心，安享晚年。梁延顺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把安全生产作为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聚焦矿山、危化、消防、烟花爆竹、交通、建筑、文旅等领域，提升监管的专业性和穿透力，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深化安全生产月活动，加大暗访督查、警示约谈力度，把责任压实到基层末梢，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省领导单向前参加。
1: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今天，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安徽省人民政府在合肥举行2026年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国务院安委会副主任、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讲话，省长王清宪致辞。
2: 张承忠指出，要深入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最大限度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0: 要大力提升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强化现场监管、生产经营全过程监管、责任落实全链条监管。要持续筑牢安全生产人民防线，深入推动安全宣传五禁，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构建群防群治安全治理格局。王清县在致辞中说，安徽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以科技赋能提升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大力实施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我们将以此次主场活动为契机，传播安全理念，普及安全知识，提升应急能力，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成为习惯，成为风尚，成为本质安全的最大保障。活动通过情景展现、互动体验、咨询答疑、装备展示等形式，广泛普及安全知识，提升公众应急能力。期间，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正式上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出席。
1: 6月15号下午，省长王清县在合肥市调研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要求，聚焦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进一步升维打法、升级业态，积极探索文化和旅游、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有效机制，更好助力扩内需、促消费，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王清县来到紫云山包河文化创意产业园，实地查看文化硬科技、具身智能、影视动漫游戏等展区，详细了解产业规划、项目运营等情况。他指出，文化创意是激活文旅资源、深化业态融合的关键路径，要注重梳理盘活存量资源，更大范围整合要素资源，强化技术研发与消费场景协同，加快打造文旅产业发展高地，持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在安达创展科技公司，王清县查看文物数字化、元宇宙沉浸式体验空间等成果，勉励企业善用小切口撬动大市场，加快文旅产业数字化发展，强化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打造更多沉浸式、体验式文旅消费新热点。王清县还来到包河区大围和美乡村直播间，实地查看文化传播、直播带货等情况。他强调，要顺应数字经济和直播经济发展趋势，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和农文旅融合发展，着力培育多元乡村文旅业态，更好促进农民增收和城乡要素流动，为乡村全面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钱三雄参加。
1: 今天，省政协召开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推动全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月度专题协商会，省政协主席张新明主持并讲话。
0: 会上，聂磊、高潮、韩军、李冰、李长忠、李孝云等六位委员围绕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难点提出对策建议，省发展改革委、省司法厅作回应发言。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要求，以助推民营经济促进法落地见效为结合点和着力点，用为企纾困的务实建言助力全省民营经济两个健康，走进企业深入调研，围绕强化法治保障、健全政策体系、建设一流营商环境，积极开展协商议政，用更多高质量履职成果服务党和政府科学决策，发挥好人民政协凝心聚力作用，把宣传政策解疑释惑、稳定预期、提振信心的工作做深做细，助力“十五五”全省民营经济向新向优、高质量发展。省政府副省长任清华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民营企业登峰计划，强化民营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创新要素加速汇聚，引导民营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主动融入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强化金融赋能，标本兼治，做好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省政协副主席郑红作主题发言。

0: 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议，围绕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坚持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以实干出政绩三个专题，采取重点发言加随机抽点方式开展交流研讨。
1: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陶明伦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任何树山、王翠凤、刘明波、韩军、魏小明做重点发言，随机抽点四名同志做交流发言。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牢牢把握新形势下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和民生工作新特点，加快推进惠民立法，加大民生领域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力度，建好用好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站，实现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市县乡三级全覆盖，准确把握人大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定位和任务，围绕省委关于“十五五”发展的总体部署和重大任务，聚焦重点领域，不断完善法治体系，强化监督实效，凝聚治理合力，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法定职责范围内的工作主动担当，一抓到底，对需要协同推进的事项密切配合、通力合作，甘当法治建设和制度完善的铺路石，勇于推动解决制约改革的深层次问题、影响发展的牵动性问题、群众关心的现实性问题，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应有贡献。
2: 安徽把垃圾分类作为系统工程和新时尚，学习借鉴上海、北京等经验做法，城乡一体全域推进，引领垃圾分类工作不断提质增效。
1: 垃圾分类是系统工程，安徽已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出台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导则、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建设标准等文件，规范全省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建设，科学布局分类投放点、转运站，严格落实分类转运要求，统筹末端处理设施建设，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收运体系和再生资源回收体系深度融合。
3: 安徽在生活垃圾分类的制度设计、数字技术赋能、软硬件设施建设等方面，对标上海等地的先进经验，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通过多部门协同治理机制，打通生活垃圾分类的从前端到末端的治理闭环。
1: 垃圾分类重点和难点在源头，安徽从源头上抓起，严格落实限塑令，持续深化光盘行动，以绿色低碳的长效举措推动垃圾减量。同时，全省各地扎实开展垃圾分类专项行动，统筹推进入户动员、统编值守、源头减量、短板补齐、文明宣传等行动，从城市社区到和美乡村一体推进，让垃圾分类成为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好习惯。芜湖市通过开展广场互动游戏、表演文艺节目，并搭配知识展板、现场答疑等形式，全方位普及垃圾分类知识。亳州市开展有毒有害垃圾积分兑换生活用品活动，以积分奖励的形式调动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在淮南市寿县，村党总支书记则变身分类指导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村民讲解生活垃圾分类标准。
4: 现在我们村推行垃圾分类之后，环境改善特别明显了，现在大家都会自觉分类投放，现在村里边的环境干净多了，异味也少了，路上清清爽爽。
1: 与此同时，安徽强化科技赋能，推动物联网等新型智能化技术及装备在全省城乡得到更广泛应用，提高垃圾收运监管调度的智能化水平。合肥市借鉴上海市垃圾投放点智能化改造的好做法，联合本土企业东超科技建设了一批非接触式智能回收站点，铜陵市也投用非接触式智慧垃圾分类房，实现了隔空操作、无接触投放。
5: 按照现在提示的要求嘛，把这个厨余垃圾和这个塑料垃圾区别开来，所以以前甩的到处都是垃圾桶溢出来，那个本来这个叫苍蝇气味啊，都很多，现在基本上没有了。
1: 生活垃圾焚烧是决定垃圾分类成效的关键一环，安徽加强垃圾焚烧能效提升、非灰资源化利用等关键技术研发推广和垃圾焚烧设施提标改造。在合肥市小庙有机资源处理中心，依托独有的干湿式协同厌氧发酵技术，来自千家万户的厨余垃圾经过深度加

0: 加工后，原本废弃的油脂转化为可持续的航空燃料，真正实现变废为宝。在天长市，这个厨余垃圾处理中心项目搭载加热三相分离全链条工艺，原本废弃的厨余垃圾被精准拆分分类利用。
1: 市场上产生的这个餐厨和厨余垃圾啊，将其中的这些无机物啊，还有一些大颗粒物剔除以后呢，得到的就是一个相对比较干净的有机物了。通过生物降解的原理啊，将我们的这些有机垃圾转换成清洁能源沼气，转换为绿色电能。
0: 城乡一体全域推进，安徽省加快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截至目前，全省已建成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位3.5万个，基本实现城市建成区居民小区全覆盖，建成797个转运站，设计转运能力每天4.8万吨，满足生活垃圾转运需求。全省14777个村社区已实施积分制，开展垃圾分类入户宣传8.28万次。
2: 围绕垃圾分类的提质增效，我们继续呢聚焦3个方向发力，科学的确立规划体系，进一步的明确分类标准，加强重点领域的科技攻关，垃圾分类力争在15末能够实现城乡一体整省推进的一个垃圾分类模式。
3: 本台消息，端午将至，为进一步严明纪律规定，充分发挥典型案例警示教育作用，安徽省纪委监委对5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具体如下。
0: 省科学技术协会原党组书记、副主席金春龙违规收受礼品，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违规借用私营企业主车辆等问题。合肥蜀山经开区原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邓杰义弄虚作假搞数字政绩，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消费卡，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等问题。淮北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原院长王灿任性用权、违规决策、违规收受礼品、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发放金补贴等问题。阜阳市阜南县人民医院肾内科原党支部书记、血液透析室原主任杨健以讲课费名义违规收受礼金等问题。黄山市徽州区严寺镇原党委副书记吴伟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娱乐活动安排，违规公款吃喝等问题。上述案例反映出，在政风肃纪反腐高压态势下，仍有少数党员干部目无纪法，心存侥幸，顶风违纪，有的政绩官错位，不顾实际假作为，任性用权乱作为，损害政府公信力，有的酒瘾难戒，顽心不改，违规接受私营企业主安排的宴请和旅游活动，有的由名转案，改头换面，以讲课费等名义变相收受礼金。发生这些问题，充分印证四风顽瘴痼疾，久治难绝，隐形变异，潜滋暗长，风腐交织问题突出，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必须常抓严管，久久为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坚决扛牢作风建设政治责任，做到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努力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常态化开展明察暗访，对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等顶风违纪行为肃查严处，坚决防反弹回潮、防隐形变异，要强化监督执纪，加大对新官不理旧账、盲目蛮干、弄虚作假、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等违反正确政绩观行为的查纠力度，深化风腐同查标本兼治，不断健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机制。端午将至，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持续打好监督执纪组合拳，做好节前教育提醒通报曝光，节中监督检查重点查访，节后严查快处督促整改，持续涵养求真务实、清正廉洁的新风正气。
4: 我现在是在黑市安全文化科技馆，今天上午2026年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在这里举行。
0: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围绕这一主题，安全文化科技馆内设置了安全知识大转盘、灭火操作、VR 体验等多种互动环节，还集中展示了多机型救灾无人机、有限空间作业宣传大篷车等新装备，
1: 学到了灭火器的使用方法，真正遇到危险的时候可以保证我们的人身安全。
2: 在体验的过程中掌握自救和他救的这样的一个技能，提升了个人的这个安全能力和素养。
0: 蚌埠是将重点行业人员密集的企业作为主阵地，把安全生产咨询台搬到企业生产一线，切实提升一线员工的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3: 从等群众来问转向到一线去讲，把安全知识、政策法规、应急技能送到生产最前沿。
0: 安庆、宿州、阜阳、六安、滁州、马鞍山等地相关部门积极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通过知识讲解、现场咨询、应急科普等多种形式，进一步增强群众安全意识，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4: 燃气安全、防火、防灾、交通避险这些知识都特别实用，学到了很多应急自救的方法，
5: 让广大市民了解安全、掌握安全技能，有效的防范、化解风险隐患，保障广大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6: 更多资讯来看今日快报。
7: 今年6月15号到21号是我国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聚焦节能降碳工作重点，安徽各地开展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工业领域能效提升、绿色低碳知识科普等活动。江苏省、安徽省交界区域首个跨省税费服务实体江宁博望一体化税费服务中心近日正式运行，中心打破省际行政壁垒，让南京江宁、马鞍山博望两地纳税人、缴费人尽享税费服务同城待遇。总部位于芜湖市繁昌区的溜溜煤股份有限公司昨天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正式挂牌上市，至此芜湖市上市公司总数增至33家，总量居全省第二位。近日，铜陵有色总市值突破1000亿元，最高达1033.87亿元，成功迈入千亿级上市企业行列。安徽18号进入梅雨期，18号到19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0到25号，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未来10天，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总雨量普遍超过100毫米。
8: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6: 感谢收看，再见。
8: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十五集，围棋赌术。
2: 头边断流，打过为谁？世灭晋国，一统天下。头边断流，打过为谁？世灭晋国，一统天下。
3: 这是公元383年冬季，前秦军队攻下寿春，陈兵淝水之畔，虎视东晋。而东晋主力却迟迟未来迎战，面对强敌压境，东晋主帅谢安在做什么呢？我得去晋国看看谢安的动静。
4: 香草爷，你带我看看去吧。
5: 啊！听说这强秦的人马已经抵达淮河了，我们晋国怎么还不派兵迎敌呀？
6: 是啊是啊，皇帝不是已经加封谢安为征讨大都督？难道谢大人不肯领命？
5: 谢大人是有才有德之人，可他才出仕几年呢，虽然位居司徒，名列三公，但没有打仗的经验，不知他会如何应战呢？
6: 谢大人以前在大司马恒大人帐下历练过，后来又组建过北府军，应该是能行的。
5: 是吧？哎，瞧，那不就是谢大人吗？
7: 叔叔，这次您身负重任，听闻秦国军队声势浩大，我真为叔叔担忧啊。
8: 玄之啊，莫要担忧，你带好你的北府兵听令即可。
7: 那叔叔将用什么谋略来战胜强大的敌人呢？
8: 我已有安排了，你就放心吧。
7: 是吗？
8: 你去告知所有亲友，今晚去东山别墅。